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颗粒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服，黄金大棒好卖粮。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防火如未然，安全伴你行。在河北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上，每一片森林，每一棵树木，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和自然的韵律。春季是森林防火紧要期，守护好我们的大自然，必须要时刻绷紧防火这根弦，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的各项规定。踏入林区时，请确保不带任何火源，让林区远离危险的火种，不在林区内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祭祀、烤火、野炊、烧荒等，将人为火源坚决挡在森林之外。一旦发现森林火灾，我们应立即行动，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巨石向上，智启新城。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中国石家庄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五一假期燃动燕赵，十四载匠心沉淀，权威车展品质升级，全品类阵容集结，千款车型一站品鉴，厂商直补，底价击穿预期，省心省力换新座驾，同步北京车展前沿科技，重磅车型悉数亮相。5月1日至5月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场覆盖全品牌、全价位、全场景的汽车盛会，邀您共赴智能出行新征程，不负假日，不负期待。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小萌，对三号地块的资料，你赶快研究研究。对，你的关系很硬啊。对，该拿下就拿下，啊，好，好。哟，稀客，
1: 刘老先生，
0: 来坐坐
2: 坐坐坐，
3: 又来打扰您了。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这不刚刚回来吗？
2: 他们说呀，从老爷子那儿拿的东西都是赝品。
0: 有这事儿？那就是上当受骗了。
4: 可不是嘛，韩春明够狡猾的，把小关和涛子都骗了，我们想打官司都打不了。
3: 刘老先生，您在我们心中，在圈里边应该算是德高望重的人了，所以我们想请您出来主持公道，看看跟这个韩春明就这事儿怎么交涉的。
0: 郭奖，郭奖，我和春明也不对付。
4: 苏萌行，苏萌办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们俩商量半天，觉得还是让苏萌出来说说。
2: 我听说苏萌跟春明不是闹别扭呢吗？哎呦，
4: 他们俩闹别扭还不是常事儿。苏萌的话，韩春明是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
0: 让苏萌过来听听也好。苏儿，你给小萌打个电话，让他上我这儿先来一趟，然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去房山，好吧？
2: 哦，那行，那你们先坐啊。
0: 北京申奥成功了，发展的机遇遍地都是。
3: 没错，
0: 没想着大看一场啊。
4: 刚才我们俩还说呢，光开酒楼不行，也得搞投资。嗯，今后还得仰仗你刘老先生，您决策我们加棒，跟着您跑啊，不会有错。
0: 这么信任我？
3: 当然了，北京情况你比我们熟，而且摊子铺得这么大，不跟着您，我们跟着谁呀？
0: 那好，待会儿咱们一块儿上房山看看去。
4: 行。
3: 好。
5: 好，今天请你们二位来呢，是想跟你们合伙做件大事。
6: 先生是个守信誉的人，只要能赚钱，我们愿意效劳。
5: 我不会让二位失望的，我能让你们每个人挣这个数。
6: 五十万。
5: 二位少爷，

0: 大家都知道，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可是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从90年代初，自从发现了洛阳孟津的新石器、殷墟的甲骨文、丹江口的楚国墓、小浪底的东汉墓之后，又有人发现了北宋的衙署庭院遗址。我有个朋友，一共发现各类坑里的物件124件，这是我认为其中最值钱的一件。
1: 这可是好东西啊，高珠八方杯，目前传世的极少。先生，您发大财了。
2: 能告诉我们您姓什么吗？
0: 我觉得咱们之间合作还是不要破坏规矩。啊，你们只管发财。
3: 对不起啊，估计这次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跟川边分手，而且这次我们是彻底决裂。
4: 刘老，
5: 那就是说房山建厂的事儿也不去了？
3: 干嘛不去啊？他韩春明是韩春明，我是我。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让李元帮忙找的，不去的应该是他。
5: 嗯，关先生，关太太，依我的意见，关老爷子遗物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一旦有了机会，我想是能说清楚的。
4: 就是，如果说这真的是韩春明偷梁换柱的话，那他就太不讲道义了。
6: 走吧，春明，不就是不想见苏萌吗？咱们这次是去谈生意，那又不是谈恋爱。我跟你说，这说好的事可不能变啊。
7: 你小子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8: 不是怎么，你们俩没完了是吧？这不就见个面吗？去就去呗。晨啊，备车，走走走走走。
9: 这块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势高，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我们的规划呢非常齐整，将来呢配套设施也会非常的齐全。下面我带大家去看看那边那块地。该看的大家都看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我相信我们房山区今后会有更好的发展。现在投资我们房山区呢，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的土地出让费呢，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市政大配套费和小配套费呢，咱们是能减的就减，能免的就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呢，免二减三。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有远见的企业家们能够在我这儿投资。大家先合计合计，我去安排一下，待会儿请大家在这儿吃个便饭。
10: 对吧？
11: 好，谢谢您。
12: 哎呀，怎么样，各位？这么好的条件，大家该动心了吧？
3: 条件是不错，但是我觉得这建厂行，房地产开发就算了。
6: 要说建厂啊，我看咱们看那第一块地还不错，我是真有点动心呐。
13: 你上哪儿啊？
14: 房山的交通不太方便啊，你搞房地产开发，这商品帮你卖给谁啊？谁买呀？你盖工厂是这地价是下去了，可是运输成本又上来了。至于说两免三减的这个优惠政策，北京各区都差不多。
13: 所以说下次吧。
14: 下次有机会，哥们儿再为房山做贡献。
13: 回见了，各位啊，回见了。
6: 春明说的有道理，要不我回去再想想。那我也先撤了。
13: 再见了，各位。
0: 这就是韩春明，你说他不干就不干吧？你说拆什么台呢？对吧，李元？
3: 起码的面子都不给。你不一直都夸人好吗？接茬夸呀。
12: 好什么好啊，请拆台。哎，以后咱不许理他了啊。什么人呢？
3: 大舅你怎么看？
5: 投资归投资，人品归人品。我觉得韩春明说的对，投资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
12: 得，我这么一好的招商引资会啊，全被这韩春明这狗东西给搅了。

0: 有事先走。
1: 啊，真的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没给你办成。
2: 没关系，投资啊不是小事儿，什么时候投资呢，我们都欢迎。投资不成呢，咱们友谊还在。
1: 您这么说呀，我心里好受多了。
2: 一会儿啊，让我们部里的小安同志陪你们吃饭，我就不陪你们了。
1: 一起吧。啊，
2: 待会儿组织部长找我有点事儿，好吧？走。
1: 那行，那您忙，没事啊。
3: 把话说绝了，把事儿办砸了，没脸跟咱们一块儿吃饭了吗？
0: 别瞎说，还不好意思见苏某。
3: 啊，走吧。好。
1: 在座的各位。今天啊，我们是买卖不成情义在，对吧？
4: 是。
1: 那么我呢，还是希望今后，
3: 哎呦，对不住，你接着说。
1: 我还是希望呢，今后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在座的各位到房山来投资。
5: 啊，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1: 我们就位相聚在房山。
5: 你怎么跑这儿了？
1: 好不好？
5: 你不是让我跟着那帮山去啊？他们就把我拉这儿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玩坑里的。
3: 哎，那个你们就在隔壁这个房间。
5: 对对对，
3: 那你们先过去，我一会儿过来啊。
5: 好，好。
3: 来来，抱歉抱歉，来来来。
5: 什么事儿啊？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3: 啊，你是我一蛋挑，不知道怎么在这儿碰的。
6: 李月君又来当前客了，带我跟大舅看一眼呗。
3: 行啊，正好我也过去，没问题。
7: 韩总
8: 啊，
7: 你说咱们能等吗？
8: 100%，不过一会儿咱俩得躲远点，万一他们开车把那区里那什么叫什么？
7: 李部长。
8: 等他们走了以后，咱们俩再去找李部长啊。拉着李部长一块儿去区委相关部门，把这第二号楼拿下。
7: 哎，韩总，
8: 嗯，
7: 太高了，
8: 我这也是被逼的。就这么一块好地，你想我想他也想，公平竞争，哪轮着咱们呢？
9: 我来一瞒天过海，再来一回马枪，
8: 你他妈明白过来的时候晚了。
3: 别进，
5: 姐夫，哎，
3: 什么东西？
5: 坑里的。
3: 我们进去看看。
5: 不行不行，他们吵起来了。我就是跟山西人过来看的，我不是中间人。
3: 东西带了吗？
5: 带了2件，他们一共100多件呢，其中就是那个哥窑八方杯最值钱。
10: 哥窑。你看清楚了吗？
5: 我就看了一眼，他们就收起来了。为了价格，双方谁也不让。
3: 啊，这就好了。
5: 不是，姐夫，哎呀，不用拦着我进来看，
3: 姐夫，
5: 我看看没事。
11: 你们是啥人啊？
3: 我们是你喜欢的那种人。
10: 你出去，
12: 出去，
10: 只要是道上的，谁看得中？
3: 哎，先别着急，两位，我听明白，这三位是一波的。啊，您先坐。这两位是一波的，
11: 没错没错。
3: 这样，咱们先别嚷嚷，传出去不好听。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咱们先养养。

0: 这是什么东西呀？在哪儿见过呀？
1: 你说啥呢？你见过那就是进过坟地。
0: 这位兄弟说话真有意思。看好了。

0: 有几件？
1: 一看就是个行家。有几件先不说，交定金带你们去看货。
2: 那又怎样做买卖的了？我们把定金都交了，人送了啥农药嘛？
0: 多少钱定金？

0: 我这五万让他，你拿你，哎，真有你的啊！商场上也讲孙子兵法，
1: 无奈之举啊，没关系，谁投资我们都欢迎。走，我带你们去办手续。
2: 好，谢谢。
3: 建军，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要是没有你。 我们也见不着这老坑里的好东西。我这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
2: 不用跟建军客气，陈建军，你就说吧，看上哪件了？哎，歌谣八方杯。
3: 嘿，你倒是真会看。那我告诉你啊，唯独这件不行。你要把这件拿走了，你还不如把所有东西全拿走呢。
2: 程建军，我这人说话直，你也知道。
3: 你买得起吗？我买不起，但是我想把我所有东西都卖了来收藏这些东西。你也知道，全国流散的民间的歌谣啊，没几件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说，你就不能看着我的面子让一回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是谈不下来的，他们现在条件很高，你就算把所有财产变卖了，这不也得需要时间吗？
2: 我们这都是做事光明磊落的人，我告诉你，别到时候回头他们找上门来了，这性质可就变了。哎呦，苏萌啊苏萌，我上辈子欠你的。你们把东西收了之后，我得多拿几件。一件。苏萌。
3: 就一件。
2: 一件就一件，
4: 苏萌，哎，苏萌，大舅也在啊。告诉你们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刚刚李部长给我打电话，说韩春明杀了个回马枪，把第一块递给买了。
2: 什么？
4: 哎呀，别生气，别生气，不至于啊。他阴谋诡计算我头上了。哎，等等等等，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下，坐下。
2: 李部长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往外卖了。现在我们想想该怎么办再说，好不好？小萌啊，这就是爱了你20年如一日的韩春明啊，明白了吧？哎，李老板，别劝了啊！我说了多少回了，他不信啊。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我都习以为常了。当年啊，从我手里骗走一香炉。
4: 就是现在，展览馆摆着那个，74年从我爸那儿骗走一青花瓷，哎，说给我们家10斤粮票，哎，后来装作忘了就不了了之了。要不是我摁着我爸，早上他们家要去了。您说，我们俩一个被窝里长大了，我能不生气吗？现在倒好，把我当敌人，收留我的前妻啊，破坏我现在婚姻。我要不是看了苏萌的面子，我早跟你急了。
3: 行了行了，建军。
2: 你不要雪上加霜了。哎，我忘了侯姐您父亲跟韩春明是铁磁，我不该说，我不该说。但是，这事情就是这样，商场上是以成败论英雄，还是人家韩春明厉害。哎，行，你们聊，我走了。
5: 等等，程建军，咱们做人做事儿。 得坦坦荡荡啊！
2: 您是怕我去找他们吗？没错，我是想去，但不是今天，明天吧。

0: 你们先消消气，明天你们要下不了决心，总得让我下决心吧。
1: 他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
1: 就是我也听得挺奇怪的。
2: 我还得去找白志明，我跟你一起去。

0: 和明有坏我好事。哎，你们两个先争气啊，这边呢出了点意外，你们千万不要给这边打电话，等着他们给你打，听到没有？好，
1: 来了，谁啊？
2: 二位是为了房山那块地的事来的吧？
1: 进来吧，坐吧。
2: 家里边也不总有人住啊，就剩点凉白开，对付喝。
3: 你别倒，不喝。
2: 喝喝。
3: 你为什么这么做？
4: 因为我想要这块地啊。我要是跟你们明着抢的话，你大舅宁可自己拿不到这块地，也不会让给我。所以我耍了点手段。
3: 你倒真够坦诚的。
4: 这就是商战。
3: 把地让出来。
4: 凭什么呀？
3: 凭我暂时还不会对你绝望。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扔了的时候，完全的、彻底的绝望了。
3: 哎，苏萌，苏萌，苏萌，你回来，苏萌。韩春明，你这样会后悔的。
4: 绝不后悔。
3: 但我后悔，如果我知道今天你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带你去房山。我还特意打电话让杨华健拉你一起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一下你跟苏萌之间的关系。
4: 我的情感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我爱苏萌爱了26年137天，我失去多少，付出多少，但苏萌比谁都清楚。
3: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4: 但有些错误是不被原谅的。
3: 但是你应该明白，如果他不爱你，他不会来找你的。
4: 那他慢慢就不爱了。
3: 好，韩春明，好。
4: 把门带上。人不能这样。我要是真做错什么，我心里清楚。但是哥们儿，我没错。

0: 再等一会儿。哎，来来来，进去进去。哎呀，哎，罗磊，啊，昨天你跑哪去了？
1: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再不跑我回不来了，我就。
0: 窝囊废！拿东西那两个人住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你笨不笨呐？你想想，肯定让苏萌、大舅他们把藏起来了。你现在连我都找不着了。
1: 你真的想去？

0: 你现在赶紧想办法去打听他们住哪儿。啊，你赶紧去呀！
1: 行行行，我马上就去。
2: 11点到这儿，好吧？啊，嗯，行。哟，谁电话呀？哦，
3: 台北的旭阳来了。哎呀，我懒得见他，你给我应酬一下。
2: 行，那我就说你身体不舒服。嗯，哦，好吧。姐，哟，这眼睛怎么了？哎，你别走，你怎么看？你没睡好。 想开点儿，我觉得人春明没错呀，他又不傻，你想啊，有你大舅在，还有他的戏啊，他不耍点性，那不等着干瞪眼吗？好了好了，我觉得他不是骗你呢，是骗你大舅。你怎么在这些问题老跟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啊？
3: 那是人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一件事情啊，看清一个人，
2: 反正呀，在春明这件事情上，你是永远改变不了我的。
4: 好了，那你们坐啊，我走了。这事儿不能让你舅妈知道，动用资金太大，她能疯了。我告诉你，
3: 要不咱也谨慎点，先少要一点。
4: 我不这么想，一件不能少，资金也不能超过6000万，给他全部收上来。现在就是程建军在中间，我怕他在中间先下了手，只要再拖上2天，那俩小子价儿就得下来。
5: 你说他会不会找别人啊？不会，
6: 到时候给他们接走五星级酒店人一住，好吃好喝。
7: 老板在里边吗？在啊。哦，好，谢谢。
5: 哎，建军来了。
7: 坐。
5: 怎么？哎呦，昨晚上啊，我一宿没睡好，我还在想啊，韩春明会不会知道这事儿啊？
3: 不可能。
5: 你可别忘了啊，有李跃进呢。
6: 还真别说，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他在楼下绕了一圈。甭管他，建军啊，这事儿我有点吃不准。你这坑里能有这么多东西吗？嗨，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也知道啊，从北宋开始，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
3: 你想，从民间流出那么多东西，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哪敢声张？他们有本事一件一件往外卖，他们不敢暴露。你放心好了。要我说呀，现在说这些都没用。建军，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你放心，我们只要得着东西，肯定会给你一下的。
6: 那我问问你，这两个人不在宾馆了，是不是让你给挪窝了呀？
3: 不都说了吗？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啊。
6: 行，好，好，苏萌，我信你，那我就不惦记这事儿了。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3: 谢谢你啊。
6: 嗨，不客气。
8: 你们两个尽情的吃，尽情的玩，啊，他们已经下决心了，剩下的就是砍价了。你们按照我所说的退让步骤去办。嗯，好嘞。我的意思不能等了，不能替苏萌他大舅了。
9: 我同意你妈的意见。这苏萌和春明啊，这俩人关系有点微妙。 好多事儿啊，不能光看表面的情况。这即便苏萌他大舅再不喜欢韩春明，但是，毕竟将来人家是一家人。
3: 我琢磨了，拿下韩春明的办法啊，只有一个，去找春明他妈。

0: 他不是孝顺吗？我们跟他韩春明讲不清楚，我们就去找他妈讲，天天去讲，月月讲，年年讲，我就不信了，拿不下他。
1: 对，爸妈，事到如今，我只能跟你们说实话了。其实我把你们小关都给骗了，你们也知道那些东西，还有小关说收起来的那些都是假的，那是因为我给他们调包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杰，海军才会。
7: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7: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3: 我会一直查下去。
4: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3: 我必须知道真相。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3: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1: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1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1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1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1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3: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1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

0: 京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西，我给卖了。钱呢？钱哪儿去了？几千万的那是。钱我去澳门赌场赌输了。
1: 不可能一下输那么多啊！
0: 我去了三趟澳门。
1: 我说你去澳门干什么去了你？原来你，
0: 你个混蛋的玩意儿！啊！爸妈，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是个大混蛋。大赌棍，但是我知错能改啊！我已经参加了那个戒赌学习班了，我真的已经改了，已经戒了。你们原谅我吧，原谅不了，滚出这个家，出去！
2: 败家子，
3: 混蛋王八蛋！
4: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败家子？
5: 想喝点水，喝点水。
0: 逢赌必败家，离婚，马上跟着混蛋离婚！
1: 你这个混蛋，你必须离婚。
0: 改了不就完了吗？狗能改到吃屎吗？他！
4: 气死我了！
0: 喂，物业吗？啊，我是7号楼503的，我们家钥匙丢了，快把新锁，越快越好。
1: 真崩溃了！气死我！
0: 混蛋王八蛋！

0: 等我爸妈走了你再回家吧。你说你编什么理由不行，非得编赌，他们俩最烦赌博了。
1: 我哪想得了那么多呀，那当时脑子一热，那不就张嘴了就来了吗？反正不能让你爸你妈去找春明他妈就对了。春明对他妈什么样你不知道，那再气出个好歹来，春明不得更恨我。
0: 春明一会儿来了，我跟他说了。
1: 不行，我不能见他。你怎么

0: 你太较劲了，我没脸见你啊！
1: ，
0: 咱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好不好？

0: 我现在就是专家，您要是不相信我，总该相信我大舅吧。
1: 哎呦，你跟你大舅花这么多钱收这么多东西，我真担心啊。
0: 爸，我跟你说啊，就我这里面的东西，随便一件两件拿到拍卖会上一拍卖，那钱立马就回来了。
1: 哦，你妈妈吓得都不敢上来。
0: 她那是在生气。
2: 你说什么可生气？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0: 做事现在有分寸。我呀，现在是彻底想开了，没他韩春明，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他不是现在号称收藏大家吗？就我这些东西，我也能当收藏家，我也可以开博物馆。
1: 爸爸还是希望你跟春明道个歉。
0: 这事儿你就甭劝我了，我要是跟他道歉，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次我算彻底知道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了，诡计多端，谎话连篇。房山买地那事儿更证明他是一小人。你说他骗骗我也就算了，他连杨华建、毛地图他们全都给骗了。你知道背后人现在说他什么吗？
1: 说他什么呀？
0: 收破烂就是收破烂的，方法低劣，效果最佳。估计他那些藏品都是这些年骗的。
3: 萌萌，建军来了。
0: 啊，来了。
1: 你怎么又跟程建军又来往了？你知道爸爸不喜欢他呀？
0: 爸，你放心，我跟建军啊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他来拿东西，我先下去了。爸，你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给我把门锁上啊。
1: 哎呀，我知道。
0: 你来了。
4: 哎呦，我一听说你要给我东西，我这一激动啊，我连饭都没吃。
0: 看看吧。哎，
2: 你们俩先聊着。
0: 哎。怎么样？
4: 哎，真不错啊！清乾隆、汝窑、天青釉六棱瓶，哎，价值不菲呀、啊，价值不菲啊！啊，
0: 我够意思吧？
4: 太够意思了！说吧，让我怎么谢谢你？
0: 那倒不用，应该我谢谢你才对。妈，开下门，来人了！
5: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0: 哎，你收起来吧。
4: 哦，好，来了来了。
2: 哟，这是你们，快进快进。
0: 大舅，
6: 我就带两个人。
2: 稀客稀客，
7: 刘老师，
6: 刘老师，你好你好。
2: 哎，哟，赶紧坐。
7: 建军也在啊，
8: 热闹的。
6: 哟，建军也在这儿呢。
2: 哟，
6: 哎，小姐，你好你好，什么时候来的？
4: 啊，有一
2: 个。快坐快坐。
6: 哎，好好，谢谢
2: 谢。你们俩可是稀客。
6: 哟，来客人了！哎呦，说坐下说。哎呦，
9: 你好，
6: 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
9: 哎，好，
6: 打扰了啊。
9: 哎，没事，大家都是朋友，来坐。
6: 哎，好，谢谢，谢谢。
2: 建军，
4: 哎，
2: 你这是给苏萌送礼来了？
4: 啊，是啊。
0: 哎，不是，他是拿过来让我养养眼。
4: 啊，对对对，你看，哎呀，这个东西啊，我啊挺喜欢的，但是有点吃不准。现在苏萌呢是高级专家呀，啊。我让他帮着给长长眼。
1: 你这是怎么了？
2: 你们可不知道啊，我这一路上啊给苏萌他大舅啊说了半天了，我们家出了个败家子儿。
0: 怎么会呢？小官那么会经营，涛子又那么听他话。
2: 涛子，他，我说的就是他。他把我公公留下的遗物啊全都给偷梁换柱了，偷着拿去卖了，全给赌输了。
0: 不会吧，
10: 苏萌，这话呀，嘿，你今儿没外人，败家呀，祖上点好东西都给败没了。
2: 那你笑什么呀？
4: 啊，哎，这可是天方夜谭，
2: 是真的。
4: 哎，要不信你问问苏萌，你信吗？
0: 阿姨，小关和涛子是不想让你们把老爷子留下的东西带走。
4: 哎，对喽，涛子他满嘴胡话。哎，跟春明啊有这么一个共性，就是说谎话张嘴就来，脸都不带红的。哎，手还不干净啊，工厂里有什么他们家就有什么，都是偷的。
11: 想当年我们俩在一块儿偷面包，
12: 不是不是不是，

0: 我没投，我一个都没投。对，他是没投，但是最后他被开除了。你知道罪名是什么？叫社会主义工厂的蛀虫。
1: 小郭，你得听我说这事儿。我现在想想吧，人工厂把我开了那是对的。
2: 有句古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惦记的那个啊。这事儿跟我有点关系，也赖我。谁叫苏萌尝过呢？是不是？结果这人就，哎呦，为了苏萌，哎呦，
3: 苏萌姐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
2: 行了，咱今儿不提了啊。那什么，为你大义凛然啊，敢跟你丈母娘正面杠，哥们儿先走一遍。
0: 只要能跟你。
2: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人生的在世，知己难求"。哎，是不是？他还真是，一说起那事儿就后悔。大男人天天掉眼泪。哎，
3: 等一下，我走一个。
2: 来来来，不多说了啊。
4: 都在酒里。这程建军屁股太沉，还背后议论人，人品不好。
5: 我倒不是这意思，
6: 大舅的意思是，他本来想让给小关爸妈一两件东西，结果全都让程建军给搅黄了。
7: 我先上楼去了。
8: 哎，小萌。
2: 建军，拿着东西，咱们酒楼里边说。没问题，走吧。小丽结婚那天，你是没见到她哭鸡尿嚎那样啊，我是连摁都摁不动。
5: 妈来了，现在马上就要进门了。

0: 来来来，接着喝。
1: 那咱们上，上去看看。
0: 用不着，程建军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来不买真东西，十有八九是假的。那得给小关打一电话。
2: 行，发短信就行啊。
3: 花了多少钱？没花多少钱，几百万。我可是会查账的啊。几千万？
2: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数字啊？六千万。
3: 6000万？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你动你的钱也就算了，这里面还有我投的钱呢。
2: 这卖了挣钱有你一份啊！
3: 我不稀罕。 姓刘的，我到今天我才明白，你防着我的吧？你是不怕我分你财产啊？去香港的时候，说要锻炼苏萌借故把我支开，我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你今天又给我来这么一出。行，别担心了，抓紧时间。 把我投的钱和属于我那部分给我。
2: 你，
3: 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2: 苏啊，
3: 我不想再给你养老送终。
2: 你，
3: 别听话，不然我会去香港起诉你的。
2: 你听我跟你解释，苏啊，
3: 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缺什么。
2: 我缺什么？
3: 缺德，
2: 苏总。

0: 买卖不成仁义在，没问题。
1: 不耽误你什么正事吧，金军啊？
0: 二位跟我走吧。
1: 来，
2: 好，
1: 玩什么走？
2: 出来吧，他们走了。
3: 短信收着没有？
2: 收着了，东西倒是好东西，就是价格没谈成。我爸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捡漏赚钱。
3: 不是，说说什么东西？
2: 清前龙坊如釉六零瓶，好像是苏萌给他的，然后让我爸妈看见了，非得要，结果程建军要价太高，就没谈成。
3: 那这么说，他不是从苏萌家来的？
2: 应该是吧？哦，他们还说你来着，骂你这人不地道，跟人房山所有人都骗了。
3: 哥们儿是略施小计就把那块地给拿到手了，还有这出呢？
4: 行，无论做生意，他们叫你是。
3: 那你呢？
4: 我亲哥哥，
3: 这还差不多，陪亲哥哥再喝两盅，走着。
1: 啊，来了！你这怎么意思？你这是？哎，我说你是搬家呀，还是跑你老爸那儿要饭来了？
2: 什么搬家都不是，我过来陪您住几天。
1: 欢迎。
2: 什么不欢迎啊？我要说完了，您准保欢迎。爸，我跟他离婚。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说真的呢，你知道吗？他压根没把我当成他老婆，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但凡是件大事儿吧，什么都不提。反正啊，我过得够够的。
1: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说什么来着？那人他就靠不住。咱们讲什么呀？咱们讲信用，他讲什么呀？他讲耍心眼儿。
2: 啊，行了吧，你少说两句，我都够烦的。
1: 不爱听你走人呢、啊，我是看透了，赶明儿我这养老是指不上你。
2: 你不指我指谁啊？
1: 我指春明啊。我跟春明说了，啊，让他好好巴结巴结我，给我找一个像小枣伺候了我爷子晚年那样的。这赶明儿我把好东西都留给春明。
2: 但是春明肯定不同意。
1: 谁说的？同意了。
2: 真假的？
1: 嘿，那怎么着？春明说了。将来他把东西留给你儿子，我外孙子就不传给你。他瞧见老东西，他就来气。
2: 这出面怎么这么说话呢？真是。不过爸，我觉得他在那个苏萌和春明这事儿上，还真没起什么好作用。
1: 那是。

0: 军啊。感谢啊！
1: 哎呀，
0: 大老远的还送回来，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多谢多谢。
1: 哎，对了，关老爷子的遗物我知道在哪儿，哎，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3: 你说什么？我父亲留下的东西，你知道在哪儿？
1: 我不单知道，我还能告诉你们怎么能把东西拿到手。
4: 那你说？
1: 当然了，让我说是没有问题。可能你们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这意思，懂吧？
3: 懂懂。
4: 送你一件藏品。
1: 说话算数，
3: 你放心，建军，我们两个都是说话算话的人。
1: 得嘞。您的女儿关小关和涛子，他们没有地方藏东西，唯一能藏的地方，就是韩春明的博物馆。哎，但是呢。您对付不了韩春明，硬要是要不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韩春明他妈那儿入手。
4: 就这个？
1: 对呀，就这个。
4: 这话你就白说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出来了。因为韩春明呢是个大孝子，这是他的软肋。这个我们早已经商量好了，明天就去找春明他妈。
3: 是是是，建军，你说你要早说这个，我就明白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其实。
1: 哎，你说这事，
3: 谢谢了啊！
1: 哎，
0: 辛苦辛苦。
1: 哎。

0: 我先引你上路，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再来找我，可就不是一件了。
1: 你得把涛子叫回来。
2: 叫涛子，干嘛呀？
1: 你怎么不明白啊？我的意思是，咱俩轮流去韩家，我去你就看着小关和涛子，不许他们动。
2: 我明白了。
3: 你是说我去的时候你看着他，你去的时候我看着他是那意思吧？
1: 绝对不能出现上次那情况。明天你先去，先礼后兵，我就不信要不回来。
2: 成。
4: 二姨，
5: 哎，小关的父亲来了。
2: 哎呦，
4: 老嫂子，
3: 哎嘿，
4: 哎呦，
3: 来来来来，
2: 您好您好，
4: 快点，
2: 好，
4: 哎呦，你早，早。
3: 快点，沏茶沏茶。哎呀，不忙不忙了。没事没事。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回来几天了，是不是赶紧过来看看您？哎呦，
3: 谢谢你。这北京申奥成功了，变化可大了。我听街坊邻居说，说你们家那酒楼还有苏家那酒楼，都在改造之内啊。
2: 嗨，那都不是问题，这改造政府都给钱的。 不过让他们老百姓吃亏，
3: 那是啊。
2: 我今儿来呀，主要还是问我们老爷子那点东西的事儿。
3: 啊，
2: 实话实说吧，老嫂子。这个我们家老爷子那点东西啊，我怀疑是被人调了包了。现在我们拿到东西都是假的呀。哎呀，
3: 我听你的意思，那你是怀疑我们家春明干的？不能够啊。 我自己生的孩子，我了解呀。我们家孩子绝不会干的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来，光顾您喝茶。
2: 哎，好，谢谢啊。
1: 这茶呀，是您父亲关老爷子留下的，我们一直都舍不得喝。他说这茶清新明目，喝上两口特明白道理。

0: 这是我爸留下的茶，喝了它特明白道理。是，喝了它还会唱京剧呢。要不给您来一段？苏三，
1: 免了，我嫌乱。春明嘛，你是个明事理的妈妈，你说我爸留下的这么大一笔财产，找不到谁不着急？
2: 是啊，可我们家春明绝不会干这事儿。
1: 干嘛呢？给谁打手机啊？
2: 阿姨，
1: 别给春明打啊！工作挺忙的，别打。
2: 阿姨，
1: 阿姨什么阿姨？告诉你不打就不打，收下。你说人光母知道我这孤老婆子在这院里待着多寂寞呀，人陪我聊天来了，是不是？啊，<笑>快喝茶来，给。
3: 我妈呢？有点事儿。她出门办事儿，不从来都是你陪着的吗？今儿不用。喝口水。啊，哪儿去？
4: 厕所，憋着。嗯。大舅，我觉得侯素这人也不错呀，你并不一定非要离婚，你给他承认错误不就成了？
5: 没有，昨天晚上我跟他承认错误。你看吧。
4: 我从一开始就说，就不能瞒着侯姐。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您就不该提防人家。李有礼，我跟你说，有好事必然得遇上坏事，得那么多宝贝，值了。我过来就想跟你说，但是你劝劝你不是吗？别跟他说有那么多东西，看你家够用的了。
6: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不好。

0: 这个事儿啊，我不跟你争，啊。但是小萌的事儿啊，我想过了。韩春明没错，萌萌，你得去跟春明道个歉。哎呦
1: 喂，你看看咱们这家人过的，这大舅闹离婚，闺女又不结婚，哎呦，我都没脸回四合院了。
2: 行了，我回公司去了。大舅，你走不走？
3: 走走，不走也得走，这打不着车，走这么老远。我走了啊！
4: 你告诉小萌慢点开车啊！
0: 好。小萌是不是后悔了？
1: 我想找个时间去和春明说说去。
0: 哎，那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真的？嗯。哎呀，春明就爱听你说话。
0: 哎呀，他们两个人呐，要解开这个疙瘩，春明得大度一些。
1: 谁说不是呢？难就难在这儿了。
5: 您是个明事理的人，我希望您替我们想想。那么贵重的东西丢了，我们两口子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下，回去回不去，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没办法的办法，只有跟您说说。
6: 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我特别特别理解你了，真的。
7: 二爷，你那晚饭吃什么呀？
2: 炸酱面呀。
6: 多做点。关母，在这一块吃。
5: 不，我不吃，还有事儿呢。今天来就是跟您絮叨絮叨。我明天要是还想不开，我会再来的。
7: 随时啊，随时。再见。
8: 哎呀，二姨，你也太有耐性了。
6: 不是有耐性啊，这些都是官家的，虽然咱们买下来了，可他们心里头不舒服。搬家吧，搬回去住。他要是再来，我可要跟他说道说道。
8: 行，那您先回去，我收拾东西。嗯，那我姐来怎么办？
9: 一块儿回去啊。
8: 对对对。

0: 千万别让他进来啊！
1: 你让他进，我都不让他进来。
0: 对。
1: 啊！哟，是你啊！
0: 侯老，
1: 叫错了。
0: 您看您，我现在跟春明都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跟着他瞎叫您了。
1: 那你就别进了。
0: 您可真逗，我尊称您还不乐意了是吧？那行，破烂猴，我来找我侯姐，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侯姐，
2: 哟，孙女，我吓死了，我以为你大舅呢，来找我是吧？走走，
1: 哎，别，我也听着。
2: 哎呦，我们又没秘密，
0: 得，您愿意听我，你在外面说。
2: 这老头啊，这越老越爱管闲事儿了。
0: 嗯，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
2: 说，
0: 是我大舅派我来的，他让我请你回去。我跟
1: 你说，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俩吵架了。你看我大舅这后半生，好不容易找着像侯姐这么好的女人，他能轻易放弃吗？
1: 那你这辈子好不容易找一个像春明这样好男人，你怎么撒手呢？
0: 不是，这说他们俩的事儿呢，你老往我这扯什么扯呀？
1: 没一码事儿。
2: 嘿，我说爸，你憋死我了，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
1: 那老在这说话，小在搭什么话茬啊？
2: 那我比苏萌还大呢。
1: 你跟苏萌能比吗？人家是韩春明的女人。
0: 哎呦喂，破烂猴，都说了，我现在跟韩春明，我们俩没关系，谁也不认识谁。
1: 那你傻？你了解韩春明吗？
0: 我当然了解他了，我。
1: 了解个屁！
2: 嘿。我说你能不能跟一个女同志说话，你文明点儿，对吧？
1: 你们家那老糟头子文明。
2: 嘿，我说你这老头，你今儿怎么了？你我怎么平时没发现你这么爱说话呀？你
1: 那苏萌她不给我机会，

0: 今儿找上门来了，不听也得听着。
1: 得，我今天啊就当自投罗网，
2: 您有什么想说的您就直说，我听着，等您说完了我再跟侯姐说哈。行行行。
0: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猴精，猴精会耍心眼儿啊，爱收藏，爱收古家具，胜过爱一切的男人，是吧？
1: 没错。啊，
0: 在你心里，韩春明看不上你大舅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学识渊博，对海外华侨有看法，是吧？
1: 您可说的太对了。
0: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一个说不上是什么道貌岸然的小人，也不是什么大人，是吧？
1: 破烂猴，您可全说我心里去了。
0: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不懂女人，但是特有女人缘的男人，是吧？
1: 你说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你都错了。再在收藏界里边混，你不精，不精，你等着人家宰你啊！啊，你不耍心眼子，不耍心眼子，你不能拿最省的钱买的最好的东西，那还说什么捡漏啊？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他形成习惯了，就是什么话全都不说明白了。
2: 现在全世界估计数您最了解他了。
0: 我还没说但是啊，但是这么多年下来，韩春明他骨子里头没变啊。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0了，身体硬朗，能吃能

0: 和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

0: 车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0: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成品呢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7: 我们拥抱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度，后期会推出新的优惠
8: 政策。成功了，
9: 是
8: 成功了，拥抱商城提现成功了。
10: 拥抱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
11: 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3分之1。
12: 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我建议立刻对中贸采取强制措施。
13: 丁景一个姓康，
14: 目标康永光。
15: 你们这有个姓康的吗？
16: 踩
17: 上车。
18: 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19: 好的，一定做得干净。
15: 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了，你要是活着他就不安全。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他对人那点厚道，他没变。他就看不得别人受穷，他自己不吃不喝，他也得帮人家。他就看不得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知道吗？这就是老北京人那点德行。你大舅也是外地人，啊？他怎么不那样啊？
1: 是啊，
0: 说个屁！你韩传明对你大舅没看法？
2: 碍着你的关系，他不把话说明了。但是提防你大舅呢，提防他把老祖宗留下点好东西全都倒到外边去。
3: 看来咱们这么跟村民妈磨，也磨不出什么结果。有妻母必有妻子，哼，这老太太，咱们俩根本不是对手。
2: 没瞧见，客客气气的不上套，一点辙都没有。那只有把话挑明了，我就不信他有没有公理了。对，不拿出硬道理来，他们还以为咱们就这么认了。
3: 明天咱俩一起去。
2: 我就是担心闺女和涛子这边。
3: 别理他，我看他干。
2: 脾气又来了。 不能硬拐，我看还是求求建军，他一定有杀手锏。
1: 那你打个电话，约他。
0: 说，你大舅往外边倒腾了一件还是两件东西？然后还你，你帮着鼓捣了几件啊？
4: 什么叫鼓捣啊？我们那又不是国家文物。
0: 那也不成。 那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传承。怎么，春明可以不眨眉眼把东西给你，但是，这又一但是啊，就因为你和你大舅的这点亲情，他不得不提防。这不能说是道貌岸然，这往小了说他舍不得，往大了说，那就天底下最。

0: 大的一句话：爱国，爱咱们中国人的那点文化。你说他不是大人物？哎，你来了，你成了。
1: 哎呦，爸，我决定打今儿起，我对您做一件事儿，我决定对您刮目相看。
0: 那也用不着，天底下啊，可着的天底下，收藏家，只要是收藏家，全都这样。关老爷子，为什么不把他自己那点宝贝传给他儿子？就为这点事儿，你别瞧这点事儿，他可大了去了，大了无边无际，大的你什么你都看不见。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等我死之前，我把我东西全都给春明，交给你素娥，我不放心，我不踏实。宋啊，不是我胖老猴说你，你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什么那印儿？就你那点自信，哎，有这玩意儿挡着眼睛，你天天经过那前门楼子，你都看不见。
1: 行行了，爸，我说你说的太重了，人家苏萌那是聪明人，
0: 降国也用重肥敲。
2: 没事，您说，我愿意听。
0: 咱不光你，包括春明。一开始我对春明也看不明白，我们俩一块儿为一件小东西，中心眼儿。夺闹啊抢，但后来我发现春明是好人啊，他什么事儿都替别人想着。这种人是什么呀？这种人就是咱北京人的那点德行。你想他有这德行，他能去坑那个同院的老郭吗？跟关老爷子告别那天我去了，春明身上啊还真有那关老爷子。我带去一个歌谣八凤杯，我悔，我愧，我没让老爷子在生前眨一眼。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我在关老爷子的灵牌前碎了他，我让老爷子听听我的忏悔声。
1: 您说的这八方杯现在市场还会有吗？
0: 你别打岔。小娘和建军离婚，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不让我告诉春明。
3: 你说这程建军今天他会怎么样？
4: 甭管他怎么样，你说话呢。
5: 哎呦，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
6: 建军，
5: 快快坐坐坐坐坐。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揣着明白装糊涂。
4: 不是，进去。哎，他说话他就这个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7: 服务员，来杯咖啡。
8: 好的。
5: 我喜欢直来直去的，没事，说吧。
3: 帮我们找到东西，送你一件。
5: 行啊，没问题啊。但是。上回呢是一件，这回得两件。
8: 这个人，
5: 我知道，为难你们了。但我这个消息，它就值这个价呀、啊。而且我发现你们吧，一会儿一个主意，我得立字为证啊。还有，请苏萌他大舅做见证。你们要是愿意呢，咱就接着谈；要是不愿意。哎，你看我下边还有事儿，我还要走，是吧？
4: 建军，咖啡来了，别急。
8: 咖啡。
4: 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3: 但我也有个条件，你不能总是幕后操纵，得站在前台来。出主意就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这天鹅肉也太容易吃了。
5: 行，我答应你。说实话啊，现在面对春明啊，没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势不两立了。那现在给苏萌他大舅打电话吧。
4: 得嘞。
5: 哎，但是呢，想好再打。兴许啊，他也有条件，

0: 妈，妈，小关，小关，你爸妈走了
1: 啊？不会去韩春明那儿了吧？坏了坏了，赶紧换衣服，快去！
2: 哟，苏萌，侯姐，我大舅说他特后悔，让我再过来劝劝你。哎，但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你爸在吗？
3: 在啊。
4: 爸，苏萌又来了。
5: 怎么着？昨儿没听够啊？
2: 我给您看样东西。

0: 这镜子是动手的，对吧？您戴多少度的镜子？我这给您买一个去。
1: 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葛耀八方杯。
0: 董总，
1: 这
0: 哪儿啊？
1: 邪门儿，太邪门了，这个。

0: 上锁了，
1: 这就是心虚的表现。
2: 没错。
3: 素云，早饭得了啊，赶紧吃。
4: 哎，我说你管谁叫春明呢？啊，没大没小。
3: 我告诉你啊，五子哥这个称呼啊，打今儿个起是正式没有了。那二姨说了，我是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5: 谁说了？我没说。
3: 哎呦，那是我说的。
6: 哟，对不起，又来打扰了。
7: 打扰了。
6: 哎呦，您可是头一次到我们家。
7: 是，
6: 快快快，请坐，快请坐，请坐，
7: 谢谢谢谢
6: 啊！
7: 我这也不好意思，这他们让我当那公证人，我也推脱不过去，这不就来了吗？
6: 哎，坐吧坐吧啊！
7: 哎，有这样。
3: 哎，你干嘛来了？你出去出去出去，找我怼你是吧？
8: 对的，钱夫这么抬的。我告诉你们啊，我来这儿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讨个公道。
4: 就你啊？
8: 没错，就我。
9: 馅儿，
4: 来说说吧啊。
8: 春明，官家呢全权委托我来向你讨要官大爷留下的遗物。
4: 哼，你好像不够资格吧？
8: 是，我是没资格，但是我知道东西的下落呀。
3: 哟，您这诈谁呢？春明，我告诉你啊，甭听他的，这就是他一贯伎俩。
8: 呦呦呦，称呼都变了，那速度够快的呀！啊，
4: 行了，您甭管这个啊，说说吧，东西在哪儿呢？
8: 就怕我说了，你不敢让我去。
4: 不能。
8: 那我可说，哎，李跃进，哎哎，别走，进来进来进来。今天真够

0: 呢？爷来了，还有你做的份儿。
1: 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们就非得逼我？
2: 哎，小文，人生百态啊，看看总比不敢讲。哎呀妈，今儿对不住您了啊！这一大清早的来了这么些个人，就跟下饺子似的。
3: 没事儿啊，是疮疤就得揭开呀。
4: 二姨。这句话在理儿，
3: 谁是你二姨呀？
4: 啊，对对对，你看我都忘了，咱没这关系了啊。
2: 行了，甭啰嗦了，说吧，东西到底在哪
4: 儿？哎，在我说之前啊，列位，我给你先介绍一人，李跃进，他一直啊是我公司的副总，是不是？李跃进，李副总。
1: 李跃进，你怎么回事？你个骗子！
4: 哎，小总，
2: 说正事儿呢。
4: 李跃进呢，告诉我，他一直在关大爷家做饭，
2: 于是乎就产生了兴趣。啊，关大爷家里什么都没有，连地都没刨开，怎么就能发现遗产呢？对吧？
4: 没错，这李跃进很聪明，他后来在关大爷家的厨房发现了玄机。
2: 结果厨房里东西都不在了，让人给运走了。
4: 没错啊，我在想，哎，这么多东西，它能去哪儿呢？
2: 然后你就想到了我的博物馆。
4: 太对了，那你现在敢不敢让我们这些人进去瞧瞧？我知道，你一夜之间就把博物馆东西弄没了。所以关大爷那几件东西呢，耽误不了你几分钟，是吧？
2: 嗯，行，择日不如撞日啊！今天呢，既然人都齐全，
5: 我换身衣裳，领大伙儿去趟博物馆啊。
6: 好，
2: 你出去等着。
1: 出去啊！嗯，
4: 行，一会儿见。
3: 哎，难送你了啊啊！
1: 怎么办啊？
2: 放心吧，该收拾的工作都收拾好了，就你妈那点技巧我怎么参与？
1: 就你先治先去。你要我说你什么好啊？啊，特失落是吧？我说人家韩春明比你气场大，你还不爱听。哎哎，苏萌，我把话撂这儿啊。但凡你今后离开春明，这失落感立马就来，你信不信？行了，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走吧。
7: 我刚才都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了，他现在根本不想理我。
1: 我说你点什么好呢？走吧，先去看看。我爸不是说了吗？你那个东西啊，必须春明上演。走吧。哎呀，走吧你！这你个汉奸，你个走狗！我打死你！李跃进，你竟然骗我！你骗我！骗我！骗我！哎呀，
3: 行了，差不多得了啊。
1: 二姨，像他这种人，如果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那是不是汉奸走狗？
3: 那肯定是啊。
1: 就是，李跃进，你骗我！
3: 这屋里都是灰，要打外头打去吧。
1: 出去，出去！我打死，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我白痴，你个汉奸，你个糟蹋！
4: 哎，看看，哎，各位看看啊，这是什么呀？啊，你看这箱子大小，看这箱子没变，不就是从关大爷厨房那夹缝墙里拿出来的吗？还有话说吗？但是啊，就这几个箱子装不了多少东西，其他东西肯定被春明给藏起来了。
2: 分析的有道理，你真聪明啊，可惜都是小聪明。其实我当时

0: 大家伙应该我得把话说开了，省得有人总以为我偷梁换柱、贪图官家的财产。小关，告诉大家伙，我发现老爷子那些宝贝的时候，老爷子那面夹壁墙是什么样？
1: 就没动过。
2: 这夹壁墙中间只有一小块砖的缝隙，
1: 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
0: 并且我是在第一时间就在现场。
1: 除了这几个箱子，还有十几个。我跟小关实在找不着地儿放，就跟春明商量放了在博物馆。嗯，而且当时东西搬来的时候，上面是我亲手贴的封条。等到我把里边的东西请走，也是我亲手拆的封。
3: 涛子，
1: 怎么着？还有什么可说的？哼，
3: 哪儿去？
1: 你糟践完爷的名声，说撤就撤呀？
3: 不是，你想怎么着？哎，我跟你说，就他俩说的，我不信，我真的不信，你们信吗？谁信呀？
4: 看见了吗？这就开始玩赖了。
1: 程建军，你打小就跟我斗啊，但那会儿呢，我处处让着你，因为那会儿咱们是哥们儿。我真没想到，你小子越大越不是个东西啊！而且不管是谁，只要跟你沾上边儿。
4: 那都会跟着你一块发霉变臭。我真想替蔡小丽和孟小仙狠狠地扇你俩耳刮子。
5: 哥，不用，我自个儿能来。
6: 姐，
5: 你给我过来，东西呢？
4: 我输了。
5: 妈，你干嘛呀？妈，
4: 别拦着，让他打，都别拦着，让他打，让他打，
5: 起来，
4: 让他打，给他过。
5: 我打死！
4: 哎呀，你干什么？
5: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4: 这是我的博物馆。
5: 你揍他！
4: 春明，
5: 不行，
4: 你就让他打。
5: 败家子儿，我打！
7: 你才是败。

没想到吧？师父，您给我一嘴行吗？

0: 百代，不死一回，哪儿瞅这景儿去？
1: 这边记录，汉兰侯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0: 免礼，免礼。
2: 扎，
0: 还是独门啤酒好听。
2: 扎，
0: 徒儿，徒儿，给师傅起来，起来。班长，我是不孝之子，和这个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见你师傅不行了，这就三纲五常啊，女儿经啊，孝顺经啊，全来了。

30年不理我，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难受，我想早点死。

演吧，都尽情的表演吧。

0: 你扔了春明的戒指，我也知道。
1: 我说师傅，您这。
0: 不甭奇怪啊，爷自然有爷的法儿。兔崽子，站过来。怎么就你一人啊？大不敬了。

0: 告诉你们俩，我的东西都给了春明了。春明什么人我清楚，和我判断的一个样，他都给了我孙女小蓝猫了。是给了你了吧？
1: 是，春明说的对，就不能把东西都给我爸妈了。

0: 这个韩春明的，不知道啊。嗯，
1: 徒儿啊，我那遗书呢？为什么不给他们搂搂？
2: 祭奠您的时候，我给您捎过去了，我当您知道了。
1: 我的东西呀、啊。

0: 永远不给败家子儿。好玩意儿，绝不能让他出中国。
1: 爷爷，
0: 听明白了吗？苏蒙的大舅。
2: 是老爷吧？
3: 听见了，受益匪浅呐。
0: 春明吗？春明吗？
1: 好哥哥，你这个老顽童，你这个老顽童，你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遇见鬼了呢。
0: 春明吗？我都快100岁了，今儿给你个惊喜，不是我站不起来呀，是我站的时间不能太长。枣儿，
1: 枣儿，枣儿，枣儿，
4: 爷爷，我在呢。
0: 把这掰起来，好。我一把，我站起来走两步。
1: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慢，哎，慢点，哎呦！
0: 我得走两步，搂搂我这土儿存的这点玩意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

0: 电话的前五百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欧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谢谢。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9: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0: 哇，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

0: 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好
3: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3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

0: 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3: 来一箱，
4: 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
7: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

0: 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欧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 太专业了，我这2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

0: 爱亮甲，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法律责任篇。什么是森林草原防火期？一般把森林草原容易发生火灾的季节规定为森林草原防火期。河北省森林防火期为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草原防火期为每年9月15日至次年6月15日。在此期间，需加强火源管控，防止火灾发生。根据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森林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种；二、燃放烟花爆竹、祭祀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野炊；四、燎地边、烧秸秆、烧荒、焚烧垃圾；五、其他未经批准的用火。违反上述行为如何处罚？敲黑板划重点。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0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以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规定造成森林火灾的，如何进行处罚？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3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以上知识点你记住了吗？做个小测试吧，在林区看见有人烧纸怎么办？
1: 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2: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田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11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怎么了？我错了，我错怪韩春明。我就说嘛，这回再让你扔，找都找不回来。长命百岁。那什么，嫂儿，来一段。
1: 来一段。
2: 哎，
1: 行。
2: 行。
1: 您想听什么呀？
3: 龙凤呈祥。
2: 好啊。
4: 春明啊，那个苏萌在吗？
5: 在。
4: 快进来。苏老师您好。
6: 忙吗？春明来了。
4: 苏老师身体怎么样啊？哎，挺好。哎，坐下。
5: 你来了。
4: 啊，那个，破烂猴说你手里有一八方杯，啊，关老爷子想看看。
5: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
4: 嗯。啊，哎，坐下。
5: 你给我上来。
4: 非得告诉你吗？是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 说呀。
5: 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你轻点儿！你干什么呀？哎，你别动我东西，韩春明！这个啊，小心点！这个啊，这几个摆在一块儿，你仔细瞧瞧，这几件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人的手。你从一人手里买了这么多物件，它能不是赝品吗？这知道的你是玩收藏，不知道以为你搞批发呢？花多少钱呢？说呀！
2: 六千，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为什么不事先问问我呢？人巴金说话了啊，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就去走后门，一下子就撞到骗子怀里了，说的就是你。从谁那儿买的？哎呀，老爷子，您这个独门啤酒让给我了。 我一琢磨呀，我提了这二雷子，前门楼底下一溜达，人就为准高看我。那么着得了，我把这杯给干了，您再封一罐得了。
7: 枣儿，
0: 哎，
2: 你说咱们给他个什么官儿啊？
7: 咱们把九门提督给他算了，<笑>
2: 行不行？传旨。 准，
7: 班长，谢主隆恩，
2: 我把这喝了，
7: 不成，喝仨，
5: 来，
2: 我不能信。

0: 我可喝醉了，我还得等昆明呢。
1: 等个屁呀！他能回来吗？
0: 也是啊，那俩人不定怎么卿卿我我、腻腻歪歪、闷得儿密呢。来，买上。
1: 这事必须报警，不能报警。你要报警，我会身败名裂的。哟哟哟，您现在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0: 说完了吗？说完走吧。
1: 都这会儿了，您还跟我横呢是吧？
0: 出去。
1: 行，行啊，我答应你，我不报警。不过你也得答应我，那些东西千万别卖给人家了。你是卖给谁坑谁，知道吗？
0: 我这次要不把程建军的狗尾巴给他揪出来，我就不是韩春明。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建军一开始也不知道。呵，要不说你单纯的就你信他啊？行，那就甭管了，这事交给我了啊。
0: 这事别告诉我爸妈。
1: 知道了。

0: 事儿聊完了，
1: 哎呀，春明，你就甭跟那个萌萌一般见识，他已经后悔了。
2: 你放心吧，我真跟他较劲，我就不等到今天了。
1: 这话你说的对，你们俩呀，就是那个没结婚的夫妻。
3: 哎，这话说得好。别的夫妻啊，人家是结婚以后磨，你们俩呢是结婚之前，先把这棱角打磨光溜了，结婚以后就不闹矛盾了。
2: 放心吧，都会好的啊。天儿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早点休息啊。
1: 你走啊，
4: 你喝杯茶。
2: 不了不了啊，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
4: 好好好。
1: 哎呀，萌萌，
5: 还没睡吧？
1: 没呢。萌萌，妈想知道你和春明谈的怎么样。
5: 还那样。
1: 哎呀，你们俩呀都个性强，这居家过日子白头偕老，没有谁是谁非争出来的，都是结了婚以后啊互相谦让才把日子过好的。这妈也老了，真的不想再看你们俩继续这样下去了。
5: 是我错
1: 了，别哭了啊，别哭了，
5: 真的是我错了。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6: 你没带钥匙啊？
7: 五哥，哎呀，五哥，我真不是有意的，都是程建军那小子他套我。
2: 说，上次你在房山认识的那个贤客，程建军认识不认识？
7: 不认识。
2: 说实话，
7: 真的不认识。五哥，我们是偶然碰上的。
2: 偶然？哪那么多偶然？
7: 我要没说实话，天打五雷轰。
2: 骗你骗你，这样。
7: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来来来，你别站着，我问你事儿。
1: 怎么了？
2: 程建军认不认识两个河南人？
0: 那我哪知道啊？他的事儿我都不问，就是问了他也不说。
2: 行行行行，你们两个在一起过了那么长时间，他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傻呀？你说谁傻呢？
0: 你和蔡小丽一对傻瓜，我怎么傻了？我哪傻了我？我不就嫁错了一个男人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这事归根到底不得怪你呀！
2: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0: 怎么不关你事儿了？那你当时要是好好娶了我，我至于像今天这样吗？
2: 哪是你？
0: 等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韩春明，你看我现在知道什么事儿啊？我要工作没工作，要感情没感情，要事业没事业，我什么都没有，我今天只能。

0: 你说什么事儿啊？
1: 不算了，我错了，好不好？
0: 算我傻！你才傻呢！韩春明，你一个快奔五张的老男人了，你还光棍一条呢？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春明说了，东西全是假的。
1: 不可能！
0: 难道你非得让关大爷亲口自己说出来呀？
1: 可怕！太可怕了！
0: 但凡有两件同类的藏品出现在一个人手里，那必定是赝品。何况咱买了100多件，咱就是天生的大傻帽。

0: 还喝呢？别喝了。
1: 也许我真的冤枉春明了。
0: 你本来就冤枉人家了，人家救了你一命，你不知恩图报，你还理都不理人家了。
1: 那他们韩家也洗不清，他二哥，那李跃进那就是诚心骗我。
0: 你这个人吧，真没法跟你说。他们两个不是跟你一样，都是想挣点钱呗，来回倒腾。再说了，人家也不是诚心把假货卖给你。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刚喝的，
0: 别喝了，喝点酒就惦记那点事儿。
2: 哎呦，刘老板，
3: 来，金枝，
2: 什么事儿啊？找我那么着急？
3: 哎，金枝，是这样，
1: 我最近要在香港收一个公司，
3: 哦，
1: 手头有点紧。你不是想要点康内的东西吗？
3: 啊，
1: 我想转给你一部分。
3: 哦。
2: 刘老板，你早给我打招呼好了。你知道我刚上一家，你等我几天，最多仨月。
1: 哼，等仨月我就上拍了。
2: 哦，也是啊。哎，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好买主，兴许那价格能好点。
1: 那感情好了。
2: 你说我这中间人，
1: 按规矩。
2: 得嘞。那行，那我给你联系联系，你等我信儿。
1: 好，
2: 好，好。
1: 喂，关先生，哎，您好。啊，听出我是谁来了？啊，昨天中午的事儿，深感震惊。啊，我没好多说什么。好，您今天中午要是有时间，请您小聚。
4: 先谢谢刘老先生了。那个，好，好，好，那您稍等会儿啊。
5: 宋蒙大舅说中午要请咱们两个吃饭。
0: 行。
4: 哎，刘老先生，让您破费，让您破费了。那成，那中午12点到您那儿。
1: 就这样，
4: 好，好，好，中午见，中午见。哎哎，
1: 好。
0: 咱俩现在是不孝子孙，天底下还有这等父亲，居然把儿子搞得身败名裂。
4: 哎，我爸那脾气一辈子就这样。再说咱们两个做的也有不到地儿啊，好在东西啊，都在那闺女手里边呢，说不定坏事变成好事。
5: 慢点，慢点，慢点。
0: 待会儿见到刘老啊，你跟他提一句，
4: 嗯，
0: 让给我们一两件，将来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4: 我也这么想的，要不然咱回去，你说跟亨利咱们怎么说呀？

0: 你骗完人就想跑啊？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来了！
1: 哎哎哎，小心点啊！啊，我可是回报警的。
0: 哎呦，赶紧的！我巴不得警察马上就来把你带走呢。
1: 凭什么抓我呀？
2: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
1: 开什么玩笑！
2: 想好了再回答。 啊，我问这问题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稍微一打马虎眼，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0: 不明白什么事儿啊？
1: 你这会儿装可有点晚了啊！不过你这局捂得确实够严实，这李跃进到现在还让你骗得团团转的。
0: 哎呦，你说半天什么意思啊？
1: 那么大一房山，怎么就能让你和李跃进碰上呢？啊！而且就在同一家饭店，这门挨着门，雅间挨着雅间，你骗谁呢？
0: 好，我当你说什么呢？你说这件事儿？哎，春明，别没事找事儿啊！觉得我替关小关的父母抱打不平，找茬来了是吧？
1: 这样，咱们俩上楼慢慢聊。
0: 啊，别，我有事儿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1: 行。有事你先忙啊，不过别跑远了，跑远了说明你心虚，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0: 坏了，说回来了，也没有你们家老爷子这样的，开什么玩笑呢？这不是大变活人，这要是在香港，涉嫌违法，
1: 那严重了。不是，这要搁在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人身上吧，这也让人觉得会有问题。但是你想，一个九十多、奔一百的老人了，他不想火化说想埋在人家祖坟里边，这没什么不信的。
0: 说这些就没意思了。是，刘老，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2: 嗯，
1: 把您那藏品呢让给我们几件，我们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然我们真的太没面子了。
0: 我理解，说吧，要几件？
2: 这主要是看价格，如果我们能承受得了，还是可以接受的。嗯，交朋友嘛，这是相互的。以后老爷子那些东西，不是还都是你们的吗？
1: 刘老先生，这话算说到点上了。刘先生，我敬你。
3: 来，
1: 干了啊！
2: 这样，晚上九点以后你们过来，我选几件，你们挑。
1: 谢谢你，
2: 好吧，
1: 我也敬你一杯。
2: 好。

0: 别费心思了，我想好了，咱们怎么进来的，让他怎么出去，好吧？
1: 不行啊，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0: 那别人坑咱们呀？
1: 那是咱们傻，咱们没本事。
0: 咱们买进来不就是为了卖出去，让流动资金赚起来吗？你这样一来，咱们生意怎么做呀？
1: 生意我不做了，我也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我可是你大舅啊！
1: 我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呢，正因为是这样，我才不能让你去坑别人。
0: 可别人坑咱们呀！
1: 是，人家把咱们坑了，咱反过头再去坑别人，这样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这不是伤天害理，这是什么呀？
0: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不知道那是赝品。
1: 可咱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0: 韩春明就那么神吗？
1: 那您要不信，您自己找专家去，您让专家给您鉴定，行不行？
0: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这事儿必须我做决定。
1: 不行，这个决定你还就做不了了。
0: 我自个儿拿去，就只让你不知道这事儿。
1: 您别啊，这事儿你要敢让我爸我妈知道，你信不信我把东西全都砸了？
0: 大舅，
1: 既然咱已经错了，咱就不能再错下去了。人春明说的一点也没错，那么大一前门的楼子咱不走。
2: 偏偏走后门，得了，撞骗子怀来了吧？如果咱再这么继续下去，那个良心就被狗吃了。你又韩春明，我告诉你，这辈子我都不想见着韩春明。韩总，这是研究所拿出的意见。
3: 徐主任说，希望您召开专题，聘请一些国际级的研究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4: 这里边环保理念提到多少？
3: 没多少，跟咱们以往看的差不多，也没高到哪儿去。

0: 拿回去让他们重做。我要的是环保理念，没有这些别往上送。还有，告诉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教专家，要不耻下问，别成天关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1: 好，我这就告诉徐主任。另外，韩总，
2: 行了，其他的事情先别跟我说。
1: 明白了。

0: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开什么玩笑，好在我有事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1: 行，我会一直盯着你。
2: 刘卫，韩成明，你又怎么苏萌了？
3: 苏萌他在坐在办公室，愣愣的一句话都不说。
2: 刚才杨秘书跟我说，他刚刚又跟他大舅大吵了一架。哎，你这么折磨他。
3: 他会崩溃的。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2: 哎，什么我就别说了。
0: 韩成明，我可提醒你，苏萌他既然知道他做的这件事情已经错了，你就应该原谅他。
2: 我已经原谅他了。
3: 胡说，你什么时候原谅他了？你以为你昨天晚上去他们家我不知道啊？苏萌他妈说你走了以后，苏萌哭了好长时间。
2: 哎呀，李大处长啊，你现在还不是局长啊，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不说了啊，拜拜。
3: 哎，刘会计是我，咱们现在账面上一共还有多少钱？
4: 除了您准备上项目的钱，就没有了。
3: 你给我开张支票，全部给我。
4: 哎，好。

0: 的还真好。
1: 二姨，我这不是说晚上菜我去买吗？
0: 哎呀，我这当锻炼了，顺便我就买了啊。
1: 你歇会儿啊。
0: 哎
1: 哎，您见，来来，歇点菜，快快快。
0: 关大爷，
2: 春明妈呀，
3: 您说。
2: 我不说了，一听嘟嘟嘟嘟嘟嘟，你儿子破车就来了。
0: 你说这老爷子
4: 啊，
0: 都百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回来了
4: 啊，
2: 孙子，
4: 哎，
2: 八方杯呢？
4: 哎，您甭急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啊，您先听我审审案子。小静啊，哎，来来来，出来。嗯，哎呀，我跟你说啊，今儿呢，我问你个事儿，你要不说实话，往后就甭进这家门了。我问你，破烂猴摔碎的八方杯，还有那个黑花玉壶春瓶，哪儿去了？
5: 我真没拿。哎呀，五哥，
4: 嗯，
5: 那天的确是我放在你屋桌子上的，我想拿，但我没敢。
4: 那你是说这东西自个儿长腿跑了，是吧？
5: 不是我，
6: 哎，这事儿我应该知道啊。
4: 把您收起来了，
6: 是不是吊孝的第二天？
5: 哎，
6: 我收起来他干什么呀？那天李跃进正好在那桌子上看着，我们不是着急看房嘛，就都走了。正好我这包忘带了，我回来拿。建军正好从咱们门口路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你那窗户开着呢。
4: 您这线索忒重要了。
6: 嗯，你别直接问家娟啊。
5: 我说没我事儿吧。
1: 做饭去吧你。
2: 得，案破了，枣啊，咱接茬唱吧。
6: 枣儿，来来来，
7: 行，接茬唱。
6: 你们唱戏唱你们的啊。
7: 哎，好嘞，
6: 吃饭的时候叫我啊。
7: 好嘞。

0: 啊！
1: 说话呀！
2: 啊，爸，我们把国外的资产都处理好了，准备回国定居了。
1: 不是准备，
2: 你不是准备，是必须的。
0: 对，必须。
1: 今后不准提我那些个玩意儿。
2: 不提了，
1: 我死了也不准提。那些个东西不属于你。
2: 爸，您放心，我记住了。
1: 枣儿，来，咱接茬上。
0: 爷爷，您让我歇会儿吧，我给您沏茶去。哎。

0: 姓刘的，你真想让我起诉你啊？
1: 家里那几件古玩呢？
0: 一共五件东西，三件是从我爸那偷的，两件我自己淘换的。那本身就是我的东西，我拿走没错吧？
1: 这下我就成了穷光蛋了，就剩这房了，你也拿走。
0: 哟，转移资产啦？
1: 随你怎么说，我这次是大意失荆州，我不想说了，你起诉我吧，啊？
0: 行啊，嘴挺硬啊，不是你当时求我回来的时候了啊。好，你等着。
1: 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东西了，随你拿去啊。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

0: 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

0: 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 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

0: 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

0: 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

0: 线400-618-2626。
1: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2: 欢迎回来。
3: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3: 这个说法很牵强。
4: 我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比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2: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2: 你咱仨还有谁？
6: 哎，肖远生来了。
2: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说，会计跟银行关系还行，答应下周上山代会，但是您的别墅只能抵押出一半的钱来。
1: 才一半啊？
0: 还是看绿灯了呢。
1: 现在的银行怎么会雪中送炭呢？银行不是你们家的当铺，
0: 要不把酒楼一块抵押出去？
1: 雨儿啊，你得帮我个忙，你帮我跟杨华健说一声，暂时先从他那儿借点钱。我不好直接说呀，他万一要是不给面儿，你可多难为情啊。你甭问了，不就是侯姐跟我大舅离婚的事儿吗？我大舅现在急需用钱。那行，那我等你电话啊。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0: 我情况有点变化。不是，再说了，我想走就走，我想留就留，管得着吗？
2: 哎，你私闯民宅啊！别怪我告你。
1: 你那些高仿赝品呢？
0: 全卖了。
1: 卖了。把破烂猴的黑花也不准备还给你。
0: 什么也不准备啊？他的东西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1: 有人亲眼看见你路过我的窗前，把东西给顺走了。

0: 谁说的？你让谁去告我去？哎，我去再等。真的，我去再等。程建军啊，程建军，行，我不话告诉你，我正在收集你的罪证，有一天我想告你的时候，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1: 我信，这就叫刻骨铭心，恨之入骨。
0: 可是，念在咱们的旧情，念在咱们是一个院长大的，我想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你少来吧，这话我不信。猫不耗子假慈悲啊！韩春明，就你还念旧情了，你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哼，你别以为自己多聪明，我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不怕你。
2: 我知道你不怕我，但是你已经露馅了。你给苏蒙的高仿歌谣八方杯，那是你偷了我的碎片，找高人仿制的。这你骗不了我。
0: 看来孟小杏嘴挺严，没说是我仿的。对了，他
2: 也不敢说，说了他自己也谢你了。
1: 我没说错吧？
0: 甭来这套，你少炸了，没用，我不怕。哎，我问你，有事没事？哎，没事。

0: 我请你走人行吗？
1: 6000万呢、啊？兄弟，你心够黑的，伤天害理，你害到苏萌头上来了，你这心是不是肉长的？啊？
0: 你不走是吧？那这样啊，我打个电话报警啊，我让保安请你走。
2: 保安，你最好哪儿都别去，老实跟北京待着。
1: 我要是找不着你，我会走另外一个极端的。
0: 我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管不着。看样子这八方杯确实有点问题。那小兔崽子不把我整死的不算完呢，他。哎呦！

0: 哎，吴大夫，哎，你好，我是那个程建军。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那个检验结果出来了吗？哦，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去拿。哎，谢谢啊，谢谢。
1: 哎，杨华建，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啊？我的寻财创意一出来之后，我第一个通知你，行不行？
2: 真的？
3: 我那不是针对你啊，
1: 我是针对苏蒙台大舅。我要不把你们一块骗了，我能拿着那块地吗？
2: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苏蒙最近可能有点罗锅上山啊。
3: 他不好意思直接找我，
2: 通过李元给我打电话，说是借点钱啊。
1: 那你答应他了吗？
2: 所有有关苏蒙的事情都得韩春明来找我谈，你小子可别怪我没给你创造机会啊。
1: 够哥啊，一会儿咱们喝咖啡，我有事跟你说。
2: 好，一会儿见。
4: 这个呢，肝部呢有个肿瘤，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
5: 是
4: 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0: 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1: 看来啊，你现在在这个圈子里借钱真的是很难了，他们跟韩春明都铁急了。现在你说我再给毛迪图打电话，我觉得也不太好。哎，我想这侯姐也不至于吧，缓缓又能怎么样啊？哎，再说了，你劝劝他们先别离婚不就行了吗？
2: 我不了解我大舅，还是侯姐了解他。
3: 我大舅对我是真的很好，对比。
4: 韩总来了。
1: 哟，春明来了。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
5: 没有，说一句话的事啊，说完就走。这钱你先留着用，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啊。
1: 苏萌，2000万呢？哎，行了，你别难过了。我跟你说，你真得是好好苦苦。你看看守着这么一好的老公，不要。

我刚才是说气话呢，知道吗？看你这两天熬成什么样了。

0: 让二位久等了啊。
1: 先生，请问要点什么？
0: 跟他们一个待遇就行。
1: 好的，稍等。
2: 你总看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欠你人情不欠你钱啊。嗯，
3: 我倒想你欠我钱呢。
2: 怎么的？想让我欠你的？
3: 那当然了，我可不怕你欠我钱啊，那么多好东西。
2: 行啊，来一个整数吧。
3: 太少了。
2: 两个。
4: 看不起我们是吧？补偿。
2: 不是，那你们想给多少啊？
5: 我们俩商量过。就你说那新型环保材料啊，我们两个投3000万，
2: 行，估计能占到股份的30%。
3: 这可不行啊，钱不是问题啊，但股份我们俩必须占到51%。嗯，
2: 少来，要是这样，你俩赶紧撤。哥们儿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行子啊，是复合门窗、复合墙板，但凡屋子里用得着的建筑材料，哥们儿全部都搞。环保、节能、抗震、保温、防火、耐水，最重要的一点，哎，那就是循环再利用。所有的材料都是用再生品生产的，例如说矿泉水瓶子呀、炉渣子呀、木炭啊等等等等。而且这材料一旦售出，还可以返厂以旧换新。哎，单凭这一点，哥们能拿科技进步奖。哎呦
4: 呦，怎么着，拿高科技吓我们是吧？啊，
2: 你要不信，你的钱我一分不要。
3: 哎，别，哎，啊，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不知道。但这好事不能把哥们儿落下。至于毛地图嘛，咱可以不带他啊。
4: 看见没有，原形毕露了吧？你小子就一个字，贪。
1: 先生，你的咖啡。哎，
2: 好好好，谢谢。
3: 这样吧，嗯，我们两个投资呢，刨除你的科技股在外，占总股份的50%，你总满意了吧？
2: 明天下午我让陈秘书和徐主任去你们公司跟你们下边人过合同。
3: 行，就这么定了。哎，都来了，换衣服打一场吧。
2: 我话没说完呢，你呢赶紧打电话啊，让你的会计先往我账上打3000万。嗯嗯，
3: 看，这就开始借钱了啊。
4: 好事儿啊，他啊肯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苏芒，现在没辙了，对吧？
2: 理解万岁，要不说呢，这老婆的事儿是最难办的。
3: 老婆老婆，那是你老婆吗？女人的事儿总是很难办的。嗯，
2: 别贫了啊，我还有事先撤了。
3: 好不容易来一趟，打一场。
2: 不了，你呢抓紧时间给你会打电话吧。
3: 借钱都这么牛。
6: 喂，王会计，你马上给韩春明账上打3000万，别忘了啊，一定要让他打欠条。好。

0: 听你说的事儿。
1: 我正上班呢，没时间。
0: 没时间是吧？行，你先忙。哎，但是别怪我给你捣乱啊。
2: 哎呀，这
0: 酒店不错呀，啊。
1: 你们去忙你们的吧。我不是说了吗？别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搅和。
0: 嗨，这不是有事儿吗？我想跟你复婚。
1: 我有别人了。

0: 小儿科。我都给儿子打过电话了，他说如果你敢嫁给别人，他就从此不理你。哎，他说过没有？说过没有？
1: 就算我不嫁给别人，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哎，
0: 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复婚呢。
1: 无耻！
0: 哎，没有说自己的前夫提出复婚还骂自己丈夫无耻的啊！
1: 你在这儿闹吧，我实在不愿意再跟你讲话了，闹够了走吧。
0: 行，我一定会让你跟我复婚的。
2: 爸，谁呀？
3: 在家呢。
2: 哟，何明儿，你往我爸这儿跑的可够勤的。
3: 我今儿是来找您的。
4: 不是找我的就滚蛋。
5: 哟，我说老同志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出口就带脏字儿？我告诉你啊，现在北京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为奥运服务，得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咱北京人热情好客的一面。您说您这个有点儿啊？
4: 你们跟我上政治课，说奥运我比你懂。哎，我问你，你到这儿是不是找素娥劝她别离婚呢？
3: 您精明，您可赶上我师傅了。
2: 可不是吗？哎，春明，你别说哈，我回来这几天呀，我觉得我爸都跟变了一人似的。你有时候看他吧，特像关大爷；你有时候再看他，就一小孩儿。
3: 老小老小，越老越抽抽。
4: 哎，素娥回来不错，我用不着饥一顿饱一顿。
3: 哎，你这叫自私啊！怎么的，你还能吃几顿饭呢？
4: 找抽的。
2: 哎，说正事儿，我怎么觉得苏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啊，不，没事儿啊，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对吧？苏萌他妈给我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您和苏萌他大舅有点那个什么了。其实我心里特清楚，这人呐，一闹离婚呢，就牵扯到财产问题。这不，苏萌呢，手头上有个新项目啊，资金上有点吃紧，这才和他大舅发生了点矛盾。
2: 哟。爸，我好像记得曾经不是有人说过，说是跟苏萌是彻底的掰了，然后发誓再也不会娶她了，这都谁说的呀？
5: 就是这话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2: 嗯
5: 嗯
2: 嗯
6: 嗯。
5: 妈，
6: 儿子回来了。
5: 爸啊。
6: 哎，儿子，在家吃饭不？
5: 啊，在家吃。哎，对了，你多做点，那个孩子也回来了。哟，
6: 孙子也回来啊？
5: 对对对。
6: 哎呦。
5: 哎，妈，你过来一下。爸，你看，这是我给你们办了张卡，中行的，够你们到欧洲啊玩几趟的。
0: 爸，您别生气了，我前段时间呢，钱有点紧张。您也知道，这孟小杏和我离婚呢，损失有点大。但现在我缓过来了。
7: 儿子，你爸爸生气啊，不是嫌你不给钱生气，他是觉着没脸回那四合院。你想想，以前不如咱们家的，人家现在都住得红红火火的，像一家人似的。
0: 是。我跟蔡小丽离婚吧，我是做错了。
8: 哼，你也知道错了，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0: 所以呢，我现在想和她复婚。
8: 你跟孩子他妈说了吗？
0: 说了，但是这个小丽呢，有点恨我，没答应。
8: 这事儿啊，只要你同意啊，就不用你管了，有我和你妈啊，还有咱们那孙子，我们就把这事儿办了。
0: 这行吗？
7: 儿子，你想想，我觉得蔡小丽她就是嘴硬，四十多岁了，找谁去啊？我呀，马上做饭，等孙子回来，我告诉他怎么跟他妈说啊。
8: 行了，老太婆，你赶紧做饭去吧啊，
9: 快快，
7: 你庆好吧。
3: 按理说呢，我是最烦苏萌和大舅，啊，不是，可我仔细一想呢，这人也没什么大毛病，也就是在我和苏萌的。

0: 起到什么好的作用？祖宗他妈呢，让我给你带句话，说这两个人好了这么些年不容易，别为了点小事儿就分开啊！
1: 行了，你也别劝了，我这次死了心了。其实我现在挺恨他的，你知道吗？他处处防着我，但凡是大事儿吧，从来不跟我商量。哎，春明，你说两个不信任的在一块儿有意思吗？
0: 不过话说，你心也够狠的。反正这次啊，他不当面赔礼道歉，让我回去，没门。
2: 听听听听，
1: 这不还是有机会吗？是不是？哎，
2: 我说当爹的，你倒吱一声。
3: 得了吧，我现在借个做饭都是个事儿。所以呀，爸。
0: 我不是现在回来紧着孝敬你了吗？我都怕我以后啊后悔都来不及。行行行啊，这事儿好办。我呢，把小杏儿给你整了啊，在小杏儿再结婚之前，我就让她跟着待着，专门给您做饭，这总行吗？哎，
3: 这话话也行。小杏儿那孩子我稀罕，没心没肺，一天到晚逗逗我，嘎嘎乐。
0: 哎，我可听小枣说，说小杏儿好像处了一当兵的，还是一团职干部，是上校。
1: 人家好事啊，要不就交到我给他爸爸关，结了婚就住到我这儿，我给他当爹。
0: 好啊，回头再分他一份遗产就齐活了。
1: 哎，春明说什么呢你？<笑>
0: 哎，我说父亲，晚上我可就跟那儿喝一段了，你是不是给备点菜呀、啊？
1: 哎，行啊，那爸我也喝啊。那我给你们整只烤鸭。
0: 行，什么都行。
1: 行，那我去了啊。
0: 好。
4: 侯爷，我今儿来还有一事儿呢。苏萌和他大舅打了眼儿了，
5: 几家？什么几家？6000万。6000万！
4: 王爸，你别坐地上，你找我干嘛？
5: 我跟您说点事儿，您要真不跟我爸复婚的话。 那您可别怪我学坏，
4: 你敢？
5: 您看我敢不敢？我还告诉您，我这可是第一次劝您，您要是不听，我就学抽烟；等我第二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我就学赌博；学呢，我也不上了；我天天去麻将室；等我第三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性质可就变了，那我就学。
4: 你学什么？
5: 我学吸毒。
4: 来来来，你使劲打，您接着打。妈，我告诉您，我要真学坏，那也是因为您，因为我妈不要我爸了，我受刺激了，我才这样的。
6: 白养你了，
4: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你就学吧，你现在越来越像你爸了，你知不知道？
5: 我是我爸的儿子，我不像我爸像谁？
4: 跟你爸说，我去跟他谈。这要谈了就好办，活的就真累，好像给别人活一样。小佳，走吧。
7: 怎么样啊？吃完了吗？我都亲自出马了，那能劝不完吗？哎呀，我觉得他们可真累啊。哎，
8: 累不累不管了，反正我跟你说，我爸这次订了这个书，
4: 我呢想买辆新车。真的？
7: 那可不。<笑>所以说呀，您给费费心，我把小杏儿安排在您这儿，就是想让您帮我探一探这程建军。
8: 那水到底有多深？非得把这下三滥给挖出来不可，要不然他还得介绍坑人家。
7: 可不嘛！
9: 来来来，菜齐了啊！
8: 哎，太喝吧！开喝！
9: 一醉方休，
7: 不醉不归，咱喝什么呀？
1: 你今天来着了，我爸准备的40年了吧，陈年二锅头，就两瓶了。
7: 这酒是你姐夫那会儿偷的，
8: 没错啊，有九门提督那顺的。
1: 呦呦呦，小心点牙。
8: 嗯，好酒，啊，<笑>我师傅可喝。

0: 这么好的酒啊？
1: 我要活到100岁，我也不喝了。
2: 不，您可没关大爷的身体。
1: 我比那个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强，他活过我去。
0: 啊，行了行了行了，走着啊，
1: 走着。哟，来了，
3: 来了。那武泽哥跟我一说呀，我就琢磨过味儿来了。我现在不就是缺个家吗？是吧？
1: 你不有钱
3: 吗？哎呦，那钱顶什么用啊？那花一分就少一分，我得留好了花在正道上。那我现在这有妈没爹的日子过得是一点滋味都没有。
4: 你爸是谁啊？
3: 你妈？我妈是我二姨。那个我呀，还得跟您汇报一个事儿。我最近啊新处了一对象，是个当兵的，那人品真的没得挑。
4: 他想跟你结婚吗？
3: 怎么不想了？你也不瞅瞅，就我这条件，那喜欢我的人还去了？要真排起队来，起码打天安门给我排到地安门去，谁不喜欢我呀？
1: 喊他名儿就不喜欢你。
3: 没信了啊！您别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那韩春明他就不是，我要说他不是个人也不太合适哈。
5: 我跟你说，
6: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

0: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

0: 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

0: 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

0: 钱的，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9: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第四天，今天全省各地天气都很不错，晴间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24-25度左右，风和日丽，不冷不热，非常适合安排户外活动。明天大部地区仍然是维持晴间多云的状态，只是大风又起。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风力都有5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左右。明天夜间刮风的范围呢，还多了沿海一带。另外，明天各地气温明显升高，全省主要城市当中呢，除了秦皇岛之外，最高气温都能到30度上下，请大家对大风天气和气温波动保持关注，积极应对。最后提醒农民朋友，当前我省中南部小麦陆续进入抽穗至扬花期，正值小麦蚜虫发生与危害的关键期。预计5月上旬，全省小麦蚜虫气象风险等级为偏重发生，请各地的农民朋友务必要做好监测，及时进行小麦一喷三防，科学防控蚜虫危害。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6到13度。西柏坡晴，23到13度。南大岗湿地晴，22到14度。坪山腾龙山晴，23到13度。塞罕坝晴，19到4度。

0: 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1.2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5.1度，浪高1.2米，最高潮21:42，最低潮7:35。唐山海域水温11.9度，浪高1.2米，最高潮17:31，最低潮10:31。沧州海域水温16.3度，浪高0.7米，最高潮18:23，最低潮11:46。感谢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知道吗？那是我一生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声爷。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1: 哎，我等着呢。算你狠，这就是韩春明，他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让我出丑。你说是他跟我斗，还是我跟他斗？他比我鸡贼多了。要不他怎么能受那么多苦难呢？ 一个月住着，一个月长大，他哥哥姐姐都不知道。你说他能不比我鸡贼吗？那春明他为什么收留你啊？他是想拿鞭子抽我，他想寒碜我，他想在所有人面前说，他韩春明比我程建军强。小李，现在我成功了，我也有钱了，我想改正这个错误。
2: 我主动跟孟小星提出分手的，我想把你请回来，我不能再让这韩春明得手了。甄大爹，我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来佩服您，佩服那关大爷，佩服我五岁哥。 您说也怪了哈，甭管什么东西，只要你们这儿一上眼，立马就能变个真伪出来，真是绝了。要说这现在这高仿的技术挺先进的了，甭管是工艺还是程序，都尽量的还原了古代的时候，连那用料、用木、用土都是一样的，怎么你们这鉴赏水平就那么高呢？啊？
3: 这个古玩和那工艺它两码事儿，这古玩里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你就说那个随便一东西吧，你仔细瞅，你都能瞅出它那个时代背景来。你说高仿，你仿的再像，它得人去做吧？
2: 啊，对，
3: 人。 跟那会儿差多少，差成百上千年呢。他生活那背景都不一样。现在这人干嘛呀？现在人他能吃着面包他去做去，那会儿干嘛呀？那工匠他啃着窝窝头他去做去，他一样吗？你要文人做的更麻烦了。你说，就现在这人，他有那古人那文化内涵吗？所以你甭管一多小的东西，你仔细瞅，嘿，就一图案，你都能瞅出他那毛病。
2: 要不说呢，那程建军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几个，可人还说了，这辈子就是拼死了，也要让那韩春明给打一回眼儿。
4: 不说，
2: 不想提这人了，忒没劲。
5: 娘。

0: 现代的仿制流程和古时候一样，哪怕用料用土用玉。这话真是小仙说的？那这么说，这小杏儿他知道点高仿，或者说他看到过仿制流程吗？
1: 他起码是听程念君说过。
2: 小丽，看啥呢？
3: 哎呀，李云芝，
2: 你吓死我！
3: 哎呀，我一会儿陪你聊，先过去跟韩总说个话啊。哎，
2: 他俩好像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呢？我是从来没看他们这么认真的。你先在这儿等会儿。
3: 那行，那陪你聊会儿。咋了？有啥心事儿啊？
2: 我遇见了点麻烦。
3: 啥事儿？跟我说说吧。
2: 程建军动员了我爸妈、我儿子、我们全家，还有他爸妈，他能动员起来的全动员了。我是有点招架不住了。
3: 那他咋不直接找你呢？
2: 能没找吗？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是已经心软了。
3: 那你答应他了？
2: 虽然嘴上没答应，但我心里有了答案。
3: 我觉着吧，应该答应。你看建军多好一人呢，一表人才又有钱，找啥呢？找不上啊！哎呀，我说啊，就算不为了你俩，那孩子多可怜呢，凑合凑合差不多得了。
2: 我其实不太舍得这份工作。
3: 那你就叫建军自个投资，弄一餐馆，完了你搁那继续干。
2: 我其实愿意跟春明干。
3: 那不可能。他俩是死对头，就算韩总看在你俩的情分上让你搁这儿继续干，建军都不答应。
2: 所以说我这不正犹豫着呢。
4: 哎，这事儿你跟老爷子念叨过没有？
0: 说了，不过这事儿太复杂，老爷子听着听着呢就犯糊涂。
5: 整他！想当年我在崇文门菜市场买鸡的时候，我一刀就把鸡头剁了。
0: 你说他给你整这个，哎
4: 呀，咱看看大家，
0: 走。
3: 先不跟你说了，韩总要走了。
6: 韩总，
0: 有什么事儿自个儿拿主意
6: 啊。那我订错咋整啊？
0: 周慧做检查。
6: 哎，
7: 问你什么事儿啊？
6: 他二哥，老带人上我们那儿白吃白喝，完了签个单拍屁股走人了。
2: 嗨，这还不好办？你把账单送他们家去，先让他妈知道，然后马小星肯定会代替签字，回来下账就完了。
6: 那行吗？那个。
2: 我告诉你，韩春明在他们家是这个，
6: 不是，不可能。
2: 你看你不信，你去试试。
6: 那行，那我去试试。你帮我卖了啊，
7: 信不信由你。
8: 过好日子了。
9: 小柔啊，别唱了。
6: 哎，五哥，
9: 侯爷让个座啊。
6: 哎，侯爷来，您坐这儿。
9: 欢迎。
6: 给您沏茶去啊。
10: 哎。侯爷
9: 啊。
10: 我那八方杯呢？
0: 没拿着，这不，我把胖老猴给您请来了，您问他吧。
9: 我说官爷，您让我这九门提督没做的意思，这玩意没实权呢。这个，您还不如封我那督门提酒呢，每天还能扯进酒瓶子。
10: 我废物点一，那合着黑花一壶我瞅不见了？
9: 不是，这您能瞅见，回头我给您取去。
0: 没事啊，
9: 说走嘴了。
0: 不是，那东西是在我手里丢的，怎么上你那儿去了？
9: 不是怕你朝我要吗？没说。
0: 谁给你的？
9: 陈建军，我拿下等你跟他换的。
11: 你傻呀？那黑花一壶春明跟那八方杯的四面是一块被人端走的。
9: 我知道是他干的，所以我跟他换回来，怕你要走，我就没告诉你。
0: 那什么，你拿东西那会儿是不是喝酒了？
9: 啊，
0: 得又骗走一位，老爷子，我敢打保票啊！您想看的那黑花里胡春明啊，百分百是假的。
10: 谁想看呀？我自个儿那么些好东西呢，我都看不过来，我看他呢。
0: 行，您现在喝跟不喝都一边高啊！走吧，上你家看看去。
9: 你歇着啊。
10: 那，
0: 哎，滚滚滚滚滚。
12: 来喽，人呢，爷爷？

0: 白瞎了这壶好茶了，思萌啊，我免职了。那你说我这一天呀，不务正业的，人家是不可能让我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着。我心里头其实早有思想准备。哎，你怎么无动于衷啊？
1: 哎，我问你啊，你说我买一个。
0: 一模一样的钻戒行不行？哎，你太自私了，我现在被免职了。哎，那不正好吗？你过来帮我啊！帮你啊，帮你被人骗呢。
1: 你也瞧不起我？
0: 哎，你别这样，我没有瞧不起你。其实人家韩春明啊，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你呀，就是太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事儿了。这回好了吧？哼。
1: 算是彻底的摆平行了。行了，不是我问你呢，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行不行啊？一模一样的，那万一这戒指在韩春明手里怎么办？所以说呀，我现在怕就怕这个。可是我想了一天了，我也想不出什么结果。不管韩春明现在还喜不喜欢我吧，我必须把这戒指找着。
0: 要不然我这老脸没地儿搁了。要不然，咱们回那再回楼问问，看看有谁知道这戒指的下落。
1: 我也觉得这戒指它不能丢。那天这门口又是门迎又是保安，还有服务员的，他们捡着了，应该会上交吧。这要是真交到韩春明手里了，我们俩这事儿就彻底完蛋了。
0: 不行，要不现在咱们就找蔡小丽去。你先给他打一电话，打电话先问问。也行也行，我现在给他打一电话先问问。喂，蔡小丽啊，啊，我是李媛儿，啊，你好，我问一下你哈。 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2: 我不知道啊，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0: 不知道啊。那行啊，你这样，你给咱们留心着点哈，看看你们那个保安啊、服务员什么的，有没有在你们酒楼门口捡到戒指上交的？
2: 没听说啊。对，你该劝劝他了，他也太不懂得珍惜了。
0: 应该好好的。行。 咱们哪天坐这聚聚啊？
1: 啊，行行行，有机会咱们一块儿坐坐。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可是程建军见谁骗谁。
1: 您刚知道啊？
0: 这里外里弄我两件。
2: 哎呀，您相信他不就是因为小杏单纯吗？
0: 好啊，程建军跟我破烂猴玩这套。
2: 来来来，甭吱声啊，我来。
3: 爸，哟，程玲儿，跑我们家可够勤的。
2: 孟小杏，过来。
3: 韩程明儿，你别老用这种教育的口。
2: 说呀，哑巴了？别嬉皮笑脸的，说。
4: 那么凶啊，小杏儿，什么事瞒你哥了？赶紧说。
3: 不是，我就

0: 也是小嫂跑过来问我了，我才知道的，是程建军给偷拿出去了，又跟爹这换了一个。
1: 我不是你爹。
0: 哎呦喂，这时候你不跟我较这真儿，你这不是胡乱的吗？嘿，
1: 你倒有理了。
0: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 说瓶子的事儿。这程建军不是跟您这儿换了一个吗？又偷偷的拿去卖给侯姐的老公了。
2: 哟，合着自己家循环呢，这是。我爹，你平时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真被骗了，你舍得了？
3: 这是假
2: 的。假的？
0: 不是，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不是假的，这事儿我知道，不是假的。
1: 可是你也被骗了，我这。程建军可以啊，逮谁骗谁，连自个儿老婆都不放过去。
0: 不是，不会呀，这我看着挺真的呀。
4: 你就是找抽啊。
0: 不是韩春明，你现在没事你就想抽我是吧？你倒是抽一个试试，你抽我一下就把他砸了，你信吗？
4: 这次程建军，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3: 把手机给我。
0: 不是你拿我手机干嘛呀？你干嘛呀你？
4: 我回来之前别让他出门啊！
0: 不是，
1: 我明白，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他，往死了办他。
0: 我说爹，不是，破烂猴，我可看明白了，您今儿个是不是跟人韩春明串通好了的呀？
1: 爹是爹，破烂猴是破烂猴，我要知道你跟那小子合起伙来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不是这，哎呦我冤！我真没跟他串通啊！我真，哎呦，这程建军他不是个玩意儿啊！哎呦，我恨死了假的你了！
2: 我说小星，你干嘛呀？他们能看出假的，那别人看不出来呀。
1: 摔个好，省得到外面去骗人。

大舅，你要用钱，明天就能用了。不是，韩春明借了我2000万，钱已经到账了。

0: 抓时间，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咱们好好聊聊。
1: 哟，你来了，姐啊，快进来。
0: 回来了。
1: 你吃饭了吗？
0: 没有，我说回来跟小萌一块儿吃。哎呦，
1: 他没说今天要回来吃饭呢。
0: 你给他打一电话呀。
1: 哎，好嘞。哎呀，
2: 跟苏娥和好了？
0: 没有。
2: 嗯，明天谈。该认错认错啊，本来就是你的错嘛。好像我从回来就没做过一件对事儿。哎，我可没这么说啊。<笑>
3: 老了，糊涂了。哟呵，
2: 这脑子不好使了。哟
3: 呵，
2: 我说几点就几点。
3: 不行不行，我不能等。啊啊！哎，喂，他现在有事儿，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哎，
2: 你干什么呀？咱俩聊聊啊。把手机给我。哎，要手机就跟我走。哎，小心点啊！我可给你报警啊。
3: 随便。哎，你给我。哎，
2: 现在你电话在我手里，就等于我掌握了你所有欺骗苏萌的罪证。
3: 我打电话从来不用电话，都记脑子里。
4: 还真是啊，这些号码都是没名没姓的主。不过没关系，哥们儿有耐心啊，我可以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聊，聊透了为止。
3: 别费劲了，我可以报停机。
4: 那说明你心虚。

0: 你这破绽百出了吧？哎呀，一个青花罐，你差点要了郭大爷的命。你从我这儿偷走了哥窑八方杯的碎片，还有黑花与无春瓶，然后你仿制出了两个黑花与无春瓶，一个趁着破烂盒喝多的时候换走了更值钱的宝贝，另一个。 你更狠了，拉着李跃进做局，把这局都做到房山去，骗到苏蒙头上了。行，我知道，光说这些吓不倒你，拿回去吧，打一个电话给小杏儿，听听小杏儿是怎么说的。
1: 也白搭，小杏儿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而且她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我今儿来找你啊，是想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不想眼看着你的儿子将来没有父亲，也不想眼看着你爹妈为你流眼泪，好好想想。
2: 事儿呢，不是我做的。 但是我知道内情，钱我可以追回来。什么时候？一个星期之内吧。
0: 明天下午4点之前。
2: 钱没那么多了，
0: 一分都不能少。哎，回头看看。
3: 明天下午4点，我等你。小心！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谢谢。韩春明，你个王八蛋！
0: 记录，什么都干出来。铁证如山了，办吧。这种下三滥就得把他给铲了。不过还得找到他的指甲窝点，这才算是证据确凿。
3: 对，要不然说不定到外了。
0: 我估摸着不难。嗯，这程建军现在手头缺钱，我只要撑点跟着他，一定能找着。帮我看紧小夏，别让他出门啊。
4: 什么事儿？啊，蔡经理外面有人找你。谁呀？他说是你老公。我知道了。蔡经理，接着他。嗯。你去忙吧。嗯。你找我干什么？
5: 在这等你，顺便等孩子。
2: 我给他打电话了，不让他过来。他说来啊，我也没办法。还有，我爸妈一会儿也来。
5: 程建军，我就烦你这点。你现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2: 这得看什么事儿。别的事儿吧，我也许不这样，但是为了孩子，为了我爸我妈。哎，如果你不答应复婚，我还有别的办法。
5: 我都说了，我需要时间。
2: 我还就不能给你时间。如果让春明知道了我想跟你复婚，他为了跟我过不去，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来阻止你。
5: 韩春明不是这样的人。
2: 你先别替他说话。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他。
5: 你以为我不敢打？
2: 你等会儿。

0: 韩春明，今儿白天就有句话想问你。程建军说要跟我复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行，绝对不行！蔡小丽，我告诉你，不能跟程建军复婚，我不同意。
2: 那什么，你在饭店等着我，我马上就来啊！等着我。

0: 我没说错吧？
1: 韩春明马上就到，你给你爸妈和程鹏打电话，别让他们过来。
0: 这电话我还真不能打，我就是要让春明看看，是他心狠手辣，还是我们一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大。我求求你了，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丢掉这份工作。
2: 你早说呀！如果你能给我复婚啊，我给你开一个酒楼。我不信。明天我就给你办，产权在你名下。
3: 没想到啊，韩春明还真能给我出手相助啊，而且是这么大笔款呢。
4: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咱们挨骗的事情告诉侯姐。
3: 我告诉他更跟我离婚了。
4: 可这笔钱咱们现在是用来翻身的。我跟你说，小萌，咱这批高仿的东西足以一家完整的。你看，你又来了，
3: 大舅。我知道你想把这些东西卖给关小关他爸妈，但你怎么不想让你卖给他们，不等于坑了他们吗？
4: 你急什么呀？我说卖了吗？
3: 您是没说，但你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知道。我告诉你，大舅啊，这是一原则问题，以后不许再提了。
5: 看来你大舅是真老了，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我都是失败的。以后啊，出去饭馆就咱们酒楼的事儿，啊，我管；剩下的事儿都别告诉我，啊，我都不管。我走了，你歇着。
1: 哎，那我送你吧。
0: 你就是吃一次亏还不够是吧？
1: 可我也得为我儿子想。
0: 程建军现在发动他们全家来求我，我真的是快顶不住了。
5: 干什么？这就是程建军最卑鄙的一面。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我实话告诉你，我正在收集证据，我现在有七成的把握，他涉嫌诈骗。
0: 那完了，你等于把他们爷俩都毁了。
5: 什么意思？
0: 我儿子跟我说，我要不跟他爸复婚，他就开始吸毒了。我琢磨着他肯定干得出来，他跟他爸一样一样的，说得出干得到。他要真走上那条路，那我就恨你一辈子。
5: 好，那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

0: 看来得让你失望了啊！拿不出钱来，
1: 你行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你儿子都给算计进来。
0: 那你管不着，
2: 5000万，
0: 拿不出来。
1: 5000万，
2: 跟你说了，没钱，要命有一条。
0: 是，是我无耻了，怎么着吧？
2: 程建军，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1: 春明，实话跟你说吧，
2: 我最多退给你4000。
0: 多一分都没有，我得让蔡晓丽有工作，我得让我儿子出国，我得让你和苏萌付出代价，你明白吗？
2: 接着，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不让你打一次眼，我就不是程建军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

0: 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站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站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6: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

0: 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 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随后挠痒，那么新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 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
0: 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 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 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
1: 这样反复做7次。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0: 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 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 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 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

0: 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站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站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6: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

0: 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 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随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
2: 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那
0: 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
0: 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 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 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
0: 这样反复做7次。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0: 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 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 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3: 叫什么名字？
4: 向远生。
5: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亡了。
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7: 水手杰，海军才会。
8: 他，
5: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8: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3: 我会一直查下去。
5: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3: 我必须知道真相。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3: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挂了，老子不打扮你的腿，我就啵儿一个。
1: 怎么了？你做什么事儿让你哥这么生气啊？
2: 我什么都没做呀。
0: 咋了？这是几个白眼的？
3: 这骗人都骗出来了。
0: 程建军这个王八蛋，把他爸、他妈、他儿子全给算计进来了啊！
2: 哥们儿眼看就要翻牌了，蔡小丽给我来一电话，说他要复婚。
4: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0: 这个这事儿啊，您先别告诉您闺女啊。回头要是苏萌知道了，非得跟程建军算账，到时候程建军狗急跳墙的，我就是鸡飞蛋打。
1: 你就是故里忒多。
3: 春哥，
1: 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出什么事儿？
3: 没事没事没事，酒喝多了，没吓到他吧？

0: 喂，志明。
1: 我跟你说，我呢已经帮你追回了4000万，剩余的钱还得慢慢来。
2: 真的？那我马上把你的钱还给你。
1: 行了，你先用着吧，我呢暂时不需要，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2: 哎。
3: 萌萌，吃早饭。
4: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先走了。
5: 听这话音儿，这点女儿高兴啊！
3: 是，高高兴兴的走了。
6: 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
7: 哎，这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6: 4000万回来了，
7: 真的！
4: 这韩春明啊，简直就神了，
6: 他让我立刻感觉到这人间处处是温情。
7: 哼，哎。这幕后是谁呀？难道真的是程念娟？
4: 我还真没问。
7: 瞅你，你怎么不问呢？这可是大事儿。
4: 没错，如果这事儿要真是程建军干的，你看着，我苏萌要不把他送上法庭，我就不叫苏萌，

0: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1: 开会呢吧？
0: 戒指。
1: 急死我了！不行，不给他拿。

0: 能把这破玩意儿关了吗？关不了，这公司还有事找我呢。你把它调成弄不就行了吗？不会呀。
1: 哎，拿老病条。成，我电话也不接了。
0: 给你，
2: 农民。哎呀，跟你比起来，我可真是个农民呐。
3: 知道了。
2: 春明连电脑都不会使，信息时代落伍了。我跟你说啊，
3: 你别以为涛子行，他也就会上网玩个游戏。我也玩。
2: 师傅，您没糊涂吧？您知道什么是博客吗？
3: 博客枪。
2: 答对了。

0: 话说乾隆爷微服私访到了这儿，想跟这儿打个赌，谁想到让这河里的青蛙吵的是不得安生，于是乾隆爷就下旨了，我杀尽这河里的青蛙，从此河水无声，就成了养河了。
1: 茶表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你四个仨人的骨灰都在河里安息了，还剩下我一个，等我嗝屁了，骨灰也撒河里啊，你得见天看着这小清河欢歌笑语。
0: 我听明白了，您放心吧啊，我涛子还有小关，再加上我那几个在这插队的同学，我们一起为粮乡助力，保证把这条河重新变回小清河。
1: 那往前走走，
0: 甭走了，今天这天多热啊，放回吧。
1: 不回了，我还是回山里了，不想瞅见这些个烂事儿，能活天算一天吧。
2: 爷爷，我跟涛子已经想好了，我们俩去照顾你，餐馆我就交给我爸妈打理。
3: 您去哪儿，我俩就跟着。
0: 不用，我留在北岗。我这兴材厂已经开始施工建厂了，就在房山。这么着，涛子，你回去告诉小董，让李文静开车过来，他们俩照顾老爷子，我能放心一些。
1: 我干成。
0: 行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啊！沾您的光，我也跟着走走亲戚。
3: 这回你跟苏萌又没完没了了。
0: 邪性着呢。
2: 什么？
4: 我真的没想骗你，完全是善意的谎言。你想想，我打眼了，一夜之间6000万没了，惭愧啊！老了老了，这一辈子心血付之东流了，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没卖出去的房产，还有这没产权的酒楼。苏萌压力更大，他刚跟朋友借了2000万。你要离婚，我没有资格了阻拦你。我实话实说，全跟你说清楚了，想要什么你开价。你的为人我也知道，我不还价。啊！
2: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觉得我现在跟你提出离婚是为了钱是吗？是因为你的不信任？你是不是觉得我当时因为你的钱才嫁给你的？那行，那我换着问一下，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我爸那手里存的是几件东西呢？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
2: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姓刘的，也算老天有眼，你说这么多人，怎么偏偏就你吃亏上当啊？行了，你这时候我也不想刺激你了，离婚我什么都不多要。你把我当时那投资还给我就行。
4: 那不行，那是对不住你。
2: 你对得起谁啊？你就对得起你自己。
5: 大舅，大舅，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怎么这气氛有点不太对呀？两个人跟斗鸡似的。
4: 我把咱被骗的事儿，我跟你舅妈说了。
5: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当时我就说这事儿您办的不对，这事儿怎么能瞒着我小舅妈呢？是吧？
2: 别生气啊，快别生气。我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你都折那么多钱，你还笑得出来？
5: 我今天来呀，就是告诉你们一好消息。你们听完这好消息，心情立马就好了。韩春明儿已经帮我追回来了4000万
4: 啊！
2: 真的？
5: 怎么？不信啊，钱都已经打我账上了。
2: 真是春明帮你追的钱？
5: 是啊。
2: 哟，那我知道谁骗的你们了。
5: 谁呀？
2: 还能有谁啊？陈建军啊。我爸100%知道这事儿，我老觉得他们俩这几天不知道嘀嘀咕咕的密谋什么呢。
5: 不是，你确定吗？
2: 确定。
5: 行，我非找陈建军算账不可。
2: 你急什么呀？你有什么把柄啊？

0: 清楚再去找他。
1: 苏文说的对，把证据弄清楚了，办着。
2: 行，好你个程建军，我这把我非告你一个诈骗罪不行。
1: 你告不下来，是咱自个儿眨的眼，这告不下来。
2: 你还好意思说？
3: 把车停到停车场去。
4: 我不想停。
3: 君天，过来，这来个找茬了。
4: 喂，妈，你出来一下，我在你们门口呢。
5: 鹏鹏，
4: 哎，
5: 你来干什么呀？
4: 我来接您来呀。
5: 接我？
4: 啊，对。来来来，
5: 干嘛呀？
4: 我爸新给我买的车。
5: 这是你一个学生买什么车呀？
4: 哎呦，您甭管那么多了，跟我走吧，走吧，走吧。
5: 干嘛？我还上班呢。
4: 我爸人在民政局门口等您半天了，走走走，我带你找他去。
5: 我不去，这还派你来了？这婚事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的。
4: 您真不去是吧？
5: 我不去，我就烦他这点，逮谁利用谁。
4: 那您可别怪我。
5: 你想怎么着威胁我呀？
4: 我不威胁您，我威胁我自己行了吧？反正那边我已经给我爸打保票了，您要是不去的话，我干脆啊就用这车当赌资，您就等着去公安局门口捞我去吧。
5: 鹏鹏，哎
4: 呀，没您这样的，我爸人那儿已经改过自新了，您还不依不饶的。您跟我说实话吧，您是不是又看上别人了，想给我找个后爸？
5: 别胡说八道了。
4: 哎呦妈，您还有什么好想的？我跟您说，以我爸现在的条件，就是在我们学校随便找一个都有那想都不想就去登记去的。您赶紧上车，来来来来来来。这车呀，小家伙都不让他碰。我跟您说，
5: 你快走吧。
4: 我得看你跟我爸进去再走。
5: 有你这样的吗？
6: 孩子希望咱俩复婚，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啊？走吧，
5: 走走走。
4: 啊，行行，我知道。
5: 你慢点开。
4: 跟我爸态度好点啊。

0: 哎，你干嘛去？我没想好呢。你是真不想跟我复婚？
1: 建军，我真的没想好。
0: 你看看这个，什么呀？肝癌。陈建军，你因为这个想要跟我复婚，你太自私了。我没想要连累你，我治病有的是钱，我也不需要你的考虑。实话跟你说了，我是想在我生命结束之前。
2: 还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看来在春明的问题上，我是犯了大错误啊！你何止大错误呀？要不是你在中间搅和，人家孙木跟春明早结婚了，还至于有今天呀？我早都跟你说过，人春明是世界上难找的好人，你就不信啊？你呀！
3: 但凡要有春明那条件，你就不知道换几个老婆了。
2: 你这话怎么难听啊？我这不是也反思了吗？你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这苏萌都多大了，你没听吗？韩春明一直帮他追款、借钱，到现在一个电话都不接，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呀？这就是北京爷们儿，一个纯爷们儿，人为你贡献了半辈子了，人现在帮你了。 也算两齐了，现在呀，爷不喜欢你了，爷臊着你。
4: 我说郝姐，您能不说了吗？你是不是现在让我再把那些钱再退回去啊？

0: 哟，这还一个北京女爷们呢。行行行，我不说了。
1: 哎，我可得告诉你啊，
0: 你这次姿态高点，你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人春明仗义讲礼数，但是绝不阿谀奉承。还有你，春明为什么对你不理不睬的？人家看出来了，你从骨子里边压根儿你就看不起他。
2: 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其实我还有句话一直都没好意思说。
3: 你说，就现在什么都听得进去。
2: 您就是一大财迷。
3: 什么？
1: 你别不爱听啊。这话我想了，人韩春明说的对。您但凡淘换点好东西，一心想着拍卖，想着换钱。您说咱老祖宗就那么点古董，那些字画总共也没多少，正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所以它价钱一个劲儿往上涨。您倒好，倒腾点玩意儿全卖了，你说但凡流失到国外可怎么办呢？
0: 就是啊，
1: 人家关大爷还有侯姐他爸韩春明，他们是一脉相传，那他们搞收藏那是真喜欢，是纯爱好，绝对不会把好东西往外弄的。可您呢，您跟那关小关他爸他妈一个样，有点好东西全换钱了。你说你这不是财迷，你这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关大爷他突然出现那天说的那番话，对我震动真是挺大的。一个古董，一个玩意儿，居然能看清人间百态。我承认我也有误解韩春明的时候。
0: 就是误解的时间太长了吧。行了行了行了，其实我觉得呀，春明放不下你，你信不信这春明呀，除了你谁都不会去。
2: 这回可不一定喽，我犯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
0: 什么呀？
4: 我把他送我的订婚戒指给扔了。
0: 扔了？
2: 而且我还是当他面扔的，我现在怎么找我也找不着。
0: 哎呦喂！哎，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呀？你这样你多伤人自尊呀！
2: 所以啊。侯姐，我想了半天，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你跟他关系好，你帮我套套他的话，看这戒指是不是其实被他捡回去了。哎呦，小舅妈，小舅妈，我求你了，求你了。
0: 哎呀，行行行，我帮你，谁让我是你舅妈呢？
3: 他还是承认是小萌的舅妈了吧？
1: 带着去，谁原谅你？就先别逗了，现在我的事儿最大。这样，我妈跟我说了，让我晚上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
0: 行，我去。你不许去。
3: 那哪行啊？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小萌，你给春明打电话，你告诉他我请客。
2: 合着我刚才说半天，他一句没听懂。
0: 就是，
2: 春明现在不理我，人不接我电话。
3: 苏哥，你打，你打。
0: 我也不打。我让韩春明，我也臊着你。
3: 成，拿来，拿来，我打，拿来，我打。
5: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得，
3: 我机呀。
0: 谁也别打了。
2: 说什么来着？
1: 蔡经理在办公室呢吗？
6: 蔡经理呀，哎呀，行啊，这真让韩总给说中了。
0: 你和陈建军复婚了？
6: 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呗。
0: 瞧你那脸拉的，这是好事儿，哪有复婚不高兴的？
6: 你还不了解他？
0: 行了，我来呀，是那啥，韩总让我问你件事儿，你是愿意搁咱酒楼继续干呢，还是辞职了？
6: 其实我也没想好，他现在都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了。
0: 其实吧，我也挺奇怪的。
2: 我觉着吧，没准韩总真喜欢你。
0: 真的？你看你笑啥？那你说

0: 要不你打一副婚他就不理你了呢？
1: 他跟陈建军是死对头，明白了？
0: 你要这么一说吧，那我就知道了，不是韩总喜欢你，是你喜欢韩总吧？对不？你看，让我猜中了。
1: 我喜欢他也没用啊，他也不喜欢我。他喜欢苏萌，结果现在鸡飞蛋打了。
0: 那就证实了我怀疑的一件事了。
1: 什么事儿？
0: 那戒指是你捡的吧？
1: 你怎么知道呢？
0: 我咋知道？就搁这儿调我们酒楼那保安说的。他那天值班完了，就看苏萌咵就扔了一个东西，完了你就给捡着了，就不知道是啥。
1: 是在我这儿。
0: 那你干啥不交给韩总呢？
1: 我是觉得苏萌太不懂得珍惜了，我想等他真正明白了，我再给他。
0: 哎呀，又多一痴情女。
1: 说正事儿，我要辞职不干了。
0: 真的？
1: 陈建军在我们那个新建的小区买了一个酒楼，虽然现在小区还没入住，但我想等入住了以后我就辞职。哎，你千万别跟韩春明说，我自己说。
0: 行，我知道了。那行，那我走了啊。哦，对了，韩总说要长期在房山住一段，就为了咱工厂那个项目的事儿，以后的例会他就不参加了，完了一个月给他汇报一次就行。啊，那我走了。

0: 又来这么早啊？
1: 我有点事儿。
0: 啊，找春明就找春明吧，还有点事儿。
1: 秋梦来了。

0: 哎，二姐，哎，你怎么在家呢？
1: 我来上我妈来了，快进来。妈，送忙来了。妈，快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瞧什么妈，叫的。你来叫还是的，那是啊。人家买啥新鲜东西都给我送了，你行吗？
1: 不行不行不行，快动手。哎，
0: 不用到，我不喝。出门没在家。
1: 得，明白了。你们俩是不是用到别扭了？要不怎么连春明去房山你都不知道呢？
2: 去房山了？是啊，连小嫂都去了，我回来照顾我妈来了。
0: 他去房山干什么呀？
1: 不是在那买块地吗？搞行财场，他得在那盯着，一直到把工厂搞起来，公司的人都调过去了。现在我是公司老大，
0: 不光是工厂，主要是官大爷。
1: 官大爷愿意让春明陪着他，让他留在房山了。
0: 那应该的，应该陪着。
1: 应该什么呀？这应该。那你呢？我问你，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还不趁老爷子健在，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也觉着，趁早别趁晚。
0: 苏萌，你放心啊，回头见了春明，我敲他的脑袋。这小子是不是胆儿肥了，居然敢惹我们苏萌不高兴，真是。
3: 二姐啊，这回真不怪他。
2: 全怪我，妈，妈，你听见没有？这苏萌说怪他自己，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哎，去，买早点去吧，
0: 买早点去，行行行，
2: 啊、
0: 我这就去啊！
2: 哎，苏萌，今儿在这吃啊。苏萌，不是妈劝你，你说你官大爷都快到百岁的人了，咱不是咒他不好吗？你说万一……

0: 是哪天一出点事儿，这一耽搁是不是又得一年啊？春明那儿啊，我不敢说，他对他师父的感情那胜过一切。可是你心里得明白，啊？
1: 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找他，
0: 这是大事儿，
1: 快去吧，去去吧，
0: 啊，去去。
2: 谢谢妈啊啊！哎。
3: 我们厂不应该停留在这个形材上，将来回收利用科研成果出来了，我们还会有新的变化，啊！
4: 韩老板，
3: 哎，
4: 外面有一女的找你。
3: 谁啊？
4: 她说是您的太太。
3: 就说我不在，说我跟我师父奔十渡去了。
4: 可是我已经告诉她您在了。
3: 那你就说我又走了，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4: 啊，好嘞。
5: 哟，怎么着啊？没找着春明啊？
6: 我去事故现场了，
1: 人家告我春明陪关大爷去十渡了。
5: 哎呦，那你这可受老罪了，你这。
6: 我何止受罪，我忘了今天放假了，到处人山人海的，在家路上堵车。你说我傻不傻呀？我
5: 这够傻的。
6: 我告诉你，傻的还在后面呢。
1: 我刚回来的时候，一下高速进五环口，赶上交通事故了，把我活活在路上堵了俩小时啊！
5: 我呀，现在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就更傻了。蔡小丽和程建军复婚了。
1: 复婚了？
5: 嗯，傻了吧？你还想治人家程建军呢？现在怎么治啊？啊，蔡小丽现在家中间了。
1: 不是你没告诉蔡小丽，程建军那就是一大骗子。
5: 我傻呀？啊，人俩人现在复婚了，我现在去跟人说这事儿去。这没事找别扭啊。
1: 行，别让我看见蔡小丽，我但凡看见她，绝没好话。
5: 哎，你说，要不咱们找蔡小丽，在他们复婚之前跟她聊聊，咱们就告诉她程建军骗人这事儿，兴许啊。这婚还复不了了呢。
1: 你发现没有，这蔡小丽啊，也属于蔫不出处干大事的那种人。
5: 嗯，没错。
7: 二姐，塔吊停工保养是有耽误工期的。
8: 我不管，必须得停。
7: 我的亲二姐，如果停工保养，春明是不会同意的。
8: 韩春明是谁？我不认识吗？
7: 不是，我见过认私立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8: 你停不停？你要不停，我就去断电。
7: 哎，停停停停停！哎呦，我的活祖宗啊！喂，杨花姐，赶快让春明接电话。
9: 二姐，我算是服了，你们谁是老板？
8: 服了就好。我告诉你啊，韩春明在我们家最小。
9: 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停一开得耽搁两天的时间啊。
8: 两天怎么了？这要是万一出了事故，那岂止是两天的事儿啊？来一个停工检查，那也许是一个月，也许一睁眼一闭眼，那就是一年，你知道吗？
9: 不是，我跟你说。
8: 喂，春明，哎，你快过来看一下吧，那个塔吊的声音啊，啊，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啊？你说吧。啊，九楼拆迁。让我去趟拆迁办，大事儿啊！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啊。你得了吧，你少啰嗦你，我就是你的催吻。啊，行了，
9: 哎，二姐，刚才你不是说春明在你家，是这个吗？
8: 他说的对，就得听他的。
10: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会儿替你办，好，咱俩回来，回来就拆迁。这不诚心跟咱们过不去吗？你爷爷倒好，多亲钱去了。
11: 少说两句，憋不坏你啊！
10: 行行行，反正我不干。这九楼的合同期限还有十年呢，他们要不给满意的补偿，我是绝不会同意搬迁的。
12: 妈，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问题。
13: 不排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一长通。

0: 通肠道真轻松，异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肠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4: 这个异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4: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

0: 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

0: 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1: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

0: 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聚势向上，志气新城。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中国石家庄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五一假期燃动燕赵。十四载匠心沉淀，权威车展品质升级，全品类阵容集结，千款车型一站品鉴，厂商直补底价击穿预期，省心省力换新座驾，同步北京车展前沿科技重磅车型悉数亮相。5月1日至5月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场覆盖全品牌、全价位、全场景的汽车盛会，邀您共赴智能出行新征程，不负假日，不负期待。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是，新北京新奥运是不是？那就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
1: 不用你来教训我，国家是保护个人投资的。
2: 你们呢，这就是在国外待的时间久了，一点北京人的意识都没有。
0: 就是我们北京人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顾大局失大体。你甭说拆酒楼了，就算把我拉去当志愿者，我都心甘情愿。
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2: 你不愿意听也由不得你。你没听人业主说吗？咱这餐馆的合同当初就不是跟咱们签的，那是跟人韩春明签的，所以人家压根儿也不会找你。
1: 更好，让他韩春明找我来。
3: 您别着急。那个茶飘香酒楼也是韩春明签的吗？
0: 啊，
3: 那不就简单了吗？等春明回来再说呗，看他那边怎么弄，咱们这儿怎么弄，不就完了吗？
2: 我这说半天跟你们白说。爸妈，你们呢，这就是欠韩春明把我爷爷找来给你们臭骂一顿，不信你们瞧着吧。啊，走。
3: 啊。
1: 哎，这倒霉催的我。你说我这是，你就不该回来。
4: 我说大舅，这事儿啊，你就别瞎掺和了。那北京拆迁补助人有明文规定，所以人业主干嘛把这补助给咱们呀？人家还想自己留着买房呢，是吧？
5: 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呀，可买不了了，寸土寸金的，所以啊，咱们不能便宜业主啊。
4: 你放心，人家找不着你这儿，当初人这合同都是跟春明签的。
5: 所以得你说一句话呀，你要说句话，咱损失不就小了？哟，这看出你的地位了啊！
4: 那是，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去了趟房山，我一到那儿，工人就问我了：“你谁呀？”我说：“我是春明的太太。”呵，那态度180。

0: 的大转弯，那叫一个好啊！
1: 呵，这么热闹啊！
0: 哟，二姐，
1: 哎，
2: 春儿来了。哎，服务员，加套餐具。
1: 对，哎，不用，
3: 我说点事儿就走，拆迁的事儿。
2: 这消息可够快的呀！
3: 嗨，我消息灵通什么呀？业主找到我们家里去，跟我妈急了。这我赶紧给春明打电话，嗨，手机关机。春明说了，茶飘香酒吧去，聚朋友再回楼，是他师傅的四个酒友，四个酒楼不分你我。哎，苏萌让我告诉你啊，再回楼的蔡小丽肯定是要辞职走的。如果她要走的话，你就通知她可以先走，让侯姐呢去当经理。还有就是拆迁呢，不管这个补助给多少钱，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如果你们愿意折合再回楼的股份。可以再折回来，剩下的事情呢，让苏萌看着办。
2: 瞧瞧人家，
0: 哎，他没说给我打一电话呀？
3: 没有，他也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说了几句话。他那边好像特别的忙。行了，我跟你们说完了，我该走了，我还得告诉小关，让他呢也照这个方法办，把西单的聚朋友啊一起开了。得了，
0: 哎，春儿，谢谢了啊。
3: 客气什么呀，咱都一家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到小关那边去，他妈烦死我了。关老爷的面子谁敢不给呀、啊？走了走了啊，走了。
0: 哎，我送你，我送你
4: 啊。
0: 二姐
1: 啊，
0: 回头你把工程部经理的电话发我手机上。
3: 哎，你不今天去了吗？
0: 没见着他人。
3: 嘿，这个小五，你放心，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
0: 啊，行了，别忘了发电话啊。
3: 忘不了。
0: 慢走。
3: 哎。
5: 朕要是能出这门了，你还有办法让朕再回来？
6: 是的。
5: 哎，那记者来，
7: 你的电话
5: 出来了，你想什么办法让朕回去啊？
8: 谁呀、
5: 啊？
6: 皇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臣能让您出来，您就答应
8: 了。喂，苏萌，
6: 您现在不是
8: 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5: 您怎么这么在这儿等着？
8: 什么谁先说？你先说吧。
5: 在这儿等着朕呢，那朕输了，朕赏给。
8: 嗯。我知道了。没有。既然春明都这么说了，明天就过来交班吧。嗨，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个事儿。挂了。
7: 苏萌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8: 让我去交班儿。
7: 嘿，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被动了吧？你以为韩春明有多大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哼，现在看着你要复婚，立马就给你来个下不了台。
8: 得了得了啊，我不想听。
7: 好，你不愿听啊，我就不说了。哎，咱们呢？就慢慢看，看看这个韩春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8: 这不应该呀！他就算是跟你有什么过不去，也不能冲我来啊！这样，我出去一趟，你在家等着我啊！我回来咱俩一块儿去医院啊！
7: 哎，你交接班还得去医院，来不及了。
8: 嗨，没什么来不及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7: 哎呀，我觉得医院就甭去了，我这病他已经定性了。
8: 不行，这把去协和检查，我请了专家。你等我回来，一会儿就回来。
1: 蔡经理，苏萌他们来了，在楼下等你。
8: 我没什么好交接的，这儿他一切都不说了。
1: 那我把这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部分全都打在你的卡上。
8: 行，等我酒楼开业，不急。
1: 那我先谢谢蔡经理了，
8: 转了啊。
0: 小丽，
3: 你好，
8: 我还能怎么好啊？你们可能不太了解韩春明，他企业里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用交什么班。
3: 总得介绍一下情况吧。
8: 你就站着看着大家上班，一天下来全明白。
3: 那上班前不用说一下吗？
8: 春明说那是白浪费功夫。不过倒是下班的时候要做总结，我也等不到下班了。哦，对了，我跟会计打完招呼了，他会带你们去见厨师长。
0: 我走了。

0: 想问你个事儿，你为什么要跟程建军复婚呢？
1: 这个
0: 干嘛？别管。
1: 您这话问的确实有些多余。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爸呀。
0: 那难道就必须要复婚吗？
1: 您没有孩子，您不知道，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0: 可是程建军骗了我6000万，现在还差2000万没还呢，你知道吗？
2: 什么？
1: 大舅，小丽她不知道这事儿，我问她。我不用你替我说话。
0: 回去问问你老公，剩下的2000万什么时候还我？
1: 我蔡小丽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给我，我替你要。
0: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会有的。
1: 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不过要是程建军听您这话，他会告你诽谤。
3: 看见没？让您别问吧，他就不知道这事儿，咱自己问程建军不就完了吗？
4: 我觉得问一下也好，让他回去跟程建军说说。2000万呢？
5: 这不是小数字，
0: 这是。
3: 我们俩是同学，让不让我们俩以后说话了？
4: 这事儿欠考虑。
1: 说吧。怎么回事啊？哎呀，
6: 你是信我的还是信他们的？
1: 谁都不信，无风不起浪，干嘛要怀疑你啊？
6: 韩春明在场吗？
1: 没事提他干嘛？
6: 哎，这我守着你，咱呢给韩春明打个电话，咱问问他，你马上就能知道春明到底是不是在挑拨离间。
7: 听听，
6: 他关机了，他为什么关机呀？哼，韩春明啊，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是春明找的我。经过是这样的啊，苏萌跟他大舅啊买古玩打了眼了，赔了6000多万，然后春明找我，通过道上关系要回了4000万。哎，这不但不感谢我啊，该给的回扣不给。现在倒打一耙，这都什么人呢？你也不想想，如果真的是我骗了他们6000多万，他们现在坐得住吗？恨不得把我吃了的人啊，见着你的面就问了一下就完了。哎呀，你也不想想，怎么可能嘛？
1: 又疼了，我去给你拿药。哎呀，
6: 行，不用，我一会儿就好了。
1: 咱去医院吧。
6: 先别去医院，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哎，我跟你说啊，这是春明的一计啊，他想讨好苏萌，往我身上泼脏水。如果不是这样，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他们真的是一伙的，看见咱俩要复婚，他排挤你。
1: 是，他排挤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6: 你要记着啊，自己活自己的，你好了，有人会不高兴的。
1: 他爱高兴不高兴。咱现在什么都不说了，去医院行吗？哎呀，
6: 去医院我也得说。
1: 是。哎，走。
6: 我跟你说，这辈子我要不把韩春明的气焰打下去，我活着都没意思。
1: 是，咱先活着。我这边，我拿包拿衣服啊。
6: 对。
1: 哎呀。来，
2: 你看，这个账是不是有问题？
0: 这还真有毛病。
1: 是吧？
2: 你说怎么这么聪明？这韩春明把西单的酒楼跟你合作，倒把这扔戒指的酒楼给你了，
8: 就像扇我嘴巴一样难受。
9: 我现在就是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我无地自容。
2: 我觉得吧，还有一层意思。
8: 什么呀？
2: 这也许是在给你机会啊。
8: 给我什么机会啊？
2: 完了，你这当年呀，那点睿智全没了。找戒指啊！
8: 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10: 哎，你们几个过来，来，快来，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有谁听说过，有人在门口那或者停车场那边捡到过一个戒指？
11: 没有。
10: 有没有听说客人捡到过？

0: 韩太太，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呢，不管是谁捡到了客人的东西，都要交给经理，然后经理会放在前台等待客人来认领。
1: 行，知道了，忙你们的吧啊。
0: 好嘞。

0: 还可以说点正事啊。酒楼现在账上呀，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蔡小丽的身上，就她一个人胡吃海造，一年光招待费花了20多万。
1: 是吗？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每笔账上都有她的签字啊。对了，侯姐说让你过去问问你该怎么办。
1: 好办呢，打电话把她叫来问问不就行？
0: 你说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夫妻俩一个骗人一个贪污。
2: 妈，我回来了。

0: 对。
1: 你怎么没买菜呀、
0: 啊？哎呦，
2: 妈，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得劲儿啊。
2: 忘吃降压药了吧？
0: 刚才吃了。
2: 这降压药一定不能忘了。您这个岁数，这血压一高就容易得脑血栓。说实话，是不是忘吃了？
0: 吃了，还告诉你吃了。
2: 要不这样吧，我去村民的酒楼啊，打点饭菜回来，咱俩啊凑合一顿。哎，我这今天也累得够呛，一下午腿都没得闲。
0: 歇着你的，歇着你的啊，我没事儿。那小丽说让酒楼给我送饭，我都没答应。
2: 干嘛不让他们送啊？这村民恨不得把外人照顾的吃喝拉撒睡全管了，他们照顾照顾您有什么不行的？
3: 您也是，你真会为人着想。哎呀，我这就去啊！
4: 你歇会儿吧。哎呀，你。
2: 妈，您别起来啊，头不晕再洗啊，我去回来啊。
0: 添乱。
5: 这账怎么了？
6: 这是今年经理所签的一些招待费，你看一下。
5: 怎么了？
6: 以前的单子都在仓库里，我们查了一下，应该是每年有20万的支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个韩春明知不知道这事儿？
5: 不知道。韩春明从来不看原始单据，就是每个月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6: 那这些费用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5: 不包括。哎，这是明知故问吧？
6: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5: 是，不可以吗？
4: 不是说不可以。我们今天请你过来呢，就是想把你之前招待过谁、请过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给我们列一单子。
5: 时间久了，我记不得了。
4: 怎么可能呢？
5: 有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4: 不是，我这怎么是找你别扭呢？我们就是想，既然我们接了这酒楼，就是想把之前的账我们交接清楚。
6: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蔡小丽，你今天要不讲清楚，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啊！
5: 告吧，不正想找机会办我吗？贪污，
6: 渎职！
4: 不是蔡小丽，你今儿是怎么了？吃枪药了？我可是一直念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余地呢啊！
5: 我不需要，苏萌，我以前挺尊敬你的。可我真没想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你心。你根本就不配韩春明为你这么死心塌地。
4: 不是蔡小丽，我怎么你了我？
5: 你知不知道程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恨？他是纯爷们儿。

0: 你有事儿错在明面上，光明磊落。而你苏萌呢？你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吧？你是不是就正好利用春明这一点啊？
1: 你让我利用，我还不往前凑呢。
0: 苏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配，你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婆。

0: 进去就坐下，坐。大电话，给警察局打电话。他什么意思啊？贪污犯怎么那么嚣张啊？
1: 小梅子，证据全在这儿，可他还这么理直气壮，故意的激怒你。
0: 我看这里也有名堂。你这说的有什么名堂？这谁惯他臭毛病？怎么这么嚣张啊？跟谁呢？我怎么他了我？
2: 夏经理，您怎么了？夏小丽，工作交接完了。哎，哎，我又没招你。韩经理，您几位？啊，我没有客人。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给我打3个菜。我妈在家里还饿着肚子呢。对不起，韩经理，新来的侯经理说，今后不管是谁来，一律不准签字，都要付现金。
0: 我也不行吗？不知道。哦，那我自己跟他说去。哟，这气氛不大对啊！我说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的呢？
3: 二姐夫，什么事儿啊？
0: 啊，没大事儿。哎，正好你们都在。侯姐，那个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让我打个包，你看行吗？
3: 这恐怕不行。那之前都是先签个合同，备个案，然后1个月一结。
0: 那你的意思是，我得付钱？不光你付钱，这酒楼所有人都得付钱。哦，那你呢？
3: 哎，二姐，是这样的。
0: 别二姐，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姐啊？
3: 哎，你说你们这些人哈，穿的挺有人样的。 这做起事儿来怎么还不如蔡小丽呢？我说刚才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哦，原来碰到你们这帮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了。这酒店好像还没全姓你们家的姓了吧？
0: 二姐，你先别生气，侯姐她也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什么意思啊？春明辛辛苦苦的，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积攒这点家业，全让你们占了便宜了。你不知道我大哥大姐早就下岗了。 他们早就想来经营这个酒楼了，但是他们不来，是他们因为不好意思提出来。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我是不是从进门就好说好商量再跟你们说？这合着你们占了便宜不说谢谢你们算了，还这么心安理得的拒绝我？你让韩春明真缺你们那点钱呐？那你们呢？我妈那么大岁数，在家里生病。 没人照顾，没人做饭，我还得去工地，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啊？合着我弟弟全都为你们想了，你们谁为韩春明他妈想过一口吃喝？你也是素盲？你去照顾一次吗？还要你以后宿舍？你回家问问你爹去，3天2头的来吃来喝，韩春明向他要过1分钱没有？
4: 春燕，你这事儿应该误会了，我爸在这酒楼可1个单子都没有。
0: 那是你没睁开眼。 哎，你们怎么不去问问蔡小丽啊？但凡你爸来喝酒，但凡我大哥大姐、二哥来吃个饭，都是蔡小丽牵的单。为什么？蔡小丽怕韩春明生气，那是因为韩春明信任他。你再去问问西单的吕玉芝，韩春明信不信任他？就你们啊，不行！我算看明白，一群白眼狼！你也素毛，哼，空有其表。
3: 你们谁能教教我啊？教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其实二姐啊，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按照企业管理，我们的做法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确实缺少人情味儿。在这点上呀，蔡小丽做的确实挺好的。说起韩春明手底下那些人呢，也并不是在讨好他，而真的是被韩春明所感动了。你们说是吧？
5: 嗯。
4: 我觉得该骂，这人啊。 不能掉到钱眼里，甭干了，这酒楼我们没法接，是不能接了，
5: 受教育啊，嗯，
6: 社会的意义。

0: 形态啊，它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啊。这和谐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因为它就是我们身边一点一点小事的积累啊。不触犯到自己的时候，谁都会说，可是一旦要是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了，那首先往往想到的是自己，就忘了别人了。这个韩春明啊，他为什么能做得好呢？他就是因为他是时时刻刻事事处处
1: 就去什么大石蜡、前门，还有那个胡同，给那些个不认路的，还有老外指指路，当个志愿者，这不挺好的吗？
0: 哎，你还别说啊，他大舅如果去当志愿者呀，他外语比我好，准能派上用场。
1: 就是、哎，
0: 这就是新北京新奥运，你明白吗？
2: 那多难为情
1: 啊！你把你这身名牌脱了，就不难为情了。
0: 就是那难为情什么？
3: 哎呦，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
4: 我去大石烂了。
3: 哦，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4: 还能干什么？二十万？什么二十万的招待费？让我列出跟谁吃的，吃了什么？
3: 哎，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他们是一伙的。哎呀，就是整人。我觉得你也不容易，那点工资吧，也养不活你。哎，咱们是不是先把钱还了，省得呀他们抓咱们把柄。
4: 我凭什么还？哎，那是公司的招待费，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3: 好好好，喝点水休息啊。
5: 小丽，
4: 苏萌，你还有完没完？我告诉你，
5: 这件事
4: 你爱怎么告诉
5: 我，冤枉你了，我不对。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声对不起。咱俩谈谈吧，希望你别拒绝我。
4: 好，晚上见。你把地址发我手机上吧。
3: 你干嘛还去见他呀？
4: 这都承认错误了，我不给面子啊。
3: 我这晚饭都快做好了，
4: 怎么又做起饭来了？晚上你自己吃吧。

0: 没有你可回来了，你是不是这么大事儿，就是孙蒙跟侯姐啊，觉得我们现在接这个九龙的太自私了。你说你们家人现在还没什么事儿干呢，我们这，不因为别的什么吧？
1: 不是，
0: 苏蒙呢？
1: 找蔡小丽去了，还是想请她回来？哎呀，
0: 不可能，
1: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呀？这程建军不会让她回来的。
1: 那也未必吧。
0: 哎，不信你就看着，你们是真不想干。
1: 行，
0: 我这儿还有一后备人选，绝对一把好。
1: 哎，你先别走，等着我话还没说完呢。哎呀，
0: 不就是想问我和苏萌的事儿吗？哎，
1: 你为什么不接他电话呀？哎呦，
0: 这原因你应该知道。
1: 戒指，
0: 这只是原因之一啊。原因呢，一共有三个，他要都想明白了，我自然而然就回他的身边了。
1: 您能不能说得再明白点？
0: 我要再说到明白点儿，那等于是帮他作弊了。您就甭问了啊，苏萌的优点呢，我都喜欢，但是缺点不改啊。哥们儿，我也豁出去了，他不嫁我不娶，我跟他怎么耗着啊？告诉他，哥们儿忙着呢，甭给我打电话。
1: 哎，
2: 完了，苏萌现在后悔了，
0: 他要是真后悔的话，那还来得及。那什么，我们这酒楼没有经理可以正常营业，您也下班了啊。
1: 哎，我真走了。 哎，苏萌，找着蔡小丽了吗？
3: 没呢，还没来呢。
1: 不知道，过去堵车吧。那个刚才韩春明过来啊，我问他为什么不搭理你，他说呀，原因有三点，听见没？三点。
3: 那他还说什么了？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即便我把戒指找着了，也没用。

0: 用是吧？你别搭理他，他就是来劲。我跟你说，蔡小丽来了啊！站着，小丽。我知道你肯定会来。喝点什么？
1: 不用了。
0: 还生我气呢？小丽，这次是我错怪你了，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签单是为了不想让春明的家人对他有意见。
1: 还有别的要说吗？
0: 小丽，我发现，其实自己有很多事情其实做的根本都不好，而且也不如你，所以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还是回去当经理，我们能力有限，撤出不干了。
1: 听过好马不吃回头草吗？我不会回去。
2: 我既然出来了，就不回去。何况现在我跟建究又复了婚，
1: 他跟春明死掐，我不想让他俩都为难。
0: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3: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 自然就清凉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

0: 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啊、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

0: 他们都说这董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董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
2: 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

0: 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

0: 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8: 这里是城市的原点，凤凰玉凰。
7: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9: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7: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0: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7: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1: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7: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2: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7: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既然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过来见你。你大舅那六千万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帮李不帮亲，如果真的跟建军有关系，我帮你把钱要回来。春梅没告诉你吗？他手机一直关机，我也打不通。其实他也没告诉我，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那你怎么猜的？
1: 小丽，我的脾气性格你是知道的，我做事情眼里从来容不得半点事。

0: 我知道你们家成建军利用外人做局，用现代仿品让我和我大舅上当。当然，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怪我们自己打眼了，贪心在作怪。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我都蒙在鼓里。 人家春明知道是程砚君做的，都没有告诉我。可是侯素娥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啊，韩春明几次去找孟小杏核查情况，还动手打了小杏，这一切都被侯姐看在眼里了，所以侯姐猜出是怎么回事就告诉我了。
1: 是这样，
0: 我没有必要骗你，而且都在一个院里。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反对你们俩复婚呢？就是我怕你也跟着掉进去。你们家程建军这把坑人坑得太惨了，而且都坑的是咱一个院的人。知道孟小杏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吗？就是因为他把咱院的锅带也给坑了，坑的人家都要自杀了，所以小杏必须要跟他离婚。
2: 哎呦，我说老爹啊，您能不能？
3: 快点啊！这黄花菜都凉了。
2: 你别着急，我这一把好牌非给你粘上。
3: 想翻盘啊？这我五哥哥说的是一点没错。您就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顾小不顾大，这辈子就只能当个破破烂烂的破烂猴了。啊！
2: 三
3: K
2: 带一三。
3: 是吗？三 K 带一三。 我看看，我炸四个三炸！这不对，不对，什么时候出五个三了？你偷牌你？我等等，
2: 您等会儿，您老糊涂了吧？这一字牌里本来就五个三啊，
3: 是不是啊？你想想，啊，有大的过的吗？大的过下，大不过我可出了啊！
2: 不是，一字牌五个三，
3: 大的过吗？
4: 我就下，楚姐回来了，我们斗地主斗赢。哎，子佳呢？哎，玩着呢啊！春明，谁让你进
3: 来的？我们家可不欢迎你啊，出去吧。
4: 不欢迎？
3: 不欢迎。
4: 您不后悔？
5: 不后悔。
4: 得嘞，我呢本来是来通知他，这蔡小丽走了，想请他呢回去当这再回楼的经理。既然这样，算了。
3: 哎哎哎哎哎！
6: 我让你。
3: 下来，不行，你得先表态。啊，我来不就是通知你让你上任去吗？<笑>哎呦，这才像我五哥说的话吗？哎呦，这样贴我可生气了，我都快恨死你了。
2: 不过咱得约法三章吧。
3: 得得得，我知道，这第一不许随便承认鱿鱼，第二不许随便骂人，第三不许私自拆洋房。
5: 还有第四。
3: 都说好是三章，怎么又跑出第四来了？
4: 照顾好你二姨，这小枣去逢人照顾关老爷子了，你二姐一直忙不过来。
3: 就这事还用着特别吩咐我呀？
4: 哎哎，哥们儿，那我呢？
3: 哎呦，我说老爹，您这人，您闺女当上经理了，那还等了您的呀？
4: 好酒好菜一定伺候好了。那是。那什么，你对你大哥大姐。
7: 这知道知道，就跟原来一样呗。这要好酒没有，那便宜的酒随便喝啊。要好菜没有吧，那便宜的菜只要不给浪费了，随便吃，是吧？
4: 这点我最放心啊。
3: 听见没？听见没？
4: 哎，明儿我跟你说，我想那个跟关老爷子待两天去。 行啊，没问题。明儿我派车来接你。
7: 得嘞，就这么定了。
4: 得嘞。
3: 哎，哥，来接着动弹。
4: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0: 不是我这两天在家待的，真的，我真是怪瘾吃饭。我先走了，走了。来，四五六，
8: 炸了你我！
0: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既然你不愿意回去，我也不勉强了。那就让春明自己回去继续经营吧。我先走了，希望你别恨我。
8: 苏萌。

这个东西还给你。本来早就想给你来着，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它扔了。爱情需要经营，更需要维护，好好珍惜它吧。

0: 我问一下你啊，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 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2: 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3: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够稀罕呢。你以后该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2: 你知道你扔的是什么吗？啊！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

0: 好，回来了。
1: 怎么了？见了苏萌回来之后，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2: 我问你，是不是你骗了苏萌？
1: 哎呀，这事儿啊，我真不想解释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是我帮春明追回的款。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春明。
2: 我是要打，不过我再问你，郭大爷自杀跟你有关系吗？
1: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想解释。你要是想知道，你就打电话问问那个孟小杏，是不是他的妹夫李跃进，还有那个春明的二哥，他们俩办的这档子事儿。我自始至终认为啊，是春明他二哥打了眼，然后把东西哎转手卖给了郭大伯。哎，是不是这么经过？你打电话问问那个就知道了。
2: 我真打了。
1: 我也劝你啊，不要因为别人的挑拨离间，弄得我们两个在这窝里斗。
2: 你看着。
3: 哎。
2: 哎，春明，我是小丽。你可真行啊，这阵子一直找不着你。啊。
4: 不，我有个事儿问你。
2: 苏萌被骗的6000万。跟建军有瓜葛吗？
3: 这事儿我没证据啊，我就是怀疑。
5: 小丽，你听我说，你呢
3: 和建军已经复婚了，
5: 你们俩就好好过啊，听我去劝。
3: 你干什么让程建军跟着你干什么？我信得过你，
5: 因为你这人从来不撒谎，但我信不过他。
3: 说实话，他背后那些事儿啊，我到现在没有明白呢。
5: 我有一点我能肯定的，只有你能管住他。
3: 因为你们俩有孩子，你替我转告程建军，那些耍小聪明的事儿，让他趁早别干了，啊，没好处。挂了。别想了，什么都别想，就当你撮合了一家人，听到没有？
6: 这小子他就是害群之马，他就是不该。
7: 喊什么呢？
3: 二姐，没有，刚才车胎好像有点。
7: 别叫我二姐啊，没你这个弟弟。
3: 不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7: 别套近乎，别跟着我，我上厕所。哎，
3: 行，我谁都欠，该。

0: 啊，回来了。
1: 我二姐她怎么回事啊？跟吃了炸子似的。
0: 跟苏萌发火了，还不是为了你？
1: 跟苏萌发火，这我可得听听。

0: 这是我建军现在所有的家当，都交给你了。什么意思啊？咱俩婚姻靠钱维持吗？当然不是了，这只是我一个态度。我是想把这些家当加上我这个人，全都交给你。真的？真的。 我得了这个大病之后呢，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啊！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建军以前呢，不是没有骗过人，但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儿子，这个家。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跟你们好好过日子。我病了。
1: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建军。咱俩毕竟夫妻一场，即使好多事，我都不想跟你再闹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把你的病治好，看着儿子赶快成家立业，这些钱。 还有你这个人，可都是你亲手交给我的，你不后悔？
0: 我不后悔。
1: 那以后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必须让我知道，你能做到吗？
0: 没问题。
1: 好，我就再信他。

0: 别看烂。现在你这个已经不是唯一条件了，知道吗？三点，你想出来没有啊？
1: 我想不出来。他不是说要跟我耗吗？那就耗吧，反正瞧你的瓜不甜。你说我总不能上赶在我跪那儿求他吧？我说韩春明，你赶紧把我娶了吧。这事我真干不出来。不过今天他二姐啊，算真给我上了一课。他说人呀，不能总想着自己，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我感动韩春明，我得让他主动上门来求我。
2: 哟，你想干嘛呀？
0: 我大舅跟小舅妈不是不干了吗？
1: 啊，所以我决定，从今儿起，你当常务总经理，我当董事长。哎，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把他妈接来，接到我们家。我每天给我爸、我妈还有这婆婆做顿饭，我没事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孝敬老人总可以吧？我学韩春明总可以吧？
0: 哟，你这可真聪明啊，这招可想绝了。我觉得真是，这韩春明啊，非得被你感动的呀，感激涕零了。
1: 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我就下手。
3: 要不了多久呢，这奥运会就要在咱北京召开了。你们大家伙来北京的时间也都不短了，是吧？只要你来了北京，只要你为北京建设出力了，你们就都得算是新北京人。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新北京新奥运吗？咱酒楼也得有个新的面貌。所以我决定，打明儿个开始，所有人提前20分钟上班，来酒楼跟我一块儿学英语，别都跟今儿个似的。这跑来一老外不会说中文，你们大家伙全跟着抓瞎，就没一个人听得懂的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不光是走了一笔生意的问题，这还是给咱酒楼丢人了，给咱北京丢人了。你看看那胡同里头的老头老太太，连他们都知道得学学英语了，你们怎么不知道要跟上形势了啊？记住了吗？

0: 金叔，长点心眼吧，下班。
1: 春明刚上房山了，我不找他，我是来接您的。接我啊？我妈说想您了，让我把你接过去跟她住几天。不行，那哪能行呢？真是，
2: 怎么不行啊？家里有空房，你们俩在一块天天聊聊天，出去溜溜弯，多好呀！
1: 那不行啊，你爸还在，哎呦，
3: 我爸不在，他天天到外面当志愿者，就我妈一人在家。走走走，哎，
1: 是不是昨天春燕跟你说什么了？
2: 妈，您就甭刺激我了，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您就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行吗？非得跟你走，
1: 您非得去不可，你要不去我就不乐意了，我生气了我。
2: 这别生气呀，哼，
1: 知道
2: 我喜欢你。
1: 哎呦，你说我这去我带什么东西呀？
2: 哎，我来帮你。
1: 哎，带。

0: 你找谁呀？
1: 我来找我妈。
0: 这家里只有我妈，没你妈。你给我出去！你要不出去，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1: 正好，省得我报警了，我可以告你绑架我亲妈的罪。
0: 行，想见识吧？那我问问你，什么叫做我就跟你耗了啊？什么叫我不结婚你就不找别的女人啊？
1: 那就是随便一说。
0: 春明，我告诉你，妈说了，打今儿起她就住这个家了，她哪儿也不去，她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 我有招让她认。
0: 可能。
2: 妈。
1: 你要再不让开，我可来混的了。

0: 志明，
1: 在这儿呢。哟，
0: 呀，坐着呢。啊，我们这小关还特意去经纬楼打工呢。
2: 要帮忙吗？
3: 啊，用不着，用不着。
4: 我跟你说，苏萌现在就去给老爷子买他最爱吃的炸糕去。他说了，今儿啊让他动手，让他回来。
0: 回来。
5: 哎，嗯，我说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您别瞎猜。
4: 找抽呢吧？
6: 新都门啤酒爷爷家了。
0: 走走走。哟，来了啊！
7: 该您请了。
6: 您免了。穿棉不能免，
0: 凭什么呀？啊，就凭你手里多两瓶酒啊！啊，
6: 就凭这俩手榴弹，今儿就把你灌趴下，要不然我就是你二师了。
7: 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让我师傅听见了，不拿酒瓶子啐你，算我白说了。
6: 哎，我说老爷子们把大家伙都叫来，有什么大事啊？
7: 跟谁都没言语。
6: 哎，我说涛子，你那个老丈干子他来吗？
7: 来，一会儿就到。
2: 炸糕买回来了，用够快的，你们。
0: 来，给我。
6: 你赶紧把那个春明给剃下来，我们俩先喝两口。
8: 得，今天我当把好媳妇儿，表现一下啊！
0: 走走，
8: 你们先不聊，
0: 里边请。
9: 最后一道菜，连年有余。

0: 知道这么晚了，把你们叫来是为什么？
1: 爸，没有为什么，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0: 我说我大限到了。
2: 哎，这玩笑不能开啊。
0: 都听着啊。我死了要火葬。甭回我。喝酒就是默认。骨灰搁哪儿？跟你原因了吧？
2: 嗯，小心盒，您哥死了咱一块儿。
0: 倒酒。
1: 啊，您慢着点喝，别喝这么急。
0: 是你说。

0: 听着，从今往后，老关家韩春明是掌舵人，不分你我。
1: 爸，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0: 他呢？
2: 我更佩服春明了。
3: 爷爷，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0: 爷爷晚年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儿，就是把你从你爹妈那儿叫回来，交给了我徒儿。
4: 哎，您高看我了啊？
0: 没有，甭谦虚。看你，看破烂猴，看我这个百岁的人，骨子里想的是什么，别人还真不知道。徒儿媳妇儿，我说的对吗？
2: 对，你们都是正阳门下人的魂儿，那是北京人的魂儿，是中国人的魂儿。
0: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我早就认可你是我徒儿的媳妇儿了。
2: 是我辜负你了。
0: 我陪你喝一杯。

0: 你就是他们真真的九门提督。
1: 师傅，哎，
2: 爸，师傅，
3: 爷爷，
2: 爸，
1: 你可别吓我，
3: 爷爷，
1: 师傅，你醒醒，师傅，师傅，
0: 干什么？都坐下，坐下，
1: 坐下。
0: 我就是困了，想眯等会儿。徒儿啊，
4: 哎，
0: 让我靠。

0: 不想你师父了，
1: 老爷子没赶上好时候啊。想开点，谁都有老的时候。这关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估计能算上北京最高手的人了。
2: 我相信师父在天之灵会为今天的奥运高兴的。

0: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4: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4: 随着年龄的

0: 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异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 异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5: 吃个饭怕啥？
6: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5: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6: 那你是咋好的？
5: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

0: 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易长东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不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

0: 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

0: 我们非常感谢益长通，
1: 益长通，
2: 用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我们拥抱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度，后期会推出新的
5: 业务。太成功了，
6: 是啊，
5: 拥抱商城提现成功了。
7: 拥抱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
8: 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3/3。
9: 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我建议立刻对中贸采取强制措施。
10: 定点一个姓康，
11: 目标康永光。
12: 你们这有个姓康的吗？
13: 在。
14: 小康，
15: 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13: 好的，一定做得干净。
12: 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你要是活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8: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咱儿子在现场看得多高兴！你呀，就是抠门。当初都买两张票，至于在这儿大眼瞪小眼。
1: 就跟这看不一样吗？哎，
0: 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办了吗？办了，给韩正明打的电话，他说等有空回来再说。
1: 约上苏萌和几个同学，咱们一块聚一聚吧。人家说了，这冤家宜解不宜结。

0: 也没想永远不跟你说话。
1: 那就好啊。
0: 你这是不是伺机报复呢？
1: 没有，我就是想让春明看看我这几年收藏的玩意儿。
0: 还不是憋着劲跟人比试比试。
1: 那有什么呀，这东西它又不是打架，它比的是眼力啊。
0: 都老花眼了还比眼力。不过这两年你是真不错呀，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
1: 那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厚积才能薄发呢嘛，是不是？
0: 哎呦，你还厚积薄发。
1: 怎么不对啊？
0: 肯定圣贤书。
2: 萌萌，来吃早点了。
3: 呦妈，我不吃了，来不及了。春明啊，等我去房山呢。啊，我先走了。
2: 哟，
3: 苏芳，苏芳，快！
2: 老婆，
3: 这还有你妈。我今天就不吃您做的早饭了啊，来不及了。
4: 那你去吧，放心吧，我们俩妈过得好着呢。
3: 那就行，
2: 可不是嘛，我们俩忙得都不可开交了。我们还参加什么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呢？
3: 是啊，我爸参加了吗？
2: 没有，你爸跟你大舅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去当那个志愿者呢。
3: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全当锻炼身体了。行，那你们吃，我走了啊。
4: 哎哎哎，咱俩吃吧，
2: 吃吃吃，来。
5: 来，拿着这个，这是小笑脸儿啊！哎，
6: What's the rate of moving back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silan Walking Street？
7: 我看他们是记者，他们在问回迁率的事。
8: 哦，回迁率，哎呦，那这个事儿你得认真的回答一下啊。回迁率是30%，而且当时拆迁时候就说好的，回迁是自愿。
7: 好。
9: Probably 30% people were voluntary to choose to move back or not when the demotion started.
10: The old architecture seems to come back to the period.
9: 好，我知道了。This 前门 branding buildings and all the famous shops which were rebuilt is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The style of them is like which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tects.
11: 大舅，你得给人翻这段啊！头顶马聚园是身穿八大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横。这片极具北京特色的古市街啊，保留了咱四九城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还有咱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你得来这个。
12: 哎嘿，这我哪做得了？
11: 先试试啊！
8: 你怎么受不了？那就是
7: 小萌，小萌你来，小萌行，小萌行，小萌行。
3: 我试试吧。
10: There is old thing that it was most honorable to wear in the hat of 马聚元 clothes made of 瑞福祥 silk and a pair of footwear from 内联升 shoe store. Lots of money at the waist. This old street reflecting.
11: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鼓励鼓励。
13: 你是要故意难为我大舅啊，还是有意要接近他呀？啊！
14: 我是想让你展示一下你的英语风范。
13: 行，拉倒吧你！我看你就是故意难为他。
14: 哎呀，你大舅都已经放下身价去当这个志愿者了，我还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13: 那怎么着啊？那你就是想接近他，跟他说说话？
14: 只要他不往国外倒腾宝贝啊，我跟他就能当朋友。
13: 他都说了，再也不卖了，一件都不卖了。
14: 真的？
13: 啊！
14: 定个时间，我请他吃饭。
13: 你可别反悔
14: 啊！绝不反悔，啊！喂，蔡小丽。啊！哎呀，今儿不行，今儿我跟苏萌啊得去趟房山。哦，不是不是，我不是不愿意见建军啊，建军这两年呢跟你在一起，你给他改变不少，我跟他还是哥们儿。啊，对对对对对，不计前嫌啊，我们家苏萌也这么说的。

0: 啊，行啊，欢迎来参观。正好今天杨华界啊、毛女峰他们都在。好好好，那我就在高速上的良乡出口等你吧。啊，好嘞，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1: 什么时候说不计前嫌了？他还欠我2000多万呢。
0: 这叫战术啊！这程建军呢，咱们可以跟他不当朋友，但是不能当敌人。
1: 赶紧的，让他把钱先还我。他那一堆破烂，我给他留着呢。
0: 我跟人都说过了，我那钱我不要了。
1: 谁的钱？
0: 哎，你的。
1: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变得特别不讲理了？
0: 哎呀，这墨索里尼总有理呀！啊，
1: 讨厌你叫。
0: 好好好好，开车，我跟你说啊。哎，其实想想，你要早点把我的当成你的，咱俩估计早就成了。
1: 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点要求，对吧？我也后来才明白，你还没告诉我第三点是什么呢。
0: 今儿我会告诉你的。
1: 得，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想。
0: 哎呀，忘了个事。喂，小杏儿啊，出门了吗？哎呀，没出门，那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个活动啊，它这个时间呢有点变化。啊，对对对，你不用来了，真的有变化你就别来了。你跟你那个退役的团长，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别来了，别来了，就这么定了。好了，我这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挂了挂了，好了。
1: 哎呀，你就是一操心的命，想的比谁都细。你是不是怕这孟小杏见了程建军和蔡小林心里不舒服？
0: 哎呀，都好好的就行了。哎，一会儿良乡出口出去啊，等着等着。

0: 我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啊！
1: 我说你小子，我们在这站了小半天，你这一下来就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们打电话。我老婆不来，你们可都别进啊！
2: 是啊，是谁说的？拜托哥几个呀，明天一定要给足我老婆面子，谁说的呀？啊？
0: 那必须的啊！
3: 他们还没下车呢。
0: 兄弟们，我把咱们老哥们儿给请来了啊！程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
4: 没错，我是怎么讲？
5: 慢着，女士优先啊！
0: 来来，先看哪儿啊？
4: 展厅吧。
6: 老婆，
0: 行。
6: 别呀，二姐在这儿，我哪能先走啊？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您不说我就行了。得，我跟您一起进。走。
0: 走。
7: 根据韩总的要求，由我来向苏萌姐介绍一下。
0: 哎，应该叫韩太太，你们说是不是啊？啊。
7: 来，大家来这边。 创新赛木是集赛木木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赛木的原材料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废品，像是废旧的矿泉水瓶、废旧的塑料等等。而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废旧物品集中起来，经过再加工处理，研制出了我们今天的新型赛木。然后我们进展厅来一起看一下，走吧。
8: 这小子叫过来了，是炫耀自己。
7: 气死我了！多带他们这样的！
9: 啊，谁又惹你了？
7: 还能有谁呀？这韩春明儿呗！不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0: 所有人都去良乡了，嘿，就把我一个人给甩这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不是真的，老爹，我就不明白了，您说韩春明他什么毛病啊？那么多年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什么事儿只要一挨上他苏萌，这谁说话都不管用了呢？
1: 我呢？
0: 不是，老爹，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这事儿还真就得您出面才管用呢。
1: 老公听说不去，他从酒楼直接上班去了。他离开了，你能死啊？那你不去，我去。
0: 哎呦，能儿了哈？那我不去，您怎么去啊？哦，您自个儿腿着去啊？
1: 我给姑娘打电话，让素娥陪我去。
0: 哟，
1: 这韩春明这小子喝酒的事不叫我，我得臊臊他。
0: 哎，不是，老爹，哪个闺女不是闺女啊？是吧？ 要不这闺女带您去行吗？行，慢点啊！好，哎呦喂，好嘞！哎，老爹，
2: 不是，
0: 您老糊涂了吧？这大门在那儿呢，啊？
1: 我拿点东西。
0: 哟，那您稍快点啊！
2: 哦。
0: 我先去把车开到门口啊。
2: 来，我们继续往前走。 咱们这个展厅里所有的地板、内外墙以及门窗，全都是由刚才我跟大家说过的那些废弃物品生产而成的，而且它们呢都是具有环保、降耗、节能、抗震、保温、防水、防火等一系列的特点。那这墙体也是吗？
0: 对呀，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还可以再回收。
3: 这怎么个回收法啊？
4: 这么跟你说啊，就是这窗户，你呢买了我们的窗户。
3: 等用旧了，不想用了，把这旧的拿来，我给你换新的走，只收成本费。您这成本得多少钱呢？嗯，2000。嗯，
0: 才2000啊？
3: 嗯，
0: 你才2000啊？
5: 那太不可思议了。
3: 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边呢啊！在这儿我还得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厂里决定了，等我和苏萌成亲那天，用我们厂里的材料给我们盖一个新房。
5: 吧唧吧唧。
1: 穿这身来给我上眼药了，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3: 够了啊！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酒，没有酒。
1: 你他妈胡说！井涛三遍出好水，人从三师傅以高。兄弟，我怎么也是你半个师傅啊？哎，你这。
3: 这他妈冤家路窄啊！啊，说话呢，这程建军是我请来的客人啊。
2: 有点厚脸了。
3: 那你就更不对了，你请他，你都不请我。行，算我不对啊。走，换衣服去。
1: 王先生，
3: 嗯，换衣裳，喝酒。走。
2: 啊，这看得起。
3: 好，小关呢，照顾好大家啊。
2: 走，那走吧，咱们去参观一下生产车间。走吧，这边。
5: 你至于吗？我又一程建军吗？你不跟他说话不就完了？

0: 八几年的东西，老物件了。
1: 师傅，您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2: 不知道。
0: 那个我去太多了。
1: 师傅，
0: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0: 买件东西，我负责给你送过去。

0: 这笔筒多少钱？
1: 500。
0: 行，给我包起来吧。
1: 哎，好嘞。
0: 还有这个香炉。
1: 好。
0: 啊，花篮呢？500块钱一个，我买两个，剩下的钱归你了。认识那个新建的赛牧场吗？
1: 认识
0: 啊，我从那儿去。
1: 哎，好的，哎，请拿好。哎，那香炉你得给我钱吧。
0: 哎，看到了吗？黑的那是我的车啊，我不差你这点东西的钱。这个呢算是押金，半小时之内你把东西给我送过来，这个我就还给你啊。
1: 哎，这么做生意的，我要不收还
0: 快点啊。
2: 哎呀，这保完眼福，接下来就该保口福了啊！大舅已经到了，咱们餐厅开饭。
3: 快走。
0: 这是春明，这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提前说一声？
4: 那现补你两个花篮，
0: 祝你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红火。
3: 有心了，谢谢。
0: 麻烦你们放到那个展厅门口。
3: 吃饭去，
0: 来。
5: 吃饭。哎，爸。哎，你们家建军跟你复婚以后进步不小。你行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别给我闹啊。
3: 谁家的烟囱不冒烟？
6: 谁家的牛犊不撒欢？哪吒。
2: 行啊，老东西什么都知道啊。
3: 买盆要敲打敲打。
7: 侯老，这得喝了啊，
0: 得喝两杯。两杯？
6: 着什么急呀？还没说下文呢。
3: 下文是娶妻要打听打听。
7: 苏芒，听见没有？韩春明可要打你啊。
8: 是吗？
0: 我可没那意思啊。
8: 我告诉你啊，韩春明那句说的不对，他上下联都不对称。这上联应该是找老公要敲打敲打，下联才应该接找老婆要打听打听。
2: 你看看啊，没过门呢，胳膊肘往外拐，回家我收拾你。哎，
0: 得罚酒啊，我来一个。
6: 老女婿，这得是良乡当地的啊。
9: 你听着，梳头不好一早过。
6: 哎，这个
2: 有，
3: 嫁夫不好一世错。
6: 没得。这说我女儿呢。
8: 对，说我呢。老爹，您今儿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说这女人嘛，是吧，就嫁错男人了，一世都错。您说太对了。哎，
10: 麦文轩，你是憋着要打架是吧？
8: 打呗，我还怕你啊？怎么着，蔡小丽，我还告诉你了，我孟小信这辈子就后悔这么一件事儿。
11: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是认识你。
8: 哎，我没看
12: 你认识我。
8: 你们两个别见面就掐了，要不你就直接亮剑。
12: 看什么呢？
8: 吃饭。
12: 行了。
8: 苏翁记，我就冲你面子。
0: 咱们接着来啊，我还没喝呢。
6: 啊，怎么着？你想喝呀？哎，
0: 想喝。
6: 啊，我给你说一个。世上好雨书说尽。
0: 不，怎么到我这儿就变味儿呢？
13: 天下名山僧占多。
0: 好，哎，
2: 走。
0: 哥，
2: 来，
0: 我陪您一个，
6: 一块。
0: 恩所爱呀、
8: 啊！爱什么爱啊？
10: 我不同意拍卖啊！
12: 哼，青苗大姐一句话，两头都给占了。
10: 我没跟你说话，
8: 我也没跟你说话。
10: 春明，苏芒，哎，今儿是我们家建军从粮乡淘货淘来的，干脆送你们作为结婚礼物了。
3: 哎，不行啊，这礼太重了，我们可承受不起。我看这样吧，我出个价，我把这两件东西买了，怎么样，老婆？哎，
10: 行。我做主卖了，那10万吧。
8: 太高了。
3: 哎，我老婆这金口啊，金口一开那就这个价了，10万啊。

0: 简俊，怎么样？哎，你们把事儿都弄到这儿来，你说我能说什么？哎，我能说什么呀？好，老王，是吧？
1: 你小子精的跟猴似的，还用我说呀？
0: 行了，这物件归我了啊，谁都甭惦记了，老婆收好。
2: 听，看见没有？
0: 玩心眼咱谁都玩不过春明，两口子几句话就给东西拿走了。我得敬建军一个。来，这东西。
3: 尝尝这茶啊！办公室不小啊，
4: 韩总，陈先生的10万块钱已经打上去了。
0: 知道了。

0: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这个笔筒啊，它是高仿的。对对对，就这个，你看看，就值50块钱呢。
1: 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
3: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

0: 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 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

0: 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环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7: 欢迎回来。
8: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6: 保护家人。
8: 这个说法很形象。

0: 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
1: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2: 什么？哎、
5: 你咱仨还有谁？
6: 哎，肖远生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建军呐，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多吃点啊，这房山的水果那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大舅，多吃点。哎，
1: 振明啊，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啊！古玩这玩意儿。 一辈子都得学呀！
2: 您过奖了，我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1: 谦虚，谦虚。

0: 行啊，建军老人，拿上钱了。
1: 那东西是好东西吗？
2: 你给我们拿着钱没有？
1: 没拿。
2: 留着玩儿。
1: 哎，别，哎，别走。我拿到钱了。
0: 你拿着钱，那韩传明应该跟你说了。
1: 真的是天地绝命。
0: 那他说你打了眼了，对吧？我跟你说啊，30年前，我拿几本书跟韩传明换了一馒头吃，那书上可就记着呢。北宋杨六郎中计天地绝命阵，兵败白水寺的事儿，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卢是老大，不过这行里人看见好玩意儿，绝不再看第二眼，再看那货主就醒了。哼哼，小子，你还嫩了点儿。

0: 建军，建军，你醒醒啊！来人呐！哎，
1: 怎么了？
0: 赶紧叫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叫人搭把手啊！
1: 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
2: 说了香炉的事，
3: 我跟他说那香炉是金身，
2: 这次是真把他气着了。

0: 怎么样啊？结果查出来了吗？
1: 肝癌。
0: 肝癌啊！
1: 晚期。其实早就查出来了，这个老家伙不让说。

0: 这心里美滋滋的，对吧？
1: 没错。哎呀，我说程建军呐，咱甭躺着行不行啊？起来吧，起来，咱哥俩接着练吧。
0: 你以为我不会啊？
1: 哎，那说到就得做到啊！谁躺着谁是孙子。
2: 你干什么呀？他现在还是个病人。
1: 哎呀，他不一定给他装了一瓶呢。
3: 你看，这不起来了吗？哎，
0: 好，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不躺了。只要我建军不倒下，我一定让你春明打一次眼。
1: 好，我等着你。
0: 谁是病人？谁是病人？你让他走，让他走！
1: 你听听这嗓门啊！
2: 韩春明，你过分了啊！
1: 我一点都不过分。
2: 那你刚才那是干什么呢？
1: 我要是让他就这么躺下去，他永远都爬不起来了。
2: 可是他现在是肝癌，
1: 心里有癌更可怕。
2: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会儿都不该跟他较劲了。
1: 要想让他多活两天，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比药都灵。你知道吗？他的那个笔筒是想让我打眼，结果他自己却打眼了香炉。
2: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了。
1: 你去问破烂红吧。
2: 我。
4: 别像凶神恶煞似的啊！
5: 就是，
6: 春明，真是癌症啊！
4: 命啊，人这辈子就是命，太可怕了。
7: 春明说的没错，他心里的癌症啊，比肝癌更可怕，能要他的命。我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是什么意思了。就得将他一军，让他心里还惦记着，有着念想。他这种人，就得用这种方法，比什么药都灵。
8: 蔡小丽来电话了，咱们呀，谁都甭去了。
9: 程建军呢，已经从医院出来，返回市里了。
10: 瞧，活菩萨吧。
1: 你出去。
10: 你撵我呀？
1: 嗯。
10: 不用你撵，我自个儿走。我找我爹去啊，走了。
8: 哎，小仙，我送一下你吧。
10: 不用。
8: 坐着走吧。

0: 出门做，
1: 行了行了，也都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既然大家都在，春明，我之前跟你提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什么事儿啊？
0: 没劲了啊！
2: 宋萌说的是四合院改造的事儿，
1: 啊，
2: 想法挺好，关键是要看怎么实施，得让政府满意，让老百姓认可。
1: 那先改造咱们自己的院子。
0: 当样板房啊！行行行，都听你的。春明，我还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你怎么一眼就看出那笔筒是个赝品？那香炉倒是宝贝儿了。要说呀，这得感谢破烂猴。那75年的时候呢，他给过我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专门说香炉的，我前前后后给翻了个遍。 要说这好东西啊，现在不多了，但凡咱们能看上眼的，那99.99%都是赝品，珍宝贝那是可遇不可求了。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还有郭大爷，包括我二哥，你们手里有不少物件，那都是程建军做的。二哥家里的东西都是假的？一多半吧。
1: 哎，不，都为什么呀？简单，你们的那些东西啊，和程建军拿出来骗人的那些，看上去就像兄弟姐妹。
3: 学问，学问。
1: 哎，你们这么半天说什么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真不明白了。
3: 你可不听不明白吗？他们一个个沾上毛儿比猴儿都精，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那笔筒是真的，可是他。
0: 跟侯姐她爹就瞟了一眼那香炉，然后不动声色的就把东西拿走了。要
1: 不是人家蔡小丽说是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我看她也就花200块钱就把那东西拿下了。
0: 苏萌说的对，我跟你们说啊，她最抠了，她小时候天天向我们借钱。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也有大方的时候，只是我大方的时候人都给忘了呀。
1: 你什么时候大方了？您就偷面包送给过我，还有什么呀？
0: 说过好几回了，这面包是涛子给我的。
1: 行，就算是涛子给的，那还有什么呀？生日。铁盒呀。
0: 嗯。
1: 完了，我给我奶奶了。
0: 不会是你奶奶送人了吧？哎呀，那个铁盒可是康熙年间的物件啊！那一桌你就知道它是宝贝了。哎呀，何止知道？那可是我亲戚所有给换来的，谁知道人家不当好玩意儿啊？嗯。
4: 哎，你干嘛去？
1: 肯定回家找东西去了呗。
5: 这么晚了，你说明天再找不行了，苏萌。
6: 得，又报一新闻。
5: 嘿，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6: 这事儿啊，都赶一块儿喽。
5: 你说这东西放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6: 哎，
5: 我这要找不着，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我。
6: 哎哎哎，别这么说啊，我可不想当光棍。
5: 你还有心思跟我这开玩笑啊？
7: 八成是让苏奶奶给送人了吧？
5: 萌萌，这黑天半夜的，你让我去哪儿找啊？这整个房子我都翻遍了，没有。
7: 这怎么办呢？这跑哪儿去了？会不会在四合院啊？
5: 老婆，
7: 哎。
1: 你包上，对对，书房，书桌旁边那椅子上。
8: 那就别忙活了啊！啊，怎么能睡觉呢？
1: 萌萌呀，哎，春明送他的贵重礼物给丢了。
8: 不就是戒指吗？不找着了吗？
1: 比戒指还贵重。
9: 爹，那东西啊，肯定放在四合院了。我奶奶那些东西，我爸全都给四合院留了。
1: 哎，等等，你奶奶什么东西啊？ 铁盒就这么大一盒子，
5: 行，赶紧去吧。
10: 行，别找了，在我那儿。
0: 妈，你别逗了，这天乱。

0: 什么叫逗啊？是不是苏萌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1: 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2: 您真知道啊？
0: 什么叫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苏奶奶去世那年啊，哎，拿一个小盒说放在我这儿让我给保存着，说等到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们俩。这都多长时间了，我都给忘了。
1: 不是妈，那东西您放哪儿了？
0: 放柜子里了。我放针头线哪儿了？
1: 天哪，你可真是我亲妈，我爱死你了。
3: 我这亲妈也不是，
1: 您也是，您也是，都是我亲妈，都是的。哪儿去？
4: 我取东西去。
1: 别，别给我去，你别别让我心眼儿，回头再给我弄掉包，我给你看。
5: 早点睡啊，早点睡。
0: 哎，我跟你说，真般配呀。啊，
6: 是啊，我家萌萌这辈子就喜欢了一个男人，他就是李家春明。哎呀，但是他俩太闹，太折腾。哎，
0: 就是可惜呀，岁数这么大了还没个孩子。哎，
6: 你说怀上了。
1: 萌萌不让我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没举行婚礼呢。
0: 你说这孩子啊还不好意思，有啥不好意思的？比我老太太还封建，这都登个记了，咱怕谁呀？你看刚才这走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多危险呐。
6: 可不，这我不也担心着呢吗？
0: 你担心担心管什么用啊？啊，担心管什么用？你快你快给我打电话去，你告诉春明，你知道吗？
6: 啊，知道了知道了，这是最大事儿了。我马上就去，我马上就去。
0: 哎呀，你说你个老太太真是，哎呦糊了。哎呦，
4: 你妈来电话。哎，妈，不是妈，你再说一遍什么？啊，我知道了。哎，
1: 出什么事儿了？我妈说什么呀？
4: 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4: 什么叫没来得及呀？
1: 怎么了？这还生气了？
4: 不是，
1: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4: 想想你多大岁数了。
1: 我多大岁数我也能生，人家国外人70岁还生孩子呢，怎么了呢？
4: 行，你坐着别动啊，哪儿都不许去。
1: 我还要找我那铁盒呢，你干
4: 嘛？你别动，你别动！我告诉你啊，你的都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啊！你要敢下车，我跟你急。

0: 我求求你，咱能不做了吗？
1: 你这又憋着害谁呀？
2: 我又害谁了？哎呀，我不说了吗？这东西啊，我一件都不卖。哎呀，我呀，就想在我死之前，我让春明打一次眼，不然我死不瞑目。
1: 又何苦啊？我要知道这些个东西都是你弄的，我都不跟你复婚。
2: 哎呀，小李，你这次就让着我吧，啊！你记着我的话，只要春明让打一次眼，我把这屋东西全砸了。你说的那些害人害己的事啊，我不做了。我就是想争口气。
1: 你又为什么呀？
2: 我要证明我比他强。
1: 哎呦，我受不了了。

0: 跟这几家客户说，这钥匙呢是绝对不可能提前给他们的，啊，合同上有，该什么时候给咱们一定给，这是为他们负责，出于质量考虑的。
1: 这长阳音乐节办的可场面真够大的，咱没去现场看太可惜了。
2: 可不是嘛，还是人家杨华健想得开，把这一摊子扔给韩春明走了。
0: 哎，这杨华健跟我能比吗？啊，他成天没个正形的。
3: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想带着咱家孩子在这人山人海里边蹦蹦哒哒是吗？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1: 我告诉你，我真是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 就是，人家苏萌要赶上现在的时候，现在就是当个歌星、影星，也不是没可能，绰绰有余。
0: 好好好好，这个希望呢，可以在下一代身上付诸实施啊！给你坐下。
2: 行了，苏萌，我现在呀就去给你熬银耳汤啊，咱们养养嗓子，准备当歌星。
1: 得了，
0: 二姐啊，来来来，过来坐吧。
2: 来，
0: 海哥。哎，一会儿喝完银耳汤，差不多就该回去
1: 了。我来长阳干嘛的呀？您都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0: 哎呀，等忙完小清河的绿化，这个老爷子的遗愿完成了，我立刻回去报道，好不好？
1: 用不用我再给你搞个仪式啊？
0: 用不着，到时候通知谁，谁该来就得来。
1: 我还想去小清河看看呢。
0: 等几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4: 苏萌，现在的这小清河和你前几年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了。这长阳光在这个两岸的绿化上就投资了50亿。
1: 50亿呢？
4: 你没看见你二姐现在都变成什么德行了？堂堂一个工程部的经理啊，这天天带着那民工在那岸上种树种草的，就这个管理人员还不够用呢，这不春明把我大哥和大姐都给叫来了，整整干了一个月。
1: 得，又惹祸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赶紧把这钱落实了，你就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给你开批斗会吧。
0: 不能够，我丑话都说前面了，义务劳动是不是？涛子是不是？
5: 他就这么一说啊，你们就这么一听。
1: 你看，
5: 你们家他就是这个。
0: 哎，
1: 不是，他是那个，我是什么呀？
6: 您上宾，上宾啊。
4: 哎，得了吧，那苏萌在我们家那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啊。
7: 春明，
1: 哟，小丽，
8: 哎呦，我可找着你了。
1: 今天怎么样啊？
8: 哎，先别说那个，我有事儿想求。
0: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但我没法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等于是在坑程建军呢。
8: 你是不知道，他现在也不好好配合治疗，也不好好静心养病，现在成天着了魔了，就是想让你打眼。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真担心他身体。春明，就算为他减轻心理压力，帮他一把，打回眼啊。
1: 我觉得小丽说的也没错，咱现在就当同情建军的身体，你装也得装打眼一次啊，行不行？
4: 不行，这小杏说的对，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啊，这完全就靠他活在这种意念当中。你这兴许让他高兴一次，那他这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啊。
8: 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了，他成天这么折腾。
0: 你是不是已经找过破烂猴了？
8: 是啊，这侯老在他面前是装的，打眼给他看的。我也搞不清楚他怎么就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的，哎，绕着弯的想的法子就把人家破烂，哎，就摆在侯老面前了。啊，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你帮他一把吧。
0: 啊，还是巴金那句话呀，
1: 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结果走了后门，最后一头扎进骗子怀里。我看你也甭求他了，要不我来，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
0: 骗你有什么劲？这程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门前摔一大马趴呢，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8: 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0: 不是我心硬，刚才二姐说的话你没听见吧？得给他留点念想，有了念想，他兴许能走得再久远一些。

我已经替您了了，您安息吧。

0: 我们不哭了，正好今天大家都凑齐了，一起合个影留念啊！
1: 你是建军吧？
2: 请拍照，来，涛哥，你们来了，有个拍卖会，我特意来邀请你。你是想让我在拍卖会上找出你那些骗人的物件吗？
3: 没错，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当场就把它砸了。
1: 建军呢，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你呢也听听我的意见，兴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何林，你让我们俩待会儿。其实我特佩服你这股劲儿啊！
3: 少来！
1: 真心话，建军，你的手艺啊，已经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都能上拍卖会上，啊！不过你想过没？为什么你造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呀？古玩这东西啊，就跟人的长相一样。这么说吧，我韩春明不管打扮成什么样，我相信你程建军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扒了皮我都认识，
1: 那不就得了？ 建军，放手吧。咱们哥俩这么大岁数了，甭叫我姐。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咱们小的时候一块打架，一块在胡同里边跑来跑去捉弄别人的场景。这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到咱们的四合院。您说，您手艺这么好，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留给哥们儿我？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啊，你是为了钱吗？
3: 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别！哎，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
1: 没错。
3: 真的假的？
1: 有多少我要多少。不过我有个条件啊，你得在你每一个物件的底部上刻上你程建军的大名，我好让后人知道这宝贝是出自谁的手。

0: 我相信你。哎，你干嘛不早说呢？哎呀，
1: 我说哥们儿，你也没给过我这机会啊。他俩这是说什么呢？说了这么长时间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
3: 骗呗，看谁能骗过谁去。
4: 你怎么嘴里一句好话没有啊？
1: 对程建军，我是半句好话都没有。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掐呀？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啊？
5: 让我答应也行啊，但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那耻辱还给我。
6: 香炉，
5: 行，给你啊。哎，
6: 这事你可得保密啊！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要说出去谁是这，
5: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
6: 认输就认输呗，不过你也得说，你那些东西怎么？
1: 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撤了；摇里的，我给他砸了；
7: 一言为定。
1: 哎，你们看，
8: 这颠倒黑白了，这个。
1: 这俩还真是黑白不分了，还不行，我得弄清楚，他俩这是唱哪出啊？
9: 这大管家的好奇心又起来了。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0: 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

0: 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

0: 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糟糠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 一直到腰，然

到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超爱生活，
17: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8: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6: 超爱科普，
19: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6: 超爱美食，
8: 烈火烹之，

0: 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安奔月下扬州，
1: 就想吃点这种下江南的口味啊。
2: 玉簪鱼片，
3: 你越到夏天就吃肉多的时候，越应该吃一点这芦笋。
4: 它是非常象形，用现在话说是意境菜，
5: 家常菜的一个升级版，江南小景。实际上，咱们经过一个隔水加热的方法呢，让这些调味料进行一个二次的融合，食材呢也都很普通，稍微再注意一点，那一道大菜呢就出来了。
1: 意大利面，
6: 这有门学问叫意大利面几何学，
7: 对我们这种年轻人小朋友来说是无抵抗力的。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稍等稍等，我马上啊，我就很快了。哎
0: 呦，姐，哎，嘛呢？啊，
9: 这不买机票了吗？
0: 买机票您啊？哪儿去呀？这要
9: 我这，你知道吗？啊，我这正查呢，说什么时候适合出去。昨天呀，我看一本书啊，哎呦，忽然看到烟花三月下扬州，我就哎呦，这时候我不能天天在家里老这围着厨房转了啊，我得出去转转去，去完以后吃了什么看了什么有多好玩，姐回头讲给你听啊。
0: 别光讲啊，是不是您也说了烟花三月下扬州、啊、是吧，就在咱这您厨房里边能不能也来一场烟花三月下扬州，是不是？我虽然去不了，我能尝尝扬州的味道。
2: 我先来。
9: 牛二您先来。来吧、嗯、牛老师您给我们打算做什么呀今儿啊？
2: 那我就是弄了一块鱼肉，黑鱼、啊、
9: 哦，黑鱼呀、
0: 啊啊、
2: 我给你做一个，这名字也好听，
9: 叫
2: 玉簪鱼片。
9: 这是黑鱼肉，
2: 淀粉
9: 芦笋，哎、嗯、那是点
2: 荠菜。
9: 哦，荠菜，
2: 这个季节
9: 正好吃。

0: 蛋清、
1: 蛋清、
0: 葱姜蒜。哎，
1: 对了，这还讲究呢，说的还得应该怎么样啊？
0: 怎么着？
1: 还得哎打孔，是不是？
0: 什么叫打孔？
2: 就穿簪子是吗？
1: 对呀、啊。
3: 哦，你看今天牛大厨做的这个菜特别适合阳春三月，这个用的是荠菜是吗？
0: 对，荠菜，
1: 荠菜，
3: 荠菜也是合适。这个季节再不吃就没有了，哎，所以它就
0: 赶紧抓紧了，
3: 应时应季，
2: 适时当令，
3: 适时当令，特别适时当令。
0: 行，我们这鱼肉要码味儿的，加了点盐，
1: 先搁点盐啊，
0: 然后
1: 来两滴黄酒，
0: 啊，
1: 多这很千万别多了啊，
3: 就用这
1: 不要多，啊，然后我们还得加别的呢，
0: 加啥？
1: 蛋清淀粉，上个老姜，哦，蛋清来点粉子，薄点不要多。因为这黑鱼呢，它肉结实紧实啊，口感好。
3: 刺儿呢？
1: 刺儿也少，
3: 也不是那
1: 么多。猪肉率也高。
0: 我们看看啊，这怎么来做这个？
1: 这儿呢，不是一小孔吗？它冲过来，
2: 别上，
1: 别上它，它一别就别好了。
2: 发卡。
1: 对了，玉簪，那搁一边。
2: 哦，底下还得垫上这荠菜。
0: 我帮着您一块儿吧。
1: 来点荠菜。这个荠菜焯完了以后，攥攥水。啊，攥攥水。
3: 这个季节吃鱼也好，因为鱼肉它本身并不是含有那么高的脂肪，热量也是不是像我们吃的大肉什么的那种羊肉啊，这个季节可能也会觉得偏热。像牛老这样的加工的鱼，我觉得孩子吃是没有问题，老人吃也没有问题，因为也不牵扯到什么吐刺儿啊，这些都已经给清理好了，
2: 是，
3: 然后直接吃就可以了，蛋白质也高，然后这个菜维 C 也丰富。
1: 那咱点上火，
0: 好，
1: 这咱们就下锅了。嗯。
0: 养着是吧？
1: 对，这一养就熟了，这说话，你看没有？这熟了以后，一好捞一摆就装盘了。哎，装完盘您猜怎么着？浇上汁咱就吃了。
2: 哦，那中小伙养着啊。
1: 其实我也愿意吃点那个，一个是清淡，这个季节，
3: 对，
1: 清淡的。
3: 对。
1: 再然后呢，家里边烹调呢，虽然前期工作很费事儿。但是一做起来
0: 简单，
1: 简单，
0: 对，就是大家就
3: 没有过度加工。
0: 老百姓在家里做菜的时候怕什么？这边火开着，自己就开始在这锅里头忙活，是害怕这个。
2: 对，
0: 其实之前要都准备好了，简简单单的用这个开水这么一过一养，这其实做起来不慌乱，
3: 稳稳当当的。
0: 对对对对对。
2: 牛老，除了像这种黑鱼之外，还有什么鱼的肉能那么紧实？咱能
1: 桂鱼够？
2: 哦，桂鱼。
1: 桂鱼。哎，
0: 那要外头卖那龙利鱼呢？现成的那个鱼。
1: 那个肉有点糟。
0: 哦，尤其是那个要买冰鲜回来化
1: 了，做这个你要配点芦笋炒一个溜一个，没问题啊，别穿了就那成烂粥了。那个上浆的也要注意，那个上浆不能使这个，随便使一淀粉不好，
0: 那得用
1: 您用点汤圆粉。哦，
4: 糯米粉。
0: 糯米粉。
1: 对，刚才有味水酸没味了，就给点盐。
0: 好
1: 啊，这两滴的黄酒我们再去去腥，我就捞出来了。
0: 好嘞，
1: 好嘞，这回你看熟了，关小火先，这咱一摆就算完事儿了。这个就是家庭，你要在企业里肯定他不会这样，他把这个红肉他卷在里边去。啊，
0: 说话行，
1: 别多了，一会儿又
0: 该说了。
1: 对，咱把这芡菜棍啊，嗯，这芡要滑完油，一搁一汁一搁就行了。这个呢，因为它没什么味儿，咱们就把葱姜蒜搁锅里啊煸煸。啊，煸完了以后呢，煮煮香，给它烙出去。咱一勾芡儿，不就利落了吗？是吧？哦，
0: 就这，待会儿煸完了以后，还得把它捞走。
1: 搁着你得搁着汤，得煮出味儿来。你别着急。哦，
0: 我不着急。
1: 不着，别着急。今儿个咱们这还得多少搁两滴的酱油，纯白的不好看，纯白的不亮。哦，
0: 不放酱油不亮，我不太明白这个。
1: 白汁儿那玻璃芡儿，你要稠一点儿，就乌土。哦。你搁点酱油，它显金黄色了。它就香了，
0: 它也不会颜色特别重。
2: 其实可以按照牛老师的这方式洗衣服啊，就是大白汗衫，要想特别白，
0: 里面加蓝墨水，
2: 对，天纯蓝的墨水，你搁这一洗，就像我这汗衫，就像我这汗衫，
0: 开水行呗，没错，那样洗出来的衣服更白，
2: 鲜亮啊。
1: 咱家那罩里，
0: 我给你把这捞出来呗，
1: 不着急，我再搁点糖，啊，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啊。这其实应该用按葱炝锅就行了，要有葱油，嗯，是吧？
3: 啊，应该自己家备点葱油。
0: 老给
1: 下回，啊，下回我记着这事儿从家拿来。然后这个咱们搁点盐啊，因为这里边有底味的盐不要多啊，千万淡淡就行。哦，
2: 嗯，
1: 再来点味精，它有咸味儿。这一会儿咱们找点水淀粉，嗯，勾点薄薄的芡，
0: 然后

0: 这叫点芡，看到吗？哎，
1: 好嘞，点芡刚刚好。
0: 这时候你看，
1: 来一点香油，
0: 没有葱油，没有鸡油，来点鸡油好。啊，来两滴的香油也行。徐老师，您看这油不多吧？
2: 啊，这
0: 关火，
1: 就光等着徐老师表扬你呢，是吧？
0: 对呀、啊，
1: 这道菜
0: 小勺成，这秀气。哦，这多秀气啊！淡着点儿。哎，
1: 其实你别看说稍微加一点酱油，这颜色也挺好看，看着能够有食欲啊。
0: 太
1: 就像刚才那个牛老师说，如果要是说这里面不搁酱油，纯是那白芡就容易浑浊。
2: 这么一比，好像还是这样更想吃一些。
1: 来吧，我们听听。顾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
3: 今天带来一道就是家常菜的一个升级版，改成一个江南的一个意境菜，名字叫做江南小景。这是咱们煮熟的排骨，就是红烧排骨都会做啊。啊，
1: 这是、嗯、
3: 这个是酸梅汤，
1: 这边还有梅酒，
3: 对，这还有点梅子酒，对，
1: 这是点
3: 有点蒜蓉。我先做的开水，咱兑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万能的一个糖醋汁儿。酸梅汤用到了100克，再用到100克的醋。
1: 哦，酸梅汤和醋是1:1，哎，
3: 1:1的比例，再放点老抽，来点颜色，
4: 哦，更重了啊。
3: 老抽的颜色呢，其实呢，适量就可以啊，不要太重。另外呢，我们再放一点生抽，生抽的比例呢是25克，
1: 25克，
3: 给点盐口，
4: 1/4的酸梅汤。
3: 对，搞完生抽以后呢，我们要糖醋汁嘛，必须要放糖，
1: 糖
3: 的比例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要大一些。
3: 它和这个咱们这个酸梅汤，还有咱们这个醋的比例是一样的，也是一个100克。好嘞，咱来个100克，大概是一个3匙的样子。
1: 3勺够了吧？
3: 够了，没问题。
1: 好嘞，
3: 咱再来点鸡粉，来调点味儿。
4: 鸡精啊，
3: 对，
4: 1/2勺。
3: 咱再来一点胡椒粉。
1: 胡椒，
3: 来，忘了来一点。
4: 这里胡椒粉啊？
3: 对，来点胡椒粉。
4: 什么味儿啊？这是里头。
3: 好，停。不要放太多，我们放完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步，也就是用一个50度的一个温水，我们把它呢隔水加热。哦，
1: 什么隔水加热？
3: 把这糖呢给它化开，然后这调味料进行一个2次的融合。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再用起来以后呢，就会特别的香醇，而不是酸涩了。
1: 哦，明白了。
3: 所以说这个方法呢，一定要不要落下了。好，我们糖呢已经化开了就可以了。千万水不要太热。好，我们把它拿出来。我们进行下一步，也就是给咱们的排骨进行一个拍粉，来炸制一下，让它变得焦脆。
2: 其实这个季节就不管是春天夏天，我觉得像排骨这一类的食材还是应该能吃点吃一些。因为毕竟你看排骨它里边为什么好吃啊，就是瘦肉里边含这一丝的那个肥，就星星点点的那个，所以它是肥瘦相间，但是以瘦肉为主。
3: 对
2: 啊，含的优质蛋白质，就是孩子在这个季节吧，每天还是应该给他吃一些肉，就动物性的食物。
1: 这油温差不多了，
3: 油温呢
1: 就直接用这个干粉下锅就炸呀。
3: 直接是把咱们炖好的这个排骨呢下到一个6成热的油温里来炸制一下，炸制外皮呢非常的焦脆就可以了。好，我们经过一炸制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剪出来沥油。我们还是借着这锅底呢继续来进行下一步，也就是我们的炒制。锅里呢本身有一点点底油，我们在下油的时候呢一定要适量一点点就可以了。
4: 要炒这汁儿了哈。
3: 对。好，我们把我们的蒜蓉呢煸香，煸香之后呢，我们迅速把我们刚才经过一个2次加热的糖醋汁呢给它放进来。刚才我说了，咱们这个糖醋汁是不一样的味道，
1: 是有些酒果香味，
3: 对，有果香在里面。这酒呢要后放，因为它有挥发。我们后放一点点，提点味儿就可以了。
1: 好，
5: 其实说起来这梅子酒啊，我觉得咱们在家里头也可以起泡一下啊，因为这个季节这个咱们这个南方的有一些那个青梅下树了之后呢，咱把它清洗干净晾透，最好用什么，用这个白酒来进行清洗，然后搁上2两白糖，或者用2两的蜂蜜代替，1斤的梅子搁上1斤的高度的高粱酒，
1: 高粱酒，
3: 对，哎，
5: 咱们进行浸泡就可以了。哎，这是家庭自制，当然不一定这个味道有咱们这个外边买的这个味道好。
1: 嚯，这汁儿瞬间就熬好了。
3: 刚才呢我加了点那个湿的淀粉啊，对，这样呢把它勾一个芡。
1: 我要给你把这捞出来。
3: 不用捞，直接倒进来就可以了。
1: 对，直接倒进来。
3: 对，直接倒进来，我们稍微的淋点明油，我们进行一个翻炒。其实，在熬这个糖醋汁的时候呢，为了颜色好看的话呢，我们可以放一点的红曲米的水。

0: 来煮点颜色，让它变得枣红色，其实也是可以的。嗯，好，
1: 这色炒出来，姐就是你说那糖醋小
2: 糖醋小白的吧？
1: 对，
0: 好嘞。其实呢，食材呢也都很普通，味道呢有些特别。那我们的出菜的方式呢，还是要讲究一些。嗯，那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功夫，稍微的注意一点，那一道大菜呢就出来了。
2: 嗯，好。
0: 接下来呢，我再放点糖水山楂，糖水山楂来去腥解腻。另外呢，也搭配颜色也好看一些。那我再放点能够清爽的薄荷叶，再放几颗红菜苗。
1: 看这么白，我以为是断桥残雪呢。
0: 对，要出这种感觉，没
3: 撒点糖粉，
1: 对，撒点糖粉上头，
0: 最后呢，其实我们如果是方便的话呢，我们再淋点这个刚才我们剩的这些糖醋汁儿，啊，不要太多，有点就可以。好嘞，
2: 好的，漂亮。嗯，
0: 我们的一道家常菜的升级版也就完成了。
2: 好，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李莹，盼你的了啊！
8: 好，
2: 老成了，一直在盼着你是吧？
8: 今天是要烤虾串是吗？
2: 什么烤虾串？您这是签子吧？
8: 啊，
9: 今天要这个是意面，意大利面，
2: 北极甜虾，
9: 北极甜虾，然后
2: 意大利面，
9: 然后呢有青椒、红椒、洋葱，还有奶油。
2: 你看，这是西餐，老成。
8: 你说这我
2: 不高级，
8: 别的不懂，意大利面我很擅长。
2: 哎，你有擅长？
8: 给大家普及一下，意大利面顾名思义来自于意大利。是意大利人创造发明的，
10: 还真就不对啊，真就不对。
2: 打假专家来了。
10: 意大利面啊，虽然在意大利品种那么多，花样那么多，甚至专门有一门学问叫意大利面几何学，但是
8: 有意大利面几何
10: 意大利面几何学，但是

0: 它是中国人发明的。
1: 意大利面是中国人发
0: 明的。对。哎，
2: 我知道这意大利面好吃是好吃，但是不好煮，是吧？
3: 没错。
2: 那咱们要不然是先煮上面条？
3: 好的。
2: 好。
1: 先煮上面，你煮着我再问着哈。啊，
3: 没事。
1: 中国发明的，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我看过很多书籍，那一定是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从中国带过去的吧？
0: 有你这种认识的人很多，但是
1: 又错了是吗？我真又错了，
0: 因为那是1930年美国拍了一个电影啊，叫《马可波罗东游记》，那么说的。他当时为什么拍这电影啊？就是为了在美国卖意面，这么回事。其实呢，据我的研究，意大利面什么时候从中国传到欧洲去啊？是唐代。唐代的时候，因为阿拉伯人啊往返于欧洲跟中国之间做生意，那么呢，他们就从罗马骑着骆驼，经过沙漠绿洲，一步来到了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呀。到了那儿一看，哎呦，有面条哦，太好吃了！他们哪吃过这个呀？后来临走的时候啊，就带上面条，又经过沙漠啊，一步，哎，到一个地方呢，弄点水煮吧就吃了。吃不了的呢就带回去了。你想这面带到意大利，本来是湿的面，结果它不就变成干的了吗？
1: 啊
0: 所以意大利人啊以为面条就是干的。
2: 李莹刚才在煮着意大利面的时候，在锅里加了点盐。
3: 对，
2: 这加盐跟我们平时什么煮饺子加盐是一个道理吗？
3: 它是避免那个粘连，避免面条之间的粘连啊、哦，然后给面条呢预先的入一点味道啊、
1: 哦。哎，老
2: 那刚才我们那个崔老师说了，说这个面条好像跟我们这挂面很像，但是我们都知道，你看从颜色上啊、就跟我们平时的这个面条啊、挂面都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这么回事儿、这意大利面的小麦啊，其实是小麦的原始状态，从生物学上讲啊。它叫四倍体二粒小麦，咱们中国那个小麦粉是什么？六倍体变异的小麦，所以咱们那小麦白，意大利面的小麦黄。
2: 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有区别吗？
4: 它用的是杜兰小麦粉，它的特点呢是高筋度、高蛋白、高密度，它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啊，所以从营养价值来讲，这个意大利面要好于我们的精白面。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筋度，就体现出蛋白含量比较高。
2: 我看李莹，你这是选的刚才什么北极虾？
3: 对，
2: 你现在又都把它包了，为什么我们非要选这样的虾，不选什么虾仁儿呢？
3: 因为这个虾特比较有特点、然后呢，它比较非常甜鲜，适合小朋友。
2: 就口味儿，哎，你生着熟的你就吃，哎呦。
1: 哎呀，这虾是甜的，
3: 有味儿。
0: 这北极虾是熟的，
1: 绝对够老方，你尝吃一个不少。
2: 我不尝、我不尝，我就问问为什么要用这个？这北极虾是从北极来的吗？
1: 一定是啊，
0: 差不多，要不是在北极海域。
2: 不是，因为我都含糊了，意大利面不是从意大利来的，那北极虾是从北极来的吗？
0: 北极虾呀，确实是，它呢等于是从北极海域打捞的，而且呢捕捞过来以后呢，在船上就给它加热了，
5: 对，
0: 加热之后呢又速冻，所以它可以直接吃。另外除了北极虾，现在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北极贝，也是可以直接吃吗？
5: 那都是熟的啊，
2: 它就是打上来之后上船就煮，
5: 煮完就
4: 煮完之后就
0: 它都是有这种这个远洋捕捞业，就是干这个的啊。
4: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急冻和化冻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哈。首先呢，你买回来的时候别化了冻，冻过化的一定非常结实的，不有太多的水汽，这是一个。另外买回来以后呢，要尽可能的放在冷藏室。你要如果着急吃，从冷冻室变到冷藏室，不要泡时间太长，容易发生微生物的滋生。
2: 明白了，
1: 真好吃这虾，你准备太少了。这一碗面这点虾够吗？
3: 不好意思，是给儿童准备的，
2: 孩子一人份儿，
5: 主料是面，
1: 做一人份儿、
2: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在煮面的过程当中，这个洋葱切成了碎，
1: 对，
2: 青红椒，我知道这可能是调颜色的，是吧？然后这个虾也都包好了，这面条大概煮成什么程度就算是可以了？
3: 正常的话就是水开，我们放盐，然后放进去之后打散，7分钟。啊，
0: 煮意大利面要比煮中国面时间要长。
3: 对，时间比较长。
1: 那咱这
0: 它是这种硬粒小麦的。
2: 对，它不像咱们那挂面，往底下一出溜，唰就都软了，
1: 不就
2: 湿了吗？
1: 一出锅这些东西往上一浇就完事儿了吗？
3: 没有，我们还要
2: 做酱，
3: 做酱，
2: 做个卤，
1: 做卤，其实就叫卤，
3: 对
1: 吧？
2: 我们理解的是卤，人家叫什么酱汁儿哈？
3: 酱汁
0: 在意大利面里头啊，它叫什么呀？酱汁儿，没错。而且呢，意大利面的酱汁儿有3种啊。你比如说最原始的呀，叫鲜奶油底的白酱。后来呢，又发明了这橄榄油的香草酱。最后呢，这意大利人呢，他充满了艺术细胞，他把西班牙人从美洲带来的番茄最早应用在意大利面上，就变成了红酱。所以

0: 意大利面千变万化，离不开这三种酱料饼。
1: 我跟你说，
2: 但是它的
1: 再千变万化，
2: 是
1: 与我中华民族面条文化相差很远。
2: 是，
1: 我们有鸡蛋卤的，我们有炸酱的，我们有茄丁的，
0: 还有油泼辣，
1: 油泼辣子的，我们不一样。
3: 我们有卤，还有汤儿的，
1: 对，还有四汤儿，我们有，对吧？
4: 我这意大利面拌炸酱也好吃。
1: 意大利面，
3: 对，意大利面中式做法很好吃，就麻辣的也很好吃。
5: 其实拿意大利面酱拌中式面条也很好吃，
2: 这会儿搭了。
3: 你们再说我们孩子都饿了，我们看娃子都留一
1: 份。那做酱吧，这是放油了是吧？
5: 对，我们先放油，然后把洋葱放进去。
4: 我教我们家孩子做意大利面怎么熟啊？拿起来一根熟根熟，啪扔厨房瓷砖上，贴上了，绝对熟。
3: 真的假的呀？
4: 真的，你去试试。
3: 哎，你知道吗？
4: 真的。
3: 我原来煮面条，我这是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我问炊事班长，我这面条怎么就熟了呀？他跟我说，拿着筷子啪一甩，粘到那个白墙上。
4: 对，瓷砖。
3: 我们那不是瓷砖，我们那就一般的那种墙。
2: 啪，
3: 说只要粘到墙上，面条肯定就熟了。我回我们家以后，我真的这样用，是啪一粘，粘墙上绝对就熟了，就是有点不太好收拾。对，
4: 你要碰着孩子说
3: 点。
4: 你告诉孩子的时候是煮一根，这孩子讲话他得是根根熟，你
5: 这
4: 铲
5: 着满这根熟了，
4: 面知道吗？
2: 面条强，
4: 我要再拿一下铲，哎，铲一下，铲一下下来了。哎，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孩子一起来这个在厨房里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可能一些这种趣味点能够让孩子激发起很大的兴趣啊。
1: 我跟你说，你还有一种方法，从锅里捞出来，照案板上啪一摔，能粘上也行，
3: 摔成片儿就行。哎，
1: 这干嘛呢？这是？
5: 对，我们现在就是放一点油，然后把这个洋葱还有红椒啊。那红椒都放，青椒红椒都放进去，然后把它炒香，炒香炒软，
3: 然后这时候就要加奶油了。
5: 对，这时候我们就把我们奶油加进去。
1: 您做的意大利面是白汁儿的是吗？
5: 对，白汁儿的。
6: 它这属于最经典的鲜奶油底的白酱。
7: 对，而且小朋友特别喜欢吃奶油味儿的。
1: 不是说你鲜奶油小朋友吃了不好吗？
2: 它是一个冻的奶油啊，冻奶油其实也有好处。我们老是否认它能量高，它的确。面对的是能量高，但它有优势，就是维生素 A 和 D 的含量比较高，浓缩嘛。
3: 这个汁儿熬成什么样，我们就可以下面。
5: 熬成这种
3: 都起大泡了，
5: 对，然后变成浓稠。啊，
3: 我们就放进去了吗？
5: 放进来。
3: 哎，这面也不用过遍凉水吗？
1: 不用凉水啊，
7: 本来还要锅里炒一下。
4: 对，过完凉水以后再过热水再焯一下。
3: 我就想，过完凉水有个利索不是啊？
1: 应该让拌点香油什么的，拿电风扇扇一下，
5: 然后稍微
3: 涮凉面是吧？
5: 少加一点盐啊。对，孩子吃这个咸度跟咱们不太一样。
1: 哦，像这里面需要点胡椒粉之类的吗？
5: 不需要，
1: 不需要了。
5: 胡椒粉会偏辣一点，
1: 这完事儿了，
5: 不太适合小朋友。
3: 小朋友，
5: 在我们出锅之前呢，我们把这个之前准备好的这个鲜虾放进去，因为它之前已经是熟的，如果我们提早放进的话，它会变得很老。
3: 明白了。
8: 益安宁丸提醒您，用创意点缀餐桌，感受生活中的食物美学。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怎么用西葛跟黄瓜做一道菜？
5: 叫做杏鲍菇脆衣酱。
6: 西瓜它是夏天的应季水果，可以清热解暑，还可以清热化湿。
7: 做一个刀板香春笋炖青瓜，
4: 相当于啊，就是把这肉搁在刀板上面了，去熏制腌制而成的，就叫刀板香。
5: 时蔬啊，培根卷儿，
8: 这么多食材当中，大蒜的大蒜素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它含量很高。哇，
9: 漂亮。
1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矢志奋斗，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五一假期，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成热门游览地，歇脚地如何华丽转身备受青睐，记者带您沉浸式体验。
0: 我省各地推出田园踏青、文博研学等丰富活动，文旅融合热度拉满。
1: 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探访夜市的前世今生，看它如何从便民市集发展而来，用小小摊位托起奋斗梦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青年怀壮志，奋斗正当时。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激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表彰名单日前公布，我省22人一集体上榜。在石家庄举行的“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河北青年榜样分享会上，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李瑶等作为代表，讲述了自己的青春奋斗故事。
2: 今天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青年朋友们，希望他们更多地了解到现在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同时向他们传递一种信念：青春的奋斗不一定要去远方，脚踏实地扎根乡村，也一定能够闪闪发光。
3: 希望通过我的经历去传达一种力量给广大的这个青年朋友，只要你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一切都会有可能的。
0: 传承五四精神，定州市、廊坊、固安县等地举办奋斗故事讲述会，优秀青年代表分享奋斗经历，传递青春力量。承德隆化县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文艺演出，暨新团员入团仪式，奏响青春奋进乐章。邯郸峰峰矿区博物馆开展“青春赴使命，红色永传承”主题活动，依托本土红色历史开设专题讲座，让青年学子近距离感悟五四精神与革命初心。邢台市仁泽区、保定市满城区电力部门组织青年职工开展读书研讨、主题交流活动，共话成长担当。
4: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也会以五四精神为激励，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5: 我将把活动中汲取的正能量转化为更多的工作实效，为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贡献青春力量。
0: 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春实践活动，邯郸市复兴区的青年企业家和志愿者走进养老机构，开展爱老敬老服务。肥乡区组织青年健康跑，用奔跑致敬青春。武警石家庄支队开展团旗传递及实战化训练等活动，引导青年官兵以热血扛起强军使命。唐山海运职业学院组织青年师生走进乐亭县李大钊故居，上了一堂特殊的行走思政课。石家庄铁道大学百余名师生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学子传承铁道攻坚精神，立志扎根祖国建设一线。
6: 我们要以那些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前辈英烈和新时代征程上不断涌现的当代模范为榜样，刻苦学习，掌握前沿高铁建设技术，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交通强国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练就硬脊梁真本事。我省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阜阳北大道特勤站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团队。
7: 当记者来到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阜阳北大道特勤站时，队员们正背着20公斤的装备开展训练。
8: 作为消防员，我们快一秒，这个财产更少损失一分，这个人员就多一分安全。
7: 作为特勤救援力量，阜阳北大道特勤站不仅承担着辖区内日常警情处置，还肩负着普通消防站不能处理解决的极难险重任务。2021年，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发生重油储罐起火火灾，特勤站受命

0: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1: 当时的这个飞蚁喷溅的这个火球能达到100多米，一墙之隔就有一个 LNG 储罐，如果这个储罐发生爆炸，那就后果不堪设想。

0: 分后的热油中抵进攻坚110余次，与火魔鏖战84个小时，最终成功处置了该起事故。因表现突出，该站被应急管理部荣记集体一等功。
1: 每一次救援完呢，群众的一声谢谢，一个开心的微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这个时候呢，心里就会感觉非常自豪。
0: 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底气，源自于队员们精研本领、专业过硬的根基。立足全灾种大应急需求，阜阳北大道特勤站建成石油化工工艺处置、重型地震救援、低温冰冻灾害处置3支专业队伍，18次摘得沧州市比武竞赛第一名，5次挺进全省比武竞赛前三。2018年，代表河北总队在全国技能大比武中斩获单项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建队以来，阜阳北大道特勤站已累计接警出动8000余次，参与急难险中任务超400次，抢救保护财产价值超9000万元。
2: 这次获奖对我们来说既是表彰，更是激励。作为新时代青年消防指战员，我们会继续发挥年轻人敢闯敢拼的劲头，苦练本领，加强对战专业建设，提升实战打赢能力，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3: 旅途中的高速服务区除了休息补给，还能有多少种打开方式？作为全国首个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京哈高速的山海关服务区经过改造提升，让游客眼前一亮。走进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综合体，青砖砌筑的仿真长城墙体顺势铺展，每一处细节都还原明长城的风貌。抬头碧蓝穹顶，低头锦鲤荷塘，长城主题装饰文化展陈随处可见。
4: 一点都不像是服务区，倒像是一个景区。我刚在这里打了卡，一会儿我还想带着家人去周边的长城去爬一爬，去转一转，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
3: 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是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也是交通运输部13个平级两用试点服务区之一，坐落在长城脚下，是名副其实的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建筑整体采用灵动的海浪线条，形态呈现音符特征，俨然一幅律动长城。服务区总建筑面积29000平方米，布局两河两街，满眼尽是长城主题元素，一步一景皆是边关古韵。
4: 我们打造的北水关长城景区呢，让服务区和长城融为一体，出门抬头就能看见长城博物馆和角山长城。那么作为全国首个长城主题服务区，我们从里到外都透着长城文化，像长城的13关、经典的长城诗句、长城的文化墙，这些古城元素我们都融入到了服务区里。
3: 作为东北进入华北的门户驿站，服务区贴心地融入东北元素，让高速会客厅更加亲切温馨。
5: 撂挑子不远峡，打出溜滑，全是我们家乡的东北话，特别亲切。
3: 昔日功能单一的高速驿站，如今打破边界，精雕细琢，与山海之间华丽变身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成为展示燕赵风采的重要窗口。一个个美食档口、精品小店增添了更多烟火气，瞬间消解人们旅途的疲惫。
6: 这里的特色美食特别多，有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我都尝了，非常好吃。除此之外还有自选快餐，价格还实惠。
3: 除传统的餐饮、购物等基础服务功能外，山海关服务区还精准捕捉顾客个性需求，新增游客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及主题酒店、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75间客房，房型齐全，设施完备，环境整洁，价格亲民，不少自驾游客选择在此留宿。
7: 我从西双版纳一路自驾，一共走了能有100多个服务区，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山海关服务区。
8: 房价经济实惠，干净整洁，而且出行非常方便，连接景区，服务态度非常好，总体来讲非常满意。
3: 五一假期前3天，山海关服务区单日最高车流量达到2.6万辆。为应对出游高峰，山海关服务区聚焦人防、物防、技防三方面，做好五一保通保畅，特别调配4台移动充电车，共计82个充电车位，为新能源车主提供方便。
9: 我们重新规划了停车动线，利用这个潮汐停车位，增加了停车位数量至这个1000余个。同时呢，我们依托智慧平台，联合这个高速交警、路政、 动态这个处置拥堵和突发事件，在生活物资和油品储备方

0: 上面，我们调配了3台共用车辆，24小时保供。
1: 在服务区，青年志愿服务队全天候值守，全方位服务，为过往游客提供旅游线路咨询、景区引导、应急救助、便民解答和行李搬运等暖心服务。精细化保障，守护出行顺畅，文旅融合，丰富旅途体验。今年山海关服务区2期工程将开工建设。
2: 我们2期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一场一街2区，打造一个超过1000人的剧场。环绕剧场呢是一条街区，街区里边有2个特色区，一个是奥莱商业区，另外一个区域在长城脚下，我们会打造特色的民宿区，让高速的过客来到山海关，有的吃，有的玩，有的住。
3: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依托生态禀赋、特色文化，推出田园踏青、文博研学、国风游园等丰富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山水人文间尽享多彩假日时光。
4: 踏青寻绿赏春光，田园度假人气旺。五一假期，我省乡村游、生态游持续升温。承德滦平千亩梨花漫山绽放，衡水故城10万株郁金香绚烂盛开，众多游客结伴而来，尽享春日时光。秦皇岛抚宁坟陀镇整合农家院落、田园花海等资源，以特色果蔬采摘搭配地道农家美食，一站式解锁田园慢生活。唐山滦南家庭农场有机西红柿凭借优良品质，不仅深受本地游客喜爱，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慕名前来采摘体验。张家口康宝康巴诺尔湿地候鸟回迁移鸥翔集，原生态湿地风光成为京津冀游客观鸟打卡、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5: 感觉很可爱，刚才进来的时候已经看了很多照片了，然后进来看的感觉就又不一样了，就是太萌了。
6: 今天我们来这里东六村摘了这么多的西红柿，特别好吃。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都很棒。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国风沉浸式体验多点开花，夜游经济、国潮演绎点燃假日烟火气。唐山千安天元谷水文化周热闹启幕，非遗民俗、国潮展演、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精彩联动，看点十足。邯郸临漳成语飞艇炫酷升空，科技夜游点亮城市上空。黄粱梦旅仙祠国潮游乐会、复兴区户外露营季各具特色，解锁文旅新玩法。石家庄德明古镇非遗演绎国风巡游轮番上演，栾城区草坪音乐季在花海中唱响，尽显春日活力。
8: 看见了舞龙舞狮，还有旗袍秀，拍了很多照片，打算发到家庭群和朋友圈里。
4: 逛文博品历史，这个五一沉浸式文博研学游成为不少家庭出游必选。邢台龙窑县博物馆推出小小讲解员公益实践活动，孩子们用稚嫩童声讲解家乡历史，为游客带来别样文化体验。定州博物馆深挖中山文化底蕴，推出非遗拓印、定瓷拉坯等趣味社教活动，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触摸历史，感受非遗魅力。邯郸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以实景演绎搭配陶艺体验，让北朝千年文脉在动手实践中活化传承。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陈列展全新亮相，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生动再现两汉古城风貌和昔日市井烟火。
9: 五一带孩子来博物馆了解家乡历史，小小讲解员的生动讲解让我和孩子受益匪浅，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十分贴心。
10: 今天参加了中山故事会，学到很多关于邓邓知识，还参加了拓印了3大镇馆之宝，我觉得很有意义。
1: 白天是井然有序的公共停车场，夜晚化作最热闹的美食街巷。您知道石家庄正定小商品夜市10多年前是什么样，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吗？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一起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11: 正定小商品夜市，停车场里的美食江湖，众多网友的梦中情事，这儿有多火？截止目前，正定夜市相关话题短视频的累计播放量已经破亿，其中单条最高转发量超220万次，不少未曾到访的网友都心向往之。但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如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网红打卡地，10多年前还只是一处不起眼的便民

0: 小集市，回望一路走来的变迁，就连亲历者也不禁感慨时光的力量。
1: 那时候还没想到发展这么大，我们开始从小百货开始做起的，从那个十个八个摊儿，一直做到现在600多个摊位，占地是12000来平米，带动就业2500来人。日常我们大概就是10000人左右，到了周六周天会30000人左右，小长假到达40000-50000人那样。
0: 从零星几摊儿到连片城市，从街坊集市到网红地标，都藏着古城的生机，也藏着普通人的日子与盼头。赵红莹是2012年开市便扎根于此的老商户，他的人生跟着夜市一起长大，一起红火。
2: 也是，就是在这个小路口这儿有个10来家，慢慢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前年火了之后，家家生意都不错，天天都爆满。在这边比我在城里边原来摆地摊的时候还要好，相当于在那个卖1000多，在这儿能卖4000。
3: 像我大学毕业，应该是在2014年、2015年的夏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往这边活动了。自从那个正零夜市火了之后，看见这么多外地来的朋友，我就感觉非常的开心了。
0: 烟火气里藏着最踏实的奋斗，夜市的火爆让每一位摊主都忙到停不下来，却也甜在心头。大帅麻辣烫的摊位前永远排着长队，摊主李帅的手在锅碗瓢盆间抡出了忙碌的残影。
4: 4点半一进场，现在是凌晨1点半2点，一下也没停，最晚凌晨4点半。收完摊啊，整个天都已经大亮了。第二天7、8点还要进菜、熬汤、搅麻将、备菜。
0: 土生土长的正定人在夜市里找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一把铲子，一口热锅，熬出热气腾腾的日子，也熬出实实在在的幸福。
4: 咱干这个小摊儿，车也换了，房子也买了，之前你要是给别人打工，真是想象不到的啊。反正是感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吧，我就想有一天把它做成一个品牌吧，这是一个小小的梦想啊。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夜市点亮的不只是古城的夜空，更是家门口的温暖与心安。同时，天南海北的追梦者也循着香气而来，在这里扎根安家，把异乡变成故乡。
5: 俺是河南的，俺们之前在北京干，俺们一看这个夜市挺好，想着搁这卖卖试试吧。然后俺干这么多年，也挣了千万，卖这个做起来几转。然后俺搁这娶了俺本地的儿媳妇儿，挺知足的，挺高兴。
0: 皮玲说，10年前刚来正定时，他们夫妇几乎身无分文。如今，皮玲的儿子也来到了夜市，与他的本地媳妇一起经营着另一家摊位。一家人在正定享受着天伦之乐，
6: 做工作特别的吃苦耐劳，对我们孩子也特别的好。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给我们买了婚房，买了新车，特别帮衬我们。他弟弟现在也是在石家庄上大学，就是相当于一家人都来了，但是定居了。
0: 漫步龙兴寺、长阳荣国府，走出北城门，当华灯初上，转角便是正定小商品夜市。人们跨越山海，只为赴一场古城与烟火的约会。
7: 在小红书上有这个夜市，我就觉得很漂亮，就想想来，感觉就很接地气，所以我很喜欢。
8: 这么近，这么美，河北我必来。
0: 一摊一位，一夜一城，从2012年的便民集市到如今红遍全国的网红地标，烟火里的小商品夜市把古老的韵味和新鲜的生活揉成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更托起了千家万户稳稳的幸福。
9: 扎根汽车焊接一线，潜心钻研，创新破难题，匠心守护质量。近日，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焊接一车间设备技术室主管刘守峰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他自己修磨多少次数之后，自己就给电机帽换上了。
10: 在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焊接车间，一台机器人的快换装置出了故障。刘守峰和同事仔细排查设备，很快就敲定了解决方案。
1: 机器人在抓枪的时候会有一些烧蚀打火的情况，频率也是非常高的，发生故障整条生产线都会停，影响时间呢基本在1个小时60分钟左右，会影响17台车。
10: 故障原因不算复杂，可高频次发作成了产线。

0: 效率的拦路虎。刘守峰盯着设备琢磨，能不能提前预防，能不能通过设备改进把故障掐灭在萌芽里。
1: 针对这个问题开始研究，发现我们这个针脚锈蚀之后，这个机人的信号就已经丢失了。我们增加了一套备用设施，主通道信号不良的情况下它会发挥它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将针脚的提前预防维护纳入到我们的标准维护规程里面，故障下降了100%，没有再出现过这种问题。
0: 刘守峰所在的焊接一车间，光焊接输送设备就有上千台，哪些设备容易出故障，哪些部位是薄弱环节，他逐个研究，反复优化，把一个个老毛病彻底根治。可他不满足于此，伴随着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他一头扎进设备革新赛道，牵头扛起焊接机器人智能工作站项目，从零开始攻坚。
1: 这些程序还有仿型位置都是我们自己写的，不仅效率上提升了20%，焊接质量也大大提升了。
0: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满是挑战。车间里51台焊接机器人，每台要对应至少10几种车型，每种车型有60-70个焊点，算下来每台机器人要匹配10000个程序，要让这些钢铁大家伙做到毫厘不差，只能一个个进行调试。
1: 焊点的位置受焊枪的这个轨迹变化，每个焊点跟每个焊点的距离还有高度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我们通过每个焊点反复的调整，反复验证，最多的焊点调整了30多次才保证了这个焊点的精度，焊点的位置精度可以控制到0.5毫米以内。
0: 如今公司车间自动化率已过半，但人工焊接仍占一定比例，如何守住人工焊接的质量关，如何快速检测焊点强度，刘守峰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1: 传统的这种操作方式是用台前加人工，基本上在20分钟左右，速度慢而且危险性系数高。我们设计出来一套半自动的试片检测装置，2分钟就可以做一个试片的撕裂，效率安全性大大提高了。
0: 目前这套半自动试片检测装置的国家专利已被正式受理，参加工作近20年，刘守峰带领团队先后斩获16项国家专利，解决生产现场难点300多项，累计创效超1000万元。
2: 刘守峰同志呢，是一个善于学习、乐于勇于学习的人，乐意带领同事们共同的攻克问题难点。
3: 整体来说吧，他这个人就是特别较真儿，对故障一追到底，技能提升方面对我们要求也比较高。
0: 作为省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刘守峰把自己的手艺和经验提炼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方法，创立了理论课堂加实战工坊加项目擂台3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先后培育出高级技师、技工几十名，不少人还在国家、省级技能大赛中斩获大奖。
1: 守护好一方汉花，只为造一辆好车。未来我将继续深耕一线，精进本领，以技术革新赋能生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4: 记者从近日在北京举行的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将于5月25号至26号在河北廊坊举办。大赛聚焦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面临的现实需求与重大挑战，通过模拟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真实环境，邀请国内外机器人企业进行技术产品竞技，推动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在生活照料、情感陪护、健康管理等场景的落地应用。
5: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请您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6: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5: 再见。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月，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服，黄金大棒好卖粮。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立夏，立夏意味着气温升高，天气开始向夏季过渡。明天的天气很应景，晴天为主，气温大幅升高。预计除秦皇岛之外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都能到30度附近。中午前后热感明显，晴空烈日，户外活动呢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明天不少地方会有大风出现，阵风可达7级左右。那么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呢，总体是不太适合野炊露营。当前我省中南部小麦陆续进入抽穗至扬花期，正值小麦蚜虫发生与危害的关键期。预计五月上旬，全省小麦蚜虫气象风险等级为偏重发生，请各地农民朋友务必要做好监测，及时进行小麦一喷三防，科学防控蚜虫危害。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5到31度。张家口晴转阴，11到29度。承德晴转多云，9到29度。秦皇岛晴，12到22度。唐山晴，13到28度。廊坊晴，13到30度。保定晴，11到29度。沧州晴，17到30度。衡水晴，17到30度。邢台晴，16到30度。邯郸晴，15到31度。雄安新区晴，14到28度。定州晴，12到29度。新集晴，15到30度。黄骅港晴，17到30度。石家庄晴，15到31度。西藏阿里阵雪转阴，-4到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16到31度。感谢收看。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今天是五月四号，星期一，农历三月十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

0: 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3: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4: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九九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6: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组
7: 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2: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 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

0: 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3: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5: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3: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七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4: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6: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7: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8: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7: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8: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

0: 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1: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2: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3: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4: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儿。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2: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5: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6: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7: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0: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8: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亿元。 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

0: 更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在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3: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

0: 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理想无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9: 我们拥抱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度，后期会推出新的
10: 成功了，
11: 是啊，
10: 拥抱商城提现成功了。
12: 拥抱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
13: 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3/3。
14: 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我建议立刻对中贸采取强制措施。
13: 盯紧那个姓康，
15: 目标康永光。
16: 你们这有个姓康的吗？
13: 猜。
14: 小康，
16: 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13: 好的，一定做得干净。
16: 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了，你要是活着，他就不安全。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8: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2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3: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4: 还是很专业的。
2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2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得多重。
1: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2: 北斗，你怀疑老郭他？
0: 不瞒你们说，云墨商城的案子，我单独找过老郭，可是他死活拦着，不让咱们仨碰。你品。品品，
2: 咱们认识老郭有20多年了吧？我觉得不至于，何况小吕还是他战友的儿子。
3: 现在这事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
0: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标入手。
2: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3: 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真要是老郭掺和在里头，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潘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你骂谁是孙子？
3: 我说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吕洗回了冤屈，就是把我这身幸福扒了，我都没二话。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别忘了，咱们在小吕面前说过的话，就算是火焰山，咱们仨都得替他趟过去。还有，这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0: 自己要求换的呀，你看。
1: NPC 多有意思啊，而且真的还有很多。
2: 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
1: 真的
2: 真服了你了。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给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
2: 哎呀，还搞起创作了，可以啊你。
0: 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真的，我现在就感觉啊，我每天特别有奔头，你看是不是？
2: 你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不就是想着让你离开之前的工作环境吗？再说了，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生活过的地方，我觉得你应该会很有感情。
0: 那可不是嘛。这儿啊，我可太熟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你这个点不上班吗？
2: 其实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0: 尽管说。这个女的看起来像是小姐啊？
2: 有可能。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不是莎莎，我是想说你以前认识一些人能帮我。
0: 以前是以前，而且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脏事儿啊。你刚刚说什么？说让我离开以前的环境？哦，原来都是假的，骗我的。
2: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莎莎，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男的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0: 男朋友啊？
2: 不是。哎呀莎莎，我也不想让你再回想了过去，但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就想着你认识

0: 的人比我多，所以我才想来找你帮我问问的。你要是觉得为难，我肯定不勉强你。对不起，莎莎。对不起，我先走了。
1: 这女的脸上好像动过。

0: 也有可能是美颜。你照片发我吧，帮你打听打听。
1: 最好
0: 记着这个人情啊。
1: 必须的。
2: 上去，我再下来。
3: 啊，你好，客户。
4: 丰彪在吗？
1: 丰彪。哦，
3: 丰德全，丰总。啊，
1: 丰总今天没来公司。
3: 他办公室在哪儿？
1: 啊，前面左转右拐就到了。
3: 好嘞。
1: 哎，丰总今天没来。

0: 二哥，冯彪呢？找不着人了。啊！我早上开车去接他，在楼下就没等着人，打电话呀也没人接，我还以为他来公司了呢，结果也不在啊。
1: 人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玩牌？
2: 嗨，谁知道他跑哪儿鬼混去了？我们又不是他爹。
1: 我们上班还靠我们公司呢，你们知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
3: 知道啊，
1: 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也不懂。你们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昨天晚上，他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呢。
3: 几个人吃的？
1: 就我们四个，吃的是蒙古包烤全羊。
3: 他喝多了，是我送他回的家，
1: 半只羊都没吃完，还打包了一只羊腿呢。
3: 行了行了，
1: 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3: 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混成现在这德行，是嘬手指头喝酒，痛快一宿是一宿。
1: 哎呀，他就是喝多了。昨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没事儿，让我去看看他老娘呢。

0: 哎，对了，今天一天可没见到徐曼啊，老郭开会他都没来。
1: 你让他在干嘛？受刺激，他跟我请假了。
0: 也是，小李出了这么样的事儿，他心里肯定不好受。说，
2: 屏东海鲜市场风风水产，行风，龚哥，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啊。
0: 你废话，谁啊？
3: 石柱，
4: 老板，
5: 别动。你好，96元。
4: 哦，好。嘿，这点儿。上哪儿？
5: 来，扫证。再来哈。嗯。

0: 知道邢峰在哪儿吗？邢峰认识吗？
1: 那边。

0: 行峰啊！啊！市局的，找你配合调查点事儿。
1: 谁是行峰？嘿，
2: 认错人了还？
1: 我不是行峰！
2: 你干嘛？
1: 我不是。
3: 出来！
4: 行峰，别躲了，这个冷库就这一个门儿。

0: 算了，咱们把门锁上，走吧。
1: 别锁门。
2: 我是警方，找我什么事？咱们能出去说吗？
3: 不能，
0: 就在这说。人呢？
2: 什么人？
3: 钟彪。
2: 我不认识。
3: 警方，我可警告你啊，别为挣点小钱揽上你背不动的事儿。你要不说，你可走不出去啊，人数参战了。
0: 公子，锁门，咱们走。
2: 哎，别锁门，他刚走。
0: 刚走。走去哪儿啊？
2: 他跟上一波冷冻车走的，出平安，去孟州了。
0: 走多久了？
2: 刚走20分钟，冷冻车8点以后才能上高速。
0: 车牌号码是多少？
2: 车牌号，平安 C9635。我能出去了吗？
3: 不能。
4: 快点儿，再快点啊！早知道就借辆吉普出来了。
5: 咱可没打报告，只要是到了孟州地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6: 闭嘴，都地板油了。

0: 风总，冷不冷啊？
1: 老赵，老赵，
2: 老赵，滚！别那么死我！
3: 老周啊，你最好是告诉我钱塌下。
2: 我正在那边嗨着呢，我最烦别人在我嗨的时候
3: 烦我。
4: 这事儿和天塌下来差不多。
2: 滚！什么事儿啊？
4: 风标没做成。
2: 啊？怎么能没做成啊？
4: 孟州码头没有接到人，是那三个老。

我们这儿有个老东家，把单位借了，又是三个老东西，那风标不会给咱卖了吧？所以嘛，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 要快！啊！

0: 挺会挑地儿啊，大热天的，上冷冻车里避暑去了。
1: 少来这套，都是老江湖了，有话直说。嘿，我正想跟你说同样的话呢。
0: 咱呢，也别费唾沫星子了，说说吧，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去？
1: 出去躲躲，我可不是躲你们啊，我是躲那帮债主。
0: 公司的情况你们应该也清楚，每天都有一帮人想堵我，头两天还让他们打了一顿。我惹不起，躲得起吧？哼，躲债是吧？那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呢？
1: 我是想出去再找点资金，把窟窿堵上就回来。
0: 这还补上窟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们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见你，你还在给谢光定当跟班。
1: 怎么摇身一变成疯总了呀？还有，你跟那个周茂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当过老板的狱友跟我说，做电商来钱快，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嘛，我就开始自学这方面的知识。出来以后，找了一个技术团队，
2: 做了这个云茂商城。
0: 然后拿着方案去找投资，
2: 请问商学院周茂周总在一个融资对接会上看了我这个项目，觉得特别感兴趣，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
0: 你给我打住！提前背好的东西再背一遍，你不累啊？还融资商贸会，还互联网经济，你自己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吗？冯彪，真实的情况。 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你进去的时候。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扔了。
3: 谢光定不就是这样吗？
4: 老方，您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哎呀，
3: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
4: 哎，哥几个啊，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6: 你来点吧。
4: 方大，
3: 哎，
4: 小万呐，
3: 哎，
4: 你们这是干啥呢？啊，
3: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4: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
3: 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
4: 谁想？哎呀，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哎，这样，让大妈躺在床上。来，
3: 对对对对对，您躺床上。
4: 对对对对，来，您躺床上。
3: 好，来来来来来。
4: 好。
3: 哎，
4: 哎，您看他，
3: 哎，对，您看我，
4: 哎，一二三。
3: 老方发过来的。我妈她怎么了？她怎么跑医院去了？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
0: 冯彪，你十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3进宫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

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比如让燕子原谅你；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老送终。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 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这又要进去？哎呀，就是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了。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 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就是个顶雷的，替谁顶雷？周莽，
1: 谁让你们审讯冯苗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2: 陈阳，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0: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3: 你，哎，棍儿哥，
1: 你就不想知道云茂商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0: 崔师傅，知道甘玉插手非自办案件是什么后果吗？

0: 你们找郭局吗？他一早去省厅开会了。
1: 。
0: 对，堵他，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
2: 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案组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0: 那不行，审讯室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再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2: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0: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呀。
2: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儿坐着。冯彪不是吐了口了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0: 他在这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3: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我找老郭不是为案子。
2: 那你要干嘛？
3: 我要跟他好好聊聊。
4: 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
5: 好。
4: 你去吧。你们仨干嘛？示威呢？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冯彪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
3: 我们找你不是聊案子。
4: 哦，那什么事儿？
3: 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这一晃，小30年了吧？
4: 嗯，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
3: 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这我们都记在心里。
4: 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
3: 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

0: 明年该退了。
1: 是啊，到站下车嘛。
0: 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大崔，你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也不少吧？
1: 你是说我贪污腐化了，还是滥用职权了？
2: 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
1: 别啊，你们还是给我说明白了。
0: 老郭，我今天不是把你当做局长，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老战友。我想劝你一句，最后一站地儿了，你别忘了你当年为什么要穿这身警服，你别辜负了你那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戎马生涯和峥嵘岁月。
3: 站住！
1: 左家，

0: 好嘛，你们把我老姑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专案呢。
1: 当时风标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0: 他撂了有什么用？重证据、轻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 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风标抓了。 会让后面的侦查工作陷入被动，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
2: 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
0: 你们啊。
3: 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
1: 郭局，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您别往心里去。
3: 郭局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1: 对对对，都赖背头。
0: 嗯。
1: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0: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咱们都清楚这案子水深雷多，我想留着你们当后手。
1: 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的吗？
4: 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看来，没准是个炸弹。
0: 刚才谁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1: 怕什么？干就干！
4: 你别冲动。

0: 你不想安全下庄了？可是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50岁想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 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但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战友倒下了，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
1: 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
0: 小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告诉他们，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难案、疑案，什么新型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
2: 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3: 别叨叨了，国军，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吧。好，还是老规矩，云豹商城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国柱。 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陈阳呢？
3: 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现在传唤封标，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4: 老郭，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封标已经撂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
5: 那不行。 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扯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抓一个就炸仨，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夹生了。
0: 小潘说的没错，
1: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
0: 怎么讲？你刚才不是说麻痹对手，外松内紧吗？咱们干脆把封标放了，用时间换空间。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
6: 走听，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来看一下啊，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一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你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你就可以走了。
1: 那大棍子他们呢？
0: 你说谁啊？
1: 不，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0: 问他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2: 没有，没有。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0: 周总，您都知道了，是那三个老家伙。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你都说什么了？都是按您之前交给我的说的。说没说别的？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然后就把我放了。
1: 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打这个回收，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好的，别再给我念大白菜了，去吧，有事我会联系你。
2: 有再一再而不能有再三啊！你知道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吗？这还有你说？这风头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招。你先下去，等我一下。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船没翻，靠的是谁呀？啊？ 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儿多少狗屁词儿吗？
1: 别说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他是三叉戟那三个老家伙掺和起来，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情报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体副支队。
1: 嘿，
2: 合着把咱俩装进去了。
1: 棍子，你听听。 他说的这是人话吗？你第一天认识他呀？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师傅们早啊！徐妹儿。
3: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说，你说，你说，你说。先别说，先别说，我接个电话。喂，莎莎，
4: 徐曼，那你的屋找到了？人找到了。好，你慢点说。大康乐男士 SPA 12号技师娜娜，本名叫苏娜。好，谢了啊。
3: 师傅们，我有个好消息跟你们说。
1: 你先说，
3: 我先说。
1: 啊，你说，你说。
3: 陷害小吕的那个女的找到了。
1: 嘿，合着这两天你都在忙活这事儿啊？
3: 是啊，你们跟不跟我一块儿去？
5: 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们也不能去。
3: 为什么？
1: 我们正要告诉你。

0: 好消息呢，小吕已经没事了。真的假的？真的，纪委已经查清楚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正式通报。那也得把这女的带回来啊，看看谁是幕后主使，到底为什么要陷害小吕啊？
1: 不能去，去了就坏了大事了。咱们三岔戟工作室已经正式加入云茂商城专案组，咱们现在的任何行动。
2: 都有可能大扫金蛇。来，你们不会是在唬我吧？这事儿能唬你吗？确实是这么回事。
3: 徐师傅这么说，我就信是真的了。瞧瞧瞧瞧，
1: 你们俩在徐曼心里什么形象？来来来来，咱们现在呀。
0: 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好。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儿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哟，
3: 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想让他回家休息吧。
1: 听，
0: 小吕。谁谁？
4: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2: 干嘛？
4: 去省厅。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1: 去吧。
4: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8: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9: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1: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2: 好。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3: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想让他回家休息吧。听，
2: 小吕。
1: 行行。
4: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5: 干嘛？
4: 去省厅。
6: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哎，那个小伙子，省听我看。哎，是啊，这个老穆张的鞋。
1: 我求了这玩具啊，哎，这个确实要想一想。
0: 嗯，
2: 回头咱们开会商量一下。
0: 对，
1: 商量一下，
0: 尺寸得看一看。
1: 是，
2: 我看是。
0: 过去，怎么不往前坐？
3: 就是啊，您是领导啊。
0: 你们是尖刀，坐。

0: 人都到齐了，我直接说重点。云茂商城案，省厅联合各地市公安局已经侦查了一个月，在前期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云茂商城以消费全反、商业联盟、金融互助等各种名目，涉嫌策划、组织。 传销诈骗活动，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本案的特点是涉及人员众多，涉案资金巨大，波及范围广，这也是侦破的难点。在平安公安局郭永镇同志的提议下，专案行动提前开始。现在，余某商城总经理兼法人冯德全。 已被释放，从现在开始是侦破案件的黄金72小时。专案组所有成员务必在3天之内要确保专案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下面分配任务：刑侦总队负责跟踪抓捕，经侦总队负责查动资金，对涉案公司的股东情况进行资金穿透。 各地、市、县公安局要落地侦查，协同办案。出境管理总队要将所有涉案人进行边控，不能放一个逃离出境。人民银行、平安银行要协助公安机关调查涉及的资金情况和地下钱庄。同志们，大家协同配合，一定要打赢这场攻坚战。有没有决心和信心？
1: 有。
0: 根据。 目前掌握的情况，虽然云茂商城在全省各个县市都有分支，但是注册地就在平安市，主要嫌疑人也都在平安市，所以平安是这次专案的主战场，各部门要全力支援配合平安市局行动。下面，请平安市局代表讲话。
2: 老崔，说两句，表个态。
0: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崔铁军，
3: 是。
0: 还有徐国柱、潘江海，到。三扎集，我看过你们的材料，三位老民警各尽所能，屡破大案要案，不简单的。听说这次专案的行动策略，用时间换空间，也是你们提出来的。
2: 有你们作为开山斧、急先锋，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们三位老将在履行功，成为我们全省公安民警的榜样和标杆。
4: 是。
2: 哎呦，这阵仗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这事儿事情搞大了。
0: 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5: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冯德全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
6: 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冯德全也已结束传唤。
7: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我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6: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对于这次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更加坚定。
1: 呢，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我们拥抱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措施。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我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1: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哪敢呢？夸您呢。来，
2: 那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
1: 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3: 当初狄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多，这回好了，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
1: 反正你们仨已经在周庭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

0: 我看这个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
1: 哎，那咱那云茂B15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0: 好，结账。
1: 你好，请扫云豹商城。
0: 我来吧，
2: 我来。哟，云豹商城提现成功了。
0: 真的？
2: 你看，
0: 太好了，我提现成功了。
2: 是啊，
3: 云豹商城提现成功了。
4: 我看看，
3: 你看。
4: 真的？
0: 哎，我也可以了。你真的这样？
5: 我也可以。
6: 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看一看呀。
7: 云豹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适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8: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9: 请他进来。
8: 请进。
10: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9: 沏茶。
10: 不用沏茶了啊。
8: 好。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
1: 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
0: 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啊，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
1: 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挪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你可能都想不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三分之一，总金额快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
1: 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给搅和进来，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
1: 再扛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
0: 当然了解，打过几次交道，做梦都梦见过几次。在梦里，嫌不起他了。
1: 嫌不起他，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
2: 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
3: 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田队，你继续。
2: 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
3: 大崔，大崔，你们的意思呢？
4: 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
3: 有依据吗？
4: 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的，这非常符合

0: 这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
1: 周庭长给的任务是，人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
2: 这就是案子的难点。周茂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案兵不动，
1: 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0: 郭全，除了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
1: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配合。你有什么计划？
0: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1: 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2: 马上。
1: 要不然把那张氏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
0: 涉密。
1: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番四抖。
2: 那是相声。
1: 哎，
2: 你。
1: 作者：窦泥丸。 逗你玩呢？嗨，绣书摊上论斤要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2: 你不靠谱。
1: 催稿的来了，怎么样？
2: 打印出来。

0: 不易啊，老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 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
1: 伯爵。
2: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3: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4: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3: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5: 我看挺好，
6: 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啊！
5: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 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6: 徐师傅，咱们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007了？
5: 你不懂，没错。棍子受到有道理。人呐，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啥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 容易穿帮，懂了吗？
3: 懂了。
0: 你接着说。这次行动，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

0: 统一指挥。
1: 高局，您可是总导演呢。
2: 什么时候行动？
0: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经过夜审潘仁美吗？
1: 半夜，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
0: 没错，我建议凌晨零点。
2: 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零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3: 是。
4: 老田，打过空炮弹吗？
5: 空炮弹真没打过。
4: 空炮弹不会跳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0: 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1: 康总，康总，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2: 什么？
1: 警察？别这样！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3: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0: 警察怕什么呀？啊，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3: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1: 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的，我先去忙了啊。
0: 康总，不会是？
2: 没事没事，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
4: 哎，警察同志，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5: 你们这儿有个姓康的吗？
4: 切，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的身份证。
3: 身份证拿出来。
5: 今天你们这儿开了多少包厢？哟，
4: 今天客人很多呀。
6: 康警官。
0: 嗯。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3: 哎，没事吧？没事吧，小雪？
6: 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
1: 谢霆，大哥，
7: 闭嘴。

0: 我生气。
1: 大哥，你们到底哪个道上呢？
0: 哎呀，疼疼疼疼疼！

0: 哎，
1: 喂，周总，小康好像被警察给逮了。
0: 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
1: 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我不是让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吗？
1: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啊。

0: 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它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零号，
2: 疑似周茂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
3: 切换到二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二号，确认就是周茂。
1: 盯紧了，我马上派人支援。
0: 二号收到。
4: 下车！
5: 干什么？干什么？
6: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4: 走着点啊！
7: 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8: 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5: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个王八蛋，你过河拆桥的！
8: 明白。
7: 韩公子，对不起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你要是活着，

0: 你笑吧，韩队，怎么样？哎，吴姐她怎么样？像不像？
1: 影帝，
0: 影帝，
1: 真的，
0: 这玩意儿挺有劲儿。
1: 那搬刀去吧，咱们得赶紧捉影去了。
0: 哎呦，
1: 那赶紧的，田队，
0: 好，
1: 那我们就不管你了，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月，投入你。

0: 七号，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1: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2: 嘿，
3: 徐满，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2: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谁警官？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1: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
0: 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2: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0: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1: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风头。
0: 哎，不对呀，你怎么知道周末要杀我呀？
2: 你怎么知道周末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呢？是不是警察给我上手段呢？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下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 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跟你没关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现在不一样了，
2: 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 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嗯，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租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0: 谁说我捏不住他？你能捏住他什么呀？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3: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4: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康主席，小刚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
0: 他们要杀我，警察现在通缉我，爸，想想办法啊！
1: 你惹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0: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

0: 凌晨3点，南岸码头，有船接你，你记住了吗？
1: 凌晨3点，南岸码头吗？对，
0: 爸，我前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
1: 什么旅行箱啊？
0: 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2: 四号，准备接应，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
0: 好。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2: 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警察吗？ 走路要紧呐，得要命啊！
1: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爸，你干什么呀？
3: 警察。

0: 什么情况啊？这儿不让停车。
1: 这马上走，马上走。
0: 同志，请出示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驶本。
1: 市局的。
0: 哦，这个人是谁啊？
1: 我侄子，刚从外地过来。
0: 同志，身份证。
1: 他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
0: 哦。
2: 潘光下车。
3: 郭局，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三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
4: 把老宅的地址发给二号。
3: 郭局，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4: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怎么断了呀？行李箱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齐村的老宅子里。啊，那么远呢？
1: 哎，爸，
2: 王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
0: 哎哎，你别过！
1: 这是你害怕警察认不出你？哦。
0: 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1: 你不送我去东齐村啊？
0: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1: 哎，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然后而且他看不懂汉字嘛，但是他是时刻在关注着我的。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是压力最大的时候，那一阵儿找了好多个摄影团队，我们想要改变风格，我们想要一个更专业的方式体现出来，然后都是做了几个月之后都夭折了这件事情。后来我就自我怀疑了，是不是我不好，是不是我们就这样了，是不是我的这个事业就已经到此结束了。那段时间我都怀疑自己抑郁了。白天的时候好好的跟他们谈工作呀，或者是跟家里聊得好好的，但是到晚上的时候都会在自己房间里面坐着坐着我眼泪就下来了，或者说我边哭边砸东西。我房间里面很多那个音响啊，还有一些杯子呀茶杯呀都摔过，其实我妈妈不知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
1: 我觉得妈妈不一定不知道。阿姨，当时你感受到了吗？会不会觉得特别心疼？你看阿姨想到这些事情眼泪掉个不停，可心疼了，是不是？那现在这些都过去了，乌英嘎又做得这么好，您会特别为她感到骄傲吗？

0: 哎，你这好像就像妈妈一样，不仅仅是养育我们长大嘛，还每天渴望着我们回归，就是像妈妈每天看着路，想着我们什么时候回来。草原也是一样，他总觉得他在等着我们。
1: 领略过草原之上的青春风采，再走进一位扎根故土的追梦者，远离喧嚣，扎根家乡。他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铸梦想，在故土之上书写不凡人生。是怎样的初心坚守，让青春在家乡绽放耀眼光芒，

0: 得只要你坚定地往前走，你心里清楚做这件事情有意义，这个意义不是说它能挣多少钱，而是你知道如果这个事情建起来以后，对这儿的环境，对每一个人的心理是塑造起来的一个目标，一个理想，那它就有，它就可以往前走。
1: 我叫梅静，是听松书院的创始人，我来自河北易县清溪陵。
2: 大家好，我叫苑小伟，也是听松书院的创始人，来自河北保定易县千年古县。
1: 欢迎两位。这梅静手里这是带了一个什么？
3: 这是用清溪陵的古松的松果做的一款特别简洁的风铃。哇，送给您的礼物
1: 啊。送给我的呀。
3: 它能听到松声，听松
1: 真好。这个小礼物就可以看出学设计的人他的这个能发现美的眼光就是不一样哈，包括哎呀这个声音大家能听到吗？声音特别悠长啊。好，谢谢谢谢。在北京毕业以后应该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吧？
3: 我是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了6年，主要是做这种跟建设乡村文化遗产相关的工作。
1: 那小伟，
2: 我是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然后直接去了空军，在空军工作了8年，然后赴营转业。
1: 我想肯定很多人都会有跟我一样的疑问，这北京工作这么好，为什么又想到回家乡？
3: 首先我家乡确实是有值得我们回去去挖掘它的文化也好，然后去做它的这种传统工艺的发掘也好，它有这样的基础。因为我们易县就是千年的古县，然后童年就生长在清溪陵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里，然后之后我的专业学习艺术，学习建筑，包括后来在设计院里工作，做多了以后就想，哎，我的故乡也有这样遗产，也有这样的手工艺，那我能不能去做一个执行人？因为乡村不缺短暂的一个设计，乡村缺的是能够执行设计和智慧的人。
1: 但是你看，回乡创业没问题，我觉得可能能做的事儿应该很多吧，为什么想到要做一个这样的听松书院呢？
3: 首先我挺爱读书的，我觉得我在清华受益最大的是图书馆。到我读研的时候，我也测绘过像松阳书院、岳麓书院，然后我逐渐的通过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我发现我们中国传统的社会里那个书院都像是撑起了地方的一个文化的支撑点。这个地域的文脉感觉在那个书院里，所以其实民宿的最初衷是想支撑那个书院的发展，就是有公共的图书馆，有一些公共文化活动，然后能够支持我们当地的一些公共文化的这种建设。我们清溪陵的古松林是中国最大的人工古松林，我从小在这个松涛阵阵里长大，

0: 轻松文化社区大概占地是10公顷左右，加上原住居民，我们大概有20多户。我们还有一个价值观叫做因慎独得智慧以共享。然后除了听松书院，我们又新增加了一个空间叫听松画院，就是学生艺术写生的这样一个基地。然后依托这个图书馆，我们也组织了一些公益的文化课堂。我们每个周末都有针对我们镇里的小朋友的免费的经典诵读和书法课堂。然后我们也还有请清华的学生周末来到这里给他们上科学的普及，叫科学启蒙课堂。然后我自己也做了3年基于我们地方这种文化遗产家乡的美育的教育
1: 美育课。
0: 对，美育叫听松美育。这个课程的主旨就是培养孩子们的家山的一种情怀，让他们走到哪里都能够用家乡曾经的滋养有一些自信。就是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听松，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在那些松树的松巅的缝隙里，你能看到好多星光。就是有时候你的理想真的小到就像那么一点点星光，还要不要去坚持？就是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能影响的就是那么一点点地方，那么一点点人。但是有些人曾经影响过我，然后让我不一样了。那我觉得应该我们这一点点事情也能够影响到别人。
1: 我相信当这些上过你美育课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也许会靠他们的影响力影响更多人。
0: 对，我们的家长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1: 没错，今天呢也有几位朋友来到现场，想要送给梅静一份礼物。来吧，让我们

0: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遇惜春，春去不容惜。
1: 今年又苦雨，两月

0: 事来不易，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1: 空袍煮寒菜，破灶烧尸尾，那知是寒食。

0: 有请孩子们。
1: 雷星老师，
0: 欢迎你们。
2: 李老师真的不是
1: 老师，
3: 妹
0: 哎呦，
2: 真的
0: 来吧，站好了，我们让梅静老师跟我们说说，觉得这份礼物怎么样？
4: 我没有想到，因为节目组没有跟我沟通哈，所以我有一点点，我稍微有一点点激动。卢子昂，郝一文，这都是从我一开始做听松美玉，跟我一起走到现在的小朋友们。他们刚才背诵的寒食帖，是我第一年美玉的时候，我在清明的时候给他们讲的课。刚才这首寒食帖是苏轼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写的一首诗。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孩子们会去跳这首诗，因为对他们来说有一点点难。遇见自然，遇见故人，遇见自己，是我给他们美育课里边的一个小小的课题。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孩子们会记得，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0: 吴昕老师说的真好，我相信可能刚才明老师短短的这几句话，可能很多人都想好好的听梅静老师来讲一堂美育课。你们都是我们易县的吗？都来自易县。
1: 对啊，
0: 跟我们说说吧，见到今天梅静老师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什么话想要对她说呢？
2: 梅老师，在我心目中您是一位非常温柔的老师，就比如在西安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妈妈的旅行，然后我就非常想妈妈，然后梅老师知道之后就让我和梅老师一起睡，然后还给我做心理疏导，谢谢梅老师。
3: 我特别感谢梅老师，他带我去拙政园的还有故宫的时候，每一个文物后边都藏着一个古人，一个故事，所以我希望梅老师越来越漂亮。
4: 谢谢宝贝儿。

0: 看过以文传家的温柔坚守，再来认识一位外表甜美、偏爱粉色的时尚女孩。她亮眼又温柔，却偏偏选择了一份令人意想不到的工作。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雇员是一名奋战在一线的乡村女兽医，
2: 难以想象咱兽医都这么时尚了。
3: 对
2: 对，
3: 而且她的名字白桦，桦这个字我感觉还特有文化。
2: 这个桦永远跟一个字联系在一起，出自楚辞，叫鬼桦，后宫的首领叫鬼桦将军，娴静美好的意思。
3: 一个粉红女郎成为了一名畜牧业的兽医。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个畜牧业呢？因为说到兽医啊，我们大部分人的印象是停留在宠物医生，会觉得哎呀，我给小猫小狗看看病啊，很有爱心，把它想得有点美好了。但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实际上，刚才大家在短片里也看到了，是特别脏、特别苦，也特别累的。
1: 我们那边就是山区嘛，啊、
2: 对，缺水，
1: 工业啊，对，工业就比较少，大多数都是养牛的、种地的，
3: 农业、畜牧业，
1: 畜牧业，
2: 尤其是畜牧业养牛，是带动老乡们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

0: 我一直在搞养殖嘛，在养殖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看到我父母那种无助又伤心的表情，我就下定决心学习畜牧兽医这个专业。
1: 所以其实是为了父母，为了家人，
0: 对，
1: 然后学了兽医。石老师，我觉得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尝试，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啊。他有一个短视频号是自己的，就叫白话，然后有300多万粉丝，他的作品和他的直播关注的人都特别多。
2: 牛咋的？
3: 不能说啊。
2: 牛咋的？
3: 我说牛咋不吵？
2: 一嘴都不吵。
3: 谁叫你吃？
0: 这牛能起来吗？
4: 我觉得可以。
5: 我差不多，看他有那个劲儿就行。
2: 追求追求，真牛能能能。
1: 开始扎针了。
6: 小牛平安出生，最后再给他控控羊水。

0: 牛蛙很健康，刚落地就迫不及待的想起力。
1: 牛蛙错了，平平安安。
0: 牛生完了，天也亮了，没法回去睡懒觉了。
1: 你自己看一下。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今年暑假的时候，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说：“白桦姐，我可以学习兽医专业吗？学习专业好就业吗？”比如说，经常看我的视频，感觉我这个专业挺好的，他们也想学我这个专业，就是有很多。然后昨天就有一个，粉丝嘛，他们家是养羊的，然后他说他看了我的视频，他也报了他们那的职业技术学校，也学了我们畜牧兽医专业，他会给他们家的羊整输液了，会打针了，然后什么病他能判断个差不多了啊。他感觉在学校里面挺好的，他说他给我说一下，我就感觉特别开心。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就业率特别高，就但是就没有人愿意干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都就是有一个好的收入，真真实实走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4: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对于养殖户来说，
3: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4: 牛羊就是他们最大的财产，可能家里养100头牛，但是你只要死10头，你这100头白养，
3: 对，就是
4: 你就没有利润了。所以对于畜牧业的，他们的繁殖也好，养殖也好，其实真的是需要兽医的保驾护航。
5: 自古以来，牛对于中国人太重要了。今天在西海固一样，农业大县。牛，不管是耕牛还是肉牛，都是老百姓的生命线，还是，所以这一抹粉红特别宝贵。兽医也可以体面，也可以优雅，对吧？也可以美丽，那我觉得这种形象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它就会有一个强大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它是一个什么？播种机。
4: 对，它其实帮我们重新定义了兽医这个职业，刷新了我们的这种刻板印象。
5: 对，它就像一个发自西海固畜牧业第一线的深情的召唤。
4: 粉红。

0: 色的召唤。
1: 哎，我是这么理解的，
0: 有一点诗情画意的感觉在里面了。那现在咱们也是300多万粉丝的大 V 了，在十里八乡也打开了局面了。那现在呢，你每天的工作内容？
2: 我每天还是出诊看牛，我以前就是一个人嘛，慢慢的积累，然后我们团队现在有10几个人，就是兽医，还有看店的，还有拍摄的，因为我做短视频嘛。
1: 收入状况也还好了吧？
2: 哎，可以。哎，
0: 我特想问，没好意思问。
2: 我们团队的，就是现在目前他们几个的工资还都挺好的，一个人平均收入1-2万一个月。嗯。
0: 哦，就是你的这个团队的队员，
2: 对队员他们的，对，
0: 都能达到2万左右。
2: 对，
0: 做实事儿的人，做好事儿的人，他有一个好的经济回报，说明这个事业可持续发展，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业，这绝对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
1: 说明社会健康。
0: 对，那你收的这个诊疗费，收的高吗？
2: 不高。我那边的话就是条件也不太算好，我的父母也在搞养殖嘛，所以我就能体会到他们那种养殖的不易，价位在我们那边是最低的，小牛犊的话就是100多，123，然后大牛的话就178，20公里之内就是这个价。
1: 你这100多包含什么呀？
2: 出诊费、车费、药费。
1: 药费
0: 也包括了。
2: 对，药费、车费嘛，就
0: 哦，那真的是很良心了。
2: 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了，老年人他在家里面就是搞养殖嘛，年纪大的我一般去都是不收费，就是免费可以给他们看。有一次就是去那个养殖户家，那个阿姨的老公嘛，那个叔叔他就在炕上躺着，他得了脑梗，就是瘫痪了，倒在床上不能动，旁边一个炉子，小牛就在炉子旁边躺着，然后那个阿姨她带了2个孙子，家里面就他们几个人。我去的时候，我一看那个小牛特别严重嘛，然后我就给他在那儿看牛、听诊，看完之后就给他输液嘛。然后那叔叔就跟那阿姨说：“你去把我的低保拿来，给他，让他把我腿看好，别让我起来。”就是当时你那是
1: 真有让他给人看，
2: 特别难受啊！我当时就是眼泪汪汪的。然后我就给看完之后，我走的时候就没收费嘛，我说：“阿姨，我不收费了，就是这100多块钱，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你就给我叔叔买一点吃的，然后让他快点好起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巨石向上，志气新城。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中国石家庄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5一假期燃动燕赵，14载匠心沉淀，权威车展品质升级，全品类阵容集结，千款车型一站品鉴，厂商直补，底价击穿预期，省心省力换新座驾。同步北京车展前沿科技，重磅车型悉数亮相。5月1日至5月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场覆盖全品牌、全价位、全场景的汽车盛会，邀您共赴智能出行新征程，不负假日，不负期待。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高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啊。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你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六姐，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了。
1: 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

0: 我们都是吃过饭来的，啊！你看，现在我们都走了吗？撤！
1: 我看，
2: 起来，别动了。
3: 喂，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高先生在吗？
1: 哦，高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对对，进，哎，要换鞋。哎，啊，
0: 哦，别弄脏了。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哎，你别乱动动东西啊。弄多少样东西？这是高先生要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2: 冷木，
0: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3: 高伯伯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女儿黄瑶。
2: 哦，都这么大了
0: 啊！
2: 下来啊！
0: 哎，
2: 哎呀，哎，老木，
0: 哎呀，强哥，那个鱼给阿姨。
2: 哎，黄瑶啊，你好啊。
3: 嗯，你好。
2: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伯伯。几年级了？
3: 六年级。
2: 哟，这么快？
0: 是说很小。嗯，
2: 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啊。
3: 好。
2: 小陈。
4: 干什么？
2: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4: 那行，你上来吧。
2: 上去玩吧。啊。
0: 小陈长这么大了。
2: 不，这黄瑶，哎，跟她妈妈姓吗？
0: 是，他外公外婆不同意，所以他妈妈姓挺好。
2: 哎，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0: 是，
2: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0: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2: 现在啊，王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0: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2: 干掉他还不容易，现在啊，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工程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0: 不客气。
4: 别动，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乱动把你赶出去。
2: 哎，小陈，怎么回事？
4: 他动我八音盒。
2: 什么八音盒？
4: 我妈从巴黎州带回来的八音盒。
2: 把他送给妹妹。
4: 我不要。
2: 你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4: 不要。
2: 你别管了。嘿，就这性格。黄瑶，

0: 悠悠，
1: 喜欢吗？
0: 悠悠。

0: 爸知道刚才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的。
1: 吃棒棒糖。
0: 行，爸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着。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为力
4: 啊！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的。
5: 还有你，小陈，过来！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没有，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两个奥特曼，买十个，好不好？
2: 说谢谢。
6: 谢谢。
3: 可好了，没问题啊。
7: 晚饭就行。
8: 好，那大哥领你上车。好了，走了。
9: 是日本人？
0: 啊，是日本人，年轻时候拍的，变化有点大。
9: 有安全帽吗？
0: 有，戴着。哎，我证件没给我呀？
9: 压着，干完活给你。
0: 好。老李，哎，吃饭了，来，快歇会。
3: 来，坐坐。
0: 哎，
10: 哎，一直出来干呢？
0: 啊，你咋看出来的？
10: 啥也不会，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0: 我们干这小时候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
10: 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呐。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0: 老李，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10: 谢谢谢谢谢。
11: 快吃，开工了，
10: 开工了。

0: 接电话，你帮忙接个电话，说他妈的，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这是，喂，
1: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0: 你是谁啊？
2: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0: 安全事故？
3: 你们工地上死人了？啊？怎么了，爹？你电话，赶快接电话！
0: 喂？啊？什么？是不是工地上死人了？
4: 还没接到通知，建委倒先知道了啊！这是谁干的？这，
0: 保他个高启强啊！嗯，是他捣鬼的，除了他还能是谁呀？好，好，你小子玩阴的，那咱们就倒过来。
5: 跟他玩名字，看清凶手的样子。李顺，你认识吗？李顺，这就是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这人是被推下来，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
0: 嫌疑人呢？应该是趁乱跑了，
6: 就要去道路周边监控，尽快去盯。
0: 好，我是村主任，我是村主任，我看见了，李顺兄弟，我看见了呀！
6: 主任，
0: 李队长，我大侄子光天化日就敢行凶杀人的啊！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杀人犯！
7: 主任，你放心，我一定把推他这人抓着。不，不是推他那个工人。那你说的谁啊？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啊，
8: 强哥，高启强看上了咱们村的这块地，要抢，我们没答应，他们就派人拦着捣乱。
0: 对，
7: 对，
0: 就是他，就是他。你帮图财也别罢了，你不能害命啊，还，对吧？
9: 我要知道他这么狠，这块地我送给他都行。
10: 对呀，你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呢。
9: 对，不能害，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
0: 他拿不着，谁也做不成。那天
1: 我在，
0: 宏伟、
2: 大学
3: 大会、
4: 他们都能作证。
5: 那这样，一会儿你带着大伙儿跟我回到公安局，我们做个笔录，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6: 没问题。
5: 保安，你安排一下。
7: 好。
8: 这是。
10: 不是你。
11: 好，这样，大伙先冷静，听我说。只有你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咱们才能尽快。

0: 你怎么看？
1: 什么？我怎么看？
2: 你跟高启强熟啊？
3: 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事，
2: 这案子交给你办，行不行？
1: 怎么提他，就交给我？你要躲呀？
4: 三少爷，
5: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4: 三少爷，我林强，他可是你三叔，打小就抱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见了吗？
4: 谁干的？
2: 不是躲，是回避。
4: 谁干的？林强，你给我过来！
6: 我先说，
7: 早说了高启强不好惹，不能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8: 你孙他儿子过来了，逼迫赔偿，宏伟是负责人，得给个说法。
9: 不是王师傅，你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说？
10: 师傅，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个板啊！
8: 高启强强买强卖，不成就通宵杀手，这是黑社会呀！对。

0: 主任，趁这个时间我们再聊聊。
1: 聊什么聊啊？该说的我们也都说了，现场你们也去看了，死者家里也去了，抓人。
0: 对，抓人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没有证据，现在抓谁啊？
2: 不是，反正就是说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和线索还不足够抓高启强，对吧？不，我就……哎，李珊怎么没来啊？哎，出了这么大的事，得叫李珊来啊！
3: 哎，说算了，他没参加这个项目，他知道的都是听大伙瞎胡说的。
2: 大侄子，话不能这么说呀！啊，你这个去，嗯，大侄子，村委会一直很重视你爸的意见呐，啊。那想当初分地办厂的时候，村里多困难呐！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不周，现在好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你放心，这回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家补贴。
0: 主任，嗯，咱们聊点正经的、有用的，好不好？
2: 什么是正经的？
0: 就是今天啊，哦，这个
2: 知道了。你们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1: 对对对，赶紧说，赶紧说。
4: 别说那高启强。连老孙跟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
1: 对，老实人办错了吗？没有，对。
2: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那不定得死多少人呢。
0: 哎，那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啊，嗯，要不要把这个项目你们低个头认个输，直接交给他们？
2: 哎，嗯。不是，大侄子，
1: 来来来，
2: 你们出来。哎呀，
5: 小心吧。
6: 安同志，我问你啊，你要是高启强，说这时候我向你低头认输，你会怎么样？
0: 那我就得寸进尺，拼命压价，直到榨干你们最后一分钱呗。
2: 你看，我们有的选吗？
0: 要不今天就到这吧。
6: 那个安同志，
7: 大侄子，你们警察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开口。但是这一次，我们莽村一定跟这个高启强斗到底。
8: 走了，
0: 放下走了。
8: 搅动村民跟高启强闹事，你不怕出问题？
0: 我没挑。本来就这么想的，只不过需要有人替他讲出。
8: 他这人一直两面三刀，你别让人给你当枪使。
0: 这我还真不在乎，我怕他妥协，收了别人的钱，让目击证人改了口，又让高启强跑了。
8: 那你控制得了吗？
0: 这个案子是不是交给我？
9: 李晓，
1: 这么晚了干嘛去？这是回家吃饭去。
9: 没看大伙都忙着呢吗？案子没查清楚呢，哪有心思吃饭呢？
1: 那这破案，咱得吃饭。
2: 叔叔，
0: 我们队长最近真的是忙死了，特别是这个案子这么重大，他必须连夜要赶到市里去跟领导汇报，所以这个饭呢也就在市里吃掉了。
1: 哦，那行那行，哎，那你们忙，你们忙啊，你忙，
0: 您回吧。那两次。
9: 赶紧回去吧，晚了。
1: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光宗耀祖啊！
10: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2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安心，你给大伙收拾。
11: 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
5: 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等复印件，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
11: 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办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
12: 没了，
13: 没了。
12: 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11: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14: 对啊，怎么把重大嫌疑给扔掉了？
15: 你们说说高启强那边该怎么办？现在莽村人就一口咬定是他不放。
11: 但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凶手和高启强有关。
16: 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启强早就跑了吧？
14: 这些年他犯的事还少吗？所以高启强这把火烧到莽村根本不意外。
16: 你们可准备的太不充分了，不像我们组长把嫌疑人都列出来了。唐小龙、唐小虎、高启胜、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很早就认识高启强。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
12: 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是我和安心、陆涵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14: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17: 凭什么交给你们组？
14: 凭什么不能交给我们组？他在他师傅坟前说的什么？你问问他。

0: 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今天骂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
1: 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
2: 是，
1: 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它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了，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在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抛开这些是非，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师父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蛮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闯

0: 我还是这把椅子睡觉舒服。次次你都是唱白脸，我呢咋咋呼呼的像个傻子似的。那你考虑过我吗？我真傻吗？
1: 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啊，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的想法，老人。

人说我隐忍，年轻的呢就说我软弱，嘿，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这股狠劲儿。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都支持你，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啊，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的想法。老人说我隐忍，年轻的呢就说我软弱，嘿，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这股狠劲儿。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都支持你。现在村里边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1: 你要想当村主任，你就得依靠现在年轻的，你知道吗？
2: 拉倒吧，等高速公路修完，有没有莽村还不一定呢。
0: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你咱们先干好眼前的。征地的时候，谁不想多分一点啊？是吧？
1: 你要是主任的话，
0: 那你一说话就硬气，那村里的人都得听你的，知道吧？
2: 知道了。
0: 哎，回来！这还没说完呢，说正事。
2: 说。
0: 哎呀，死的那个李顺，你怎么处理的？
2: 怎么处理呀？给了3000块钱，40斤猪肉，就这么处理的。
0: 他们家穷，今儿这可是够打发他了。
2: 爹，
0: 说，
2: 但是这次啊，一定让高启强出大头。如果这次我们不能让他服软，你看着吧，我们莽村就会被看扁。

0: 还有你说呀，啊！现在问题是公安他就不抓人，你让他怎么办呢？啊！你也来晕的？
1: 来呀！
0: 谁去啊？你还是大庆、小庆他们？弄不好到时候让人家抓住把柄再倒打一耙。
1: 爹，你是真糊涂了呀！李顺他不是还有个疯儿子吗？

0: 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1: 嗯，恩呢？也不知道随谁。

0: 抽。
1: 来来，来，坐下说话
2: 啊，请
1: 坐坐，
2: 请
0: 坐。还我爹的凶手抓着了吗？哎
3: 呀，我们把这个证据还有线索都交给公安了，可是公安到现在就是不去抓人。
0: 为什么？为什么？
3: 害死你爹那个凶手高启强势力太大了，警察都不敢动他呀。

0: 是你爹多好的人呢、啊，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说没就没了。你娘死得早，你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这个家呀，全靠你爸一个人撑着。这些年，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也不周。
1: 我是主任，我检讨啊，从今往后，你家里是缺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直接上村委会来取。不想做饭了，就直接上我们家，这天生筷子的事儿。
2: 不是，我听说要自食其力。
0: 你看，晴啊，叔本来是想给你的村办企业安排个事儿，可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啊，想起以后这日子，你说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呀？真愁死谁呀，都我。哎呦！
3: 行，把这个喝了啊，来，一会儿拿走啊。刚才疼了吧？啊，没事没事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太老实了，才被他们欺负。哎，这一切都得算在高启强头上。你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
4: 关科长，
5: 你过来干嘛？
4: 他们说你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5: 陪谁？
4: 几个代理商，他们在这玩，陪陪他们。哎，你要不要过去照一面？
5: 哎，不去不去，我一看见酒曲我就烦。
4: 写什么呢？奋笔疾书的。
5: 没有，还是看你的老书呢。
4: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5: 每次看，都有些新的体会。那你先开了几家店呢？
4: 12吧。
5: 你当时不是说要全国开连锁吗？这全国什么时候实施啊？
4: 大哥，他一点一点做，现在省内做。
5: 那什么呀？
4: 威士忌，很好喝的，你知道吗？
5: 少点喝酒啊，你本来从小肝就不好。来，把这个喝了。
4: 什么呀？
5: 老陈皮啊，对嗓子好。
6: 莽村现在什么情况啊？
5: 这个案子现在归市局管，
6: 那就又是安心那边呗。
4: 那安心也是，这几年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呢，甩都甩不掉。他要知道你跟这几案子沾边，他就不肯放手了。你看吧，
5: 不，这个安心呢，这次也是奇怪了，到现在还没找我。够能沉得住气的，你帮我一个忙啊，生。
4: 嗯，说。
5: 你帮我放风出去，谁要是敢接莽村那个工程，那就是跟我建工集团过不去，跟我高启强过不去。
4: 放心吧，大哥，没人敢接的。啊。
5: 我倒是希望李有田这小子能够接受私了，我赔点钱就算了。这样的话，安心也查不到头上。
4: 查不查得到？私不私了？认不认输？都得干他，必须打他服为止。
5: 为师必缺，穷寇勿破。
4: 怎么讲？
5: 如果你围剿敌人，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已经到了绝境，你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他会拼死挣扎。有空啊，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0: 看到了吗？那就是高启强一家子。
1: 开过去撞死他！
0: 撞什么撞撞？他害的是你爹，不是我爹。我和他没仇，我为什么要撞呢？干嘛？别动！别动！别动！这是你私家之仇，你得自己报，明白吗？英雄好汉，从不牵连别人，明白吗？

0: 王秘书，您怎么来了？
1: 雷队长，这领导想见你，你三番四次的推辞，他只好让我亲自来请你了。这段时间对李忙个案子，实在是……哎，哎，秘书，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哎，我没怎么收拾，连个座儿在这儿没有。其实找我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就行，还用亲自来？小张，拿个新杯子过来。
2: 不用了，不用了，领导现在就要见你。
3: 现在。

0: 孟村的案件处理得怎么样啊？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清楚。你是为了避嫌，才故意没有进专案组的？是，孟村是我老家。嗯，要我说呢。
1: 据嫌不避亲，专案组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人家耕地就那么荒着，后续的开发工作都受到了影响。这个他们动不动工，我们说了也不算。我听说莽村的施工队是资质不全才停的。
0: 嗨，这我知道。
1: 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我到建委打过招呼，他们说，是你们为了保护现场不许开工啊。那我回去问问专案组组长。
0: 组长安心。是。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
1: 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成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我就是个小警察，我没什么后台。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哎呀，
0: 你师傅比你识时务多了。 回去给建委打个电话，就说孟村的工地可以批准开工了。

0: 哎，可以了，老爹，你一定要尝尝我这破布说啊，这是他珍藏的一个老陈皮，您看看他有没有骗我？尝一下。最近忙什么呢？
1: 没忙什么，舒婷说啊，趁着孩子暑假。 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
0: 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
1: 跑是？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
0: 人命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谁手里没几条人命？人死了，莽村的工程平了，可咱们呢？
1: 也插不进手啊，老爹，你有没有听说，清华区准备把莽村和他周围的乡镇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开发区？
0: 听说了。
1: 我找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开发区的容量和未来的工程，够咱们开发10年了。如果我把莽村这个刺头给拔了，以后应该没有人敢跟我们抢。

0: 我应该没看见我。哎呦，哎，安同志，这边。好。哎呦，阿林，嘿，那锁门呢？这孩子，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行。哎呦，你说你这孩子。
1: 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你今天害得警察同志在这等了大半天，你多不合适啊！
2: 没事没事，没等多长时间，你别紧张。咱们呢就随便聊聊，知道你父亲的情况。
1: 对，不用紧张啊。那个，要不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上村委会说吧。哎，李青，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
3: 你看，
1: 你抱的啥稀罕玩意儿啊？啊，你放下，你
3: 这，
4: 哎呀，这位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
5: 哦，老毛病。
4: 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因为过去自己受过伤，钢筋啊，从这里传出来了。
5: 哎呦呦，
4: 也抖。
5: 嗯。哦，那你还能当警察？
4: 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
1: 安同志，
4: 哎，
1: 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6: 哦，那咱抓紧吧。
7: 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
5: 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
4: 嗯？
5: 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高启强派人杀了我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查，还有一遍一遍的查？
4: 李青。你讲所有人，谁都知道。
5: 村里所有人
7: 都知道。现在说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
5: 得了吧，高启强遮了京海半边天，你们根本不敢动他，你们不敢动他，你们是不是活的？
7: 我们
5: 冷静，冷静，
7: 冷静，冷静！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
0: 听见了吧？
5: 所有人都一样。都一样，
8: 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会不会？要不然算了，改天咱们再。
9: 小鹿，松手，松手，松手。
0: 行，行，行，行。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哎呦
8: 喂！启强，快，救我！
10: 哎，干嘛呢？干嘛呢？
2: 取车，
10: 这施工绕一下。哎，干嘛？施工的，
2: 谁让你们施的工？
10: 奔村里去。
2: 什么时候开始的？
10: 你管得着吗？

0: 哎，师傅，你说这些村民为什么对咱们都这么大敌意啊？
1: 十有八九是李有田搞的鬼，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被拖下水。
2: 东西，
0: 买东西，怎么了？
2: 我们两个还得再去趟丽晶家。

李青，我们刚好错过饭点，想到你们家蹭口饭可以吗？我同事去买菜了，就借用一下你们家灶台。

0: 李青兄弟，你们家老爷子还蛮帅的哦。家里还有什么别的吃的吗？
1: 两个人。
0: 哦。
1: 剩饭。
2: 师傅，我来了。
0: 放心，我们做就好，你就等着吃。

0: 用的。
1: 哎呀，什么？
2: 李经理兄弟，哎，
0: 哎，哎，尝一尝，
2: 来来来来来。先尝尝，
0: 尝尝啊！这个应该是圆白菜，
3: 是不是鸡蛋？
0: 哦，这个是圆白菜，
3: 那是菜花儿。

0: 哎呦，还有吗？
1: 还有个鱼。
0: 去，哎，来。
2: 哎呀，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啊！
0: 来，哦
2: 哟，不错呀、啊，我有点控制不住了。哦，等，我们也开始了啊。这才是菜、啊，哇，李行，你这个手艺不错嘛。跟谁学呢？哦，李行兄弟啊，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不在了，以后你以什么为生呢？你有手艺啊，你可以去做厨师啊。
1: 我不去。
2: 为什么呢？哎，厨师多好啊，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工资，你能养活自己啊。
1: 我说了我不去，没有饭店喜欢我，他们都嫌弃我。
3: 哎，对了，我们单位对面那个饭馆好像正在招人呢。
2: 你确定？
3: 啊，我确定。
2: 李青，我们单位公安局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正在招厨师，如果你去那儿工作的话，有人要是欺负你，你直接出门过马路进公安局，你找我们，我们给你做主，怎么样？
1: 我不去。
2: 李青兄弟，如果你能用你爸爸交给你的手艺去养活自己，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放心。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呢？

0: 就这么定了，你落实，
1: 我落实。
2: 哎，来来来，这个鱼是你自己做的，你又是主人，你总得先动筷子，我们才敢吃的。

0: 怎么了？
1: 我弟弟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2: 师傅，我看你刚才一直安抚他的情绪，是不是怕他报复？
0: 你觉得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对付高启强，谁最合适？
2: 他有精神病院的鉴定证明。哎，他那个编织袋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0: 破渔网。
2: 我还以为是斧头锤子呢，这顿饭吃了我一身汗。
0: 大爷，你去一趟附近的管边派出所，盯死这个人，别出大乱子。
3: 好。
2: 那你呢？
0: 我去查查满身鱼腥味的人。
2: 这以前不是个渔村吗？好多人应该都是渔民，这能当线索吗？
0: 高启强以前就是卖鱼的。

0: 说，
1: 刚才那两个警察又找你来了？
2: 那，刚走。
1: 你们都聊什么了？
2: 聊我爹，就说我还想再出去打工。
1: 还去？啊，你就不怕惹麻烦呢？你
2: 安警官说我做菜好吃。
1: 那你爹的仇谁来报啊？
2: 安警官说他会抓到凶手。
1: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是你爹还是你妈呀？啊，他骗你呢，你知道吗？那个高启强早把他们都给买通了，你还信他？你啊，你我看这些药啊，你是让这些药给拿的，都傻了你！别吃了，别吃了，来，
2: 哥，
1: 哥，哥，太牛了呀！别吃了，等等先，等等再说。不吃还好点，病都不轻了，这点事儿。
3: 犯罪嫌疑人压在工地上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市几个办假证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其中之一购买的假身份证。

0: 师傅，
1: 嗯，
0: 开会的时候还是怪我多嘴了，不该提高启强的事，不然也不至于吵成那样。
1: 就算你不提，张彪也饶不了我的。不过小陆啊，你确实有的时候话比较多。
0: 多吗？
1: 嗯，
0: 没觉得呀。总体来说，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1: 那你可能对沉默寡言这个词有点误解。
0: 我跟你说，师傅，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跟班里谁我都不讲话。后来老师就问我，你是不是跟同学们有什么矛盾啊？怎么跟谁都不说话呢？然后我说没有，我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只是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些什么。
1: 你现在话就挺多的。
0: 这么看能看出什么来？
1: 我是觉得他有点眼熟。
0: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
1: 不会，嫌疑人我一眼能看出来。
0: 那他是什么？
1: 他就是有点眼熟。
0: 我觉得以一般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眼熟的话，大概率……
2: 哪一位啊？
3: 证件照能拍吗？
2: 能。
3: 那证件能做吗？
2: 能。
4: 不能。陆警官，您就别逗我了。
3: 这个证件是你做的吧？
4: 这是违法的。
3: 我给你背背法条吧。伪造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你这个呀，特别严重。
4: 冤枉了我。
3: 这个人来过吗？

0: 这真没影响到陆建国，那我一个月买几百张身份证，我哪记得住谁啊？
1: 你不是新手，不干了吗？
0: 我错了，陆建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自己铐上吧。
0: 不是，陆建国，我发誓。
1: 自己铐上，
0: 你再找我，
1: 我铐的更疼。有话局里说去。
0: 求求你了，
1: 带上。
0: 我发誓，真的，再给我一次机会，陆建国。
1: 来，我给你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到你们这儿来过。
0: 或者说以后他还会来找你的话，随时给我们局里打电话，听得懂吧？
1: 啊，师傅，这不行吧？
3: 走，
1: 他就不管了。
3: 师傅，按道理说的话，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4: 该传达的已经传达到了，
1: 剩下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3: 怎么？
1: 五个师傅，摄像头都装好了，还在附近呢。
5: 都装上，
6: 收是。来来来，老少爷们儿，今儿改善伙食，
7: 兼备雪饼，辛苦了啊！蛋糕，饮料，哎，要我所还不如一套煎饼果子。辛苦了啊！来来来，哎，
5: 给大家伙发下去，
8: 边吃边看活，有劲儿。
1: 来呀，安心，吃一个垫垫。
7: 哎呀，
6: 黄鼠狼给鸡拜年。
9: 狗咬吕洞宾，
7: 不安好心。
10: 不识好人心，
11: 闭嘴。
1: 好的。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半版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青年怀壮志，奋斗正当时。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激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

0: 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表彰名单日前公布，我省22人一集体上榜。在石家庄举行的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河北青年榜样分享会上，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李瑶等作为代表，讲述了自己的青春奋斗故事。
2: 今天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青年朋友们，希望他们更多的了解到现在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同时向他们传递一种信念：青春的奋斗不一定要去远方，脚踏实地扎根乡村也一定能够闪闪发光。
3: 希望通过我的经历去传达一种力量给广大的这个青年朋友，只要你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一切都会有可能的。
1: 传承五四精神，定州市廊坊固安县等地举办奋斗故事讲述会，优秀青年代表分享奋斗经历，传递青春力量。承德隆化县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文艺演出，暨新团员入团仪式，奏响青春奋进乐章。邯郸峰峰矿区博物馆开展青春赴使命红色永传承主题活动，依托本土红色历史开设专题讲座，让青年学子近距离感悟五四精神与革命初心。邢台市仁泽区、保定市满城区电力部门组织青年职工开展读书研讨、主题交流活动，共话成长担当。
4: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也会以五四精神为激励，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5: 我将把活动中汲取的正能量转化为更多的工作实效，为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春实践活动，邯郸市复兴区的青年企业家和志愿者走进养老机构，开展爱老敬老服务。肥乡区组织青年健康跑，用奔跑致敬青春。武警石家庄支队开展团旗传递及实战化训练等活动，引导青年官兵以热血扛起强军使命。唐山海运职业学院组织青年师生走进乐亭县李大钊故居，上了一堂特殊的行走思政课。石家庄铁道大学百余名师生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学子传承铁道攻坚精神，立志扎根祖国建设一线。
6: 我们要以那些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前辈英烈和新时代征程上不断涌现的当代模范为榜样，刻苦学习，掌握前沿高铁建设技术，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交通强国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练就硬脊梁真本事，我省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阜阳北大道特勤站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团队。
7: 当记者来到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阜阳北大道特勤站时，队员们正背着20公斤的装备开展训练。
8: 作为消防员，我们快一秒，这个财产更少损失一分，这个人员就多一分安全。
7: 作为特勤救援力量，阜阳北大道特勤站不仅承担着辖区内日常警情处置，还肩负着普通消防站不能处理解决的极难险重任务。2021年，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发生重油储罐起火火灾，特勤站受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9: 当时的这个废液喷溅的这个火球能达到100多米，一墙之隔就有一个 LNG 储罐，如果这个储罐发生爆炸，那就后果不堪设想。
7: 火情就是冲锋号，抵达现场后，全体指战员立即投入战斗。他们顶着上千度高温，在80公分厚的热油中抵进攻坚110余次，与火魔鏖战84个小时，最终成功处置了该起事故。因表现突出，该站被应急管理部荣记集体一等功。
8: 每一次救援完呢，群众的一声谢谢，一个开心的微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这个时候呢，心里就会感觉非常自豪。
7: 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底气，源自于队员们精研本领、专业过硬的根基。立足全灾种大应急需求，阜阳北大道特勤站建成石油化工工艺处置、重型地震救援、低温冰冻灾害处置3支专业队伍，18次摘得沧州市比武竞赛第一名，5次挺进全省比武竞赛前3。 2018年，代表河北总队在全国技能大比武中斩获单项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建队以来，阜阳北大道特勤站已累计接警出动8000余次，参与极难险中任务超400次，抢救保护财产价值超9000万元。
10: 这次获奖对我们来说既是表彰，更是激励。作为新时代青年消防指战员，我们会继续发挥年轻人敢闯敢拼的劲头，苦练本领，加强对战专业建设，提升实战打赢能力，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0: 旅途中的高速服务区除了休息补给，还能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呢？作为全国首个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京哈高速的山海关服务区经过改造提升，让游客眼前一亮。
1: 走进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综合体，青砖砌筑的仿真长城墙体顺势铺展，每一处细节都还原明长城的风貌。抬头碧蓝穹顶，低头锦鲤荷塘，长城主题装饰文化展陈随处可见。
11: 一点都不像是服务区，倒像是一个景区。我刚在这里打了卡，一会儿我还想带着家人去周边的长城去爬一爬，去转一转，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
1: 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是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也是交通运输部13个平级两用试点服务区之一，坐落在长城脚下，是名副其实的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建筑整体采用灵动的海浪线条，形态呈现音符特征，俨然一幅律动长城。服务区总建筑面积29000平方米，布局两河两街，满眼尽是长城主题元素，一步一景皆是边关古韵。
11: 我们打造的北水关长城景区呢，让服务区和长城融为一体，出门抬头就能看见长城博物馆和角山长城。那么作为全国首个长城主题服务区，我们从里到外都透着长城文化，像长城的13关、经典的长城诗句、长城的文化墙，这些古城元素我们都融入到了服务区里。
1: 作为东北进入华北的门户驿站，服务区贴心地融入东北元素，让高速会客厅更加亲切温馨。
12: 撂挑子不远峡，打出溜滑，全是我们家乡的东北话，特别亲切。
1: 昔日功能单一的高速驿站，如今打破边界，精雕细琢，与山海之间华丽变身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成为展示燕赵风采的重要窗口。一个个美食档口、精品小店增添了更多烟火气，瞬间消解人们旅途的疲惫。
13: 这里的特色美食特别多，有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我都尝了，非常好吃。除此之外还有自选快餐，价格还实惠。
1: 除传统的餐饮、购物等基础服务功能外，山海关服务区还精准捕捉顾客个性需求，新增游客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及主题酒店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75间客房，房型齐全，设施完备，环境整洁，价格亲民，不少自驾游客选择在此留宿。
14: 我从西双版纳一路自驾，一共走了能有100多个服务区，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咱们这个山海关服务区。
15: 房价经济实惠，干净整洁，而且出行非常方便，连接景区，服务态度非常好，总体来讲非常满意。
1: 五一假期前3天，山海关服务区单日最高车流量达到2.6万辆。为应对出游高峰，山海关服务区聚焦人防、物防、技防三方面，做好五一保通保畅，特别调配4台移动充电车，共计82个充电车位，为新能源车主提供方便。
16: 我们重新规划了停车动线，利用这个潮汐停车位，增加了停车位数量至这个1000余个。同时呢，我们依托智慧平台，联合这个高速交警、路政，动态这个处置拥堵和突发事件。在生活物资和油品储备方面，我们调配了3台供油车辆，24小时保供。
1: 在服务区，青年志愿服务队全天候值守，全方位服务，为过往游客提供旅游线路咨询、景区引导、应急救助、便民解答和行李搬运等暖心服务。精细化保障，守护出行顺畅，文旅融合，丰富旅途体验。今年山海关服务区2期工程将开工建设。
17: 我们2期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一场、一街、2区，打造一个超过1000人的剧场。环绕剧场呢是一条街区，街区里边有2个特色区，一个是奥莱商业区，另外一个区域在长城脚下，我们会打造特色的民宿区，让高速的过客来到山海关，有的吃，有的玩，留得住。
0: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依托生态禀赋、特色文化，推出田园踏青、文博研学、国风游园等丰富的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山水人文间尽享多彩假日时光。
7: 踏青寻绿赏春光，田园度假人气旺。五一假期，我省乡村游、生态游持续升温。承德滦平千亩梨花漫山绽放，衡水故城十万株郁金香绚烂盛开，众多游客结伴而来，尽享春日时光。秦皇岛抚宁坟陀镇整合农家院落、田园花海等资源，以特色果蔬采摘搭配地道农家美食，一站式解锁田园慢生活。唐山滦南家庭农场有机西红柿凭借优良品质，不仅深受本地游客喜爱，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慕名前来采摘体验。张家口康宝康巴诺尔湿地候鸟回迁遗鸥翔集，原生态湿地风光成为京津冀游客观鸟打卡、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8: 感觉很可爱，刚才进来的时候已经看了很多照片了，然后进来看的感觉就又不一样了，就是太萌了。
19: 今天我们来这里东六村摘了这么多的西红柿，特别好吃。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都很棒。
2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国风沉浸式体验多点开花，夜游经济、国潮演绎点燃假日烟火气。唐山千安天元谷水文化周热闹启幕，非遗民俗、国潮展演、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精彩联动，看点十足。邯郸临漳成语飞艇炫酷升空，科技夜游点亮城市上空。黄粱梦吕仙祠国潮游乐会、复兴区户外露营记各具特色，解锁文旅新玩法。石家庄德明古镇非遗演绎国风巡游轮番上演，栾城区草坪音乐季在花海中唱响，尽显春日活力。
21: 看见了舞龙舞狮，还有旗袍秀，拍了很多照片，打算发到家庭群和朋友圈里。
7: 逛文博品历史，这个五一沉浸式文博研学游成为不少家庭出游必选。邢台龙窑县博物馆推出小小讲解员公益实践活动，孩子们用稚嫩童声讲解家乡历史，为游客带来别样文化体验。定州博物馆深挖中山文化底蕴，推出非遗拓印、定瓷拉坯等趣味社交活动，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触摸历史，感受非遗魅力。邯郸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以实景演绎搭配陶艺体验，让北朝千年文脉在动手实践中活化传承。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陈列展全新亮相，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生动再现两汉古城风貌和昔日市井烟火。
22: 五一带孩子来博物馆了解家乡历史，小小讲解员的生动讲解让我和孩子受益匪浅，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十分贴心。
23: 今天参加了中山故事会，学到很多关于邓邓知识，还参加了踏印了三大镇馆之宝，我觉得很有意义。
2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白天是井然有序的公共停车场，夜晚化作最热闹的美食街巷。您知道石家庄正定小商品夜市十多年前是什么样吗？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一起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25: 正定小商品夜市，停车场里的美食江湖，众多网友的梦中情事，这儿有多火？截止目前，正定夜市相关话题短视频的累计播放量已经破亿，其中单条最高转发量超220万次，不少未曾到访的网友都心向往之。 但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如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网红打卡地，十多年前还只是一处不起眼的便民小集市。回望一路走来的变迁，就连亲历者也不禁感慨时光的力量。
2: 那时候还没想到发展这么大，我们开始从小百货开始做起的，从那个十个八个摊儿，一直做到现在600多个摊位，占地是12000来平米，带动就业2500来人。日常我们大概就是10000人左右，到了周六周天会30000人左右，小长假到达40000-50000人那样。
25: 从零星几摊儿到连片城市，从街坊集市到网红地标，都藏着古城的生机，也藏着普通人的日子与盼头。赵红莹是2012年开市便扎根于此的老商户，他的人生跟着夜市一起长大，一起红火。
3: 也是就是在这个小路口这儿有个10来家，慢慢的越来越多了，天天火了之后，家家生意都不错，天天都爆满。在这边比我在城里边原来摆地摊的时候还要好，相当于在那个卖1000多，在这儿能卖4000。
4: 像我大学毕业，应该是在2014年、2015年的夏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往这边活动了。自从那个正零夜市火了之后，看见这么多外地来的朋友，我就感觉非常的开心了。
25: 烟火气里藏着最踏实的奋斗，夜市的火爆让每一位摊主都忙到停不下来，却也甜在心头。大帅麻辣烫的摊位前永远排着长队，摊主李帅的手在锅碗瓢盆间抡出了忙碌的残影。
5: 4点半一进场，现在是凌晨1点半2点，一下也没停，最晚凌晨4点半收完摊啊，整个天都已经大亮了。第二天7-8点还要进菜、熬汤、搅麻将、备菜。
25: 土生土长的正定人在夜市里找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一把铲子，一口热锅，熬出热气腾腾的日子，也熬出实实在在的幸福。
5: 咱干这个小摊儿，车也换了，房子也买了。之前你要是给别人打工，真是想象不到的啊！反正是感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吧。我就想有一天把它做成一个品牌吧，这是一个小小的梦想啊。
25: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夜市点亮的不只是古城的夜空，更是家门口的温暖与心安。同时，天南海北的追梦者也循着香气而来，在这里扎根安家，把异乡变成故乡。
6: 俺是河南的，俺们之前在北京干，俺们一看这个夜市挺好，想着搁这卖卖试试吧。然后俺干这么多年，也挣了千万卖这个猪蹄鸡爪，然后俺搁这还娶了俺本地的儿媳妇儿，挺知足的，挺高兴。
25: 皮玲说，10年前刚来正定时，他们夫妇几乎身无分文。如今，皮玲的儿子也来到了夜市，与他的本地媳妇一起经营着另一家摊位。一家人在正定享受着天伦之乐。
9: 我公婆特别的吃苦耐劳，对我们孩子也特别的好。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给我们买了婚房，买了新车，特别帮衬我们。他弟弟现在也是在石家庄上大学，就是相当于一家人都来了，但是定居了。
25: 漫步龙兴寺、长阳荣国府，走出北城门，当华灯初上，转角便是正定小商品夜市。人们跨越山海，只为赴一场古城与烟火的约会。
26: 在小红书上有这个夜市，我就觉得很漂亮，就想来，感觉就很接地气，所以我很喜欢。
27: 这么近，这么美，河北我必来。
25: 一摊一位，一夜一城，从2012年的便民集市到如今红遍全国的网红地标，烟火里的小商品夜市把古老的韵味和新鲜的生活揉成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更托起了千家万户稳稳的幸福。
0: 扎根汽车焊接一线，潜心钻研，创新破难题，匠心守护质量。近日，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焊接一车间设备技术室主管刘守峰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 他自己修磨多少次数之后，自己就给电机帽换上了。
28: 在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焊接车间，一台机器人的快换装置出了故障。刘守峰和同事仔细排查设备，很快就敲定了解决方案。
2: 机器人在 抓枪的时候会有一些烧蚀打火的情况，频率也是非常高的，发生故障整条生产线都会停，影响时间呢基本在一个小时60分钟左右，会影响17台车。
28: 故障原因不算复杂，可高频次发作成了产线效率的拦路虎。刘守峰盯着设备琢磨，能不能提前预防，能不能通过设备改进把故障掐灭在萌芽里。
2: 针对这个问题开始研究，发现我们这个针脚锈蚀之后，这个机人的信号就已经丢失了，我们增加了一套备用设施，主通道信号不良的情况下它会发挥它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将针脚的提前预防维护纳入到我们的标准维护规程里面，故障下降了100%，没有再出现过这种问题。
28: 刘守峰所在的焊接一车间，光焊接输送设备就有上千台，哪些设备容易出故障，哪些部位是薄弱环节，他逐个研究，反复优化，把一个个老毛病彻底根治。可他不满足于此，伴随着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他一头扎进设备革新赛道，牵头扛起焊接机器人智能工作站项目，从零开始攻坚。
2: 这些程序还有仿型位置都是我们自己写的，不仅效率上提升了20%，焊接质量也大大提升了。
28: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满是挑战。车间里51台焊接机器人，每台要对应至少10几种车型，每种车型有60-70个焊点，算下来每台机器人要匹配10000个程序，要让这些钢铁大家伙做到毫厘不差，只能一个个进行调试。
2: 焊点的位置受焊枪的这个轨迹变化，每个焊点跟每个焊点的距离还有高度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我们通过每个焊点反复的调整，反复验证，最多的焊点调整了30多次，才保证了这个焊点的精度。焊点的位置精度可以控制到0.5毫米以内。
28: 如今公司车间自动化率已过半，但人工焊接仍占一定比例。如何守住人工焊接的质量关，如何快速检测焊点强度，刘守峰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2: 传统的这种操作方式是用台前加人工，基本上在20分钟左右，速度慢而且危险性系数高。我们设计出来一套半自动的试片检测装置，2分钟就可以做一个试片的撕裂，效率安全性大大提高了。
28: 目前这套半自动试片检测装置的国家专利已被正式受理，参加工作近20年，刘守峰带领团队先后斩获16项国家专利，解决生产现场难点300多项，累计创效超1000万元。
1: 刘守峰同志呢是一个善于学习、乐于勇于学习的人，乐于带领同事们共同的攻克问题难点。
19: 整体来说吧，他这个人就是特别较真儿，对故障一追到底，技能提升方面对我们要求也比较高。
28: 作为省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刘守峰把自己的手艺和经验提炼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方法，创立了理论课堂加实战工坊加项目擂台3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先后培育出高级技师、技工几十名，不少人还在国家、省级技能大赛中斩获大奖。
2: 守护好一方汉花，只为造一辆好车。未来我将继续深耕一线，精进本领，以技术革新赋能生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0: 五一假期，第2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举办，跑酷竞技、体能赛事、荧光夜跑、潮流市集等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市民在观赛和亲身参加之间自由切换，尽情享受节日带来的快乐。
8: 这里是曾经诞生过冬奥冠军的雪飞天，五一假期他摇身一变成为极限运动爱好者尽情挥洒热爱的狂欢舞台。200名跑酷选手齐聚大跳台专属赛道，展开降速挑战、趣味追逐与夺星对决，选手们将速度与技巧完美融合，每一次高难度动作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尖叫不断。
10: 您可以看到这个障碍物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对我们选手的心态啊以及体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11: 荣誉感很强，非常自豪，这种的就真的是 独一无二。
12: 北广场上600名健身操队员用动感舞步点燃全场，南广场上全国体能大赛巡回赛火热开赛，400名运动达人同台比拼，展现力量与技能的巅峰较量。而在京城武状元青少年体能赛中，400名小选手奋力冲刺，咬牙坚持，即便汗流浃背也绝不轻言放弃。赛场上拼搏的汗水就是青少年最生动的户外体育课。
13: 觉得那个波比跳跳跳像是最难的，因为他需要做20个，最大的收获是坚持。
14: 我们这个项目非常适合在我们的商圈啊、街区啊、景区啊，它的观赏性非常强，观众呢就在场地两边，非常近距离的观看这种高水平的运动。
12: 夜幕降临，首钢之夜荧光夜跑活动。

将整场运动会的气氛推向最高潮。500名跑者手持荧光装备，在4公里的欢乐跑路线上尽情奔跑，穿越充满工业风的遗址与绿盎然的生态水岸，光影与夜色交融，勾勒出独属于京西的浪漫与活力。赛场之外，50辆后备箱创意市集、10余家知名运动品牌展区、电竞科幻大会以及精酿啤酒节同步联动，丰富的业态让。

0: 造五个一批竞品赛事，其中很重要的一批赛事呢，就是潮流运动时尚的赛事，正好契合首钢园整个氛围，联动呢首钢园的一些消费场景，我们形成互相的促进，互相引流。
1: 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多元运动赛道，从专业竞技场到全民健身大舞台，首钢园的冬奥遗产正以更贴近大众生活的方式，深度融入市民的假日生活。这个五一假期，无需远行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极限运动的澎湃激情，荧光夜跑的独特活力与潮流市集的浓浓烟火气。体育为市民的假日时光解锁了更健康、更有趣、更具活力的全新打开方式。
2: 记者从近日在北京举行的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将于5月25号至26号在河北廊坊举办。大赛聚焦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面临的现实需求与重大挑战，通过模拟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真实环境，邀请国内外机器人企业进行技术产品竞技，推动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在生活照料、情感陪护、健康管理等场景的落地应用。
3: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牡丹倾城，梨花漫山。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服，黄金大棒好麦粮。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立夏，立夏意味着气温升高，天气开始向夏季过渡。明天的天气很应景，晴天为主，气温大幅升高。预计除秦皇岛之外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都能到30度附近。中午前后热感明显，晴空烈日，户外活动呢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明天不少地方会有大风出现，阵风可达7级左右。那么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呢，总体是不太适合野炊露营。当前我省中南部小麦陆续进入抽穗至扬花期，正值小麦蚜虫发生与危害的关键期。预计五月上旬，全省小麦蚜虫气象风险等级为偏重发生，请各地农民朋友务必要做好。

监测，及时进行小麦一喷三防，科学防控蚜虫危害。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5到31度。张家口晴转阴，11到29度。承德晴转多云，9到29度。秦皇岛晴，12到22度。唐山晴，13到28度。廊坊晴，13到30度。保定晴，11到29度。沧州晴，17到30度。衡水晴，17到30度。邢台晴，16到30度。邯郸晴，15到31度。雄安新区晴，14到28度。定州晴，12到29度。新集晴，15到30度。黄骅港晴，17到30度。石家庄晴，15到31度。西藏阿里阵雪转阴，-4到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16到31度。感谢收看。

1933年4月16日，小城正定来了三位行色匆匆的人。接纳他们住宿的龙兴寺僧人发现，不同以往来观光的客人，他们每天早出晚归，似乎带着神秘的任务。三位客人是年轻的建筑师梁思成和他的助手。当时的中国局势动荡，也许处于危机意识，梁思成想要在形势进一步恶化之前，尽可能拿到一手资料。他加入了当年朱启前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开始田野考察，为撰写中国建筑史做准备。7天之后，梁思成意犹未尽地离开。除了龙兴寺及寺塔之外，更有洋河楼及献文庙两处重要的发现，即摄影或测量的建筑物18处，详细测量者6处，略测者5处，其余则只摄影而已。梁思成当时还不知道，他这次的发现推翻了日本同行的一句断言，

开元寺，梁思成先生测量过的古建之一。与如今常见的寺院不同，始建于东魏时期的开元寺，主殿在后，钟楼、须弥塔则与殿前左右对峙。据记载，这种布局形成于唐乾宁五年。我国现存寺院中，开元寺的布局为孤立。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由早期以塔为中心，转向到晚期以殿阁为中心。

温馨的过渡，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开元寺钟楼是梁思成先生此次正定之行的意外收获。内部及下层雄大的斗拱，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

中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土木砖石相结合的营造方式，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木结构的精髓在于斗拱，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将屋顶的重量传递给了立柱。唐代是斗拱技艺的高峰，开元寺钟楼斗拱硕大，屋面平缓，出檐深远，在梁思成看来颇具唐风。而唐构建筑正是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们苦心寻求的遗迹。早前日本人伊东忠太断言，在中国境内唐代木建筑已经没有了，想领略古朴雄浑的唐代木建筑风格，只能到日本京都和奈良。这样的言论引起中国建筑师的愤慨，他们坚信疆域辽阔的中国一定有完整的唐代木建筑存在。这片广袤大地没有辜负建筑师的期待，后期经确认，开元寺钟楼的主体确实承袭自唐代。现存建筑下层柱础、斗拱、月梁等均为唐代原物，开元寺钟楼便被定为半座唐构。全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均建于唐代，除了开元寺这半座，其余三座存留在山西境内。1989年，河北复原修缮了上层檐斗拱及大木瓦顶，开元寺钟楼再现大唐之风。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慈山先民在太行腹地建造半地穴式居室开始，地形多样的河北成为人们营建生活空间的舞台。闪烁着智慧与艺术之光的建筑与空间共舞，不同时代的栖居之美点缀着人类文明的沧海桑田。河北各地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91处，自唐至清各个时代的木构建筑都有遗存。不管是追慕唐宋、遥望金元，还是回眸明清，风霜雨雪，世事沧桑，总有一些建筑始终屹立，用身躯记录着时代变迁，将岁月凝成气度，将环境化为风致，带着中国意象与时代印记，成为大地史书。

梁思成先生曾留宿过的正定龙兴寺，是文采风流的宋代在这片大地上的遗韵。龙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北宋开宝年间曾大规模扩建，留有摩尼殿、天王殿、转轮藏殿、慈氏阁四座宋构木建，以微之柱可窥见宋代建筑的气度与风范。十字抱煞，摩尼殿的别开生面，也是它被称为世界古建孤立的缘由。中国以复杂形制屋顶闻名的代表性古建有两处，一处是故宫角楼，另一处就是这座摩尼殿。摩尼殿是重檐歇山顶，在传统矩形平面之外，摩尼殿向东南西北各方向均伸出一间歇山式抱煞，整个屋顶有33条屋脊。

飞檐优雅轻盈，翘脚张扬不羁。摩尼殿的屋顶之下，大千世界自成一体。殿内宝相森严，壁画绚丽，被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的道坐观音，端庄娴静，弥散着悲悯天下的美。龙兴寺的单体建筑如同宋词一样，追求典雅的韵致，它的整体布局却更像宋代的音乐，南北纵深对称分布，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起伏错落的布局好似一唱三叹的旋律。遥望龙兴寺，那是一个时代的韵律，严谨中蕴肃穆，规整中有灵动。建筑庇护下，最古老的转轮藏，最高大古老的千手千眼观音，精美的铜铸毗卢佛，那是旋律中最有辨识度的音符。塔，信仰的寄托，高度是外化的崇敬，造型是物化的赞美，装饰则是建造者心中的神圣。或置身山间，与清风明月一起装点自然；或隐居乡野，于无人处静听花落；或物力繁华，在红尘喧嚣中修行。在燕赵大地，矗立着230余座不同时期的古塔，遍地古塔，讲述着河北与佛教结缘的故事。

人莫不以所到之处皆立佛塔为目标。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风大炽，佛塔逐渐遍布全国各地。唐会昌五年，唐武宗灭佛。当时管辖河北地区的镇州节度使王元奎信奉佛教，反对武宗禁断佛教的诏令。河北境内依旧古刹梵音，伽蓝鼎盛。僧人义玄从江西旧峰山前来正定，在正定临济院中修行弘法。义玄传承的当头棒喝式修行方法，将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常使人顿时醒悟。一时间，临济寺学风蔚然，在禅宗里自立一门，世称临济宗。义玄禅师圆寂后，其弟子建成灵塔供奉舍利。宋金时期，正定一带战争频仍，临济寺毁于战火，唯成灵塔独存，岿然立于瓦砾之中。而今人所建的成灵塔，是金世宗敕令将塔迁离重建的。临济宗影响遍及海外，世人熟知的聪明一修的原型一修宗纯，即为临济宗高僧。每年，世界各地的信徒不远万里前来朝拜。临济寺不远处的天宁寺，有一座凌霄塔，为宋金遗构。一至四层为砖仿木结构，四层以上为砖木混合结构，又称木塔。在中国，现存的半木结构的古塔，仅有河北正定和甘肃张掖两处。北宋年间，凌霄塔塔心柱朽坏，塔身倾斜，众多工匠对此一筹莫展。这时，一位传奇僧人怀丙接受了这个修复工程。怀丙应该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家，他曾用浮船法从黄河中打捞出万斤大铁牛。怀丙再次施展自己的技术，经过仔细观察研究，精心计算测量后，制作了一根新柱子运到塔上。随后，怀丙屏退众人，只带一个助手进入塔内。外面的人只听到从塔里传出来一阵阵的斧凿之声。过了一段时间，怀丙抱着那段朽坏的塔心柱走出塔门，神奇般地将朽木替换掉，解了塔身之危。这个传奇工程能成功的关键在于凌霄塔的独特之处，塔内部使用了塔心柱，也就是塔中心部位竖立的一根上下贯通的木柱，像雨伞的主心骨。通过抱柱、扒梁、榫卯间的摩擦错位，可以抵消外来的风压和震动，这在国内仅存一例。还是正定古城广惠寺华

梁思成先生初遇他时惊叹为国内宝塔孤立，建筑更像是人内心美好的释放，既能如群星般璀璨炫目，也能像万物本能般灵动自然，所有内心的崇敬与憧憬都凝结为塔外在的美丽。在上启隋唐下延宋金的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造塔浪潮此起彼伏，遍地古塔不仅慰藉着人们的心灵，也关乎安危与尊严。河北定州开元寺塔是中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号称中华第一塔。作为佛塔，80多米的高度未免太过，但若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个高度就合理了。开元寺塔始建于北宋咸平四年，历时50多年方才完工。当时的定州是北宋北部边防重镇，定州开元寺塔有悬空寺，然而历史上北岳衡山之名最早属于保定境内的大山，其主峰为大帽山，北岳庙就在其山脚下。明中期有大臣上书说，北岳因位于山西浑源，并建言改祀浑源，绵延100多年的北岳之争自此开始。时任曲阳知县的周寅忧心日后生变，顾虑庙产被占用，便将北岳的地产财物详细撰文绘图，并立碑以示后人。北岳之争延续至清初，最终大帽山还是失了头衔，北岳改祀浑源。德宁之殿，北岳庙的主体建筑，我国现存最大的元代木构建筑，历经千年风雨与改祀之争，气势犹存。殿顶附有2层屋檐、9条屋脊，这是中国古建筑屋顶的最高等级，重檐无殿顶。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便是重檐无殿顶。屋顶，中国礼制与建筑技术的交响曲，与细节处彰显着建筑的等级与身份。殿内东西两壁会有巨幅天宫图壁画，一般认为取材于道教故事，描绘了天地、五岳、四渎之神汇聚北岳衡山的巨大场景，颇有吴代当风的神韵，有神来之笔一说。西壁画的飞天神为全幅壁画之精华，相貌狰狞，肌肉粗健，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曲阳鬼，注视着当年争论的喧嚣。信仰的力量与燕赵大地的创造力相结合，至今在山涧谷底依旧能看到古老而华丽的飞

一言斗拱，听见眼角上的铃声，景行苍岩山是福庆寺所在地，通往寺院的峡谷之中，70多米的高空飞架着3座凌空的单孔石桥，而中间的桥上建有2层重檐楼阁式建筑，名为桥楼殿，这是福庆寺主体建筑。石桥、大殿、立柱演绎着弦与棋，雕梁、绣拱、飞檐、瓦顶藏着宫与巧。与俊俏的山势相结合，俨然是物化的诗，立体的画。技术的巅峰也在与自然景色浑然一体的结合中，生发出种种独属于中国的文化意象。沿着苍岩山南行，涉县中黄山也有一组因循山势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庙宇，它所倚靠的是锁链。中黄山是北齐都城邺城和陪都晋阳的必经之地。北齐开国皇帝高阳便在此地兴建庙宇，祭祀女娲。这组名为娲皇宫的建筑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娲皇宫的主体建筑娲皇阁以崖凿险，结构凌虚，出于安全的考虑，有9条铁索将楼体与崖壁连接，楼体受力会有小幅摇晃，它也被称为活楼吊庙，是建筑史上动静结合的杰作。文庙是庙宇中特殊的一种，纪念祭祀的是至圣先师孔子，表达着对文化的尊崇。青砖、灰瓦、白墙、红窗，这是5代时期的文庙，朴实厚重，安宁悠远，与后来者一起传承着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讲述着这片大地对学问与道义的追寻。大地经纬纵横，有的建筑成为坐标，示意来路；有的建筑成为线条，化天堑为坦途。

这是华北平原流传的民歌《小放牛》。听起来，赵州桥竟然汇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四个著名人物。小小石桥，不同凡响。得益于小学课本的普及，赵州桥最著名的名片便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远、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石拱桥。一般桥的拱肩是实心，但赵州桥不同，在桥的拱肩两侧各开设了两个拱洞，叫敞肩拱，既增大了泄洪能力，又减轻了桥梁自重，符合现代桥梁结构力学原理，桥梁的安全系数成倍增长。得益于大跨境圆弧拱的应用，相比于大多数拱桥，赵州桥桥面相对平缓，扁弧形拱的赵州桥路面纵坡度接近现代高速公路最大4%的坡度设计，适合北方车多船少的交通特点。一座石桥几乎每一处都有说不完的科技点，人们纷纷好奇它的设计者与建造者。隋将李春之计也。唐代中书令张家珍的《石桥铭序》记载下了修建者的名字，只是除了上述记载之外，史书上再也找不到关于李春的任何蛛丝马迹。他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修建赵州桥。赵州桥经受住了无数次洪水的冲击，经历过大地震的摇晃，接受过战火的洗礼，如今依然安度济民，做到了宋哲宗命名安济桥时的期许，在历练中成为世界桥梁建筑的楷模。一座建筑，科学性内秀于中，需要岁月与风雨一起见证。艺术美外化于物，一如人脑海中迸发的诗意，从一诞生便如鲜花盛放。县县善桥似乎是一本博物之书，工匠仿佛将自己脑海中所有能想象到的物品都精妙地呈现出来。3000狮子600猴，72桶蛟龙杯，270处动物、植物、人物雕刻，无不传达出明代的审美趣味与工匠独有的艺术触觉。造型与装饰塑造了单体建筑的美，当建筑超越单体，聚合为群体，跨越自身，融入于周边环境，建筑就荟萃成了园林，聚集为了村落，融合出了城市。河北山川锦绣，湖泊空灵，景色多变，历史上数次或为都城，或为京畿，是造景造园生发美好的佳地。

河北是中国园林发祥地之一，殷纣王帝辛在沙丘平台广建苑囿，肉林酒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筑记载的园林，后世金谷园、古莲池等众多名园见闻于世。到了明清时期，河北造园迎来了巅峰之作，皇家园林避暑山庄落地于山腹北国之雄奇，水聚江左之幽冥，成南北郁结而兼美的承德。这座总面积5.64平方公里的园林，是整个中国版图的缩影。

0: 世间一切好物皆为此所用，宜天缩地在襟怀。大江南北的名胜景观在这里荟萃，亭、榭、楼、阁，各色建筑具备，浓缩着中华锦绣大地上的精彩，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和建筑艺术之大成于一身。这是无数人心中的梦想园林，也是中国的梦幻名片，释放着无所不包的博大之美。围绕在避暑山庄周围的是中国最为宏伟集中的寺庙群，这些庙宇融汇中国汉、藏、蒙等多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以建筑的形式呈现和谐、包容、兼容并蓄的开放之美。而安放着清朝历代统治者的清东陵和清西陵，历时200多年营建，彰显着中国古代陵寝的高峰，建筑与山川形式融为一体，有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整体建筑规模宏伟，单体建筑威严庄重，有种富丽堂皇的宏大之美。建筑融入山川，人工之美与自然之美和谐共存，相映成趣。与山形地势相依存的并非都是宏大的建筑，燕赵大地的古村落与自然景观相生相成，古朴的街巷里流淌着日常烟火。在山间盆地村落，或依山傍水，或枕山跨水，高低错落，云霞环绕。在平原高原，人们就地取材，在确保坚固耐用的基础上寻求朴素自然的美感。学堂、戏楼、庙宇等公共设施坐落其间，有种整饬的布局之美。
1: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以上知识点你记住了吗？做个小测试吧，在林区看见有人烧纸怎么办？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

0: 飞机是怎么还没回来？他还在问那块布，非说要帮你打赢赌，好喝上三日的酒。哎，来了，
1: 你那儿怎么样？我今日见了两个人，他们分别遇见了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妇人。可惜的是，他们都没太看清可疑者的脸。不过没关系，老旗长说还有两个人，明日会带给我见。
0: 你呢？为何不向本督察禀报案情的进展？
2: 一无所获。

0: 就这么简单？也太应付了事了吧！我本来有了线索，惠娘母亲说她犯了头病，去重生堂扎针。可重生堂的行医日志中，并没有记载。不过，那个宅郎中和他的伙计都有点奇怪。行医日志就在钱塘吗？
1: 嗯，
0: 带我去看看。
1: 跟我来。

0: 冬至前一日的日志是后来写的，至少比冬至当日写的晚。裴小姐，确定？
1: 我三岁就会看墨色，这瞒不了我。我说，那个惠娘来过，行医日志，后来被主人给改了，之前隐瞒。
2: 是觉得丢人。惠娘是几个月前开始在我这里治头病的，每隔三日来扎一次针灸。冬至前的那日来了。今日病人多，前面还排了三四个，你恐怕需多等一会儿。
3: 我头疼的厉害，这再等啊，命都等给你了。
1: 看什么？该打，还不赶紧到里面照料照。

0: 要不还跟上次一样，后院药库，我把里面的针出了，再给后面的扎上就过去。月亮门没锁，这是药库的钥匙。
1: 以前你多次带他到后院药库，
0: 是我被他的美色所迷惑，我有错。
1: 那日呢？
0: 那日我确实……姑娘。姑娘，姑娘，当时我琢磨，他一定是发现了大坟，吓跑了，还想着下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嘴严点，替我保守秘密。可很快就听说光照寺发现了尸包，有人说是惠娘被碎了尸。我怕遭嫌疑，又怕被别人知道我和他丢人，所以就把行医日志给改了。但那时藏在阁楼上的恶人梁三起早已被卢县尉发现死了，惠娘应该不是在众生堂出的事，也许是跑出去之后。
1: 那日翟郎中去后园去了多久？
2: 不一会儿便回来了，我正要给病人出针，师父回来后便亲自出的。
1: 那晚上呢？翟郎中是否按时回家？
3: 回了，回家用完饭我还给主任洗脚来着。

0: 哎，老费，你闻出来了没有啊？
1: 去，老费，
2: 好你个罗林峰，竟敢戏耍于我！那布上有八种药的味道，且都是猛药，谁敢把那八种药材混在一起泡酒喝？说，那到底是什么布？
1: 包裹碎石的布片。
2: 碎石。
0: 哎，老费，
2: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八种药材不能混在一起泡酒，但各自的功效

0: 多是行气、祛风、活血的，治头病倒是管用，但是也没人把他们混在一起同时用啊，除非是那孟老怪，他敢。
1: 你说的是孟东豪？
0: 对啊，是又怎么样？你不是说他早就死了吗？
2: 鲁灵峰啊，鲁灵峰，
0: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住呢？阴气太重了。
1: 我看你是在鬼市待久了，看哪儿阴气都重。
0: 我那不一样，我在鬼市待着舒服，这个地方我一进院我就心惊肉跳。哎，走走走，跟我找地方喝酒去，我宁可喝醉了躺在大街上。走走吧。
3: 鬼神，神木，抬腿，
1: 死活不肯回来，我只好把他安排到县县，先住一晚。
4: 那他有没有说与孟东老的关系？
1: 没有，也是死活不肯说。
4: 真没想到，金世公在南州的局县竟然还有老相识，只可惜人已经故去了，
5: 不然。我们可以打听打听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哎，老费，你醒了？昨夜你喝了那么多酒，我以为此时你肯定鼾声如雷呢。
0: 鲁灵峰，你能不能告诉我孟东老的坟在哪里啊？我好去拜祭拜祭。要不他老给我托梦，这吓得也不敢睡觉啊。
1: 那可不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呢。
0: 好好好，我告诉你，他是我师兄，行了吧？若是没来这局县也就罢了，既来了还进了他的众生堂，这再不给他上个坟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
6: 老费啊，这孟东老他埋得可远了，好几十里山路呢，要不等我们探破了碎尸案再带你去。
0: 哎呀，不行，
1: 就这么定了，薛环识大体。老费，碎尸案我可和县令定下了7日之约，你也不想看我丢了官职吧？
0: 不是，哎呀，我又不要。

0: 诉我它埋在哪儿。
1: 莒县西北40里外的寿山，孟东老师当地名医，你去那儿打听打听，没人不知道。
2: 好你个薛缓，连宵话张嘴就来啊。
1: 那我把他追回来实行相告。
2: 不可，喜君小姐就住在众生堂，要是让他知道坟就建在阁楼中，他肯定会被吓着的。

0: 卢县尉，你们回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怎么了？裴小姐乃其人也，她画出来了。
1: 难道凶犯竟有这么多帮凶？
2: 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是我把这四张画放在一起，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
3: 比如兽，少有罗锅。
1: 你怎么知道？
3: 师傅又找到几个曾见过可疑人的，他怀疑是同一个人，扮成了不同的样子，将四个尸包分别放在了四个寺院里面。我跟卢县尉想的一样，故将四人描绘的合在一起，选共同点，又画了一张。这个人有些面熟，我好像见过。
4: 我也觉得似曾相识，哎呀，就是想不起来了。畜生，给我站住！连四爷孟老怪的坟都不知道在哪，我替他教训你这个不孝的外甥。
5: 老费，老费，
4: 你打我干什么啊？
5: 打你？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小混蛋，
4: 还有白跑了几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走断了，我还得打你。
5: 别打了，老费。 是我的意思，嗯，你的意思，进不了。老飞，
4: 太不像话了！
5: 我知道，你先消消气，喝口水。
4: 我喝酒。
5: 哎，怎么了，老飞？
4: 义军，这是你画的？是啊。
5: 你怎么知道我思念师兄心切，你就帮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了？你说什么？你说这画上之人是孟东老？
1: 没错，虽然几十年不见，但是孟老怪要是活到今天，肯定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5: 哦，我想起来了，刚才觉得面熟，原来就像孟老郎中啊！
1: 对对对对对，那日抓住歹人后，我也经过阁楼。 这与坟后的画像十分相像。
4: 坟？孟老怪的坟在哪儿？

原来你竟葬在这里，难怪会给我托梦呢。师弟费英俊，拜上。

0: 的弟子。
1: 那还有假？师父生前收了13个徒弟，我别号费十三，可不是什么家族排行十三，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排行。
2: 他原名不叫孟东老，而叫孟东晓，因为他少年白头，所以师兄弟们都戏称他东老。他索性把名字给改了，可是我只管他叫孟老怪，因为他确实是个怪才，甚至都有点邪性。
3: 怎么个邪性法？
2: 当时师父寻百药，这个孟东老专门负责捉蝎子和大蜈蚣。说来也奇怪，那些个毒物只要一见到他就吓得一动不动。他特立独行，不喜与人言谈，所以人缘很差，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师弟跟他走得稍微亲近一点。
3: 这孟东老回到这穷乡僻壤的局县也算是不得志吧。
2: 他不回局县能怎么样？他是被驱逐出师门的。
4: 这又是为何？
2: 他做的那些事儿触怒了师父。
3: 什么事？
2: 他是我师兄，不说也罢。
3: 你必须说，此事关系重大。
2: 为了了解人体经络，他盗墓取尸，这事儿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师父没有把他交到官府，这就已经算是格外施恩了。因为是我告诉师父的，这事儿他记了我的仇，所以我就想着在有生之年能够见着他，当面把这事儿说开了。可谁曾想，他早死了。
3: 太阳猫。
2: 对，别看这老小子平时心神冷酷，可唯独对猫他是极为呵护。
3: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坟旁边有几只猫，都是什么颜色？
5: 有一只黑的，好像还有一只黄色的。
4: 一只黄白相间，一只纯白的。
6: 验尸的时候发现了5根猫毛，3黄1黑1白。
3: 此地确实阴气很重，不得住人。你等搬回县县许住。
4: 为什么？我不怕。
3: 赶紧收拾东西搬走。雪华，跟着你家小姐，要寸步不离。
5: 是。

0: 师父，好你个孟东老，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他
1: 就是个混账，
0: 他竟然让师父给他守灵。
1: 这是药王孙思邈的雕像。
2: 正是恩师。
3: 你是孙思邈？

0: 师傅，小姐给您送饭来了。
1: 你不让我们住在这儿，却自己守了一夜，又是何故？
2: 这一夜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梁三起自杀是为了替人隐瞒秘密，而这个人应该就是孟东老。我决定开棺。
3: 什么？楼里建坟？
4: 怎么可能？卢县尉弄错了吧？
2: 此坟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可事实就是如此。开棺并非小事，故特请县令允许，并且我还怀疑孟东老没死，且极有可能就是碎尸案的真凶。
3: 极有可能？就并非是板上钉钉吗？像这种有违律制良俗的事，可要谨慎啊！况且，众生堂所在的那条街在莒县属最繁华的。现在如果让人知道宅子里有座坟，那整条街还不转眼就荒凉了吗？此事传扬出去，

0: 本县令关羽何在？
1: 是啊，
0: 卢凌风，卢贤弟，我求求你了，这件事儿如果闹大了，我恐怕是真的要丢官了。
2: 若孟东老之坟无鬼，我卢凌风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若县令执意阻止开棺，我就只能与你去南州刺史面前理论。
0: 不是你，哎呀，只是不要吓到百姓，最好也不要把消息传出去。卢贤弟还要想个万全之策呀。
3: 众生堂有猫妖作祟，官府捉妖，午时焚烧，为防邪灵弥散，百姓暂避。
4: 猫妖不猫妖的，咱不知道，但这众生堂确实猫多。
5: 是啊，每日都能看到一群猫在那墙头上相互追逐。
6: 这新来的卢县尉可真厉害，连猫妖都敢捉，可不像先前那些官，他那宅子进都不干净。
7: 不可啊，不可啊！
8: 卢县尉，看在我舅舅给那么多人治过病的份上，就保全了这个坟吧。
2: 让开，县令已准开坟，若再阻拦，横刀无情。
8: 卢县尉，什么县令？卢县尉，不可呀，不可呀。

0: 若我舅舅在里边，我必搞得你身败名裂。
1: 要不你再想想，孟老怪确实怪，但也许他真的死了呢。
2: 费英俊，
1: 叫谁呢？
2: 此时不可动摇军心。
1: 凌风，相信自己。卢县尉，猫妖已诛灭。哎哎，你们刚才烧的是什么呀？啊，回县令，是拿稻草制作的巨型猫状物，烧起来烟火不小呢。
3: 开棺。

0: 我再说对不起你啊，没能帮助你的吩咐。陆凌风，你不得好死！
1: 陆凌风，你不是说里面没人吗？
0: 师兄，洛阳一别，再见面，竟是阴阳两隔。
1: 这不是孟老怪，
2: 张飞，何出此言？
1: 这就是一具骨头架子而已，死人化作白骨，岂是这个样子？而且，这分明是一个身体修长的女子骨架。 你小子也跟着孟老怪学医多年，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0: 这的确是女子。

这栋废弃多年的房子里是有洞口，在前面，就在这儿。

0: 如此大胆，局县县尉卢凌风，哼，还是来了，知道回来，没想到来得这么早，这么快。孟老怪，你真的还活着？ 匪十三，你也来看我了？你忘了？你忘了当年师父为何将你驱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何还要如此执迷不悟？哼，几十年前你就对不起我了，如今到了局县，还想来教训我？你不该跪下来给我这个师兄认错，啊？
1: 什么师兄？你这凶犯，没有资格教训别人。季世光，别理他。哼。孟东老，这些头颅应该是梁三起给你送来的吧？<笑>这个梁三起，我还以为伺候我老头一年腻了跑了，原来落在你手里了。
2: 师父，您料事如神，果然另有密道。这个暗道是梁三起给你送吃送喝，还有送头颅的吧？你
1: 猜对了，医者父母也。我对梁三起有再造之恩，他对我忠心耿耿。
2: 你不配称医，医者应悬壶济世，有仁爱之心，而你枉杀无辜，如此狠毒。
0: 你会下十八层地狱的！小丫头片子，你不觉得我这个暗示就是地狱吗？为了救千万人，我一人以身下地狱。疯了，疯了！师父竟然教了你这么个白眼狼，你就是个疯子！
3: 孟东楼，40年前，只有17岁的管子君。
1: 也是惨死于你手，是。那姑�40年了，我每日都给她烧香，如今啊，我把她装在了我的棺材里，就是替众生感激她。 半年前，为了专心攻破头病，我服下了自制的药，可暂避气息，7日后复生。我这个外甥还算孝顺，真把我埋在了这阁楼当中。
3: 那面前的这副尸骨，应该就是慧娘的吧？
1: 是，梁三喜。 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可他是个色鬼，只知道找那些美貌的女子。我要的是有头病的。

我一个都不满意，幸好他来了。那日我饿极了，从通道上去，潜回众生堂，想在药库里猫到天黑，再出去找吃的。

0: 我想通过他，一定会找到治好投机的方法。我会完成我的头痛书，让他千古流传。丢弃石宝与思渊，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
1: 你们这两个当官的。 我给你们个造福百姓的机会，不都是秋后问斩吗？你们就把这儿改成个牢狱，每天随便给我点吃的。明年秋天，我定可完成头痛书。到那时候，你们就给我孟东老建一尊庙，牌匾写上“在世华佗”。

0: 什么？你们觉得我不配有庙？我告诉你们，千年后人们一定会津津乐道于我的著作，谁会在乎我曾经是个人民犯？
1: 你罪大恶极，恐怕等不到明年秋天了。

0: 翟良为孟冬老收了尸。
1: 是我在上报这里的公文中力陈孟冬老罪大恶极，当从速处决。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0: 你怀疑自己做错了？
1: 我在想，若是苏无名，他最终会如何选择？

0: 听说你要走，也该走了。都待了一个多月了，义兄一个人在南州，姬世公跟薛环都不能回去，只有我回去了。
1: 多了，药不能停，连吃三日，针灸还要接着扎，隔日一次。你先到隔壁针室等着，我一会儿亲自给你扎针。
2: 多谢神医了，哎，
3: 多谢神医。范神医，范神医，范神医，
2: 你怎么来了？回刀呢？
3: 我爹全好了。 今天连续宰了三头猪，这会儿正要去吃请呢。
1: 喝酒？
3: 啊，
1: 喝酒，他怎么不叫上我呀？
3: 就是让我来请您的，请客的这位呀，也是您给治好的头病。啊，还有这个，我爹让我给您的。

0: 谢谢，一会儿您就要多吃点啊。我肯定会的。师傅，您和静静，晚上我和小七一起去接你。行行行，小七，这样，谢谢您啊。
1: 多谢费医师，
2: 不敢当，不敢当。 区区小事儿，不值一提呀、啊！弄这么一个匾，这不太好吧？
3: 我二人的头病都犯了好几年了，半个月您就给医好了，您就是再世华佗呀！
4: 费英俊郎中啊，您就把匾收下吧，
5: 收下，
6: 收下吧，收下吧，
7: 费英俊，这个名字听着真别扭。
8: 可以想象。 年轻时候的姬世公长得一定配得上这个名字。没想到这个混迹于长安鬼市的废姬师，竟是药王弟子，更没想到他会跟着我拿下，并且治好局限百姓的头疾。这世上的缘分之妙啊，妙不可言。好像陪你一起南下的，不止姬世公一个人吧？ 缘分确实妙不可言，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比如，今天，
3: 今天，
8: 瞧把你吓的，今天是我的生日。

0: 只能送我到这儿了。
1: 前面都是官道了，近来凶顽扫除，乾坤又一来了，小姐定会平安无恙。
0: 有中郎将相随，自是平安无恙。
1: 我刚才想说，我只能送到这儿。
0: 人是只能送到这儿了，但若心能一路相随，我自平安无恙。
2: 将情郎化尽这

0: 吁，卢县尉回来了。县令刚才找您来着，好像挺急。哦，
1: 雷县令，叶县城，有何急事？
2: 卢县尉，你还是自己看看。
1: 为何罢黜我官职？这上面都写着，以猫妖之术蛊惑百姓。
3: 是何人告他刁状？熊刺史在信里也没有写的太清楚，但好像并不是有人告状，而是朝廷的意思。

0: 一路平安，
1: 一路平安呐，
2: 卢县尉。

0: 平安，
1: 平安，保重，卢县尉，
2: 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
0: 卢县尉，一路平安。
4: 贤弟，在莒县这两个月，雷某受益匪浅，由衷敬佩。今后雷某为官一日，必为民做事。
5: 卢兄，你正直无私，智勇双全，今日虽被罢官，但终有柳暗花明之时。
0: 卢县尉，就此别过，就此别过。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
13: 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

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11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逐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0: 苏兄啊，调往宁湖虽仍任司马，可那里地处江南富庶之地，且是中州。苏兄自此平步青云了。
1: 苏兄此时，苏明到南州，也没有多久，调升的是不是太快了？哎，不快不快不快！
2: 苏司马此番晋升，那是当之无愧呀！回想在南州这些日子，苏司马亲处食物，诸事那是井井有条啊，令我这个长史都汗颜呐。
3: 关键是，苏兄上面有人呐。飞黄腾达之日，可别忘了为我和罗长史美言呐。
2: 怎么，庐陵峰被弹劾罢官，苏明就要高升了？
1: 哎呦！ 卢兄回来了！哎呀，卢兄在莒县探破大案，州里正欲嘉奖，可没想到卢兄被弹劾，这事儿可不关我和刺史的事儿啊！哦，
2: 你的意思是，有人踩着我的肩膀高升了？不会吧！
4: 我被驱逐出京，是苏司马收留的我，他若弹劾我，岂不是引火烧身？
5: 当然不是苏司马了。
4: 哎，苏兄，可否据实以告？
1: 当然。
4: 罗兄，前些日子，朝中的监察御史巡案南州了。
2: 御史，可是公主的人。哼，原来如此。我在莒县几个月，最想念望冰楼的美酒，还有老少相携。熊四史，罗长史，可否给我一个面子，让我庐陵峰也请一回客？
5: 谁要请客？
2: 请客可不能落下我呀！老费，
5: 好你个卢林峰，也太不仗义了！离开莒县你也不叫上我。费老神医，
2: 我见你在莒县为百姓解除投机之苦，本不想打扰，可你怎么……
5: 哎呀，我不是已经收徒弟了吗？ 除了翟良之外，还有四个郎中给我磕了头。我已经把药方子和针灸之法都留下了。

0: 准保能除局限百姓的投机之苦。
1: 要我说啊，这酒该喝。为了探破鬼案的卢凌风，也为了治病救人的费老神医。
2: 那好，再叫上黄班头和谢班头、欧阳泉，还有诗人冷杰，咱们呼朋唤友，大醉一场。
3: 好好好，我们陪卢贤弟一醉方休。
4: 熊刺史、罗长史、欧阳泉，还有冷吉，都喝醉了。最高兴的是黄班头和谢班头，
2: 平日里他们哪有机会和刺史同饮呀？
4: 一个劲的谢我呀！苏明，我要谢谢你，这次在局县。你借于我的那三卷旧书派上了用场，初犯时并不景气，再品却回味无穷，神书也。
5: 卢凌风，你不是凡人，
4: 何以？
5: 一般人得罪了公主，必被太子看住，得罪了太子，必会成为公主的人。可像你这样，被太子逐出了长安，又被公主罢了官的，我苏明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见过。
4: 你说这无聊的话，何用？
5: 今夜痛饮，你豪情万丈。怎么着？对于被罢官之事，一点都不在乎。
4: 在乎又怎样？不在乎又怎样？还是说你吧，你东调宁湖，也是公主的意思吧？我还是小看你了。我原本以为你远到南州，会寄情山水。做个逍遥之人，没想到你却日夜勤于公事，以至于刺史和长史都无事可做。公主当然要提携你了。
5: 好，好，好，就是公主提携我的。行了吧？说说你，钟郎君，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哎，要不然你就跟我去那个宁湖。继续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有你在我身边，我心安呐！啊，
4: 对我而言，都是过眼云烟。今后我当行江湖之远，
2: 江湖之远呢？

0: 是苏明派你来劝我的。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愿随你远行。
1: 你说什么？
0: 裴喜君，愿随卢凌风，泛舟天地，夜雨江湖，天涯海角。无怨无悔。

0: 你说什么？我让你劝卢凌风随我去宁虎，你却要跟着他去漂泊江湖。喜君，我的义妹，你想好了吗？
1: 想好了，望义兄成全。
0: 可倘若哪天裴侍郎找我要女儿？

我该怎么回答？义兄只需说，喜君跟卢凌风隐遁去了，不必牵挂。哎呀，那日在长安，是我断出你心系之人，就是他卢凌风。可我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一个是出身名门世家的贵。

0: 那为兄就只能祝福你们了。多谢义兄。江湖虽远，喜君却不会忘了义兄。不管将来您到哪里做官，
1: 我都会去看望您的。那薛环就拜托给义兄了。放心吧。苏先生，小姐，我师父他不在房里，他的横刀、长枪，还有三册旧书都不见了。这个混蛋！
0: 竟然丢下我自己走了。卢凌风此举乃君子之为也。义兄，你还替他说话？
2: 江湖艰险，他是不舍得让你跟着他一起受苦。卢凌风，
1: 喜君，
2: 不哭了。 这一选择充分地证明了他心智的成熟，他已经可以不被情绪所左右。你该替他高兴才对，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沉沦。不日，我们就会与中郎将江湖再见的。
1: 先生，您的意思是说，师父还会回来的？
2: 好了，别瞎打听了，去，把老费叫进来，咱们该出发了。
3: 啊，好。他对你早已心有所属，你放心，此次分别一定是暂时的。我倒是想借此机会让那个熊刺史派人
0: 先把你送回长安。上次那个从京城来的那个巡查御史，替你
3: 父亲带话了，他很想你。我也想念
0: 父亲，但我还是要跟着义兄。你这又是为何呢？卢凌风是被逐出长安的，我如果回去，可能就永远无法再与他相见了。跟着义兄则不然。
3: 他若回心转意，定会到宁湖找我们的。
2: 也好，有义妹相随，宁湖之行就不会那么枯燥了。
0: 虽然我不太喜欢那个宁湖刺史，但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2: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
1: 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4: 老费也不在，师父不会带着他去闯荡江湖了吧？
2: 不会的，费吉师一定是昨夜听说宁湖有好酒，又替我当先行官去了，错不了。

0: 眼见就要进宁湖城了，却下起这么大的雨，真是倒霉。先生和小姐脚下小心啊。
1: 是啊，路太滑了。啊，怎么回事啊？
2: 不用管他，就全当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故事中的怪物出来了。
1: 义兄，你别吓我。
0: 先生，那您接着讲吧，我就爱听那些稀奇古怪的。
2: 古人说渡江越湖时不能把血滴在草丛里，否则被江边湖畔的驼舔到，活的魂灵会依附在人身上，哎，滴血者

0: 就一定会遭厄运。
1: 驼是什么呀？
0: 驼，鳄鱼也。书中记载啊，原来的宁湖又叫驼洲。我想啊，这鳄鱼应该有很多。
2: 一休，你看前面有座大庙。
0: 哦，太好了，我们到庙里避避雨，明日再进城。

0: 此处离大湖很近，恐有庞然大物，让马受了惊。明日雨过天晴，咱们自然会回来的。
1: 什么庞然大物啊？
0: 这我也说不好。
1: 可会伤人？
0: 进了庙应该就安全了。

0: 这丫头都是什么神啊！哎呀，刚才着急进来避雨，没看这是什么庙。此神像诡异，我还真说不好。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邪性，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吧。
2: 马寿京跑了，地方咱们换不了了，就只能在这里避雨，等待天亮了。
3: 快，都跟上！陆公子，庙里若有人怎么办？
2: 邪神上相，岂是良善？格杀勿论。
4: 是。
2: 玄环，来者身份不明，暂避为妙，跟我来。

0: 你们全是商会的人，陆游，尔等夜闯神庙，竟欲纵火，你可知罪？沈冲，你凭什么问罪于我？今夜就取你狗命！
1: 是众啊，快走！撤！不追！
2: 申令司，饶命！我知道错了，饶命啊！
3: 你呢？
0: 我是受无恶不作，这土神庙就该收。
1: 那可就不好办。
0: 稳住他们的手脚，扔进大湖，背驮去！
1: 饶命！饶命啊！
0: 饶命啊！
1: 饶命啊！
0: 申令司。

0: 闪电四，好像还有人。
1: 必是录用同伙，想趁我们走了再烧神庙，杀了他。

0: 是我们惊动了托神大老人家。这声音，
1: 托神在上，我等给你磕头了。
0: 托神在上，有人妄图搅扰神尊，我已将其击退。
2: 已知。 今夜风雨，吾党早眠，汝等退下，何故迟缓？
1: 不敢不敢，托神息怒，神通告退。

0: 活神，
1: 那就是鳄鱼神了。怎么还有供这个的？
2: 姑娘，
0: 你是什么人？
3: 你又是什么人？倒是会装神弄鬼。
4: 你怎么说话呢？敢对先生无礼！
3: 一个小毛孩子也敢手持利刃，我看你们三个不像盗贼啊。
4: 你说谁盗贼呢？我家先生可是……
0: 姑娘，我想你应该是在躲刚才那两伙人中的一伙，他们暂时不会回来，你此刻出去是安全的。
3: 这我还不知道，用得着你说？
4: 哼，真是无礼。
1: 我看他才像是个盗贼。
5: 哎，行了，咱们也赶紧走吧，连夜冒雨进城。雪环，累了吧？来，我替你背会儿。
4: 那怎么行？您是新上任的司马，怎么能让您自己背书呢？
5: 有何不可？拿着，啊，快点。
6: 屠神来了！
7: 尔等何人？为何不跪？
4: 这是新到任的苏司马。
7: 新上任的司马就可以不跪吗？
8: 别说司马，就是刺史遇到驼神，那也得跪。
9: 是啊，
10: 是啊，司马算什么？得罪了驼神，老百姓可要遭殃的。
11: 跪下，跪下，
12: 跪下！
13: 对呀，
14: 跪下，跪下！
15: 哎呦，你们不能得罪了驼神呐！
16: 这驼神跪下吧，
17: 还跪下吧！
3: 你兄，
18: 怪罪大，
3: 此地诡异，不可吃眼前亏。
19: 这得罪了驼神
20: 了。我看他不像司马，像是个教书先生。你看，还自己背着书箱呢。
7: 看什么看？还不快跪！
21: 神领司，神领司息怒。
7: 见过顾长史，曾参军也在。
22: 老朽见过神领司。
21: 神领司，这位苏司马初来宁湖，像是不知风俗，日后熟悉了，定会膜拜驼神。至于今日可否为其稍行方便，不知顾某有没有这个面子？
7: 如何行方便？
22: 司马，做个姿态吧。
7: 下不为例。
21: 神领司慢走。宁湖长史顾文斌，这位是周礼的
22: 司仓参军曾三一。
0: 苏明见过顾长史，曾参军，刚才谢过了。
21: 知司马是从南州直接调任，这一路山水可不好走啊，先安顿下来。今晚顾某摆酒席为司马接风。
0: 苏某应即刻拜见刺史吧。
21: 也好，我带你去。
22: 那老朽就告辞了。
21: 这驼神社领司沈冲平日虽霸气了些，但也确实为周礼做了不少的事。你就拿税赋来说，每年收取时周礼无需再派人催缴， 神社会提前从商人和百姓那里帮着收取，无人敢不交。故历任刺史都给神社面子，更何况驼神还能保佑宁湖风调雨顺，本州富饶，啊，多亏了驼神呐。嗯。这别墅也是多年前神社所建，赠予周礼的，后来就成了历任刺史的休憩之所。请。这人叫李四，是个哑巴。我曾建议刺史换个能说会道的人伺候，可他与老仆情深，始终不肯换。李四，过来过来，我问你，刺史可在啊？哦，刺史在屋里啊，去敲门，就说新任司马来拜，快去快去。刺史住在这里就是为了专心处理公事，他从不叫任何人打搅，就是三餐也只让李四放在窗台上。
0: 哦，

0: 刺史，李刺史，
1: 快把门撞开。

0: 何参军，这位是新来的苏司马，李四事被害，事关重大，苏司马是断案高手，你可多向他请教。
1: 司马今日才到，先回去歇息吧。案情有了进展，自当禀告。
2: 哎，何参军。
3: 先生，这里的司马府没有南州大。能住就行。哎，
2: 义兄回来了，院子不大，倒还干净。
3: 有劳一枚了。
2: 义兄为何闷闷不乐？
3: 本想拜见刺史，但……
2: 他没见你，这个李玉也太狂妄了。
4: 他已死于非命。
2: 什么？
5: 这里可是司马府啊！
4: 老费，你果然先来了宁湖，怎么样，好玩吗？哎呀，不好玩，不好玩！宁湖一点都不好玩。
2: 如何不好玩？你没寻到名酒？
5: 寻是寻到了，大名鼎鼎的驼神酒，就是喝不上啊。
4: 还有你老费喝不上的酒。
5: 怎么，盘缠又花完了？其实根本不是盘缠的事儿。这驼神酒早年叫南天茗，是宁湖老百姓最爱喝的酒，什么喜宴呐、寿宴呐，必不可少。哎呀，可如今呐，由邀月楼独家酿造，只供驼神专享。
2: 又是驼神，酒都不让人喝，还强迫我们下跪，这驼神好霸道。
4: 义兄，我总觉得此州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是一般的不对劲儿，是非常之诡异。

0: 樱桃小姐，你放心，于公于私，我都会全力查这个案子。刺史生前待我不薄，我能做司法参军，便是拜他所提拔。
1: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哎，苏无名，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邀月楼。
0: 哎呀，我去过了，那驼身酒人家不卖。
1: 我是新任的宁湖司马，他们不该多少给我点面子吗？
0: 哎，苏无名，你并不是一个好酒之人呢，此番是要为我老费亲自出马吗？
1: 对呀。
0: 嘿嘿，你这不赖啊，做你的门客我不冤啊。
2: 此酒乃驼湖之水精酿而成，原先宁湖有17家可酿制，可如今他们都没这资格了，我们家每月也只能出窖30坛。
0: 你别说这没用的，赶紧弄一坛子来给我们苏司马尝尝啊。
2: 这刺史来了也不行啊。
3: 好大的口气。
2: 哎，你别生气，也不是绝对喝不到。每年3月初3的上巳节，驼神在诞辰那日会显灵，驼神岛上会举行观神大典，这登岛的官民就

0: 有机会喝到，您是司马，是个大官，一定会邀请您上岛的。
1: 可是司马现在就想喝，
2: 那可不行，这要是触犯了驼神，可不得了。周里的美酒由周里的百姓享用，本是天经地义之事，若被所谓驼神独占。
0: 那他恐怕就不可称之为神了。哎哎哎，别乱说！这要是被神社听到，会连累到我的呀。
1: 你们如此膜拜，还有什么关神大典呢？我问你，你可见过驼神？这小的没那眼福，不过我们家主人见过呀。
2: 把他叫来，
1: 快去呀！
2: 见驼神有何稀奇？每年上巳节，我负责运酒上岛，驼神他老人家都会出现数丈高的真身，还会向有幸登岛的官员和百姓问话呢。
1: 宁湖一直就有这驼神，
0: 当然，从后汉时就有，
2: 不过驼神他老人家第一次显灵是在30年前。
1: 行行行，驼神他老人家会显灵。
0: 我信了，我一会儿就到驼神庙去烧香，行吧？
1: 这邀月楼可是你开的，你肯定有办法让我们苏司马喝上驼神酒。我们苏司马可是在京城做过官，钱不在话下。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私底下卖给你们，那是要丢性命的。
1: 你可是朝廷的命官呐，驼神社如此专横，是可忍，孰不可忍？
3: 说到底，这就不是酒的事儿，这是朝廷的尊严，官府的威风。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三个月前说生意不好，我不但宽限于你，还借钱给你。现在你连借的钱都还不上，你叫我怎么向神社交代？
4: 那是利息太高了。
3: 说什么？我说错了。最近这客栈生意不好，你再宽限我们几天。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一定把欠的钱
1: 还上！我看你就是不敬驼神。哎，
0: 不要啊！你是谁？不管我是谁，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欺压百姓。
1: 你想对抗驼神社吗？嘿，好大的胆子！我告诉你吧，这是新任的宁湖司马，大名鼎鼎的苏无名。
5: 新上任呢，不知道什么来头。
3: 既然是司马求情，那就再宽限他三日。走，朗朗乾坤，竟有这么个驼神社如此胡作非为，我大唐的尊严何在？哎呀，司马，切莫在我家乱说呀！驼神神通广大，被他老人家听到了，我是会受牵连的。
2: 你看，我就说他要为驼神说话。
3: 我有个侄子是钱塘人，去年搬来开米店，性子倔，不交社钱，也不交香火钱。我骂他，他还不听。哎，结果就把性命丢了。
2: 性命关天，国有国法，驼神社岂能善决生死？
3: 国法那是人定的，也是管人的。可驼神
2: 是神呐！你刚才说的香火钱，还有什么社钱？那都是什么钱啊？
3: 在宁湖，只要你做买卖，就等于默认是神社成员，每个月必须交一次社钱。至于香火钱，则是看你一年赚了多少。
2: 从所赚的钱中抽取三成，这不是巧取豪夺吗？就没人反抗？
3: 这不想风调雨顺了，不想五谷丰登了。人不能做昧良心的事。
2: 晚辈不解，这宁湖人为何都信奉着驼神呢？
3: 后汉末年， 宁湖遭了千年未遇的大洪水，百姓活下来的不足百人，就是因为爬到了一头巨驼的背上。哎，所以自那以后，宁湖的人就视驼为神了。
1: 难怪啊，哦，原来驼神是你们的救命恩人。

0: 人呢。
1: 那可不是，那人总不能知恩不报啊。
0: 老人家，您可见过驼神的真身？
1: 我见过，3年前。哎，那一年我的生意好，上交的香火钱多，没想到上巳节的时候竟然被幸运地选中了上岛。哎，我与宁湖官员和同样幸运的百姓一起目睹了驼神数丈高的真身，那一刻我是激动的老泪纵横啊。
2: 哎哎，苏无名，要不咱也到岛上去见识见识。切，
1: 那驼神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哼，除了上巳节之外，其他日子擅自上岛，那是要被投入万驼之责的。
0: 万驼之责？
1: 驼神子孙责中扬首，专吃那些不敬驼神和违背神意的血食，我的侄儿就……不过在这宁湖也有人不敬驼神，比如那商会的陆公子。
3: 果然是商会。陆游，尔等夜闯神庙，禁欲纵火，你可知罪？
0: 陆勇，
1: 对对对，就是他，明目张胆的跟驼神作对。哎，我看他的小命也快交代了。
0: 拜见张氏。
4: 陆勇啊，我与你并无交结，你找我何事啊？
0: 张氏，现在这件事陆勇也只能拜托您了。这是我偶然所得。张氏，
4: 啊，驼神社实录
0: 虽未属作者之名，但却记录了驼神社的一桩桩罪行，上面所录并非虚妄之词，皆有理有据。
4: 我也听说你在商会里召集了些人专门对抗驼神社，可敬重驼神、拥戴驼神社是本州多少年的传统啊。
0: 顾长史，你好好看看这卷实录，便知有多少恶是以驼神之名去做的。你是本州的父母官，陆勇斗胆请缨为民做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

0: 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

0: 需一副超实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细菌侵入做的这馄饨太美味了，我还要来一碗。
1: 好，
2: 我来，我来。你若是不喝酒，以后吃什么都会觉得美味。
0: 去，小孩不要乱说话。
3: 费技师已经发过誓了，他说在宁湖要是喝不上驼神酒，他就不喝别的酒。
0: 我，
3: 哎，没准你在宁湖能把酒戒了。
0: 你要是逼得我真的把酒戒了，就是你宁湖司马无能。
1: 义兄初到宁湖就逢刺史被害，而驼神设有跋扈周礼，现在若不帮金师公喝上驼神酒，还要受他的指责，我真替你感到头疼。
2: 数丈高的真身，先生不是说这世上没有鬼神吗？
3: 是啊，没想到这宁湖真有个神，看来还是我苏明的见识太少喽。
0: 哎，干嘛去？
3: 白天竟顾着生气了，有些事儿问得不仔细，我还得再去一趟林家客栈。
4: 驼神那是随便就能看见的，当然是得隔着帷幔了。
3: 隔着帷幔？
4: 你是州里的司马，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在宁湖你怀疑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怀疑驼神。
3: 受教了。

0: 还有一步，
1: 我呢？属下在，明天一早就备船，我要上岛。
0: 令司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神社实录，长史顾文斌交予神社的，说是商会陆勇所献。
2: 里面写了些什么？
0: 脱神社罪行。
2: 陆勇如何得此实录？
0: 这小人就不知道了。神冲拿着实录，一上脱神岛。
2: 你马上回去，有什么消息及时通报。

0: 灵驼神，此部驼神社实录为顾文斌所献，说是商会的陆勇转交给他的，属下已经看过，跟上次搜出的那部一模一样，应同出于李玉之手。怕就怕不止这两部。李玉有个女儿，最近到了宁湖，听说还会些刀枪，万一他手上…… 还有驼神社实录被带出宁湖，那可就……神灵司机一想好，去做就是了。属下明白，今日拜见驼神，属下还有另外一事。那新到的周司马苏无名一上任，就带着手下前往邀月楼，欲索取神酒。
1: 擅自结交欠钱的商人，不知意欲何为？
2: 我看他未必是诚心作对，而是还不知驼神社厉害。
0: 可是他既已到宁湖，若不敬驼神，该如何处置？请驼神示下。
1: 驼神的意思是，那个苏司马不着急收拾。
3: 属下明白了。苏明，鄙人皆弟子也，积善长安，尔当谨慎提防。
0: 多谢驼神明示，属下记住了。

0: 这里很安全，我想起来了，你是贺参军，
1: 叫我贺西就好。驼神社为什么找你麻烦？宁虎的官员多与驼神社有关联，你不信任我也很正常。按照驼神社以往的做法，我相信李刺史至死他们难逃干系。此番偷袭，你更说明了问题。樱桃姑娘，虽然你来宁虎没多久。 但我相信李刺史一定跟你说过驼神社的事，而他们逼至李刺史于死地，到底是何原因？

0: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坏脱险社的事？
1: 对方蒙着面，没能看清楚。
0: 蒙面？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吧？

0: 这宁湖夜宴不息，歌舞升平。可是连喝什么酒自己都决定不了，哎，真是可悲可叹呐！
1: 今日是专门为司马设的接风宴，可是老兄这话里有话呀！啊，
2: 司马，你说的没错，在宁湖做官憋屈。
1: 曾老，你醉了？
2: 没有，南天饼啊，过去我天天喝，现在变成驼神酒了，我却喝不到了。你说，这官做的还有什么意思？没意思。
1: 可是曾老，有驼神社在，你就是七天进宫榭礼一次事，也什么都不耽误，你还想怎么样？
2: 我要天天能喝上驼神酒，我天天理事又如何？
0: 我说张氏啊，您跟这个前任的刺史真的敢把周中的要事都交给驼神社办吗？
1: 司马初道有此疑惑很正常，相信再过数月，心中疑虑自会解除。哦，
0: 但愿吧。诸位慢饮，我先告辞了。
1: 哎，苏司马，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去给李刺史守约。

何方贼人，敢在这装神弄鬼？出来！告诉你，我苏明是狄公弟子。

0: 我知道您视为此事，却遭人暗算，您一定死不瞑目。可是，您别吓我。
1: 姑娘，你醒了。
2: 大胆，你要做什么？
1: 这是你的剑，还给你。我是新任宁湖的司马，听闻李刺史生前。

勤于公事，日夜不辍，苏某深为敬佩，故前来为李刺史守灵。我进门之际正见姑娘晕倒，没想到你我以这种方式

0: 也不是教书先生，竟是司马。嗯，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是李慈史的女儿。哼，那晚你坏了我的大事，即便来给我爹守灵，也于事无补。
1: 此话何意？
0: 你不需要知道。
1: 身为宁湖司马，我会督促司法三军尽快探破此案，为你父亲李慈史昭雪。
0: 算了吧，宁湖官员哪个跟驼神社没有关联？就算你是新来的，我也不信你。
1: 姑娘的意思，李慈史是被驼神社所害，可有证据？
0: 无需证据。
1: 我爹，
0: 死不瞑目。我刚才还看见他的鬼魂。
1: 谁在那？
0: 四叔，你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先出去吧。

0: 刚才他说他在给我爹收拾遗物。哦，
1: 你刚才说看见了李刺史，我想是因为你思父心切产生了幻觉。
2: 射石落，
0: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你不教，好。
3: 哎，你们是什么人？如此下作，知道我是何人吗？
2: 你，死人！
3: 龙凌风，姑娘且慢，
0: 凭什么拦着我？
3: 不能杀了他，杀了他，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
0: 说，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
4: 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取驼神社石录。至于主顾身份，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
3: 驼神社石录，
0: 不是驼神社的人，也该死！
3: 陆林峰，我拦住他。

0: 怎么了？
1: 不要！
0: 我的衣服也是你能扒的。

0: 多谢众郎将救命之恩。
1: 哼，又不是第一回了，客气什么。哎，刚才那个，那不是李刺史的女儿，她应该是个江湖杀手。
2: 管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什么时候来的宁湖？
0: 那日晚上，我从林家客栈回司马府，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而且并无歹意。我当时就想，要是你中郎将回来了，那可就太好了。没想到还真是你。哎，你是不是行走江湖太孤单了，想喜君和我们了？哎，
3: 我只是觉得你一介书生刚到宁湖会混得不好，所以才来看看你。
1: 哼，
3: 只是没想到这宁湖竟然如此诡异，整个州城的官民都畏惧驼神。哎，苏明，
4: 啊，
3: 你有没有给那个鄂玉琴磕过头啊？
0: 还没有，但也快了。
3: 你还真……
0: 嘘，人家都跟我说了，在宁湖不要善意驼神，会丢性命的，你小心点儿。你能起来吗？趁着没人，我得再验验尸。来来来来来，
5: 罗凌峰，你看他的左手。
3: 这个地方有老茧，并非拿笔的手，而是长期持刀的手。
0: 左手持刀的刀客，
3: 这没什么奇怪的。很多习武之人，为了让对手难以防备，专练左手刀。看来这个死者并非李刺史，
0: 不能妄加推断。你我都没见过李刺史，怎知他不会武？哎，刘凌峰，看他的手背，
3: 有一块胎记。

0: 这好像女子妆容所用之物。是手了？你从哪儿雇的两个废物？石令司息怒，这两个人都有一些本领，之前做事都没有出现过差错。李玉之女倒是不难对付，只是没想到那个新来的司马居然也在灵堂了。苏无名，
1: 对，
0: 他一介书生，你把他一块杀了不就完了？
2: 他是一介书生。
0: 可他有个手下，颇为厉害啊！还有手下？
1: 啊！之前怎么没听说过？那两个人呢？
0: 一个折在了灵堂，另一个我已经……
1: 这还差不多。你速速带人去商会把陆勇给我抓来。

0: 他对驼山社多有防备，怕是不好抓呀。在宁府，四处都是驼山的信徒，他防备有什么用？
1: 这是他的住处，见到人无需废话，绑回便是。属下明白。
2: 苏明见过顾长史，啊，曾参军也在。
3: 苏司马昨夜一宿未睡，哎，
2: 昨夜守灵碰着鬼了，如何能睡得着？
3: 苏司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
2: 我原来是不信的，可到了宁湖以后，越来越信了，故而。
4: 请长史允许我协助司法参军捉鬼。捉鬼？长史，长史，长史，驼神社神领司求见。
1: 哦，快请，快请。
4: 神领司，长史，谋害刺史的凶手已被我抓到，交给顾长史处置。
1: 陆公子。
4: 你说陆公子是谋害刺史的凶手，有何证据啊？哼！陆游，李刺史被害前，你在邀月楼约了谁？
5: 事成之后，还有一块，
6: 要杀谁？说吧。
2: 不对呀。
4: 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从脖梗的伤口看，李四史就是被巨驼给吞噬了，这怎么又出来刺客了？
7: 苏司马，你是信仵作的话，还是信凶犯的自供？<笑>李玉狗官，是我派人杀的。
4: 金鸡得手，我无话可说，诉求一死。哼，怎么样？我没有逼他吧？
7: 大胆陆游，竟敢擅杀益州刺史，
4: 李玉与驼神社蛇鼠一窝，死有余辜，
7: 真是妄为！来人呐，给我打入四牢。
8: 是是，
7: 官兵，我给你的实录何在？难道你也和驼神社是一伙的？
8: 什么实录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押下去，顾文斌，枉我信你是朝廷命官，指望你为宁湖百姓做主。没想到你不能好死，你们都不能好死。<笑>哎呀，神领司辛苦辛苦，既然案子告破，那神领司今日留下来喝两杯吧。
2: 我还得带人去蒸酒赋税，哪有空再次宴饮？告辞。哎呀，我这一时间还真恍惚了，不知何人是官。<笑>
8: 苏司马，这些无需思量。
2: 周礼的事有人办，办得好即可。那苏司马跟曾老留下来喝两杯吧。啊，顾长史，啊，我想问一问，方才陆公子所言实录何意啊？
7: 嗨，我与此人素无往来，他呀狂犬乱吠而已。<笑>长史，长史。
4: 我听说驼神社的人把陆勇抓了，
7: 贺参军来了。好消息，陆勇已经承认是他派刺客杀害了李刺史。如今案子告破，贺参军留下来喝庆功酒吧。<笑>庆功？哪有什么功可庆？陆勇派人刺杀刺史，这与验尸所得根本对不上。还有，我在查案中发现。 李刺史生前已经加入驼神社。

0: 所以嘛，既已加入驼神社，又怎么会被驼咬死呢？还是陆勇买凶杀人更为可信？你说呢，苏司马？抓人，驼神社已经替周礼办了。我刚才请命是想协助司法参军抓鬼，不知长史能否应允啊？ 我在当司马之前一直做的是县尉，久经刑案，多少有点经验。随你吧，随你吧。哎呀，多谢长史。我看今日这宴席啊，是摆不成了。哎，苏司马，你觉得宁湖有鬼吗？曾老觉得呢。 老夫认为这个鬼呀，不可信其有，但也不可信其无。曾老高见。去啊，就是这儿，司马。
1: 你下去吧。
2: 是。
0: 我是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1: 少废话。好，那我就不废话了。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你派去的刺客是左手用刀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刚才说了，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是。
2: 萧齐是道上有名的左手刀客，第二个问题，他并未回来找你要剩下的酬金，是吗？是。第三，那刀客的左手上有块胎记，是也不是？只是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事成之后，你得再给我加3块银锭。
1: 是有胎记，红色的。我明白了，陆勇，你应该死不了。我是说，从大唐律法上看，但若驼神社的人要杀你，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一定要表现出诉求一死的决心，这样，你在这里才会更安全。
3: 凭什么信你？

0: 别墅里的无头尸是刺客，我同意。但你是如何判断李刺史还在别墅里？
1: 那是因为我突然想起，那晚樱桃说她看见了她父亲鬼魂显灵，这世上哪有什么鬼魂？分明是刺史本尊。
0: 你就这么肯定？
1: 那是因为那晚我也看见了一个人影。

0: 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对吧？告诉我，李煜在哪儿？我是新来的司马，与驼神社和想害李刺史的人不是一伙的，你应该相信我。
1: 装什么？说李煜不在这儿，你这饭菜又是送给谁的？

你这家伙若再不说，别怪我横刀无情。

0: 前两天我还在想呢，罗凌峰要是来宁湖就好了。中郎将这暴脾气，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老费喝不上驼身酒呢？没想到来是来了，呵呵，险些是葬身在驼爪之下。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2: 刚才你说，是陆勇请萧七来别墅行刺，而后者意外被巨驼所害。可李玉为何要给刺客穿上他的官袍？
3: 只有一种可能，李玉知道自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为了保命顺水推舟而已。
2: 可他不是已经加入驼身社了？
3: 加入驼身社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对驼身社造成威胁，也不意味着驼身社不会置他于死地。你忘了那两个刺客了？
2: 他们逼樱桃交出驼神社实录。你的意思是？
3: 我猜测驼神社实录就是李玉所撰写。
2: 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
3: 得找到樱桃。
2: 你是看上那个江湖女子了吧？
3: 胡说，她是刺史之女，又被人追杀，我是宁湖官员，保护她是应该的。
2: 她连迷香都会用，用你个书生保护啊？
3: 你，
2: 我对他的身份始终有所怀疑，也许刺史之女的身份本来就是冒充的。如果那样的话，他应该早早的就逃出了宁湖。
0: 哎呀，是真的是假冒的，明天不就知道了吗？
3: 明天？
0: 对呀，周里已经贴出告示了呀，明天要为李刺史下葬。樱桃若是来，他就是李刺史之女，不来他就不是啊。
2: 这倒是个机会。
3: 什么机会？哦，见到樱桃的机会。
2: 那是对你这个宁湖官员，对我另有天地可为。
3: 去哪儿啊？
2: 已来多日，早有栖身之所。
3: 为何不住在司马府了？
0: 对呀，继续做你的私人参军不好吗？那好歹他还管你酒饭呢。虽说苏明有些吝啬吧，
2: 我卢林峰岂是为一酒一饭而苟活于世之人？
0: 那也得看什么酒什么饭。比如说驼神酒。
3: 我看啊，他就是怕见到喜君。这可不是什么英雄气概，懦弱而已。
2: 我是为人为己，且日后浪迹江湖，无需累赘。他也用不着跟着我，受不该受的苦。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你是为了我。原本没有卢凌风，裴喜君是找不到活在世上的理由的。现在找到了，且君离我而去，是为了我好。 我们心系彼此足矣，你走吧。喜君此生绝不再纠缠。

0: 以我老费看来，今日之后的中郎将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长安少年了。
1: 可你却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费英俊。
0: 什么意思？
1: 偷听人家男女之事，岂不是小孩子才会干呢？
2: 我师父，我什么也没看到。师父，小姐，你们接着报。
3: 徒儿，转过身来。
2: 徒儿不敢，不是不敢，是不该。我出门的不是时候，小姐想你想的厉害，这好不容易还被我打扰了，循环该打。
3: 行了，师父命你转过身来，否则逐出师门。

0: 徐欢，为师不走了。刚才大战的巨驼累坏了，为师罚你现在去烧洗脚水去，解解乏。
1: 是，徒儿认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

0: 流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

0: 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刺史的女儿，那个叫樱桃的何在啊？其父下葬，她却不见踪影，太不像话了吧？

0: 你死得好惨，官府无能，竟不敢继兄，但女儿一定会为你报仇雪恨。
1: 樱桃姑娘，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

0: 我先给四使下葬，其他从长计议。既然孝女已到，那就下葬吧。
1: 不可下葬！
2: 苏明，你要阻拦我爹下葬？
3: 棺材里的无头尸，根本就不是李。

0: 领导，你也是才到宁湖见过李刺史。我问你，在无头的情况下，你能有十足的把握辨别出这是不是你父亲？此人左手拇指与食指间皮肤粗糙，且有老茧，老茧长在这个位置，必不是握笔留下的，而应是常年握刀柄之类的东西所致。据我所知，李刺史诗文俱佳，书法更妙，是个纯粹的文人。试问，李刺史怎么会有这样的手？
1: 刺史是科举入仕，年近五旬，定是考了多次才考中，其间务农用锄，留下老茧，有何奇怪？
2: 贺参军所言有理，
0: 但我询问过陆勇，他所雇刺客萧七就是个左手刀客，且左手手背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3: 我爹手上没有这胎记。
4: 不可思议，难道我从一开始就查错了案？
5: 苏司马是说李刺史没有死。
0: 我只能说这个无头尸是刺客萧七。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案发当日，萧七潜入别墅，刺杀成功与否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他遇到了意外，被巨驼咬去了头颅和右臂。
3: 这怎么
0: 了？
3: 杀人了？巨
5: 驼？可请李四辨尸啊。李四，
0: 胡长史，此案甚是诡异，请允许我协助贺参军再行探查。
2: 哎，曾参军，你看啊，
5: 既然苏司马如此神通，长史理应成全其协查办案才是。不过再有十日就是上巳节了，不如节后再办此案。这几日先把精力放在官神大典的准备上，啊，当然，这只是老朽致仕前的一家之言。
2: 曾参军所言有理，上巳节呀，确实是咱们宁湖的大日子。不过刺史这生死未卜，他也不能。
0: 苏明初到宁湖，准备什么官神大典，确实帮不上忙，不如就以上巳节为期查清此案。
2: 那不就是十日为期？苏司马，到时若查不清，这宁湖大狱可等着司马。
1: 为何要下狱？苏司马开棺无误啊。
2: 有误无误不能听你的。刺史案官涉重大，若查不清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再者，是苏司马自己说的十日为期，我可没逼谁。
0: 那就依顾长史所言。
2: 好。还有贺信，此案到时若查不清，你也逃不了干系。哼。
6: 这种事儿，真是太可怕了。

苏司马，十日的时间你也敢答应？每个地方都会有动人的传说，宁湖处于湖泽地带，可谓驼之故远。百姓依托传说信驼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人利用驼神之名巧取豪夺，荼毒百姓。

0: 身为领司，李玉到底死没死你都弄不明白，何等无能，何等废物。
1: 多谢息怒，我一定再派人去查。
0: 查？苏无名已经替你们查了。
2: 沈令司，不怪脱身发火，若李玉还未死，就算他手里没有所谓的实录，那他本身也是活证词。
1: 是是，我一定叫人寻到李玉。
3: 脱身，那个苏无名是不是太可恶了？
0: 要感谢他呢，不是他谁知道死的不是李玉。为感谢苏司马，我会教他入我陀腹修行的。
3: 樱桃，我希望你能如实回答，到宁湖之前你在哪儿？
4: 这跟本案有关系吗？
5: 还是我来问吧。李樱桃，
4: 你叫谁？我是说，我习惯别人直接叫我樱桃。
5: 哦，樱桃，你飞镖使得不错，上次一下就戳到那歹人了。
4: 这不是什么飞镖，这是袖箭。
5: 那岂不是更厉害？所以我突然有些好奇，你父亲李刺史诗文甚佳，怎么却叫女儿习武呢？你若是不愿意回答，那我们就从脱身社实录说起吧。
4: 我自幼母亲病亡，父亲发誓考取功名，

0: 所以在我八岁那年，他将我送给了一位尼姑抚养。为的是方便他自己前往长安应试。后来，那位尼姑便成了我的师父，教我学习武艺。就这样，三个月前，我父亲的仆人李四寻到了我，得知我父亲做了刺史，让我来宁湖相见。 可当时，我的恩师病入膏肓，所以未能即刻前往。半个多月前，他老人家故去了，给他料理完后事，我这才来了宁湖。
1: 接着说，
0: 城外驼神庙相遇，是我来宁湖的第二天，我却已从百姓口中得知，我父亲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刺史。
1: 不过，却受制于驼神社。李四使加入驼神社这件事，
0: 属实。
1: 外面有人传，为父是驼神社的人。女儿怎么看？
0: 女儿不信。我虽才到宁湖，却已看出，所谓神社，邪社也。
1: 他们说的是真的。
0: 女儿的眼力不错，
1: 驼神社早些年也曾经确实为妯娌做了些事，可是现在却变了，变成了荼毒百姓的邪圣。那你还加入他们？因为你爹想为宁湖的百姓做件大事，如果我不是加入驼神社，就没办法写成驼神社实录。驼神社的恶迹，从民商那里进行敛财的手段，一笔笔的记录。
0: 还有他们替周府收取赋税时所做的手脚，我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难怪驼神社要置你父亲于死地。我爹告诉我，他在驼神庙里藏了一部实录，想让我带去长安交与御史台。他说在宁湖没有能信任的人。
2: 在那个风雨之夜，你到城外的驼神庙，就是为了寻找这部实录，对吗？

0: 那晚陆永玉火烧驼神庙，却被沈冲带人击破。后来你又假装驼神吓走了沈冲，我不敢耽搁时间，便想带着石路直接赶往长安。
1: 守卫，暗夜前行，定是陆永逃荒，抓人！
2: 是是。

0: 原来是李刺史的千金，你才刚刚到宁府，怎么就鬼鬼祟祟的？怕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拿下！
1: 当日以为无法逃生，我便将石鹿藏在了树洞中。可我第二日返回去寻，却发现树洞里空无一物。当晚若不是你们到驼神庙，我早就拿着石鹿赶往长安了。
2: 难怪你不信任我，以致给我用了迷香。
3: 这件事我很清楚，我曾经在宁湖遇审过陆游。你藏在树洞中的石鹿被逃逸中的陆游所发现。他收拾秘籍献给了顾文斌，没想到后者竟交给了驼神社。
2: 难道顾长史也是驼神社的人？

0: 他这个人向来圆滑，所以是与不是都不奇怪。
1: 应当，这驼神社史录到底有几份啊？
2: 我爹只告知我，驼神庙里有一份。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李刺史，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哎呀，这李刺史。
1: 在宁湖还有家眷吗？哦，
0: 在樱桃来宁湖之前，李刺史孤身一人，未特意见到刺史府，只住在宫县后院。
2: 应当，你父亲有没有红颜知己啊？
0: 苏司马，你何意？我父亲一州刺史，岂是混迹烟花柳巷之辈？
1: 那你可有上妆的习惯？你说呢？看来是没有。我这儿有一块很小的金箔，这是从你父亲李刺史的别墅里发现的。这是长安最流行的，在花店上所剔的金箔。
2: 一兄怎么会有？你确定？确定啊，在长安的时候我就常点呢。这是长安最流行的，而你是习武之人，又无上妆的习惯，所以我怀疑你父亲遇难前，别墅来过一个长安女子。绝无这种可能。好吧，在找到李刺史之前，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3: 应当，你就暂时落脚此地。贺参军是可靠的，你切莫出去抛头露面，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
4: 果然有密道，
5: 还有一具女尸。
4: 女尸，脸上可有花钿？
6: 应该有。
4: 什么叫应该呀？ 你们俩在一个棺材里，那离得近在咫尺，怎么能看不到呢？
6: 当时光线暗得很，又在驼口之下，我哪有心思看他？

0: 本人李四在别墅养了巨驼，让他咬死刺史李煜，只为占有长安来的女子。那日夜里，司马见我备的饭菜也是给长安女子所送，奈何那女子始终不从，我便将其害死。
1: 李煜尸体何在？
2: 他的意思好像

0: 他们已经被捕杀自尽了，这里四等于把所有罪责都认了下来，欲盖弥彰，李煜一定还活着。
1: 贺三军已经派人全城搜索，可是现在还没有信。

0: 你这老头是想在牢里待一辈子吗？驸马饶命啊！小人也是没办法，要不给他们做耳目，就会被扔进万托之责呀。
1: 又是托神生，你记住，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成为助纣为虐的理由。放了他，走。
2: 让我变尸，何人之事？
0: 应是一个长安女子。
2: 笑话，我已经说了，我不认识什么长安女子，我爹更不可能认识。我不去，
0: 所以我就将尸体抬到这儿。

0: 我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
1: 疑似说，你父亲和这个长安女子都是他杀的，而他已咬舌自尽。
0: 你说什么？我四叔他。
1: 疑似。

0: 李四无名，你给四叔买棺材的钱，我会还给你的。不必了。这李四之死，很明显在刻意隐瞒什么。你能告诉我，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吗？这对我探破此案至关重要。你若能找到我爹，我自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你已经很确定。
1: 令尊未死了。你说什么？我爹他没死。快带我去见他。他已到安全的地方，他说要留在宁火，让你不要找他，赶紧离开这里。
2: 那四叔，跟我一起走。
0: 不行，我还有事要办，不能给主人留下任何麻烦。你多说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条线索。你不想让我探破此案吗，李樱桃？
3: 别再叫我李樱桃。
0: 探案吉凶，是你们当官的事，与我何干？除非有我爹的消息，不然。
4: 别再来找我。距上巳节还有8日，我和贺参军在明，你和费基师在暗，全力找人。李煜应该没有离开宁火。
5: 你这么确定？
4: 因为樱桃没走，
5: 你还信呢？
4: 又没有其他线索，不信他怎么办？
5: 好吧，上巳节之后，你在宁湖下狱，我带着老费、喜军还有薛环游历江湖去，哪儿有好酒去哪儿。
6: 哎，有酒就行。

0: 义兄在吩咐什么？怎么没有我和薛环的事做？
1: 这宁虎甚是诡异，驼神社势力太大，且底细不清，你没事千万别出去。薛环，一定要保护好你家小姐。
2: 是。
1: 启禀侯神，外出的水陆两道皆已密布我们的眼线，只要他还活着，一定还在宁虎。
0: 宁虎能藏人的地方可多吗？你那么多手下，就找不出个鲤鱼来？是神灵司不用心吧？不不不，属下为驼神做事，一向尽心尽力，现已将宁虎搜遍了。啊，另外，贺西和苏无名也在找鲤鱼，我早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若他们有所发现，我们一定会先得手。可是找了这么多天。
3: 他们也，
4: 寒山有没有找过？这没有驼神的旨意，我哪敢去寒山呢？
3: 我准你们去搜寒山，李玉不能活过上巳节。
5: 谨遵神意。
3: 曾老，
4: 佘三军，我知你近日辛劳，特地来看你了。啊，
3: 曾老，里边请。我就要致仕，你知道了吧？听说了，曾老为周礼操劳多年，晚辈真是不舍呀。本想邀请李刺史参加我的致仕宴，可李刺史死了。不对，不是死了，是丢了，找不到了。
5: 你说，若大哥宁湖竟然找不到刺史了，
3: 是啊，我也在想，他不会离开宁湖了吧？应该是走了，不然刺史难道和流浪汉乞丐一起混到寒山去吗？
5: 寒山？我怎么没想到呀？
3: 记得曾老做寒山司使，曾经一天就在寒山抓住过三个人命犯。是。
5: 那个地方确实乱，却又是屠神社所辖重地。李刺史应该不会去那里。苏司马，全城都没有刺史的消息，但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帮忙认亲。司马，他是何人？
3: 这是我的私人参军。你刚才在院里喊，到什么地方碰碰运气？这，
6: 寒山，寒山，哎呀，寒山。 犹如长安之鬼市，宁湖最好的藏身之所。上巳节之前，连续三天会有寒山宴，今天是第一天，你们猜怎么着？平时宁湖官民有钱都喝不着的驼神酒，在这三天在寒山随便喝，驼神请客，真是太好了。驼神也许不坏哈。
7: 小飞，不是让你去寻脚的吗？哎呀，
5: 那李刺史万一也是爱酒之人，他肯定也会去啊。
7: 贺参军刚才要说的地方，可是寒山？正是。罗参军已经连续三日暗查寒山，说说情况。
8: 寒山白天冷寂，晚上热闹，鱼龙混杂，有盗贼混迹，确实很像长安鬼市。 在寒山，平时很多店铺大门紧闭，很多房屋更是无主，流浪者随便住，只要上一把锁，别人就进不去了。所以想找人太难了。但是，从今日开始的上巳节前三日则不同，寒山之内所有的房屋店铺都不许上锁，寒山宴是所有寄居之人共饮的盛宴。之前苏司马曾推断，若李刺史还活着，必藏身于寒山。 若我们想找到他，就得靠这三日。

0: 但我没有见过刺史本人，恐怕这就得靠贺参军，还有那江湖女子了。
1: 那这寒山宴何时开席？
2: 天一黑就开。
0: 那就有劳贺参军带上樱桃，今夜我们一起共赴寒山宴。
3: 来呀来呀，快点啊！哥，我带你去看看，还真像长安的位置，我喜欢。
4: 贺信，你怎么不早带我们来？
5: 住在寒山的熊谷上，在这里无需花一文钱。
4: 是谁大发善心建了这寒山啊？
5: 哦，是驼神兽。驼神兽，我们这次来。
3: 是受驼神恩惠的，说话都小心点儿啊！我平时不爱喝酒，所以这日子记不住。要不是曾老今日提醒，我还想不起来为期三天的寒山宴的好了。
6: 曾老快治世了，往后这宁湖……
3: 是啊，他也不放心，所以才特意去找我商量，回头再跟您说吧。
6: 好，到底什么是寒山宴？
7: 每年上巳节前三天，驼神会在寒山人善可设宴，与受他庇佑的人同乐。哦，对了，有时还会当场撒钱财，所以今夜这里最是热闹。
8: 让开！
7: 撒钱给穷人？驼神社有什么好心吗？你们什么人，私傍驼神社？没有神社庇护，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有住的地方？
4: 都告诉你，说话小心点。我们可不敢私傍驼神兽，我们此番前来，就是给驼神他老人家上香火的。
3: 是是，这还差不多。哼，
4: 人善馆，
3: 这里是寒山最热闹的地方。
9: 这里没有伙计吗？
3: 因一切都不用花钱，所以这里没有伙计。驼神酒来了！哎呀，驼神酒，这是真的是假的？当然是真的。从今晚到三天后的上巳节，驼神酒在这儿，管够。哎呀，你看看，千方百计夺不到，这儿还管够？你说气不气人呢？王
10: 县长。
9: 倒酒，这里呢是驼神脱胎换骨之前的居所呀，所以啊，只要急入寒山，就能免去一切赋税。李刺史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多次来寒山，巡视。哦，哎呀，我老魏喝了半辈子酒，我就没有喝过这么香醇的，快快喝呀！
10: 确实好，怪不得驼神专享。喝够了没？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哦，对对对对，少喝点，少喝点啊！我们主要是来找人的啊！
9: 这找人也得喝完呢，这是驼神酒啊，这是。好喝，好喝。
11: 国勋，外头有人叫我给你。

0: 危险，素离，此地危险，我们快离开。
1: 老飞，别喝了，我们得走了。
2: 我还没喝够呢，我再喝会儿。
1: 是临死时命。

0: 我刚才是为了救你的命，你受伤了？没有啊，应该是刚才被剑擦伤了，无妨。哎，刚才那个真的是你爹的一次事，
1: 绝对是他，我要去找爹。哎，
0: 不能出去。
2: 哎，都别出来！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0: 你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问这酒鬼有用吗？
2: 子路最喜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2: 天竺香。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站，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
9: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

0: 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

0: 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0: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1: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2: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3: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4: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0: 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问这酒会有用吗？
0: 此物最喜天竹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0: 天竹香，供奉其像的地方必有。
1: 还是我去吧。

0: 幸好陆兄找到了人善馆的后门，好险啊！何西，你在驼神社有眼线。
1: 我毕竟在宁湖做了多年的司法参军，他们在你身边也安插了眼线。这是在那个马旗长尸体上找到的。
0: 他随时随地都在向驼神社汇报着。司马氏怎么坏到他的？从他的瞬间反应看，他压根儿就不是去追李刺史，而是要去杀李刺史。他也跟了我多年，却是驼神社的眼线，我就不查。想想真是后怕。
1: 那个姓马的，却被他们自己射死了，活该！看来这驼神社要置咱们于死地啊！
0: 如果真如此，细菌他们不会有事吧？哎！

0: 玄环，玄环，没事吧？多谢侠女相救。
1: 他是不是在城外驼神庙那个？是你？他叫樱桃，是李刺史之女，没想到吧？
0: 义兄，中郎将。 可否借一步说话？贺参军，
2: 你说，
0: 你可要好好保护这位樱桃姑娘。嗯。

0: 樱桃不可能是李煜的女儿，
1: 可有凭证？
0: 无需凭证。三年前在长安时，我曾见过李煜一面，三十出头而已，怎么会有樱桃这样大的女儿？
1: 你当真见的是要来宁湖上任的李煜？没弄错。
0: 我听爹讲，李煜并非科举入仕，而是花钱做了协风官。
1: 协风官？
0: 你们应该知道吧？
1: 前皇时期为庶人当道，出现了所谓的邪风官，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官职，
0: 造就了一批碌碌无为甚至贪恶的官员。那李煜就是其中之一，他得到了宁湖刺史的官职后，还特意到我家拜谢我爹，就是在那时，我无意中见过李煜一面。
2: 所以那江湖女子根本不是刺史之女，苏明，你从开始就被他骗了。 让我想想，李四使和樱桃是父女，没有问题，因为有李四可以辅证。如喜君所言，这个所谓的李四使，绝不是李煜本人，应是个冒名顶替的。
1: 苏明，你也不能完全信刚才喜君说的话，万一他记错了。
2: 在来宁湖之前，喜君就跟我提过。
0: 虽然我对那个宁湖刺史没什么好感，但是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2: 哦，

0: 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
1: 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0: 喜君，根据你的记忆，马上画一张李煜的像。

0: 这样，忘了他会用迷香，刚才就应该把他给捆起来。
1: 贺参军，醒了？惭愧，我堂堂司法参军，却中了暗算，没什么惭愧的。
0: 我和司马也中过此招。陆参军，昨日初见，对你这个私人参军颇有不屑，在寒山却盟军多次相救。哎呀，真是失敬！不值一提，你还是赶紧看看这幅画像吧。哎，这是谁？
2: 刺史李煜啊！
0: 啊，这。
2: 这不是李刺史啊！难怪顾文斌说李刺史平时不愿与属下交际，甚至用书信的方式沟通。贺参军，
0: 哎，
2: 你没事了吧？
0: 啊，无碍。马上去一趟公廨，
2: 查一下李刺史上任的告身和敕谍。
0: 是。
2: 吏部的印章没有问题，李煜的籍贯、出身也没有改动，但年甲被改动过，赤牒上的年甲也改了。到周礼上任，除。 加盖吏部大印的告身，和尚书省的赤牒外，鱼符也得对得上。这樱桃的父亲假冒李刺史成功，说明当时他手里有李煜所持的半个鱼符。
3: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真的李煜已经被害？
4: 这也能改啊，那早知道就把苏明改了，我做他几日司马如何？<笑>
3: 姬士公，莫开这样的玩笑。
2: <咳>
3: 这里改得很巧妙，可仔细看也不是发现不了，怎么会？
4: 刺史到任，哪个不懂事的敢仔细比对告身和赤牒啊？
2: 贺参军说到要害之处了。
1: 这个假李煜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3: 那岂不是一个案子变成两个了？
2: 意味所言极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案子那么简单喽。
1: 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被暗中暗所迷惑，当下重中之重，仍是找到樱桃的父亲，拿到驼神社实录，对那邪社开刀。
5: 要想剿灭驼神社，必先洞悉其老巢。可是驼神岛戒备森严，除了驼神社的船，任何的船都难以登岸啊！哎，盯着我干嘛？你不会是想让我游到驼神岛去吧？我可没那本事。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在鹤溪的暗探房暂住之时，就经常到这里来坐着发呆。
1: 你一直派人跟踪我？
0: 不是亲自跟踪，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刺史之女的安全。
1: 刺史之女，你不是知道我不是了吗？

0: 那就说说吧，刺史可不是小官，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就先铲除脱神社，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1: 我不明白，为何你一心要铲除脱神社呢？
0: 因为我不想辜负我爹，他是好人，是好刺史。
1: 李煜何在？
0: 死有余辜。是谁杀了李煜？你爹还是那个李四？我不会说的。
1: 我想，你父亲一定会告诉我的。
0: 你能找到我爹？李四自杀，其实是在替你爹掩盖，也可以说。 是为他而死，他们主仆情深，我相信你爹一定会来吊唁的。

0: 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1: 久闻大名，在下楚萧生。
0: 楚兄，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吧？
1: 苏司马呢？又有何话要讲？
0: 我想说，今日若放你走，我便是王法。
2: 苏明，你敢？
1: 放肆！
2: 我杀了他，带您离开宁湖。
1: 苏无名的名字，多年前爹就有所耳闻。狄公弟子，智者君子，是为父敬佩之人。你休得胡来！
2: 爹，
1: 我这次来祭奠李斯，就是想来见他。你还不把剑收起来？
2: 爹，你可想好了？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机会。
1: 逃？我恐怕不能走回头路了。
2: 爹，
1: 退下！
0: 李四说，关中的长安女子是他杀的。
1: 楚四啊，楚四，你可真傻呀！你就算是这样说了，又有谁会信呢？
0: 他叫楚四，我应该想到的。
1: 那关中女子是李煜在长安平康坊结识的歌女。李煜虽然庸碌无才，但对那女子还算不错，否则也不会千里投奔。只是他没想到，如今的宁湖刺史根本不是他的郎君。
0: 樱桃也见过他，对吧？
2: 人是我杀的，和我爹无关。我行走江湖，杀人是常事。苏无名，你也见过。
1: 樱桃，事已至此，你替为父顶罪又有何意义？
2: 爹，
1: 我必须要杀那女子，因为若是她闹起来，我的身份就会暴露，我带兵登岛歼灭驼神社的计划也就被毁了。
0: 您曾计划带兵登岛？
3: 李郎，李郎，李郎，长安一别，日夜相思，我终于找到你了，李郎。

0: 这野树里有密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那日我突然发现，我放在书架上的驼身射石录不翼而飞。我叫来楚寺询问，并没有人从外面进来过，我便怀疑屋里有密道。我找了两天，还真被我找到了。我发现，不仅是我这边丢了石录。
1: 刺史府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
0: 驼神社的人，就好像是知道我要对付他们似的。可在这之前，我已入社，而且沈冲还很信任我。
2: 你撰写石录这件事儿，可曾告诉过别人？
0: 没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幸好我藏在书案夹层里的那两部石录，没有被他们发现，我便将一部。 藏到了城外驼神庙，也就是交付给樱桃的那一份。对，我想了两条路：一，带兵攻讨；二，是想让樱桃把石录带到长安。可是没想到，想对我动手的人来得太快了。我刚杀了那个长安女子，刺客便上门了。开始，我还以为那左手刀客是驼神社的人。 可等据驼出现，我才明白，那据驼才是邪社派来的杀手。当时我便躲入史官，再加上那个刺客替我送了命，我这才逃过了一劫。我也明白了，驼神社的人不再信任我，实际上我已经失去了举兵登岛的机会。
3: 所以你就给那个刺客穿上了你的官袍，用以避难。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那湖边别墅？
4: 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社的眼线，哪儿都不安全。我还不如暂且躲在那个墓室里。只是没想到，我这刺史之旅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爹。
0: 驼神庙的那份石录已经落入驼神社之手。我已经知道了，幸亏我多抄了两份，这是最后一份驼神社石录，你一定要保护好它。
5: 您放心，
0: 樱桃，苏司马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你一定要与他。
5: 齐心协力，剿灭驼神社。
4: 爹，铲除驼神社是他的事，我只想跟您远走天涯。
0: 糊涂！我若是逃走，势必牵出钱案，我就成了杀人凶犯。你试想一下，谁会相信一个杀人凶犯写的实录？到时候你拿什么来定驼神社的罪？
4: 可是爹，
0: 你不用再说了。
5: 苏司马，
6: 哎，
5: 为刺史之名留下这份实录，对你们这些想铲除驼神社的正义之士来说才有用。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6: 苏某，定竭尽全力。
5: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您说。 我想把我的小女樱桃托付给你，
4: 爹。
5: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观司马双眸，人性智慧，我就当你答应了。

0: 爹，这湖边又潮又凉，我带你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啊，樱桃啊，爹累了，走不动了，爹也不想走了。在宁湖，爹还是为百姓做了些事。 修建湖坝，疏通河道，治理洪灾。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手铲除驼神蛇。
1: 爹，爹，你怎么了？爹，爹。
2: 楚兄，
1: 爹。

0: 子非，哎呀，你别拉我！这妖妖龙头酒，子非君子所为，我不去。
1: 哎呀，你忍心我没酒喝啊？
0: 昨晚在寒山，你不是喝了脱身酒吗？
1: 就是因为喝了才上瘾了吗？
0: 那你再去寒山喝呀！
1: 我都打听清楚了。 昨天晚上寒山出事，往后这两天寒山宴取消，想喝也喝不着了。
0: 老飞，酒真是你的命吗？
1: 少废话，你是不是怕了那什么脱身社啊？
0: 你说什么？我会怕他们？是。
1: 想激我？哎，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宁湖的老百姓，我替他们打抱不平。你想啊，这酒是他们辛辛苦苦酿出来的，平时还没有资格喝，想喝的话还得跟那个什么驼神，你感恩戴德，磕头作揖，有这个道理吗？嗯，
0: 说的有理，走。

0: 我们要小心为妙。怕什么？谁还敢打神九的主意？不想活了，走，敲门去。别出声，不然送你俩去见阎王。
1: 十坛子，是。以往每次不都是七坛吗？你敢质疑驼神的酒量？不敢，不敢。啊！救命！救命！不行。
2: 神的酒未到，在明湖，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
3: 是，我们错了，我们该死，我们该死，我们该死。
4: 该死，那就去死吧！投入万驼之责。
2: 我
4: 认识。沈冲，即日起，你亲自接管邀月楼，查出是什么人故意和我作对。
5: 是，头神。

0: 来，老费。
1: 哎，来来来来，喝呀！
2: 义兄一夜未归，你们还有心思喝酒？
0: 一夜未归，那说明他找到樱桃了。那樱桃，一看就是江湖女子，她苏武命却始终认为其是刺史之女，多可笑！
1: 没准啊，她是装糊涂，她已经看上樱桃了，是不是？
0: 哎，
2: 说的有道理啊，
1: 是不是？
3: 你们这话，要是苏先生在的时候说就好了。真想看他尴尬的样子。
0: 尴尬？
3: 嗯，
0: 苏武明肯定不会，他脸皮可太厚了。
4: 说谁脸皮厚呢？哟，做了这么多菜，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0: 啊，只是觉得你一夜未归很辛苦，来。
5: 樱桃的父亲找到了，
2: 是冒名顶替李玉，
5: 他已经自杀了。原本是个书生，却成了人犯，冒名顶替，却又有政绩。
2: 那樱桃呢？
5: 在魏其父守灵。
4: 嗯，老费，你真把酒给弄来了？
1: 嘿，还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0: 哎，等等，我和老费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5: 是我让老费拉着你去取酒的。
2: 原来是义兄的主意，这可不像您做的事儿啊。
5: 怎么不像？粥里的美酒民也喝不得，官也喝不得，凭什么？再说你看，我用的是曲子，既没用偷也没用盗啊。
3: 先生让他取酒是有用意的。
5: 首先是为了喝，其次呢是为了引火烧身。
6: 苏明，邀月楼神酒被窃，本领司怀疑是你手下所为。若不交出卢凌风，火神必将降罪于宁湖。
7: 凌司，我已经查明，酒确实是苏无名的手下卢凌风所盗。
6: 这个苏司马是不知道火神的厉害。
5: 你安插在屠神社的人可靠吗？
7: 绝对可靠。司马是要用的。
5: 嗯。卢凌风盗酒这个消息要劳驾的传给沈冲。
8: 不敬托神，必死无疑，交出盗酒贼。
9: 苏明，滚出烟火！苏明，滚出烟火！
0: 九哥，回来。苏明，这酒你可也喝了？
2: 你说什么呢？就算义兄没喝，也不会把你交出去啊。
0: 不是，是老费拉我去偷酒的，驼神社的人怎么不要他？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因为我人品好啊。当然你也不错，就是运气差点。
5: 不管他们要谁，我都必须得交给他们。
2: 不是吧，义兄，脱身社不善，把人交出去危险。
5: 你没听见外面老百姓都把司马府给围住了吗？我不交人怎么度过眼前这一关？
3: 先生，您千万别把我师父交出去啊。
1: 那难道还教我呀？我一把老骨头，要散架的。
3: 哎，那把我交出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你还小，担此重任还得过些年。盗取所谓的神酒，对驼神社的人来说可是重罪。他们必会把你带到驼神岛上处置。早就明白了，
1: 在上巳节登岛之前，需要人探路，我最合适。对了，我不同意。
0: 就算将计就计，那也太冒险了。我卢林峰生平最爱冒险。放心吧，喜君。义兄，等等，怎么这么麻烦？还有一件事，让喜君在你的小臂上画一片树叶。你到了驼身岛，就去找长着这种叶子的。
2: 树，找树。嗯，
3: 苏武人，我会处理你。苏武人，我会处理你。苏武人，我会处理你。苏武人，卢林峰在此，你盗取的神酒，是酒呢？当然是已经被我喝了。哼，
0: 你胆子真是太大。此事与司马府其他人无关，苏司马更不知道。可以。
4: 算个义仆，但别以为抓了你，就不追究苏明的罪责。我有何罪责呀？哼，
0: 苏司马，你的罪责是管教奴仆不严呐。那又如何？你不会是要把本司马也抓到驼身岛上去吧？你。
5: 元四，此无名，毕竟是益州之司马。
0: 苏司马，好自为之。嗯。

0: 投什么不好，投神酒，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1: 上了岛，交给护法，你就要被扔进万德之泽了。
0: 哦，万陀之泽。哎，我想见驼神，能否帮我通禀一下？
1: 见驼神？你以为自己是谁呀？把他看好了，快到湖心了，风大，别再给他推下去了。
2: 是。

0: 走。
1: 此树名称西多龙树，又称血蚕树，是天竺特产，专门生长在驼类出没的湖泽地带。驼虽喜食人，但更喜欢吃此树的树叶儿。
2: 那几位不会也是到驼身球的吧？
0: 他们可没你那么大胆，不过是些不老实嚼射箭和香火钱的刁民奸商而已。
2: 怎么听起来我的罪过比他们小啊？不就几坛子酒吗？
0: 只因驼身

0: 陈佐浩，唯酒而已，走。 另有人押你上山，山路一侧的驼身河是你唯一的逃生之路。
1: 你是？
0: 在寒山，给你们送过信儿。或许外头有人叫我给你。
2: 快点，都跟上！冒犯驼神盗取神酒之要犯卢凌风，现交予护法。驼神想看看你到底是何等模样，竟敢跟他强求和。
3: 哼，既是神，为何如此脸色？<笑>
2: 真是吃了豹子胆，等着被打入万途之责吧！到时定将你尸骨无存。带上山，
4: 是。
2: 走。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就坐。
1: 听说那晚你们去了寒山，还出了些意外啊。
2: 是啊，寒山那地方青翼真不敢再去了。
3: 说到寒山，曾老那是最有资格的。哦，
1: 我当年呢曾经在寒山司就职，所以我很清楚那里是个什么情况，很复杂，不但是流浪汉的落脚处，还是那些负案之徒的隐匿所在。不过苏司马将来若再有什么事要去寒山招呼一声，我与你同往，那里的人还是要给我一些面子的。哎
2: 呀，如此甚好，多谢曾老。嘿嘿，
1: 来喝酒，
2: 敬曾老。
3: 敬曾老。
4: 驼神社领司沈冲给曾老祝寿，看看我带来了什么。
5: 哎呀，这是，哎呀，这是驼神酒。驼神酒。
6: 哎呀，曾老，你真是太有面子了。
4: 这是驼神特意叮嘱给曾老献酒。哎，大家坐坐。顾长史啊，
6: 顾某在。
4: 明日驼神岛观神大典将如期举行，你上报的人数和名单都没问题。到时宁湖全体官员可是一个都不能少啊。
6: 顾某谨遵驼神指令。
4: 明晨我们的船将恭迎诸位。
1: 老朽恐怕难以成行了。
4: 驼神给曾老面子，曾老却不给驼神面子。只是参加完观神大典再走也不迟啊。
1: 实在抱歉，行程已定，恕难从命。
4: 曾三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

0: N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

0: 肌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实在抱歉，行程已定，恕难从命。
1: 曾三一，每次脱神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脱神社作对。来人，
2: 走，
1: 把脱神酒抱回去。
2: 是。
3: 不，沈令司，沈令司，哎呀，留下来喝两杯再走吧。我说曾老啊，你何必如此呢？
0: 我乃大唐官员，又不是他驼神社的官。
3: 哎呀，你呀，就是老糊涂了。哼！哎，苏司马，明天可是案子的最后期限了啊！你可是立下军令状的。
4: 张氏放心，我记着呢。
5: 此案的关键在于李刺史的下落，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
3: 在哪儿？
5: 驼神岛。
0: 驼神岛。
5: 明日的关神大典，李刺史自会出现的。
3: 真的？你可有把握？
5: 苏明从不戏言。
6: 好了，敢跟我抢酒喝？

0: 这些废物有自己挑选办团之责吧！
1: 驼神饶命！驼神息怒！明日关神大典，岛上正是用人之际。再说那个跑了的，一定是被巨驼所吞噬，所以才找不到。
0: 又无法说的是，
1: 大殿前抓到他，否则你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0: 多神，驼神！
1: 还有，明日苏无名也会上岛。
2: 他必须死！
3: 不然，驼神社唯一。明白了，请驼神放心。
2: 别忘了，还有关在宁府狱的陆勇。
0: 是。
2: 老实点！
4: 你们竟敢冒充官府到牢狱提人！
2: 在宁府，驼神社就是官府。 谈何冒充？今奉驼神之命，抓你上岛。明日大会，以祀驼神。

1: 到底还是来晚了一步，那我们该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条路了，趁夜行船，潜入驼山岛，明日拼死也要把陆公子救出来。
2: 每个人该做什么都清楚了吧？嗯，
3: 了然于胸。
1: 德妃。
4: 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去做。为什么我干的活比他们多？
5: 因为这件事儿，非你不可。哎呀，一年一度的官绅大典，真是让人心神激荡啊！司马第一次参加，到时一定会大开眼界呀！
6: 部长使说的没错，这是苏某的幸运啊！有人上喝神酒。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那日卢凌风说，左道神酒已喝光，怎么还有？我想这肯定是卢凌风分给他的。这个人好酒，爱酒如命，他可能存了一些而已。
1: 那苏司马，你说该如何处置？
2: 苏明，救我，快救我！
0: 神领司看着办。
1: 哎，苏明。
0: 你个没良心的，
3: 那就找规矩来。是。哎，
1: 走。
3: 你们要把我怎么样？等到后和那些不听话的一起，剁入万坨之责。
1: 不要不要，我身上没多少肉，咬人也是和苏明捆在一起扔啊！哎呀，
3: 你说这叫什么门客？我平时摆好酒好肉的待他了。哼。
4: 上哪儿去找那薛参说？苏明，你怎么就确定这岛上有呢？

0: 祝
1: 国泰民安，香火旺盛，绵延万载。
2: 在驼神的庇护下，南境风调雨顺，民众安泰。然，拥有望祖志、弃义之辈，亵渎神灵，对抗神圣，今死于万驼之责，以护大法。更有杀伤陆勇，私建商会，与神社为敌，现已被捉拿。另有废机师一名，善引神囚，此二人罪责巨大，不得神奇，活似于万驼之责。
3: 驼神社穷凶至此，皆因历任刺史慑于你们的淫威，成为你们的走狗。我陆勇为宁湖百姓死而无憾，为恨不能亲眼血身。大胆陆勇，死到临头还隐隐狂吠。
4: 孙无名，你到底救不救我？
5: 大唐天下自有国法，驼神社有什么权利擅决生死？
6: 宋江波，
2: 宋江波，你大胆！
5: 我是司功参军，宁湖的礼乐、祭祀、丧葬，皆归我管。驼神，驼神，大湖之中，驼影重重。我就想问，神在哪里？
2: 神在你心中，心中无神，上岛易，离岛难。
5: 少吓唬人，什么神也不可以善决生死。
7: 天命在吾，将与宁湖护佑周边，今何为人，咆哮于此？
6: 驼神怎么开口了？
8: 驼神显灵了！驼神显灵了！

0: 信了吧？
1: 我是朝廷命官，涂山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2: 该如何惩处此人？涂山明示。
3: 可弃办妥之责。
2: 是。
1: 涂山，你无权如此，你无权如此，混账！涂山，
3: 文斌何在？
0: 小官在此。
3: 你做长史多年，今代刺史，若敬畏天命，我可保宁湖无恙，市民欢喜。若有狂妄之辈对抗神社，阳奉阴违难逃天眼，更将置玄州于万劫不复。
0: 小官日后定严格约束下属，不敢再造次。
3: 你身后是何人啊？
2: 并无神，是苏无名。
0: 救命啊！救命啊！
3: 苏无名，你可知罪？
4: 罪由何来？
5: 难道就因为喝了点活神酒吗？
6: 你是何人？
5: 宁湖司马，属下私人参军，卢凌风是也。
6: 卢凌风。掉下悬崖还没摔死，拿下！
7: 是。
8: 谁骂？
9: 哎呀，刚才你这庞然大物一开口，还真吓了我一跳。我想任何一个初见此场面的宁湖市民，都会相信，在这世上，这宁湖，这驼神岛，真有一尊活神。所以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拜你敬你，而你高高在上，日久年长，也真以为自己就是神了。
6: 快住嘴！
0: 怎么敢
6: 如此说驼神？
0: 苏无名，你疯了？敬
3: 我是狂妄之徒，该死！
8: 你闭嘴！
9: 谁反对你？你就要置谁于死地，不仅仅是伤民，就是州里的司马参军，有多少死于驼狗？李刺史洞察了你们的恶计，写就了一部《驼神社实录》，笔笔账给你们记得清清楚楚。不过，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看上去反对驼神社的曾参军。
0: 什么？
10: 曾参军？
0: 曾老是驼神社的人？不能吧？
2: 苏无名，你一派胡言，哪有什么驼神社实录？
9: 你派人在湖边别墅窃取了一部，又通过顾长史上交得到了一部，还在这儿装作不知。
0: 苏无名，你别乱说。哼哼，
9: 就算你们都不承认，我这儿还有一部，这是李刺史亲手交给我的。
3: 李玉何在？
9: 就在这大殿之内。
0: 在哪儿？刺史在哪儿？
9: 李刺史已死，但驼神社实录是他心血所在，此实录在，就等同于他和我们一起也在这大殿之上。
3: 胡编乱造，该当何罪？
9: 曾三义，还不露出你的真面目吗？
0: 你说驼神是曾老？那怎么可能啊？
6: 苏司马，不能信口开河呀！
11: 真是疯了！驼神一怒，全城倾覆，赶快磕头赔罪吧！
12: 驼神赔罪吧！就够遭殃了！快呀！
9: 我苏明，探案的本事一般，但耳朵格外的好使。刚才你一开口，虽然刻意掩饰，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那就是你

0: 曾三义的声音。
1: 开始我还真是没有怀疑到你，即便是我和罗林峰在湖边别墅遇袭，乃至你通过贺参军引诱我等去寒山，我都觉得是巧合。我甚至一度觉得顾长史的嫌疑更大。
2: 我，哼！
1: 李四史自尽之前，说他放在湖边别墅的石录被窃了，而在此之前，驼神社一直很信任他。李刺史秘密撰写实录，又有谁会知道呢？我翻看驼神社实录，发现上面记得最多的，除了草菅人命，就是一桩桩巧取豪夺的赋税账目，而这些，只有负责征收的司仓参军曾三一最清楚。
2: 哎，等，苏司马，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李刺史写实录不可能找驼神社要详细的账，他只能一次次的去司仓参军的宫榭查底，而这引起了曾三一的怀疑。
2: 你这都是推论。
1: 确实到这里我仍是怀疑，让驼神最终露出马脚的恰恰是他的属下沈冲。曾三一致试宴上沈冲的那番话，顾长史可还记得？
3: 曾三一，每次驼神社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
1: 曾三一是周里的元老，可每年的关神大典他从来不去，人们可以理解为他不屑驼神，而实际上幕后法坛上的驼神又岂能分身？这些年来那么多官员丧命，而不屑驼神的曾老却能安然无恙平安治世，岂不是多多怪事？
2: 确实有道理。
1: 曾三一在寒山起家，故那里的人能喝上驼神酒，岂不是佐证？
2: 是呀，是呀。
1: 致仕宴之后，我还派费机师去送了礼。费机师一进曾三一的屋子，就闻到了浓浓的驼神酒香。
4: 啊，没错，我一鼻子就闻出来了。
5: 还送什么东西呀？苏司马真是太周到了，
6: 他是对您崇敬，因为在宁湖，敢不正眼看驼神社的，能有几个呀？

0: 曾三爷，你爱喝酒，最终让你跌落神坛的，正是这你改不掉的癖好。试问在宁湖，谁有资格天天喝驼神酒？
1: 还是不可能。曾三一身材矮小，又是罗锅，驼身，数丈身身，雄壮威武。我没死白的，不可能是曾三一。秘密就在于他面前的这道红色帷幕。罗凌风，你找到了吗？ 这是天竺特产西多龙树，又称血蚕树的叶子。此树树枝可以造出轻纱，其纱不但半透明，而且在高温下可以将人形放大数倍。这也就是大殿帷幕两边常年放置火坛的原因。本州地处大湖，遍地驼类。 我便叫卢林峰提前上岛来查询，果然发现了。

你们这些人，不是为了上岛，就是为了上岛。哼，小计而已。曾三爷，你每年举办显灵大会、观神大典，就是想让宁湖的官民看到你数丈高的身形。 你让他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神，好牢牢地控制他们。我想，除了你的左右护法之外，这世上估计没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了。你的左右护法应该是你在寒山时收容的杀人越货之徒，所以他们才会对你死心塌地。 今日就让宁湖官民好好看看你驼神的真面目，庐陵峰何在？

是你曾三姨，我跪了这么多年，跪的竟然是你！来来来，坐马上，来来来，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坐马上

0: 姐，整个宁武的天竺箱都被我们放在船上了，太沉了，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1: 我不管，宁武所有人的安危就在我们手中，一定要赶快送到。
2: 是。

0: 想我曾三一起于微末，苦读诗书，每事皆为榜首，但每次却都铩羽而归，就因为我没有门第，我的相貌丑陋，又有罗锅，那些主考的官员们说我有损大唐的颜面，我满腹的治国之策却无从施展，只能困守宁湖，做一个小小的私仓残军。我不服。30年前，我以驼神的名义献身，就为了让所有的官员们，尤其是那些因门荫入室的官员们，都拜倒在我的面前。
1: 但当你习惯了高高在上，习惯了接受膜拜，别人喝一口驼神酒你都觉得是对你冒犯时，你就已经不是当初的你。
0: 少废话，驼神蛇弟子何在？
2: 在。
0: 把他们都杀了，我30年攒下来的钱财都分给你们，有想做官的杀掉他们，他们的官费就给你做，只要做得够周密

0: 托神英明，托神弟子保护托神，当官发财，杀！
1: 去哪儿啊？文乐，你不要低估了宁湖的司法三军。

0: 怎么样，抓到曾三一了吗？都搜了，没有曾三一的影子。啊？那他能跑哪儿去？
1: 记住我万驼之责，就别想活着出去。

是陈塘。

0: 应当，苏明救过我这条命，我还你了。
1: 老费，救人！我爹少时寒窗苦读，科考，却次次铩羽而归。15年前。 我爹又一次落榜后，从长安回到了家乡，却发现我母亲被鄂少李玉所奸杀，李家买通官府，竟将我家报官告状的仆人处死下了狱，用铁水灌进喉咙，致其失声。所以他哑，但能听得见。 当时我只有4岁，我爹本一介书生，更为了我的安全，故不敢复仇，带着我远走他乡。后来，他把我交给了师父，自己迁回乡里复仇，
2: 没有成功。
1: 回乡才知，仇人李玉。 已举家搬往洛阳，沦为乞丐的处死，劝我爹继续苦读，定会有报仇的一天。可阴差阳错，我爹屡试不中，却得知那杀人凶犯李玉花钱买了歇风官，我爹怒火中烧，暗自跟随李玉南下。
2: 找机会将其毒死，并修改了上任的告示，带着处死来到了宁武。司马在想什么？驼本无罪，重要的是人心。
3: 那刚才贤弟叫我把地下大泽中的大坨、小坨都给放生了，良苦用心在此吧。

大湖之畔，驼之家园，人与万物生灵应自然相处，才是天道。

0: 来来来，咱们一起敬苏司马一杯，没有他，我等如何能喝上这驼神酒啊？啊，
1: 是，敬苏司马，
2: 敬苏司马，
3: 敬苏司马。
0: 这驼神酒虽好，但诸位切莫贪杯。
1: 投身社虽已除，可一下子，
0: 粥里的事物也就多了起来。
1: 苏司马。
0: 奉司马之命，将协社的文书带来了。谁是协社成员？谁替协社做事？里面记载得很清楚。唉，我想，诸位都身居宁湖，熟悉这里的情况。 如今百废待兴，宁湖的百姓需要诸位仁兄，首恶既已除，这些东西就都付之一炬吧。

0: 这酒可以喝，可是这酒的名字是不是改一下？
1: 这酒原来就叫南天明，改回来如何呀？
0: 好，改回来。
2: 先生，你喝酒了？
3: 喝了，喝不少。

0: 碑文这么写，是令尊的意思。
1: 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最后却只能用仇人的名字为百姓做点事儿。
2: 这是洛州高刺史派人从东都十万火急送来的，信使说朝廷命司马急速赴洛阳。
0: 信使何在？
2: 已经回返。
0: 哦，
2: 哎，本想与苏兄一起治理宁湖，没想到司马这么快就要北归了，我想必是晋升要职啊。
0: 若真如此，怎么会是洛州刺史给我写信且托朝廷之命？这很奇怪啊。
2: 那司马是否成行？
0: 事出非常，苏某当速往东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美和梨。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小羊人问梨，只有美和梨。
11: 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几点了还不睡？
1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7: 哎呦，
18: 痛了！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

0: 则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遇到森林火灾如何应对？
1: 当森林火灾的浓烟突然升起，每一个错误决定都可能致命。掌握科学应对方法，才能在危机中为生命争取转机。记住三先、四不打原则和逃生口诀，关键时刻能救命。三先：冷静判断，不盲目行动；火情不明先侦查；气象不利先等待；地形不利先规避。四不打：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不要盲目冒险。未经训练的非专业人员不打火。高温大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不打火，悬崖、陡坡、深沟、窄谷等不利地形不打火，可视度差的夜间等不利时段不打火。森林火灾逃生自救小贴士：首先要保持镇定，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拨通后清晰描述起火地点、火势大小与危害程度、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等信息，争取专业救援。正确判断风向，逆风逃生，切忌顺风而逃。被困在半山腰时，要快速往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往山下开阔地带逃生，才有生机。千万不要隔岸观火，极近处观火，蔓延速度可达每小时8到25公里。发现烟雾或异常高温，应立即撤离，就近找水源，浸湿衣物，捂住口鼻和头部，隔绝浓烟。避开茂密树林，沿着溪流、岩石裸露地带逃生，减少被火烧到的风险。科学行动是守护生命的防火墙。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2: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3: 叫什么名字？
4: 向远生。
5: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亡了。
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7: 水手杰，海军彩绘。
8: 他？
5: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9: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10: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3: 我会一直查下去。
5: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3: 我必须知道真相。
9: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3: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五一假期，全国以旧换新商品销售火热，在国补政策支持下，各地积极扩大补贴范围，创新消费场景，有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五一消费新感官，闻出来的消费新赛道，给气味写脚本，嗅觉赛道催生新职业，追着气味去打卡，沉浸式体验再升级。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规范 AI 生成内容标注，厘清虚拟与真实边界。
0: 五一假期，全国以旧换新。

0: 商品销售火热，在国补政策支持下，各地积极扩大补贴范围，创新消费场景，有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1: 在江苏泰州，借助苏超赛事的火热人气，精心打造特色主题集市，专门开设了人工智能家等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现场这只搭载 AI 智能交互系统、趣味陪伴等功能的四足机器狗格外吸睛。今年五一前夕，江苏将人工智能家新一代智能终端纳入以旧换新扩围补贴目录，最高可享1500元补贴，大幅降低智能产品消费门槛，
2: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1: 不止江苏，从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得益于政策的推动，湖北孝感的这家商场五一假期前两天客流增长了40%。刚刚纳入湖北省补范围的智能产品销售火热，
3: 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4: 这次政策的覆盖面很广，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好政策变成群众手中的实实惠。
0: 不仅补贴品类扩围，补贴力度也同步升级，各地联合厂商门店叠加多重优惠，配套贴心服务，全力让利消费者。
1: 五一假期，安徽阜南县乡镇商圈人头攒动，黄岗镇的惠民砖厂更是火出了圈，空调、冰箱、厨卫电器，千余种绿色智能家电集中亮相，国家补贴、厂家让利、门店优惠，多重优惠组合发力，掀起以旧换新热潮。
5: 我在今天挑选了一台一级能效节能冰箱，原价8000多元，享受国家补贴加上厂家让利后，5000多就能入手。
1: 不光价格实惠，服务更是贴心到家，政策咨询、旧机估值、补贴申办、专属服务点位一站式搞定，当地还同步提供上门收旧、免费配送、入户安装全流程配套服务，贴心高效的服务模式降低了消费者换新成本与时间成本。
6: 在国家补贴15%的基础上，我们还额外推出10%至35%的阶梯优惠让利，我们的客流比平时增长2-3倍。
1: 假日消费热潮有效带动家电、家居、家装等上下游行业协同回暖，不少消费需求也从单一家电更新逐步向全屋家居、品质家居升级延伸。
7: 实行国家补贴、厂家补贴、门店补贴三重叠加模式，有效降低居民家电更新成本。后续我们将持续整合各方资源，推出更多惠民便民居处。
0: 都说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这个五一记者走访发现，香气已经不只是喷在身上摆在桌上的香氛香水了，它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在杭州，气味甚至变成了一串串可储存可以调用的数字编码。
8: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
9: 我现在是在杭州西湖的大型实景演出现场，一进来我就发现身边已经入座的观众身上多了一个小设备，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8: 这个小装备看着像随身音箱，播放的却不是声音，而是气味。夜幕下，西湖水面变成舞台，观众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10: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11: It was a wonderful...
12: 这场演出真是太精彩了，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从未在任何国家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8: 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如果你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

0: 并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
1: 这种方式呢，其实让我们除了了解到它的知识，能够增强这个互动性，对这个茶叶的了解也更加的深刻。
0: 来到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智能香薰机器人又把气味变成了一张张中药方子，根据游客需求，系统可以从38种中药材中匹配不同香型。晚上回到酒店，智能香薰又变成客房服务的一部分，数字气味正在把看不见的香气变成可设计、可调用、可体验的新服务。
2: 数字气味正在进入文旅、出行等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又是如何变成可储存、可编辑的数字配方？在杭州，记者遇到了一群给气味写脚本的人。
0: 走进杭州这家工作室，最先吸引记者的是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前一秒他还在时间轴上调节点，后一秒就转身拿起试香纸反复确认泥土的味道。他叫黄建伟，是一名气味编辑师。简单说，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过去，一部电影需要剪辑、调色、配乐，现在数字气味技术加入后，片尾字幕里也开始出现了气味编辑师。
3: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4: 我现在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0: 也就是说，气味不是随便加进去的，它就像配乐一样，要跟着剧情一点点走出来。
3: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
0: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黄建伟告诉记者，难的不是花香、木香这类单一气味，而是复原复杂、热闹甚至带点锅气的复合气味。
3: 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非常有挑战。因为您知道，肉香其实有在烹饪过程当中的焦化啊，这个油炸等等的这些措施，平常在调香呢是在常温状态下调的，所以它是没有这些措施的。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0: 有时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完成3300多种基础气味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
2: 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想找点不一样的消费体验，不妨追着气味去打卡。记者走访发现，从香氛蜡烛、城市味道到跨界咖啡，一缕香气正在打开假日消费的新玩法。
5: 在成都一家香氛蜡烛店里，最先吸引记者的是一整面像甜品柜一样的香气橱窗。花植蜡烛像留住了一个春天，草本蜡烛自带森林气息，还有做成浮雕艺术球造型的香氛蜡。很多游客来这里不只是买一支蜡烛，而是在挑一件能代表自己心情的香气摆件。在长沙，调香室成了年轻人假期打卡的新空间。店里陈列着400多种香氛，除了花香、果香，还有小龙虾、糖油粑粑的味道。来到这里，年轻人不只是调一瓶香水，更像是在寻找自己的气味身份，把一座城市的味道装进瓶子里。
6: 很年轻的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在长沙认识的，经常会吃到糖油粑粑，但是他们因为工作的一个发展在上海安了家，所以当时这个男士在我们店里面看到糖油粑粑，他就把糖油粑粑这一款香氛带回了上海，给到了他的老婆。
5: 气味能一下子勾起回忆，也能制造新的惊喜。正在举行的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现场，老字号和咖啡玩起跨界，风油精特调、蝴蝶酥拿铁吸引不少年轻人闻香打卡。在气味上海展上，全球200多家香氛品牌齐聚，香气正和文旅、餐饮、潮流零售不断碰撞。这个五一，香气不只是好闻，也成了吸引人停下来买回去的新理由。
2: 假期期间，一些孩子会独自乘机探亲旅游，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这项服务如何申请，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

0: 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办理值机时，家长需携带儿童订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护照、户口本等原件，同时备好送机人的相关证件。前往机场专属爱心柜台统一办理无陪儿童登机牌和行李托运业务。机场与航司统一建议，送机家长最好在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抵达机场办理相关手续，且必须在机场等候至航班正常起飞后方可离开。要注意的是，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不受理中转、经停航班的申请。有国际出行计划的家庭，出行前一定要核实目的地国家的入境政策。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未成年人独自入境有严格限制，避免出行受阻。目前，国内多家主流航司均开通无陪儿童乘机服务，不同航司的预约时限、配套服务略有差异。例如，南方航空国内航班需提前24小时，国际航班提前48小时。通过官方 APP、官网或客服热线400-669-5539提交申请，同时可享受前排座位预选、全程陪同引导、优先登机等配套便利服务。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1: 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为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
0: 针对这些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包括抖音、青青国际、极客科普馆、快手名言、哔哩哔哩尽说、君武史记等自媒体账号，吉纳涉美伊等国际时事信息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难以溯源信息原始出处，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抖音小胖农业乡村发展、快手农民大姐、清华鱼妈、哔哩哔哩商业策略等自媒体账号发布涉农业农村、教育、养老等领域公共政策相关信息时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无法获得准确完整的权威信息，可能会基于碎片化内容对政策做出错误理解，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信息来源，是当前自媒体最突出的违规行为之一。其具体表现为，部分自媒体账号集纳搬运涉国际冲突、地区动态、民生政策、社会热点等相关信息时，未标注原始出处；有的甚至以网传、网友表示等模糊表述掩盖信息来源；更有甚者标注错误来源或矩阵账号互相引用标注，导致公众无法追溯信息真实源头。
2: 不标注信息来源，会导致信息无法追溯核查，大量二手转述、拼接篡改、断章取义的内容会肆意传播，不实片面的公共信息容易误导大众的认知，歪曲政策本意，放大社会矛盾与负面情绪，滋生网络谣言和不实传言。
3: 它的危害从个体认知偏差可以延伸到社会信任的崩塌、公共秩序的混乱，所以必须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进行重点的规范。
0: 据专家介绍，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属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的新闻信息，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
1: 随着近几年 AI 生成合成技术的普及，自媒体发布

0: 不 AI 生成内容未标注的行为日益突出，此类现象也成为了网信部门专项整治的重点。
1: 针对自媒体传播信息中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等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包括抖音萌萌哒用户赵先生、快手农村户外小张一、玉婷、微博金毛治愈系、哔哩哔哩哎呦哎呦小然子等自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发布金毛抱小孩、大猩猩护崽对峙鳄鱼、老虎和橘猫开车回家探亲、小猫玩游戏眼花后戴眼镜、柴犬厨神做菜等视频，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易误导不了解 AI 的网民难以区分虚拟与现实边界，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部分自媒体借助 AI 工具制作发布视频、图文等内容，含动物互动、人物场景等逼真内容，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刻意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未按规定添加显示标识，如未在视频起始画面、图片适当位置添加显著提示标识，或未在生成合成内容文件原数据中添加隐示标识，未落实标识相关要求。
2: 部分自媒体利用 AI 技术编造虚假信息，仿冒人物发言，制作不实画面，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严重混淆网络信息的虚实边界，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监管部门可以依法依规对违规账号采取限流整改、内容下架、暂停更新、封禁账号等措施。
0: 在此次专项整治中，自媒体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以及模糊标注、隐蔽标注等打擦边球行为也成为整治重点。
1: 针对自媒体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等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包括抖音刘百川商业、马瑞在农村、快手玉雕师凤云、微信视频号遇见翡翠的夏天、哔哩哔哩加油加怡等自媒体账号，以剧情摆拍、虚构情节等方式发布外卖员送餐遭歧视、婆媳冲突、代际冲突、未成年人无人看护、丑化农村等内容，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借机博取流量，以负面叙事渲染消极情绪，挑动群体对立，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目前自媒体还存在模糊标注、隐蔽标注等不规范标注行为，具体表现为以过小字号、隐蔽位置、进度条遮挡等方式刻意弱化标注效果，导致用户难以察觉，有的则标注来源于网络等模糊表述，未提供可追溯的具体来源，本质上仍属于未规范标注的范畴。
2: 清晰的来源标注，包括 AI 生成标注、虚构演绎标注，能够保障网民的知情权与信息辨别的能力，从源头阻止虚假信息、拼接内容、AI 造假、剧情摆拍的生成和传播。同时呢，明确标注规则，能够倒逼自媒体的创作者合规创作，并且压实平台的日常监管责任，引导自媒体行业良性发展。
1: 据记者了解，网信部门将推动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

0: 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从4号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2: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3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三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4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0: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
1: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 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

0: 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日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日至4月27日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5月4日说，5月2日马荣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受到影响，受灾人数超过10万人，目前有5000多人在疏散中心安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敦促民众遵守当局指令，特别是严格遵守不得进入6公里永久危险区的规定，并时刻保持警惕。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好，本节新闻内容就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赵阳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青年怀壮志，奋斗正当时。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激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表彰名单日前公布，我省22人一集体上榜。在石家庄举行的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河北青年榜样分享会上，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李瑶等作为代表，讲述了自己的青春奋斗故事。
2: 今天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青年朋友们，希望他们更多地了解到现在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同时向他们传递一种信念：青春的奋斗不一定要去远方，脚踏实地扎根乡村也一定能够

0: 闪闪发光，
1: 希望通过我的经历去传达一种力量给广大的这个青年朋友，只要你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一切都会有可能的。
2: 传承五四精神，定州市廊坊固安县等地举办奋斗故事讲述会，优秀青年代表分享奋斗经历，传递青春力量。承德隆化县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文艺演出，暨新团员入团仪式，奏响青春奋进乐章。邯郸风风矿区博物馆开展青春赴使命红色永传承主题活动，依托本土红色历史开设专题讲座，让青年学子近距离感悟五四精神与革命初心。邢台市仁泽区、保定市满城区电力部门组织青年职工开展读书研讨、主题交流活动，共话成长担当。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也会以五四精神为激励，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4: 我将把活动中汲取的正能量转化为更多的工作实效，为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贡献青春力量。
2: 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春实践活动，邯郸市复兴区的青年企业家和志愿者走进养老机构开展爱老敬老服务，肥乡区组织青年健康跑，用奔跑致敬青春，武警石家庄支队开展团旗传递及实战化训练等活动，引导青年官兵以热血扛起强军使命。唐山海运职业学院组织青年师生走进乐亭县李大钊故居，上了一堂特殊的行走思政课。石家庄铁道大学百余名师生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学子传承铁道攻坚精神，立志扎根祖国建设一线。
5: 我们要以那些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前辈英烈和新时代征程上不断涌现的当代模范为榜样，刻苦学习，掌握前沿高铁建设技术，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交通强国贡献青春力量。
6: 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练就硬脊梁真本事，我省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阜阳北大道特勤站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团队。
7: 当记者来到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阜阳北大道特勤站时，队员们正背着20公斤的装备开展训练。
8: 作为消防员，我们快一秒，这个财产更少损失一分，这个人员就多一分安全。
7: 作为特勤救援力量，阜阳北大道特勤站不仅承担着辖区内日常警情处置，还肩负着普通消防站不能处理解决的极难险重任务。2021年，沧州渤海新区南大岗产业园区发生重油储罐起火火灾，特勤站受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9: 当时的这个废液喷溅的这个火球能达到100多米，一墙之隔就有一个 LNG 储罐，如果这个储罐发生爆炸，那就后果不堪设想。
7: 火情就是冲锋号，抵达现场后，全体指战员立即投入战斗，他们顶着上千度高温，在80公分厚的热油中抵进攻坚110余次，与火魔鏖战84个小时，最终成功处置了该起事故。因表现突出，该站被应急管理部荣记集体一等功。
8: 每一次救援完呢，群众的一声谢谢，一个开心的微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这个时候呢，心里就会感觉非常自豪。
7: 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底气，源自于队员们精研本领、专业过硬的根基。立足全灾种大应急需求，阜阳北大道特勤站建成石油化工工艺处置、重型地震救援、低温冰冻灾害处置3支专业队伍，18次摘得沧州市比武竞赛第一名，5次挺进全省比武竞赛前三。2018年，代表河北总队在全国技能大比武中斩获单项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建队以来，阜阳北大道特勤站已累计接警出动8000余次，参与极难险重任务超400次，抢救保护财产价值超9000万元。
10: 这次获奖对我们来说既是表彰，更是激励。作为新时代青年消防指战员，我们会继续发挥年轻人敢闯敢拼的劲头，苦练本领，加强对战专业建设，提升实战打赢能力，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6: 旅途中的高速服务区除了休息补给，还能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呢？作为全国首个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京哈高速的山海关服务区经过改造提升，让游客眼前一亮。

0: 量。
1: 走进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综合体，青砖砌筑的仿真长城墙体顺势铺展，每一处细节都还原明长城的风貌。抬头碧蓝穹顶，低头锦鲤荷塘，长城主题装饰文化展陈随处可见。
0: 一点都不像是服务区，倒像是一个景区。我刚在这里打了卡，一会儿我还想带着家人去周边的长城去爬一爬，去转一转，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
1: 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是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也是交通运输部13个平级两用试点服务区之一，坐落在长城脚下，是名副其实的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建筑整体采用灵动的海浪线条，形态呈现音符特征，俨然一幅律动长城。服务区总建筑面积29000平方米，布局两河两街，满眼尽是长城主题元素，一步一景皆是边关古韵。
0: 我们打造的北水关长城景区呢，让服务区和长城融为一体，出门抬头就能看见长城博物馆和角山长城。那么作为全国首个长城主题服务区，我们从里到外都透着长城文化，像长城的13关、经典的长城诗句、长城的文化墙，这些古城元素我们都融入到了服务区里。
1: 作为东北进入华北的门户驿站，服务区贴心地融入东北元素，让高速会客厅更加亲切温馨。
2: 撂挑子不远峡，打出溜滑，全是我们家乡的东北话，特别亲切。
1: 昔日功能单一的高速驿站，如今打破边界，精雕细琢，与山海之间华丽变身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成为展示燕赵风采的重要窗口。一个个美食档口、精品小店增添了更多烟火气，瞬间消解人们旅途的疲惫。
3: 这里的特色美食特别多，有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我都尝了，非常好吃。除此之外还有自选快餐，价格还实惠。
1: 除传统的餐饮、购物等基础服务功能外，山海关服务区还精准捕捉顾客个性需求，新增游客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及主题酒店、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75间客房，房型齐全，设施完备，环境整洁，价格亲民，不少自驾游客选择在此留宿。
4: 我从西双版纳一路自驾，一共走了能有100多个服务区，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咱们这个山海关服务区。
5: 房价经济实惠，干净整洁，而且出行非常方便，连接景区，服务态度非常好，总体来讲非常满意。
1: 五一假期前3天，山海关服务区单日最高车流量达到2.6万辆。为应对出游高峰，山海关服务区聚焦人防、物防、技防三方面，做好五一保通保畅，特别调配4台移动充电车，共计82个充电车位，为新能源车主提供方便。
6: 我们重新规划了停车动线，利用这个潮汐停车位，增加了停车位数量至这个1000余个。同时呢，我们依托智慧平台，联合这个高速交警、路政，动态这个处置拥堵和突发事件。在生活物资和油品储备方面，我们调配了3台供油车辆，24小时保供。
1: 在服务区，青年志愿服务队全天候值守，全方位服务，为过往游客提供旅游线路咨询、景区引导、应急救助、便民解答和行李搬运等暖心服务。精细化保障，守护出行顺畅，文旅融合，丰富旅途体验。今年山海关服务区2期工程将开工建设。
7: 我们2期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一场、一街、2区，超过1000人的剧场。环绕剧场呢是一条街区，街区里边有两个特色区，一个是奥莱商业区，另外一个区域在长城脚下，我们会打造特色的民宿区，让高速的过客来到山海关，有的吃，有的玩，留得住。
0: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依托生态禀赋、特色文化，推出田园踏青、文博研学、国风游园等丰富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山水人文间尽享多彩假日时光。
8: 踏青寻绿赏春光，田园度假人气旺。五一假期，我省乡村游、生态游持续升温。承德滦平千亩梨花漫山绽放，衡水故城10万株郁金香绚烂盛开，众多游客结伴而来，尽享春日时光。秦皇岛抚宁坟陀镇整合农家院落、田园花海等资源，以特色果蔬采摘搭配地道农家美食，一站式解锁田园慢生活。唐山滦南家庭农场有机西红柿凭借优良品质，不仅深受本地游客喜爱，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

0: 慕名前来采摘体验。张家口康宝康巴诺尔湿地候鸟回迁遗鸥翔集，原生态湿地风光成为京津冀游客观鸟打卡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感觉很可爱，刚才进来的时候已经看了很多照片了，然后进来看的感觉就又不一样了，就是太萌了。
2: 今天我们来这里东六村摘了这么多的西红柿，特别好吃。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都很棒。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国风沉浸式体验多点开花，夜游经济国潮演绎点燃假日烟火气。唐山千安天元谷水文化周热闹启幕，非遗民俗国潮展演，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精彩联动，看点十足。邯郸临漳成语飞艇炫酷升空，科技夜游点亮城市上空。黄粱梦旅仙祠国潮游乐会，复兴区户外露营季各具特色，解锁文旅新玩法。石家庄德明古镇非遗演绎国风巡游轮番上演，栾城区草坪音乐季在花海中唱响，尽显春日活力。
4: 看见了舞龙舞狮，还有旗袍秀，拍了很多照片，打算发到家庭群和朋友圈里。
0: 逛文博品历史，这个五一沉浸式文博研学游成为不少家庭出游必选。邢台龙窑县博物馆推出小小讲解员公益实践活动，孩子们用稚嫩童声讲解家乡历史，为游客带来别样文化体验。定州博物馆深挖中山文化底蕴，推出非遗拓印、定瓷拉坯等趣味社教活动，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触摸历史，感受非遗魅力。邯郸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以实景演绎搭配陶艺体验，让北朝千年文脉在动手实践中活化传承。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陈列展全新亮相，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生动再现两汉古城风貌和昔日市井烟火。
1: 五一带孩子来博物馆了解家乡历史，小小讲解员的生动讲解让我和孩子受益匪浅，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十分贴心。
5: 今天参加了中山故事会，学到很多关于邓邓知识，还参加了拓印，拓印了三大镇馆之宝，我觉得很有意义。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白天是井然有序的公共停车场，夜晚化作最热闹的美食街巷。您知道石家庄正定小商品夜市十多年前是什么样，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吗？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一起来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8: 正定小商品夜市，停车场里的美食江湖，众多网友的梦中情事，这儿有多火？截止目前，正定夜市相关话题短视频的累计播放量已经破亿，其中单条最高转发量超220万次，不少未曾到访的网友都心向往之。但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如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网红打卡地，十多年前还只是一处不起眼的便民小集市。回望一路走来的变迁，就连亲历者也不禁感慨时光的力量。
9: 那时候还没想到发展这么大，我们开始从小百货开始做起的，从那个十个八个摊儿，一直做到现在600多个摩肩，占地是12000来平米，带动就业2500来人，日常我们大概就是10000人左右，到了周六周天会30000人左右，小长假到达45000人那样。
8: 从零星几摊儿到连片城市，从集市到网红地标，都藏着古城的生机，也藏着普通人的日子与盼头。 赵红莹是2012年开市便扎根。

0: 于此的老商户，他的人生跟着夜市一起长大，一起红火。
1: 夜市就是在这个小路口这儿有个十来家，慢慢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前年火了之后，家家生意都不错，天天都爆满。在这边比我在城里边原来摆地摊的时候还要好，相当于在那个卖1000多，在这儿能卖4000。
2: 像我大学毕业，应该是在2014年、2015年的夏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往这边活动了。自从那个正灵夜市火了之后，看见这么多外地来的朋友，我就感觉非常的开心了。
0: 烟火气里藏着最踏实的奋斗，夜市的火爆让每一位摊主都忙到停不下来，却也甜在心头。大帅麻辣烫的摊位前永远排着长队，摊主李帅的手在锅碗瓢盆间抡出了忙碌的残影。
3: 4:30一进场，现在是凌晨1:30、2点，一下也没停，最晚凌晨4:30。收碗摊啊，整个天都已经大亮了。第二天7-8点还要进菜、熬汤、搅麻将、备菜。
0: 土生土长的正定人在夜市里找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一把铲子，一口热锅，熬出热气腾腾的日子，也熬出实实在在的幸福。
3: 咱干这个小摊儿，车也换了，房子也买了，之前你要是给别人打工，这是想象不到的啊。反正是感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吧，我就想有一天把它做成一个品牌吧，这是一个小小的梦想啊。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夜市点亮的不只是古城的夜空，更是家门口的温暖与心安。同时，天南海北的追梦者也循着香气而来，在这里扎根安家，把异乡变成故乡。
4: 俺是河南的，俺们之前在北京干，俺们一看这个夜市挺好，想着搁这卖卖试试吧。然后俺干这么多年，也挣了钱了，卖这个主题鸡爪。然后俺搁这娶了俺本地的儿媳妇儿，挺知足的，挺高兴。
0: 皮玲说，10年前刚来正定时，他们夫妇几乎身无分文。如今，皮玲的儿子也来到了夜市，与他的本地媳妇一起经营着另一家摊位。一家人在正定享受着天伦之乐，
5: 这个公婆特别的吃苦耐劳，对我们这孩子也特别的好。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给我们买了婚房，买了新车，特别帮衬我们。他弟弟现在也是在石家庄上大学，就是相当于一家人都来了，但是定居了。
0: 漫步龙兴寺、长阳荣国府，走出北城门，当华灯初上，转角便是正定小商品夜市。人们跨越山海，只为赴一场古城与烟火的约会。
6: 在小红书上有这个夜市，我就觉得很漂亮，就想想来，感觉就很接地气，所以我很喜欢。
7: 这么近，这么美，河北我必来。
0: 一摊一位，一夜一城，从2012年的便民集市到如今红遍全国的网红地标，烟火里的小商品夜市把古老的韵味和新鲜的生活揉成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更托起了千家万户稳稳的幸福。
8: 扎根汽车焊接一线，潜心钻研，创新破难题，匠心守护质量。近日，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焊接一车间设备技术室主管刘守峰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9: 他自己修磨多少次数之后，自己就给电机帽换上了。
10: 在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焊接车间，一台机器人的快换装置出了故障。刘守峰和同事仔细排查设备，很快就敲定了解决方案。
9: 机器人在抓枪的时候会有一些烧蚀打火的情况，频率也是非常高的，发生故障整条生产线都会停，影响时间呢基本在1小时60分钟左右，会影响17台车。
10: 故障原因不算复杂，可高频次发作成了产线效率的拦路虎。刘守峰盯着设备琢磨，能不能提前预防，能不能通过设备改进把故障掐灭在萌芽里。
9: 针对这个问题开始研究，发现我们这个针脚锈蚀之后，这个机器人的信号就已经丢失了。我们增加了一套备用设施，主通道信号不良的情况下它会发挥它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将针脚的提前预防维护纳入到我们的标准维护规程里面，故障下降了100%，没有再出现过这种问题。
10: 刘守峰所在的焊接一车间，光焊接输送设备就有上千台，哪些设备容易出故障，哪些部位是薄弱环节，他逐个研究，反复优化，

0: 把一个个老毛病彻底根治，可他不满足于此。伴随着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他一头扎进设备革新赛道，牵头扛起焊接机器人智能工作站项目，从零开始攻坚。
1: 这些程序还有仿型位置都是我们自己写的，不仅效率上提升了20%，焊接质量也大大提升了。
0: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满是挑战。车间里51台焊接机器人，每台要对应至少10几种车型，每种车型有60-70个焊点，算下来每台机器人要匹配10000个程序，要让这些钢铁大家伙做到毫厘不差，只能一个个进行调试。
1: 焊点的位置受焊枪的这个轨迹变化，每个焊点跟每个焊点的距离还有高度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我们通过每个焊点反复的调整，反复验证，最多的焊点调整了30多次，才保证了这个焊点精度，焊点的位置精度可以到0.5毫米以内。
0: 如今公司车间自动化率已过半，但人工焊接仍占一定比例。如何守住人工焊接的质量关？如何快速检测焊点强度？刘守峰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1: 传统的这种操作方式是用台前加人工，基本上在20分钟左右，速度慢，而且危险性系数高。我们设计出来一套半自动的试片检测装置，2分钟就可以做一个试片的撕裂，效率安全性大大提高了。
0: 目前这套半自动试片检测装置的国家专利已被正式受理。参加工作近20年，刘守峰带领团队先后斩获16项国家专利，解决生产现场难点300多项，累计创效超1000万元。
2: 刘守峰同志呢，是一个善于学习、乐于勇于学习的人，乐意带领同事们共同的攻克问题难点。
3: 整体来说吧，他这个人就是特别较真儿，对故障一追到底，技能提升方面对我们要求也比较高。
0: 作为省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刘守峰把自己的手艺和经验提炼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方法，创立了理论课堂加实战工坊加项目擂台3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先后培育出高级技师、技工几十名，不少人还在国家、省级技能大赛中斩获大奖。
1: 守护好一方焊花，只为造一辆好车。未来我将继续深耕一线，精进本领，以技术革新赋能生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4: 五一假期，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举办，跑酷竞技、体能赛事、荧光夜跑、潮流市集等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市民在观赛和亲身体验之间自由切换，尽情享受节日带来的快乐。
5: 这里是曾经诞生过冬奥冠军的雪飞天，五一假期他摇身一变成为极限运动爱好者尽情挥洒热爱的狂欢舞台。200名跑酷选手齐聚大跳台专属赛道，展开降速挑战、趣味追逐与夺星对决，选手们将速度与技巧完美融合，每一次高难度动作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尖叫不断。
6: 您可以看到这个障碍物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对我们选手的心态啊以及体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7: 荣誉感很强，非常自豪，这种的就真的是独一无二。
5: 北广场上600名健身操队员用动感舞步点燃全场，南广场上全国体能大赛巡回赛火热开赛，400名运动达人同台比拼，展现力量与技能的巅峰较量。而在京城武状元青少年体能赛中，400名小选手奋力冲刺，咬牙坚持，即便汗流浃背也绝不轻言放弃。赛场上拼搏的汗水就是青少年最生动的户外体育课。
8: 觉得那个波比跳跳的像是最难的，因为他需要做20个，最大的收获是坚持。
9: 我们这个项目非常适合在我们的商圈啊、街区啊、景区啊，它的观赏性非常强，观众呢就在场地两边，非常近距离的观看这种高水平的运动。
5: 夜幕降临，首钢之夜荧光夜跑活动将整场运动会的气氛推向最高潮。500名跑者手持荧光装备，在4公里的欢乐跑路线上尽情奔跑，穿越充满工业风的遗址与绿盎然的生态水岸，光影与夜色交融，勾勒出独属于京西的浪漫与活力。赛场之外，50辆后备箱创意市集、10余家知名运动品牌展区、电竞科幻大会以及精酿啤酒节同步联动，丰富的业态让游玩体验再升级。凭借赛事票根，还能享受园区周边吃住游一站式优惠。体育赛事真正串联起消

0: 消费活力与假日快乐，实现体育与消费的双向赋能。
1: 石景山区呢，从去年开始着力打造五个一批精品赛事，其中很重要的一批赛事呢，就是潮流运动时尚的赛事，正好契合首钢园整个氛围，联动呢首钢园的一些消费场景，我们形成互相的促进，互相引流。
0: 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多元运动赛道，从专业竞技场到全民健身大舞台，首钢园的冬奥遗产正以更贴近大众生活的方式，深度融入市民的假日生活。这个五一假期，无需远行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极限运动的澎湃激情，荧光夜跑的独特活力与潮流市集的浓浓烟火气。体育为市民的假日时光解锁了更健康、更有趣、更具活力的全新打开方式。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牡丹倾城，梨花漫山。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1: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2: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